0: ᱪᱟᱱᱡᱩ ᱭᱟᱱᱨᱩᱵᱮ ᱢᱤ ᱛᱟᱢᱭᱟ ᱠᱷᱟᱨᱤᱱᱚ
1: ᱢᱟᱛᱟ ᱥᱟᱦᱚ ᱠᱟᱪᱷᱮᱵᱤ
0: ᱡᱩᱢᱡᱚ ᱠᱷᱟᱨᱮ
1: ᱢᱟᱱᱤ ᱯᱷᱟᱞᱟ ᱥᱮᱢᱟᱛᱩᱵᱮ ᱱᱮᱪᱩ ᱢᱟᱝᱵᱚᱞᱟᱥ ᱱᱤᱭᱟᱹ ᱞᱮᱫᱤ ᱛᱤᱱᱡᱮ ᱪᱷᱩᱯᱪᱟᱞ
0: ᱨᱟᱱᱥᱮᱱ ᱫᱩᱢ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ᱷᱤ ᱢᱟᱭᱚᱝ ᱨᱟᱱᱥᱮᱱ ᱠᱷᱚᱝᱜᱚ ᱛᱤᱱᱡᱮ ᱜᱮ ᱯᱷᱟᱢᱵᱚ ᱠᱷᱮᱞᱤᱱ ᱟᱫᱤ ᱛᱩᱥᱛᱚ ᱫᱩ ᱪᱷᱚᱠᱩᱱ ᱡᱚ ᱨᱮᱢᱤ ᱫᱩ ᱪᱮᱱᱚ ᱪᱷᱟᱱᱡᱩ ᱭᱟᱝ ᱱᱟᱢᱟ ᱡᱚ ᱟᱠᱷᱟᱥᱮ
1: ᱢᱟ ᱵᱩ ᱠᱷᱚᱥᱟ
0: ᱥᱚᱝ ᱦᱚᱵ ᱨᱩᱵᱮ陈志远给新个日呗。
1: 陈志远给新个日。切咋？你前年送牙切都，我的钱是给不得。我你怕嘞，谁去他写咋？
0: 前两年马上干面试，陈志远我那没要我去实习啊。
1: 切咋？不过他妈也差不多啊。南山陈志远的卡卡青年人，陈志远没在退休当的用马的。
0: 钱省好个钱，领个是呗。
1: 钱领个的。
0: 钱呢？小张让叔叔卡送到。
1: 魏彤，然个，这东什么的，怎么又要开一门新规呗？明年年头的呀的，每次他去不是买的啦？明年抢死给呀的，每次他去不是买的？这东听着，是他去买的。我的身后你们都得被退出的给拿了，我屋内搞不打，给不起他穷。一年退出顶住拿了，你什么难听送给我呀？你最忙不起，独立起他姐姐，要不然气吐没松。可是你，我的身后怕了搞不打，给不起啊！退出退出顶这来买皮呢，你退出姐买别团呢，如今生气起搞不起人。一年谈的，谈的怎么就这样？来鬼打人！

0: 老亲姐姐的忙着，现在就不等着马吉达。明明是啥的成功人，今晚那组卡都没打，明天这都没写就挺麻烦。你让朋友解决，看到人，叔叔刚才没得打，像是给托我原来没呢。你这家的，明明在那阳城江阳庙算账，让个什么忙当马事，生不了气。你让这得着
1: 你要着啊

身后，过去的，西苏的不接电话线。过去的，请阿姨。身后，陕西面的开始做的。这个，陕西面的这些，你也让谢我身后。严小春给你看谢玉梅，你谢么久了？你就看腊玉梅，你谢么久？一年让养家。如果真不有的，你三不行个月，快中哎！像我的都是点兵的，没他们让的也请马到快中哎！过去的，过去将俺也端的。身后，像他都都是点的，俺还让的也请马到快中哎！过去的去，过去嘛是吧？光马前的俺还中兵的，快中哎！你唱个送票，你娃都过七个月，送你进。这个你也亲巧，今晚你燃了，举到钱没用。

0: 中国人要是多其他的有大钱呢这是让给你们借让给钱肯着多年前的要是多
1: 怎么要多
0: 啊其实能看你没亏的这些垃圾顶着满钱的用途让给新个月顶着没借天气里面吧俺做朋友的一个你怎么借钱没呢那么顶着看着点我算不要了吧俺是对当我这当着是的
1: 你这么多
0: 魏彤这对大神的气力当年没变啊他难道需要当我
1: 他哪会觉得
0: 你请不过我哪会永安前到电梯的
1: 年过的你这么傻度
0: 魏彤让给钱我这些你用的啊俺三家是对的你给了我的这当门送的小陈话请不着
1: 小陈再给不抽雨
2: 用啊

0: 老李，我在那儿等的。
1: Liz，
0: 啥点名都能，是你公司员工吗？你要管不许多钱
2: 哦。可以吗？你，我难得没，给名都。

0: 小小，我是我说的。小小，小小，让给，让给我，今天家开心吧，我今天家开心吧。 让给俺们的爹爹陈志远给，不过夸下他是谁啊？他是谁？严少春给刚把你做起，陈志远不夸下哎。
1: 小陈，早起嘛，请三点钟起来吃，啥用给？

0: 小陈，上个月穷过穷啊，米地给吃对的，两个地没是那让给吃外卖吧？
1: 阿姊，钱不急是不？所以前天几不热，开车送。
0: 喂，小陈，你过了让人等他吃吃鱼，让他直接成那个唐店吃完的，你可真是陪人家要些。让给过了俺睡的，你没手机里羡慕哟，你还看我那怎么躺就一打？
1: 今朝送酒，今朝喝酒了啊！你过年是退出来匆匆一遍。
0: 上个三九那里做不落药嘛是吧？嗯，
1: 动个病人。嗯，让给吃么？我盯着三姐。
0: 小陈，开心么？送啊？没让开车不？你动个病人吃么？车不？嗯，没让了可惜。我那哎，上给俺一起盯着一边，你开始现在一起注意。
1: 我说，你家听到这个，我开始担心没有睡醒啊。听到好些。
0: 碰见个我什么消息啊？
2: 苏哲。公司是不是得规判他十年碰见这，让给我心里越难免呐？队长，
1: 这样哦。
2: 是，记住的，记住的，喂喂喂喂，记住的去。
0: 啊，这，记住的，呀呀呀呀呀，
2: 潘达潘达潘达。你兄弟看得清晓得。
1: 小陈，你们都喝了谁的？
3: 这，看中眼了啥个游戏？

0: 喂，卡里，
1: 我自己跑么小院子多，阿妈打个样呗，也好许多。对的，老院跑么，叫个出大些多啊。
2: 妈，估计我呢，久远到看不着个，那大些蒙古的这女婿，带那老牛不能去带枪啊。
3: 茄子，
1: 阿妈。

0: 阿妈，你读书没教的，那你干啥哟？
1: 雷斯，关注谁去的？
2: 托钱呢？
1: 雷斯，修的。
2: 雷斯，
1: 人还对的。想这啥事？我们顶这些姐姐。看三爷让谢不得，住不吐不对。
2: 你这个点子，谈得彻底些白可以。既然吐点不那西，你小陈，我是听别人的那么说起，现在天下也没不少球。等到我一个吹都谢不得，既然上海的苏子玉，今晚呢，我那是你们都说话的多。
1: 让了我也洗不起多啊，俺最从不藏面。小陈了，俊男读书也是一啦，看上入神前面不会有浪的，谈的又差是吧？
0: 阿妈，
1: 看这说，我有点出心着不？先瞧我买着呗。
0: 阿妈让也算不定这买的，
1: 钱能可这这，先透明的贵，钱能也先花。严小陈，让马进去去，穷队长把那个螺丝肯定是给不约。是，女神前面不得威武之下，威武赢不得不得弄追着呗。老群举前，胡孙前面说，第一错是给我都要着呗。然而呢，压个的马讲不起，单独起单的，苍心的话，你穷队长能行前缘呢？让他都断药嘛的。
0: 这下，
1: 还是这下事。人家穿不清自己的眼，也不晓得不对。那你怕么？你当别的去了游戏啊？
0: 他都把那小尾巴掐下呢。点点阿姨就能个的。

0: Lega gui tangi, mi so mong gui chui ni, kong na ni tu zhe qi, gui ngu lu, pe zui zi dong jian bu xi. Tiri nga na zo zho sam kui bu nga de zong ya di, kong na ni nyam du mi zi ge ya di, bang bu na ya xi. Xiam le nye mak ba, kong na ni ge dem ju di, le ye la nyam ju na ro xiu yi, pe cha xia na, bu yo de dem zhe ge jue zhi zuo le xia na ya ka zhi yi na. Di chui la, mi xe ge tui ni ra yo zhi bi.
1: Kan yi si ne, 你年前不晓得我这边老大谈过的这罗迪已学成家了你也没让了老大是这边各地的没让给列表老爷老大彻底洗脚之下前三年没让了对别尴尬呀给这件事过了比你通告不这个事也不行这件的你也差不多年前这边你我那些呢爹对你前不远 看意思呢年前不休通告不只能写的前面对了通告不只能写七过差不写的说是的说是这部月没了送给不写的他们没想到了写不看过月没从那时这的一年没让你们都说话姐姐军务论不一呢新年没让个写个的讲不起来月不得好苦这
0: 现在年日完了你也难免没让送给不起的东西生病前面的俺你们都第几个说话是给的下面了叫你被朋友给马不打那么自我批准了自我古书所长国有马事了就有马事第七那年的最多能行 南面云彩也没得穿过去。想了马背，南面恰也不是那里，是我的，空气清楚了越难受。是我的，唐山黑米的这栋堂，才俺第一托别个是我的穿过去。马不成志远，你们提的那送，穿过恰那是，又不恰那家，前几年你可是一年是。
2: 这趟
0: 全部躺，牛气泡泡，准备脱不躺，怕你气不少穿呢。既然个工作严小成了，就又难接，各度娘娘难呢，具体的呢，看马车牌了，第一批送草给草娃去艰难队一边。
2: 我对不有。
0: 想了那么，马瓜自我要让呢。那么严小成。
3: 你们听人来送，
4: 就是的。为不考虑用过一年。
3: 所谓，吃紧养你，考虑穷呢。
4: 留不得当当，养了哪个孬啊？
3: 吃下李主当，养了胖你穷呢。今年看嘛这把多，明年几多，明年几多。

0: 俺们的生活给你们这套行了咱们洗不洗就小陈天灿了啊生活也当年有这边既要成了咱们用嘛这不
1: 小陈给生活也当年嘛这
0: 钱呢小陈给给当年嘛这边你生活给可真惨活不着
1: 让给生活只有四天一秒到我们这边
0: 关键是你们这些人民都马上来别说这些多个我是你这人不信你们让连接民都还是说
1: 咋个连接呗
0: 可是小城路渐渐连接我认识的人学不
1: 刘星辉啥来讲我去
0: 我讲不对
2: 刘姑的这剩下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1: 想着您怎么说吧。
2: 应当应当。
3: 金发真是的嘞。
2: 再见了再见了。
3: 金发真是的嘞。
4: 你们难过。
3: 走走
4: 走。
3: 姐姐你也不难过。
2: 谢了去的。
5: 阿妈。
4: 那你也知道是哪个有。
3: 姐姐你也不难过。
5: 小陈
2: 再见了。应当。
4: 是阿妈。今天今天不马修的。
2: 人是一个多气不打个电话的。
4: 你怎么了？
3: 找不着
4: 小陈。你去让看见你。小陈还在这上拖欠呢。你小陈的欠两笔，没让第一点被金三是解决。去让小陈阿姆拉送上，你阿姆拉的欠没？
2: 也就不让了不起啊。
4: 那那么我。
2: 也是的。
4: 那怎么了？
2: 王爷，娘子多，
5: 那什么啦？
4: 那什么啦？
6: 不错，你的，
7: 俺来看路
8: 走，真是嘞，
4: 真是嘞，
8: 真是嘞，真是嘞，
4: 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啊？
2: 小陈，咱去弄好土呢，晓得赢没呗？
5: 啊，
2: 你的，晓得赢，
4: 晓
2: 得赢，
4: 晓得赢，你土着小，你土着小，
8: 晓得赢，
4: 勇啊勇啊，你的，俺也土给你的。
8: 阿姐，打打路的去。
4: 那么，
8: 打打
4: 路，都是你的，听他通话要求。
8: 要要哈。
4: 走。
5: 看是给不写对啊，
8: 勇啊，
5: 小陈，我去给我妈去呗。

0: 아마
1: rang pa lak xie bet chul yu xia
0: nie pa ge

0: 你也成职员顶着钱不痛吧天不躺不赢
1: 退休呢成职员说说一句打怕病别没起人
0: 一年谈的没拿出了叠别成职员的这么多多靠不打一旦级别说是多季节呢的我那个成职员的应该的年薪呢成职员给你也给我的冬天里啊三七几个月不先去之前呢，俺能行。三月哪里呀？他不就去雨季里？他不是第一次。日娃他日大姐别从那地推送，说说那就等雨季里。之前呢，第程志远给俺绕过前头去呀，给究竟的面着。一年，程志远日大姐呀卡里呢？伢日娃其实的卡里呢？程志远给俺啷个是点不的？你那秘书陈志远的啷个是顶的？
2: 小陈，你去。
0: 你去。
3: 以前村里通过去不起呗。深思聪明林进金动堂我说了大别人急救侯月珍难为经济你也是给你爹鱼的那个公司你的脸我他就起的车位普及不省侯体列车边库呢公司军电库去从你给托咱们起鱼他接不接看意思呢侯月珍了你是看的公民堂
2: 南起
3: 查给托你新鲜米呗公司忙忙忙忙头部还将请不起呗经济深思聪明更为在堂前的你要从参照起不接几天前不灵了跟自己撇下铁了去让西大跟着云了
4: 你家跟自己爬下胸前不多
2: 亲密点呢跟自己别的牌也得瞧我三个人以内元素严谨年文那些呢别的牌呢要我填满的元素严谨年给公司因为有个欺骗新个月不大忙问我撇下了一气月上在堂三不大的跟自己独立去瞧人当上开不着钱买个了早堂拍起总比呢为嘛惹谁身后俺们老牛呢公司托他们钱没托别那里开个嘛谁光给身后了弄月一上虽虽不过恰恰住不久呢自动铁了困色起我生活谁前上堂的呢忘记居住钱不得一年给不呢身后了若不钱呢没对公司要钱也托不起个人
0: 身后屯的当个找我开门，告诉，屯到两个找着不？
5: 见面瞧呢，他这个场所的个，唐国吃亏比你大，吃人民都是个。
2: 不懂随心，马扎多随意怎么着呗？
5: 见面没十年前脱了检查药的，到啥到没得你开零嘛的，他都控制自己零民都，说见面来啥子，穷规群居嘛的。
2: 你是个月。
6: 记不清了，广州局的北京人那从俺新疆亲戚，我那做几百全家卡几个卫生，才能干下事业。
2: 请他去这些吧，
6: 你做的起了吗？也不几个月。
2: 喂，
7: 我来看上，今天甚至做个几百全空一边，我从来才把抗议三块币，今天做几百全家卫生才能干下事业，今天做艰难起来个你真不行，再去吧，再去可真是能走呢。
2: 叶先生，到时过。喂，
7: 康生，上次筹备基金审了人了，俺那边具体有三块币，听说七百多落
2: 去，有五十块钱
7: 的，我来看看给三块币。
2: 七十块钱用过。
5: 基金审了，基金审了，公司卡牌给你写了多，你就钱不打，三块币让这些。
2: 马九，
5: 看上苏南跟这球嘞。
2: 马九，我去，俺就光给我送这交代。

0: 日子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接下去协助情绪。
0: 爸爸，哪人下？
1: 我倒是研究的。
0: 嗯啊，我两个中心的。

0: 小不得嘞。
1: 呀，对的。不过点上现在前面的三月嘛是，面包、光啊、我们都得不要点出去要的。
0: 让的。
1: 俺们的蓝色、色彩。用啊，让克里斯啊，你读书行。
0: 要求。

0: 七岁。有车。
1: 哪子没多哪子接去。
0: 有吗？
2: 去找的话接一下。
0: 确实。几个钟来看不上。在省那天真凶了，连下来路没吧？杨婆婆啥不是丢下？你提筐给严卡
2: 上。只是连氧气，一张脸的连脸水。
0: 哦，这个那鱼你拿啥过去？李辉，
3: 嗯，
0: 人家钱呢？你也不在这嘛是？几个城拉达小镇抢死给路没吧？你那里还用给？钱呢？几个城拉达心里你家公司嘛有呀？是的，快起来呢。
4: 第一天晚上，老群主认不得村不是的，你让了一些别胡子吃哦。几个城拉达江城拉些，起来给人呢准备药的。爹呀，点点钱着一年连两套呢，没怕不死啊？几个城拉达而且心里个挺大的，挺会死也不是吧？上三不是多大？几个城拉从此觉得那么而且心里嘛是。顶着孙子，阿家心都钱是，阿家心都钱呢。几个桥拉了，可不远远不是嘛是呗？
0: 几个桥拉哎，
4: 他还是。
0: 人家是那几个桥拉的，阿家心里了。
4: 这个英国穷，你也让笑。我李辉来过就算几大几银。一年，年初天子太爷出花地，我公司那俺一名是县委呢，俺他五名是县里面有嘛事？喂，喂喂喂，让姨妈去嘛去，我那是的。
0: 沈恒，沈。

0: 我来我这儿看了手机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巷子切产呐？他们老难找外脚。
3: 过去过去，
2: 他屋的地址的，小区里的名单，小区地址啥的，俺们卡巴要。
3: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们也讲进去。
2: 他卡巴出去，嗯，什么了？哪里？他个拉卡里面去啊？俺们卡巴找。
4: 不，他俺们卡里面去，他找。
2: 卡巴的救命电木椅，铺子里面子，追出难。

0: 三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Tindong Gensung Le Tunche, Legi Hurta Puigur. Nedoni so truly, Simtun Shibe, Minju Chipin Chego Chiche, Hassar Bego Subatang, Gayungi, Minju Chile Kebe, Shirim Yi, Mangzo Sor, Neda Minju Chebe Gur.
1: Small Hinge Wunkamsa,
2: Kungamsa,
1: Digani, Pergesunga Chilam Yin, Tengene Tindi, Penjo Sangunam Jasigbar, Gosushu.
2: Kirini, Penangabe, Sin, you should do in car, Jinu do me, see, Juji, Resapembership. シャムナンドゥン西ブナムスロナ。選挙の結果次第、普及率低下、通对西北来自哪？提林、三个月太阳托、强党和重点开进，能做的决定。那天罗，金州马家队前列，加倍忙忙活了，再往什么程度了？就我是难度。错别熊了，我们下东土不列，错别江南，就是参加了推荐西北跑了，能做的行，金州了点列，偏点穷越。米勒短剧、别准剧。
0: 汤面生吞起，卡朗迪贝，康中沙多罗，地基作为烈焰沙巴，脏塔怎么用？草皮冷天局内，路路都脚板难，俺从心内强谈起电话路桥边能出小球，没路断出来去光土，马地脚边边仍从你那入看，坑里塔隆咚转内，地盖裂多。 没了断绝解锁，俺得个人用腿。熊狼车土结巴汤，每块天不天嘛，着我通穷。我这些培育看狼的样，俺是呢，强子汤去地基冷坡九千多，能去呢？草皮冷天去培土着些，床单开前些银。接了些东古江个中个几率，到我出几板，马地脚边边，人从你那入看去，到我松下个这边准切不贵，西南能去着远，本地直接冷不松呢，强子汤托。 茫茫团结他，改变形象体系，三阶三分的内，错配熊蓝皮组军团团，同面蒙西定语，能去重开的三年去浙江地区内，俺做二公路，结局给断了撇撇，这种别这么拆穷。
3: 看不上我啦！
1: 看不上。
0: 况且，对于他这样，接了些东古边，我们整个纪律滚开贴，三囊拆起来成个多。
3: 马地脚边边，人从你那入看，能去几个？这种空气，看图，那场下雨。各地区，这种空形成一边，国边精准嘛，看图东个面筋。宽松过来难图，家下面对个面穷雨。我如果上路那来子，每趟的他就要过啥的，是俺脚不脚不，就俺那里就要东边个天气的带雨了，就要夜里要是带你。
0: 俺家开黑门吧，
3: 节目给他钱，也存到多些个多了，他不懂得俺爹俺们俺那些去压下药的，俺爹俺爹拿了，懂俺懂得钱，他不是拉不起俺样的，俺这穷俺这个，他把刚要买不拿了，他把东北赢了，等你控制当个都当不的太惨了。
0: 金州满了，南昌亚瓦店，国边别出门，可不懂当月。
3: 文江别准买，来往了路坡土有多钱？没半年土用完，赔率来这边，别准买。老不差准对于别，准对于呢，毕竟土毛主席公章了，着求个这些。着进着进啊，毕竟着进的，毕竟啥的，他人都跟着进，经过买的容易些了的，他们那起来买了，这人家都不能得，他按着意思，这个意思，按着意思来了。
0: 解放白个毛子，国不叫真难了打，我只有血送着完了。铁蛋儿接了接东古边，我正个出路儿，老蒋儿那边白准嘛，国边右边全切，这不是铁皮呢？给可比南外全切三百块的，金州马克两块囊，草皮熊蓝皮呢，囊三千，新城西呢，中国三边选给来这边儿九块牌儿。 草皮熊蓝皮嘞，别准买每次三片米克别给我穷。我谈的三年去，跟过你们打工的那数月，天天摸别准么啦，拍戏外经常当的老短剧团的口味锅儿黑，来前戏吃不断那个月把块头穷。前三我那是娘们托，看了简直是那个铁头。
3: 年年个节早的，团队节早的多呢。

0: ngandu hajang kibori ngandu ke lushe ta ta kibu khira da ta da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로추추리니레레베 팅잔다 샤샤네 야람 찌글레고르고 수차비 슈글라 난주 통제했던 야람 잠만제 메코르듀나 실손치시요
1: 케디 초베 슝람키 마마 로심 지투키 사제 텐차 삼유선나 초베 장람키 너추 뷰타 콩비 용교 데교 체브니 메미 꿰바 시시 탄다 서꿰바 게람 찌글레고르고 잠투 여바탕 티네 카코 잠체나 너추 메코 법수 통투 Tini pyo chantang ki jimzhi chage dene yin. Nekchu mekwar papsu ki jugi wa, wu pe kwan ni, nekchu mekwar papsu su lega che di lo ju shu jugi yu. Kwan ki bo lan ni, gab ti du mak di chob ge ba tan nyam tu, pyo tu bong yu che bi tab sing ba si yin ba tang. Kwan ki mo lan, pyo ri sa ki do ki si yin, ge ri ta pyo ri cha gyun nyam zhi che ba ti. Kwan ki le wan yang, pyo ta tan pur zhi yu.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刚汤马儿拍土拍不起，许个月，将他们来屯把西银变为年，给了出来年军军旗给穷玩，谁水钱不银顶不多。年羹托他盘松土，给了出汤茶玩，感觉别特别的，三土儿仍能扛月顿军银些送不起。他讲，农村没过盘松去，大概前这一天只过了点年准备，说真领亏天年。我是南平强堂口，我所独占点点了九成月。团结堂作为扩迁南厝第二二用的月不堂，培育起天天团结讲，每个具体三七卡度七冬七个月，准备见证七七接了年冬初六儿，将南托每个小冬土增了，每天吃泥洗不奶，接了年冬女三六儿，每天吃松竹烧鸡菜泥盘馒头七不堂。我所冬真七七接了年冬短六儿，转我别松竹烧皮洗不奶，接了年冬女三六儿，转吃给他年冬。还是盲途清月米中文堂我们说其实都能进前边成绩日子来看他们提三团盲错村开月老月给偏不准把电棒接进去金砖门面刚汤马儿拍图拍板的错配熊蓝俏脚内这对图别牌堂体内错配将他们托美国恰不瓦的月别牌三个月坚持把脸切人冷不敌你顶住冷不在门一半体外养运进堂心吞孔平县也冷不明白人心三道突变。
3: 中国共产党五年来落家堂全面安扩完，顶着修为组团党庆你们堂。曹丕将咱们山东同的落五年修扩完，顶着修为日在唐朗学区欺骗全国，今天给么写办几次九年，他在美国拍组团协唐新图表示，全国托三宋路线。今天给么写吧，吃顿吃不汤。我村本是卡拉米克长相女婿写吧点呢，第几点被贫穷三边那把路线汤，本人呢我本切心。曹北将咱们山东同的龙女婿。

0: 中国共产党五年的老家他就明了好玩了顶着修为早点当给你们他错别家人下东通的老你是好玩了顶着修为日子唐浪小区即便写过今天节目写吧即使就您那些美国的朋友顿起唐先托别我写写过托十二种路线今天节目写吧差不多写吧他我从本市卡拉姆去长在你是写吧点的第一点别平常三别那么路线他不认的我们把它写信错别家人下东通的罗你是可我了顶着修为年纪点别路线查不他前面准备单位今天节目写吧题错别家人下东通的罗你是可我了顶着修为赢了体会家错别家人组织不他大众把它准备再往春季给年啊是讲赢前面准备节目写完你阿妈的口话他每天没用呀俺就阿妈赢路线地里最为出不是都接送不是人用就是这连做当作以书记宣布主席为民陈仁杰也路线可以举着催促这个错别家人可以来说别我的错别家人可以理解地里实际点不是因为过了写出各地对关注这位我的心归全部天的路线地写字路不妥心拿扩充写送不是中央农村人均机构来讲，价格给可能是比店内给平常农村人均来讲，它平常机构三个月时间，它两头随便。我从本市卡拉姆给长城艺术学院呀，体育制度普通学校是。六个月边，我从本市田那草坪家南下东通的罗艺术人去破旧了七成七八塔，每层各位等距两列，年久给占据在这湖大对吧嘛是，破旧等距也不两位，简直湖大苦了也不是。卡拉姆去长征艺术学别艰苦跟赵斌去登局忙不没什么规划是约不他拉瓦的托卡拉姆去矿泉水他清仓了就全部穷于不是地区加急什么错了虽然特别高的卡拉姆他这位登局也不领土不切去引写什么事结果却路线宁波卡拉姆写不拉里亚拉姆他三种写别路线先写的卡拉姆去养的人物写别路线贴再往四面过来抗中杀对江南的车别登局另一个事错别江南错别公司那些孟西这个同步连续中的可以那些把洋洋去卡拉姆写别路线贴过去旗下让我们把它考虑用个多俺最他算了真龙他南面在这对位人都贴老林的巨银写送不写结果比喻妥特东米九个月别冷凝家南给冷地是不写别日暮先地给别撒对家南给纪念点别尊重贴人们拿稳稳渐渐妥通途月米这个切据点别拉面车顿切把他查到当给罗镇错吧提醒平常艺术开展创作的使用文所艺术占据现代计划所平常错别切过入他人不必要不是电摩电子路边按照钞票将人跌的罗镇多清别按照马赛你轻松是不如用多钱不充裕将人连锁不了拖着些数据他钞票将人按照电价用具热月结束不是唐伯对人去听人用过开始那段别人中国陆军习近平公司积极今年的宣布王立双去车主主干建立起的用车两个锁了马进巴拉人前对面两个车的牛车脚手给拖的用过去成东下东土的车月别第六新队操心拖空了用过开始车给温吞别青年拖月不是
1: 王立双去第二各地的安全停车场租相关人员去查验牛司机个别办事他的起征起的很多西南唐安寨一个多级送不热唐伟对你停车三用各级中国楼城西子研究公司车马更新把恶军的处置租借的车主如卡租年王立双给你车我用回头给不热中国楼城西子研究公司机构今年选拔王立双给连天初中看你了一年冷月也成都年出了都是七月初中几期拉子总谈三个总局听日总局长足相同局谈初中先提看不总谈定义总局长足相同局有几数日女子测起我谈却给起我设计卡多银吧设计用进去我写给你去再查不这个王立双去九牛连天规这些再起不马写初中给你提提孟西设计立皮他违规用心且跟你们说大大用这催的所以搞追连天回答别一本事到堂边听日光能写长安起来四百多位女士连个刚一起不参与 列天不去体育人为哪列个切赞拉不卡呢错完年不他年不随列个刚给体位切我切预备之王立双起各体队俺了生出几个人民听你其他前年产业抗药下东土的七个体验产业年女子破坏忙错给其实他推多多这话区别特别能做体验系送不之用亏土交际王立双谈列若去去去绝不给列个前年为亏切吧参谋年不土预备三用亏给归于举动之前你需责任他闺蜜之处出去人的参谋拉速土不及新年看了听堂不提色个人预备王立双起产业抗药推这几个月多少也跟陈某穷些送不起陈东冷替阿们巧有那拉速土那样王立双谈列若去特同女子亏土连那边送钱鱼女子破亏忙错人别中看难那边心急况且陈东忙偏写不许如卡这组钱的归这区域卡都具体去参你东出给你去了胸亲产业吃不他去参你东那边洗去洗去了产生年轻大多的岁月路过这里托年路程列团别忙错了将别自往村头给鱼王立双起查一下东土街米心绿了破鱼西绿监管区特立的月别铺出谈年通局金军民主学谈重水里级别朝外局为所军令之推起的所通局安全列个七人月别用错什么穷些送不着三用街给三十多日庆别虚天他家看不上把车打这一问他这人家起娃忙做一做娃底薪给不所给看三儿孙秀给薪一问着三用天门堂为推俗干列忙不车把七针七对王立双啦用错什么一问着王立双起他家亲戚给准确他陈东车给养人盘穷位忙做给地基从娃拉养天津三不家鱼三用机给牛哥列个别问题谈的春节土狗的梦想也不定于列团的小动前年陈东跟宋康立起运气送不着前追今年女子破柜都拒不他陈东只去牛哥去吧忙错归这起三差一这本所列个提大起今年起陈东跟宋列团了三七年没有宋教徒鱼他的错别听着唐北对人去用过其实他拉索给准去新队凑前头困了用过其实去给温泉别千年头一本事王立双起票据被今日别人都特别动了他贴不苦零钱呢用过其实给来给去刚爱了没见不他特别是对面穷的陈东有钱这就是他得不对金宋列团也不比我们些杀去陈东金宋他谈这么点理论就是相对需要去送不着
2: 机器给您交通委给军队委员曾祖部部长来交易交通委曾祖部日雄六种地位促进器六种从头从内习近平以党组军工把六种谈拉达丁色切据天牛儿比例谈习主席闹热况且曾祖前边习近平以党组军工把六种谈夸儿丁色浪内党员来接吧这组切的马总到谈每一种晚马团都把借切脱六种从这天杨桃被西顿列接到我祖国堂老大切不堂党组军列团北套空兵军归地东华基础人路停留间隙平均三百准把间隙都不全部吸毒狗娃切归别内送到这
3: 你现对面你当你所处的新村西边他在面具欺骗切过汽车别村给用给嘎巴人不顺便面看起面具起来开把东塔看一年他在总塔去看给来月天爹堂卸下纸扎堂习近平图文革面具所孟片写出主笔笔
4: 陈光区土地六种图面具起来错别六光图地堂六种吃不堂面具被四对能批开决堂训练参谋给全年堂送这钱呢四对军统期年文国堂看来地宋所的军典期面具卸下四对钱又不是现在吃不得六种吃鸡起来错别特动罗马错路连接人类预备堂给六条鱼面所几天人们写不写的前行下个月七月堂参拜内巴拉，决定用其人民面具参与仪式。罗马电子他们面部穿安卓罗，苏布坦索索拉，大家期待乐琼写写不是？清华罗布前学多面看藤表演讲，其前期主任薛辉仪，安卓听说比面具来在了店内，出国做了天津人内玉面，大家切不起。天津人内玉面出国那么结束，北京图下个月七八的参与仪式算不是？城关区面貌面看呢，他店七个白色民族面看去参与是？您听你能满足民用我是使用元素大家切把的交流把它明白大家切的人民托军电免债于是他年少了搞不什么送别民间去免债协助龙卷托把贴三对满足开工主要年免债切别边角的去苦不养得钱于是
5: 北京给看望的，嗯，都人家在批着，那不得给伊了。我那边呢。

0: 这样长啊几下这里多多住个这还得是给吧开药嘛的让不落亲戚的嘛的韩立方的白居单吧爹拿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这张家里跟亲民都拿这哪不也不去吃鱼苏苏这门有了店家韩立方白居单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长期瀑布单苏苏这门有人呢就是地来人子去瀑布单俺的就是单呢这也不是领给
1: 这要我吃啥啥都是要做苦啥了你让了白居单呀的韩立方给吞下啥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店给阿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肃
2: 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小兰去给克布洛车卡追韩立方从康
3: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比喻也不多你就这样不行的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夸不清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的证明拿着过很巧不多啊
4: 八卦四处狼骨汤 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男女女子 预防八股脏西康了撇档我也从高了撇子日本面板吹得档撇去能错八次轮中档冷水屯吧八股西康开把所给八百里的那段了预防八股脏西康的日本面板吹得档撇去能错预防八股脏西康的我用的直接档七里面的八百里的那段卡了打空气预防八股脏西康的给用给母鸡餐不洗一遍给让了八百里的那段月子你也从高了撇的路程能错了里面切去档两米两能错 这类的垃圾汤学生给学区过年批判各所学预防八股脏西康给这档几十米结果被拒人八百里的那段卡了从高度片的十几年两年当中国古党国书国内美国二三三年哈斯中级城管区两镇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逐级送案积极给二三三年哈斯中级城管区两镇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逐级送案积极给

0: 兄弟嘞，
1: 可是你吧，我不认得。
0: 就是他打的车，你让俺去打个车。行，走吧。
1: 哥，来哥。
0: 走。

0: 呀，刚沉默着。
1: 呀去。
0: 你也长了，我们去约。
1: 我们差不多呗。张同明白。
0: 张同的陶醉。

0: 身后。那你你们下届哪来呀孤独别着玩鱼
1: 笑笑

0: 大家对走学的马队你现实图不行啊可挖进吧
1: 哪儿得得比
0: 哪可给让个俺妹女被坑就得那儿得个亲呗啊哼让个同路得进队的那边那儿卡的起鱼
1: 啊起起没
0: 起起没那起哼谈的卡拉街个主意就这街个主意
1: 那是呢卡拉街个主意没哦马西你卡拉街个话做事的属于写小册
0: 卡拉街吧卡罗这卡克马切切带不来西拉个车根的你是卡拉街你苏苏让我退出过去第二了让给俺切林街公司托他们切单家公司来我用尽一撒的吧跟着讲吧用跟着讲吧你是你的卡电器了你也不过的也没得先去想的可对于你 F3 讲起我不过顶这些用就卡的意呢是让个俺们穷队呢让了家乱当撒的
1: 俺们老大找我卡的要行
0: 喂这就灵了公看不上公看不上那这公司吹弄给高东的军官几年岁的对啊的亚民都是难的都是呢年年来弱了其他的写吧陪着我看意思呢你那这天在啥不算啥你
1: 这就灵了看不上我这就不着了来弱人你也让我这公司吹弄军官你这我这学校乐事乐事前过前我说前要是一年的规矩出国马上了别去当演戏出国的在外日国听这事春农村子店铺的规矩出国的就这龙哥龙主的春农了村子前事那是规矩出国的春农村子店铺农主在蒙牛了村子前前就这龙哥去啊我农马前不大学我马上前前规矩出国别去当演提出人物当演戏那是那是今天晚上既然给大家做公司的诊所名字这晚上的大家来是特别的这次休息拜拜我老准前队没不明白他的我老准前归属民族
0: 前的人给我跟这次前的老准前归属差不多继续的
1: 老准前的归属罢了听我去让给阿姆拉了让我跟这次那吧哦马西马西你罢了去让给那不地的他都是个年不的钱年阿姆拉尼怎么的这事给那你可这是这故事
0: 年那不卡切多年那不卡切多去让俺找不起没多啊
1: 我还想找不多了可给天找不多
0: 马扎卡多
1: 可给天
0: 王本俺找不起没你们多点那找不有的的切咋让可把起那没做点是对不对比你也觉得这一算切不着让干嘛是我肯这次切不这次呢哼最既然也宁日留命
1: 宁日留命啦你谈的宁日留命切莫让是我可再切呢莫让跟俺要亲嘛是
0: 啊是破旧不是你的因此破娘活的你了恰恰主图呢破没有马干不起个这呗让俺能写的这强姐的都为了三寨买上米压起我嘛这我呀有土落些许俺你们都公司来个住我这让个孩子这几口留住一看来就慢点找嘛这我这得有损失就会把你也可是不行
1: 你也做别急了给人给啥不行了呢
0: 谁看忙了有事就
1: 既然怕飘云的中意
0: 哼，俺的脚也不是单独啊。

0: 喂，天子怀孕啊 ？Too interesting， 娘啊，你啷么子理？现在家个心都可小的，阿哥啊。
1: 赵玉环，呀，赵玉环，赵玉环。

0: 탑사년밀조유화수기탑사년밀조유화수기탑사년밀조유화수기
1: 탁지미시다비주위스년봄수기남바시돈비이너오늘닝지부도와
2: 아지잼지부잠시바上个马线的为你个花心个人，爹刚为你做什么的？爹呀，一万出手噻，先生们。
0: 喂，
2: 卡这个，
0: 哼，你让他再找，我一同打着瓦器就没用。
2: 啥苏明吧？
0: 陈苏明对啊。
2: 啊哈嘞，卡拉给你的人多哈。爹卡就有，爹人养现在是吃面饼，
0: 啥现在吃过一桌？
2: 哈，阿仔，土老爹，空气不闷着，但我几个拉这雨水，
0: 人看门口的这个这俩，你让了他们他才招呼，魏同大这娃钱全没用，
2: 魏同大这娃钱硬可些个，这娃钱白马菜，上个三岁钱不里舍不起个，你莫让，又娃吃香呢，让了肉嘛大。
0: 你，喂，这不能抬腿的。
2: 我抬起走路，给他弄几年，我得这个耶，兄弟。
3: 人养可就有。
2: 明天养上了，算不算我联系？一天你也说不得算啥，老对不起，我你装。

0: 上给你徒弟拿走几天的你要买
1: 的
2: 是
1: 拿走几天的
2: 是徒弟接下呀对的
3: 我这能够了解说啊
4: 可解说
3: 可这些不是
2: 苏磊啊
3: 人可解说
5: 怎么了他这捉不穷哎
6: 哦给不求给不起来穷啊莫拉给给你了牙齿送给退最远呢贵州里给不起来学啊莫拉给那里要去学送不多啊
5: 莫拉给同事那么着接了点点生高的交易
6: 空给送不咱们送咱上给新的这个人起码退最穷送现求的
5: 累死
6: 年轻人你了天大是这样有可是啊身后该让给前辈给几对做我那日本啊
7: 哦
5: 阿姆拉既然给云妹妹没几个写吧退一千多元也呢既然碰不到马贵徐吧退一千多元送的碰不到名了五千钱啥小陈给六千六百元
8: 小陈培训有三天跟你差多钱钱
5: 小陈来个那笔就牛有的他得让咱们的写给
6: 学问人不听这谁不会第一年了嘛写不起开始去了啊我写不起你碰不到阿面测不起六十元我去给吧哼，拿了全国媳妇月吧。他就对七星男大应不着，七里面王月仙呢，开闸门女不起。
5: 阿姆拉，米迪斯达，我是找阿妹吧，既然个土里乡嘛这，他那阿月子，米仙大个小城龙王月仙的舅妹。
6: 把那裙边切白削了。让列中去学语
7: 鸭子阿妈
6: 我也是要看多你让不过这样语
7: 我过哪了要见路霞呢你答应我月子你带驴驼了家家把去读音鸭子阿妈
5: 鸭皮的阿姆了小陈给你给既然给你们都说呢恐怖马这一三节接下的阿姨给你头发点鱼接上得不得不得来死不是谁鸭皮的
6: 有
5: 今天云就要是通给
7: 阿妈别给黄布脏脏的
6: 听着急不了
7: 顾小陈了罗皮呗
5: 阿家丁了阿姆了你去让我住修看阿家丁了这我是他朋友去不知道有个送亲个人了朋友看了说亲个人我让你罗用别去看给我到哪不知道
7: 这么严了看不上顾小陈了给我去让你罗你给冲过送给我小丁是不认识吧
6: 他见呢我听着过马这听一年了大到前这个日我是说岁用吧我上海了虽然恐怖民族且咱们让不会给差死呢我罗主年姨
7: 阿妈你这样是没开的
5: 阿姆拉今晚你随接了送求职妈他来到我地给拿了

0: 아자딩라
1: 잠천라
0: 니차로슈
1: 먹어먹어키라테시나래용봐
0: 초디
1: 개나무송아
0: 초디교트십지크기
1: 레스챕치쉐다낭담은동안라잠청라키랑비게흘러지샤라고슌지바데모슈시눈다토지머지대다
0: 쟤는키랑토슨슈
1: 시동진낭마시요대시
0: 레스시
1: 구셔전라샤라쳐가피顾小晨啦，江晨啦，俺做地官拿了，建国给七块地那家里，年过对了，年前我，年过对了，应不卡急，年大你们到中间，城市年讲吃不起啥，年三八，是你阿家放垃圾节，明头去规划生计，给那年个钱这个是呗？
2: 这个是，俺们拿了，赶紧调外忙我钱呢，今晚你有不用嘛了不？
1: 雷斯，前天看到你念出息，你阿家放哪了？必须去给阿亲。
0: 阿家定啦，看到是几了天头，店家李医生拿啦。
1: 雷斯，
0: 等到看到孙不收押金了，你阿妈推到了面说是孙若。
1: 江城啦，你爹那阿家放哪？孙家女婿又被收了去名都，看住了孙面去呢，用过阿姨。
0: 阿妈，听见了女儿的。他的面色也低，年老没觉别，我过去也吃多的。吕素君在自家啥时住着？用我多给了。
1: 来斯，那大毛偷了点不呐？
0: 过来试试。
1: 见了俺周云达了。
2: 常姑些呢？让三姆这吃外药嘛这？得亏那个吃我学呢，店家是来药了不？没事俺家顶了个，俺们老大都能个的。没他来，他都过药我速度不大。
0: 야주아
1: 아재팡라아지송은차와퇴캠프인부지
3: 어제레일하브리지도
1: 디아재팡라기랑장구유사시피다니수베비시자조시다
3: 용아허지디지체러
1: 용구유도
3: 오야나인다니쳐
1: 나인다
3: 기란시에가시랭가태시님도쉬도
1: 디지님도
3: 태다태다요태다
1: 아시레스기나니마메니통지차라니탕기토가江城那个车站那个皮，一年弄大头这面阿定没多，我这年轻。
3: 天气坏了，迷路，他电视路那么些。
1: 唉，江城那块也很旧俗，年头别你做送快年头做呢，家里家住的，一年江城那块呢，肯定是在那干不太下。
3: 穷队呢，还拉要死个嘛的，既然个他倒是关键，算是大拿。
1: 哦，那是。准备探洞皮呢。

0: 藏么嘴么这些
1: 啊来看啥
2: 看啥让我也同意呗
1: 啊咦看啥所以呢
2: 那照样还个爸爸姨
1: 啊来啊我来看啥
3: 陆州我也同看啥前的你可可多些些应的你也不照样还给让了干嘛行不行
1: 你兄弟给让干嘛看着有两颗都送的
3: 用啊你也不透露了你去做什么礼物去你家这些活了在你的手上看不见去也是真不全的没多我对都是代币呢对那么远前面我生给
1: 欧拉第一天了我大大妈这有兄弟今年的叔叔可叫过去大瓜来个就过三单代币呢

0: 本尊罗吉帕主从大罗顿科瑞顶着他罗吉帕主拉斯隆镇长的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几万别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拍着不利于强大别就他切顿人的这个套罗吉帕主政策吧查见写把诺不生住了从刚都拍内结果的手就赢罗吉帕主得罪他们他太弟兄欺骗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过来这么个特动压起解决把他们了通知林北书记，我上过你给国主国会演的《将我牛中囊菜》，罗杰派出部队去夺北京北剧营，切过退出，今天准备撤军营内，今天准备撤书记派的营。三内，他是创建领国的努力，总结卢刚的努国卡住，他是龙井战役罗杰派出从刚，制度卡巴拉，两国的国旗处处进出，处处进。下面的正义安大县内，罗杰派出邱英从刚都配完了，各速修。
1: 二腿一样，你们操瓦起。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吉派出你国七块地司徒，三腿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国给女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他年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军店窗口所起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国堂龙国七区养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区里不行，温土白马起，我东养干不行温土。去了这地，罗吉派出你国七块当不当堂。
0: 罗杰派出日国他们，日国他杨玉刚当了命令，全国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点西切外，恐怕军人北洋割来去个没。台湾他们了切就他，天对国图的南北点预备，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参与了国阶级国主国阶级么他，他的参与了国阶级国主国阶来这么个。团长罗杰派出。
1: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童年感性硬了，小妹虽小家硬，可没有看不谈不听，下不着空得来，冷秋温当热得出，况且看不认识，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弟兄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干不苍龙原为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堂对联，取个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太弟兄七别他们天年养心死我堂他们天点修起位恐怖也对弟兄级别从来是用意出不错恐怖部队堂从来也别个刚把超用意的脚起图贴住他们这银别他们这给他别级别生产面太弟兄去那么去起不用出不见七别推进了起不错推进这个用我堂爹堂昂苍龙用为面对修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国主国国赢了国家看论有气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有赢
0: 罗杰派出日国他们日国堂杨玉刚当了命令取个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点西切位恐怕军人北洋割来去个没台湾他们为了切就堂天对国图的南北点预备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参与了国阶级国主国阶级么他，他的参与了国阶级国主国阶级这么个。团长罗杰派出。
1: 二腿一样，你们操瓦起。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杰派出你国七块地司徒，三腿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国给南北洋钱不点月呗？阿公他年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军店窗口所起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国堂龙国。切就养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切里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土，去了这地，我一派出你国七块当不当堂。

Come,

0: 我你划着啊，没干了，让爹爹洗大去要是。我能到明都。
1: 你明年的都是有马线的用意，快让别个跟这事情，几股钱就再写钱。嗯，明天啊，老板给心中老们藏么，藏到元旦节，贴不到一个，吹多久我的事情？理解了。今天明天啊，你老来都是的，你上班工作要来做二十三么？因为生女来带不起了，免得输过去，阿娇姐姐嘛，太用意。
0: 确实低呢，都要接人来住。明天让个年数七十三届，现在就在九五村这派出所。我对不起，俺又在明年的人了，你是当托马西。 起码那年让我吃点鸡，让了明年的，同样免费给你解决。

0: 用过吗水
1: 赵玉环让我那个搞不预备
0: 啥了我那搞不预
1: 这样我用过预备
0: 我让用起来让了用忙预让这一米时几个国宗留到我主管自主国际这边搞宗旗别想要金山的话把老陆军给老丁主任去俺们老陆军给严实下让军队国宗的给严实下提示让陆军主队俺也不宗旗要给宗旗提示宗旗提拿了俺们老能是陆军给严实情意思提要是
1: 虽然那个是提不着
0: 你让给他打拉着七只狙击让个表现你去今天让个陆军打突然给老赵门口去表现那酒瓶是谁的国门就是这瓶的
1: 看起来不听着怎么着是送我们的
0: 可是让个老赵送咱我那赢过去等到国门一直接让陆军主队给八十新女瓶大家一起送你啊钱呢我打个肉这个没得钱是吧
1: 你也找玉环让到我送头去接我让给我用我用是两百几了等到我搞不有呢那我也打最前就是
0: 我那给个谢别吧我那这边我那这边去给自己什么用啊
1: 我那一
0: 羊啊钱能给你找我都是狼马略啊狼马略啊去狼马略的你让谢我他不懂啊奴的感受也不配弟弟现在了搞去你请牛买的让你搞出钱币呢姐妈呢你给不起让就应当

0: 这松空给一个药是不是吃能给
1: 既然也讲个骗你这个大
0: 我也一个药是不是吃那些

0: 我是他个人物,然后呢?爹,你看是民族。我是,我是说的几呢,三句。哼,他给你那样主要你个重视的女人的我。可是你也要等个民族三呢?可以有吗?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 啊，大木松的，罗你说啷子嘛当的，给他吃点书吧，控制人吃那个吃不进，就不用的。就是就是，你做车不是你的的玉米，你跟做些哦，包小的水些性格的，全部用的，也亲家当家有的，给他学的了嘛的啊。啊，是的，当初的，弟弟你包小些玉米，给他吃点吃的。
1: 用啊！
2: 大家放了，大家放了，大家放了，大家放了。
3: 啊，他见呐，我赵罗跑，同不稀奇登个人。

0: 阿姐放啦，嗯，开始吃了新大面呢，我看他说话注意的。小陈底下有点羞怯不起的鬼，羞怯再多，喇叭都捏下，看来要生命多。
1: 啊，来，之前呢。
0: 키랑게스나베칼락초닥다마데멘조어디리니에스요세가시트리난다레스첸도원키랑게스나쟁유도스루브리수시덩고시스바시어쿤스난기세교자야도코바도응에피게요레아제팡라코바도피게슈조난데
2: 阿妈，哦，老右边，老右边。光大克拉克拉苏尼吧。最近的经过，对那车流那几位公务人员的。
0: 阿妈，今天去让公务员写了苏尼呗。阿家放那个让军大姐不看咱，可让公务员写了苏尼送给。古社城那去那尼个马钦不是？今天阿家放那个提款那了，给啥写苏啊？是，趁机走路跑啥的。
2: 你不是他大娜姐，你怎么？看到你，你是给我就是，叫你是给我就，我还是看有的。
0: 走。
2: 都是归我的。哦，第一，第一。阿家放了，你也欠我，你也欠我，我这能的。我呀，小陈，哎，叫我妈对的，对的，让对的。
3: 在这个仓嘛，阿家放了，公公没收拾的，让穷队那个不要送的。
4: 啊，村里那几位公公收不赢的。
3: 阿妈，这么做大公公叫你擦家下。
4: 你也请到大点些。
3: 请你也应该请我花钱。嗯，有些有些阿妈有些，才娘子请的狗哩，俺这么送咱才娘子请的狗哩。
4: 车要我穷都贵，车钱不许多。阿家丁了，很多职业预备，俺婆婆扛起路难的。
5: 爷爷爷，那么咱去用过。
4: 呀，公啊。呀，要我穷，忙着说啊。
3: 多钱呢？
4: 让你很多几十个。来，三了。
3: 好呀。
4: 我的小陈，生意我毕竟从小开心不许多过去吧，让你们多打几下着农民多。阿姆拉。
3: 也没能生意去啷个吃了难的。
4: 阿家放了，生意正是如我能就请嘛的，听我的。
3: 你若管用过，嗯嗯，用啊，钱呢？你若管请过。
4: Less。
3: 呀，
4: 多钱呢？Less，
3: 呀就。
6: 人忙说的，对，很多，他有的。你安排随便中班住的公务员，叫你明显的随便打正门的，
7: 是吧，阿妈？几个不成了？毕竟从小了，你就多是他些，既然公务员没太 OK 吧？用啊。

0: 都跟着。谢小凤，宿舍要不得啊？宿舍要。别叫陈刚，谢小凤的，密码拉比巴巴查到了故乡。我那边。密码现在查到了对不？马上比巴巴哎。哦。
1: 对的。明天查不出名的鬼，日下七朝西拉一不着，停车的三三不中，车上过，明天叫查不进车去不着，今晚明天这摩托不休息，车上停车西拉。我都是搞个等于不着，我那车送上去。
2: 公司，去让改进三些吧，咱得退出民都。是的。想给你开个网站，明天哪会那就过去？
0: 记住，我让你找我们前的狗日送门的鬼。

0: 赵云环啊，让同乐团不预备，你的同乐团给照顾恰恰。
1: 有有有，刚刚不得年纪，说说林的。
0: 哟，怎么准备？
1: 咱们一边嘛在吃明星不有的。带上苍松叶啊，苍松叶。

0: 가져도
1: 아, 괜찮았어. 괜찮았어. 디 들어디 따서 통차시. 제 디지 마치 잡아요 말이.
0: 나러 출력 권유.
1: 아,

0: 啦。
1: 让给土豆阿爸爸这个月呢，让三毛这没把当姐姐拿了手落手。
0: 这是。
2: 亚皮。
3: 我姐，这个身后，很多来个几个月。
2: 怎么了？七月军这个英光有些那段的特殊切菜，但当他家每个人阿对那段时间，对他就脱皮了，阿就跟人上当吃嘛是。先生，这就别阿做劳动钱多。
3: 那爹爹，阿今都不认生嘛是，阿让给阿么子打，让对打，少活几次来个怕么吃不是？但这下来个钱呢，年数也嘛接不起我是，苏州我人不信不过打，但有效。
2: 阿么啦？
3: 你来信多少？
4: 呀，信这少的。
2: 特别俺爷爸都力主突破经验，明天早接两个票，军官又得先就业。
4: 让炸了别谁，
3: 看谁管谁。
2: 喂，咱们宿舍的这些人真凶索。
3: 啊，是，但这下，敌人几个身后人来个敲门谁？严肃也不打。
4: 他个人，俺们那个送不他个人的，明儿下来煮面子，爷爸都严肃也好也不是。我现在俺让做农民送不，你们到马上把军容给煮起，敌人。我让你们多些了奖金
3: 啊！用啊用啊，工作算了，兵长机灵，说不就给不接，再不是他家小自己，我让是的，打起来着。看不接不接，刚来看着呢，上海也会三姐，我让是能没的个，你们都看那是三桥
4: 是。是。
3: 不，敌人赢了，真给对我这就给的。
4: 俺们那个最用个是。
2: 罢了，俺们了，俺等到来个车军营，也没能去那一天呢。
4: 但这下，俺俩是能为什么你们到东边管不着吧？俺们俩是年轻
2: 的。
3: 阿姐，新到手就是多啊！他看上
2: 俺们俩年轻，
3: 把那个气势，
4: 安逸的，安逸的。
5: 别参加云雅卡的三角，难道他认识多？
6: 年纪生就难，得做军情招这些线索。今有任务前有咱，你让江江去远比。叶龙到是弄，江江到是钱呢，朝我南哥哥来拼个这。
3: 敌人那不是也好多的，差我差子多。你丢了，就找年纪买不着。
2: 怎么了？别个送我去的，年纪我小。
3: 用啊，他人我买住了。
2: 那是，
4: 可累就。
3: 老沈，对的，再不肯这么多。
4: 再不多。
3: 年初没写不农民多。写
4: 呀，农民多。
6: 听闻俺让苦的，让把那个俺生长的四季我讲讲吃个热。他求自己了，啥也不为俺们吃差不热。
3: 呀呀，
4: 啊，
3: 皮个严小春嘛是呗，小的阿妹也不着。
4: 我在，我让你过节找。
3: 看你意思，可把过节找谁？去哪找是呗？我们这么多土说不着。我在，严小春嘛是呗，有人过去偷嘛就完，得不一呗，可让个阿妹拉是呗。
6: 呀，还是秋雨。天山老师肯定没办法说的这，咦，俺小车阿么姨，去哪里？
3: 啊，看不上，俺你身后怕么姨？
4: 啊，
6: 身后个怕么啦？身后个，你也怕没点这俺新郎还要不见着哎？
4: 啊，谢么就？
6: 小奴啥的，干着这开车不啥的，干点事。一年没点这俺新郎个原样的，倒是太长命的乖。
3: 小陈阿姆拉，可是我那天这赢不赢呢？可你怕了点点，可做了些天没着。我你怕么？你个不会吞大了，他就是开钱买。
4: 他个是，我你个不会要么军杂，给那做几次手术。
6: 身后不会要许多，我搞不去。都是对去那年，这钱不许多。一年身后给搞着的，
3: 钱
6: 那多是多啊！阿七张开了嘴，我赶紧先住的。
7: 地基那最紧张的团大所在，也是那些遥远嘛是。谈得，你婆婆强是够差子，说说是要接电的一个人是吧？
4: 啊，小陈，怎么啥？
6: 让了光大四个多，人家可不切子钱的用多哎。
2: 罢了，阿姆了。吃不吃？杨梅呢？我那是老太多，
3: 你为的命里谁是不是给你让给这个人谁有余让给小陈拉马达不切咋你也用这么些为查不着阿江芳了你也没让拉他们说是了等我托马上给干嘛呢谢你用的给谢是就难的俺那就对了谁不起见的要有余的小陈阿姆拉俺那做军用被迷失你也算吧不会怕过嘴的可让你给马刀谁不写图马上啦
7: 让你速速他就钱的更生气马上变了阿姨阿姨阿妈我给你捉住捉住钱听我用卡着钱鱼呢谈得及时一点呢却也多啊看到错要这个呀的开启续去的人没人身后走将不将去啊捉屁股
4: 累了去洗渐渐了着着头身后大人没有钱买的没做一趟的三张这张你最的差过差不是大哥这给让你的那最的差过差不是他的小陈大妈让俺们来吐去强子姐妹见了小陈我那一点多是亲的啊姐子
2: 可是也要信一下子你爹呢说过下这爹你这些都好几年中美吧不过呀对这你心里心思恰子没有过来不靠谁但是不靠咱你这些年兄弟们过度都是中国人应该嘛是人家跟这心中不听嘛是你说的应该不多你什么大姐姐们让他找我姐心嘛是
3: 让个部门吧跟着心中到我喜欢了给他你们到电影说吧
2: 啊大哥这严小成给还来不及看到严小成给不停年应个应给整整远个人生嘛谁可能一切

0: 小陈给建立呢，陈志云给建立什么事？我呀，到底搞什么事？巴拉姆拉，去哪里念罗铁西？我跟你打二哥那儿总队说啥？我念你们到广西什么没办？什么？我念注意。对的，阿拉通叫么用啊？阿拉通不用呢，台湾没几个用过的。阿姐，大大的么说，大话西。你也提三不得个月，大话西一看了，严小陈大声和你们都得要去。
1: 是吧？
0: 严小陈是你朋友的，看出门就签到没多，
1: 是吧？
0: 唐多，陈志远是你的，听不谈过我参加用的，你们都逃不去。严小陈的生活你们都待了不退去的事，可是各地对严小陈的这话有不赢呢？给是听着先到看马上，是吧？
1: 钱某松，你做的三不送过去？
0: 是，让你们干的我先买过药是吧？
2: 给这车一件，明家开开打车去多对的，啊，你做的三不送过去。
1: 用啊，
2: 陈大的群主买的。
1: 中，我念中。
0: 大卡拉扫码是我。
1: 用啊。
3: 喂，
1: 让魏同搞着一遍。
2: 啥水吧？
1: 阿姨，谢小峰。
2: 啥人也渴望着肯定穷。
1: 一人去多穷码是，让女婿。
2: 今晚呢，魏同事你旁边的一切没事了。他多看上水中行情大地，没人去年想表示。每趟咱连命都切别毛多，公司也撇不到去年想要么多新马事。明年让我呢都是带不进去啊。
3: 第一款的年卡肉卤汁茄子切，卤汁切毛多咋？他的样也不是有一百啊，就是过去，起码就是同学的来了把马下他追。

0: 다야 가도
1: 아 규정 고베
2: 네 규정 고메 저 은이야 저

0: 喂。
1: 你啥呗？
0: 你哭没？
2: 俺们去那个，俺孙女送我们多呀。
0: 你来开车没事么？送，怕阿拉脚，催阿拉脚，你肯哭我们多。
3: 那边哪了？咱们这么着可用的？
2: 让给三伯，俺先对预备，你要接你去。
0: 弟弟，我到阿妈身后头去。
2: 他能看这多？
0: 他多爱看这个。
2: 有人我请他查住着，或者让阿妈你查看这多。
0: 你阿妈听你的钱查起查起，什么来？单开的青霞，你来给我们送。
2: 我们弟弟托不上，俺们老公土找不着人，光给土真能过的。
0: 他个哩，咱们要不是等的，你还没没事的，把这些来拆下。
3: 可就一年，错多是也是轻的，伢是没来这边，你就盯着拉住的。你还没老兄弟撑起着。
0: 对我做不能跟进不起，我是弄不起他药的。今日买菌破解，卡天年卡拆过去，今年也把那
3: 拿出去干不得。没想到从那面上嘛，前不久做也不是干些电鱼。一年什么鱼来点起了，也把那年做点这些拉不得。

0: 你阿姆那边谈的能行给错给用白说话去给你
1: 上了第一头呢阿姆老公吐着病这喂呀带来你这些这么算算我是你有的
0: 用啊让我是你是给我了
1: 你给
2: 你给

0: 沈浩，你阿爸听完，小陈在家也是的。
1: 看到人家阿公打差不多才是。
0: 人是说谁的？
1: 你阿爸跑家去了。
2: 你看就咱的年纪。
1: 看到人阿姐，阿爸的阿女不是老婆么子鬼？그랬어
2: 시고시동줄이
1: 동동
2: 시파이다부귀나와샤시
1: 부귀나와샤시
2: 나는그치당이부귀나와치
3: 那俺最了做的通面路虽然叫其他贴了小规矩，听说对的，赛的路制公司西藏三小的店面呢，俺们这位六十穷大堂，路虽然这政策通过西军的阁下，现在就打满家
4: 的。小陈，如何区别将其给人参与？
3: 俺谈的了多，投资名都是了的。
4: 嗯，用啊。
3: 我听的，欺负打满家的路虽然制作的听大家通过其实做那的哩。
4: 我们曾经不学小陈谈的联系着读一张
0: 开始马上压住
4: 压面咖啡看书啊
0: 某个我的古典

0: 严小晨。现在开门，你得有人过去，让他给起我上去。
1: 我你怕你写下卡里有的。
0: 让中央南部的身后人把你心里有。
1: 让你跟着新疆，身后给新不着呗。
0: 行嘛是，你也催把钱呗。看意思呢，让干部你做起你明天这面吧，俺一起约。瞧见了你铺的卡若纸，过了没想到的找我请嘛是。可是让我那明天这一呢，俺是那年才跟开领个这么多，爹爹在给钱管要嘛是，这嘛是。等给你催把钱。他是车子前面呢，他就对我那行不行？严小成，让给做阿爷的，这工人用不对。说东安苏就要买水了，身后嘞东安马孙的更是，台湾洋跨边那一边部的东安苏人买水，让给新个一边，部的身上个双张。看几天了，就不买的。冉雪的，俺就看这次钱呢，让个三片钱不多。你刘东看了钱，我就那钱钱，让个三片掏不起银。
1: 不的，俺是让伊，看苏姐的招摇嘛的。
0: 你那话跟这钱不贵不啥子？不得让这个银子卡死人，身后几年银不还我吞死是不？现在俺不得没事，让给俺刚买大款子钱不行个月，你那得赚了钱买别吞我是不？
1: 前年让吃下去，吞到年半了年有多个，听说年前多，卡斯卡内陆些个中年没的，对对让卡姐姐待遇，让给祖祖些可怕是给不得个，现在几个两万里啊，更多单独要的，你那样做。你路线是买不起，生活不是能去送子，人家都是单悄悄的这人。
0: 你这马学的，铁做厂么？你马你，哪没托你钱叫人？马三，你做铁做擦锅擦不是？俺做厂三百米了，带老几十三买吧。人的，俺做送包单位米的，一桌一百不的，创业我去干了就是。
1: 你让谢我，他的人原样的，你出国南部的，人没了是不要钱的呢。

0: 子。上个毛车也过去，一年让同样面子，可是搞了彩屏。
1: 老沈，没事你也上吧。俺这岁岁三百定义，岁岁困十千遍呢。你最长我躺就拖了三秋，你过过节弄最开心，结果还长么千遍。一年是不来担不起了，你最谈谈听着，肯真是千遍呢。
0: 阿姐的动马戏，
1: 严小春给写了，姐妈不会的结束呢。如神马大姐，严大你。我做大这娃不怎么有嘛意思？
0: 大弟下，弟下，上给俺们家看了年过的，我你家你面我们看下的，是不是气场上是？
1: 俺做大这娃面可怕死人，不得俺做深藏个面具说吧。俺妹子的，那做看了一年旧牛鱼了，看过可再有呢，特别当家他就吐个鱼，一年。他人呢最近这土不谈过意，加上俺我呢看起太紧密度。
0: 阿姐的动嘛是？
1: 严小春给，不过的没话吃小事的。可是俺做，我那天这钱币呢，不过得当牛屁股是呗？俺做身后嘞当牛屁股是呗啊？俺一进去，陈志远没呀火气的啦。姐妈不过得改变起来，叔叔不过能行，真多还不是？一年看这些年怕也算账，叔叔爸爸处处能行有二十遍。可是俺做特别有个大姐，不过得出人特别便宜呢，让烟厂买卖你了，杨家跑都当买去呗。
0: 月珍。不过的，我你在这方面你可有嘛事？一年生活在这方面钱有嘛的？
1: 让给这个死人！
0: 我让你给，你把头捏住他们姐，生活些回事。看意思那不过的，生活在小城个是吧？现在跟这些年嘛些呢，可让你给你们都躺住些就是。
1: 有嘛事有嘛事，我让你了，特别养他不就没你不多，不过还快就又有嘛事。身后那最低那了，你不看看这面子，看的人是多不听这娘个说。那最长我年老就说咱，见看的人呢，俺来去的。
0: 前的严小春，莫让个其他看的老些，莫让他身后连得些。上个破了什么都用过的三百毛刀，莫让了什么都用过的生命都贵。月珍，严小春，我那你不要骂人，前咱他们家莫让给开出那个这事。生活给不交过人了，他的明天吃啥？我你给边上捡点牛毛的。
1: 一年让给你做的生活的些病呢，你不看的有些，看的钱多些。我让你能些多通就嘛多，现在看的钱多些。
0: 一年生活给他的困在江界，做阿给月账，农药钱不来的，我也动也钱有些。陪他的看的钱会面上给新买呗，你他两个哥哥家叔叔忙着就有些，里头了我给给看见，没别的有些。小陈个干做呢，不过的生活也罢，生活了嘛些也的，都是得对。莫让个家对姐姐自动的就这边说了就是，一年退回头，生活是哪个自动的别前往他们家，免睡不上是。
1: 老沈，不要杨氏叫鬼姐。我让你参门都是谁？一年年谈的些呢？让你们到做阿街头呀，看着也不现实。让给刚才退了，我若不前进，他就养他不起个谁。

0: 能追上吗？俺做院长，前不见回来着，困在桥尾呢，俺做起落去。铁柱，严小成的，这娃要马的是小事，俺是最别强的，心不免的俺让
1: 着。马事马事马事，这是这些要马的，生活他的，不会把我掐差不是？现在你最靠近，你把都让你给当做桥事。你点起这线头吧，我让你给古巴这些送去前面，普渡求若前的生不要死。我现在的哥哥当不这么多，送去前不嘛是吧？你们这身后跟你做的前面的，我你的困在前个是的。
0: 谈的心皮了，俺做困在前嘛是呗？让给钱的钱是呗？
1: 月珍。今天的被你做的这边见了，困在前头卡不实。他能够让你了，别的是大切着远处。你没陪我们这么多，三十七日生病，看一次能够让你，不过面对了国家压钱压穷的三，日头几年去怕么让些见识么多，你虽然骂我骂的。月珍，小珍给我让你的困在几个月时，一年铺了顶这么大，莫让身后的搞不要死。
0: 谁？
2: 哼，迪克迪，今朗子杀过去陪姐姐，随便休息了呗啊。公司招生他拉不当姐，今朗子连续也开了七多人。最可怕的，啊！
3: 七九神郎，这张卡把印不着。
2: 你既然说你们送不退休证，杨家索取给我爷，你们送不能走了，没钱索取给我爷。阿姆拉，我从错
4: 一。小高，哪里落实的？
2: 罢了，我从错一去。
4: 罗小姐，
2: 阿姆拉哥，阿姆拉，既然见那么多，
1: 让阿姆拉能大名头，让我等待伊。身后，让了不会要的。严小春可被那部队让个人马多，程志远可马谁？
2: 罢了，阿姆拉，今天你给肯定退休，其实部队年赢不赢了，马上给阿妈写合适，我公司等着你写安用。
1: 莫让给坤子解释的我你这么多是阿妈事。
0: 阿姨。不。团大弟。让退休单位对你的谢绝。
3: 提前苏肯这多马爹不读过。
5: 참참좋아도스자용기
3: 나스등두에
5: 어제
3: 년치대요낭다민도부인인그유치에딱다대기심지마치야지치다니요아
0: 아레스
5: 我在接我阿妈
3: 老怕气的

沈后，然。

0: 小小，慢着点。小小，我让同你对去。
1: 我让同对面读。
0: 让我同对面的。让得和谁干吧？
1: 让咱们大家忙差不离。
0: 小小，你让给谁和谁联系没？
1: 让给他们先去没？
0: 也藏不进去，可能你给我送去。你也好过的，让给他进去。
1: 让那么久过呢，好过的。可是让给他多开开心门呢，他那个吃不啥子待遇的。
0: 小小。怎么了？
1: 让给他们藏不现在。光打死了你，你不还要骂的？
0: 没事，你我那些人天生不差异。你让怎么了，三弟？可能你跟南北来个几度生没？我是上个几度的。你。让程志远拿了电位光机的，通到陈志同部的见。抵抗了上个县委给出的建议，你上面顶这几日算不谁，怎么说？
1: 他那跟这三年，让对不对？俺去还没多。
0: 让去没呢？你拿我等个月，你拿我其他县委建议，俺不转了。只会当世界超越的上大密度。上个新世纪，各队队俺来个有么事？俺在俺上救命了，他那头白金牛鱼，俺差不多让不得这心。

0: 没，马赛成志远，徐忠西拉杜，谢三啊，
1: 他们谢达，
0: 我你猜过猜不哩？这次你这一不行了，上个通道你让这边老大伙把白酒当一喝哩吧。 小小，拉萨维尼醉了，用多大用嘛是？马三年还是前年，上大阿姆拉了，可是不吃多用嘛是？今年新个月，一年阿同多一几点不远，阿上大用多点对多了，阿上大不过年多点对多。
1: 哥都喝了这吧，小小妮。俺让做你们都特别担心，他就吃酒精。陈浩，其实俺你没对你们都点味呢，你俺们用到喝不着。俺谈的枪是给啥？没事，陈志远给俺的阿妈打到药物室查起去了，你阿妹落地药物室查起去。
0: 叶星云，叶开连秀，郑志远李宗义，叫我去一下。叶连小小，让我那没得咖啡杯。
1: 干嘛个？你家是幺二呗？咖啡员，你就上他去偷了呗？
0: 现在让给俺同桌考不有事是吧？
1: 小小，小小，你让小天叫俺听这是麻烦的用不着的，谁给俺开的朋友的吧？你那小小是麻烦着，你把那给俺打别名字。

0: 小小，上个月我一年过个没年薪个月，真正一个月没收下。一年结束下去，让先头些了多。第二年年初我们先别接了，我工作些了结束了，先头些了结束。工作结果的开始呢，年薪呢，上个月写不到，写不到钱，我精神些有点欠缺。上个月我拉马他前面多了，让客观上不跌，年之下。先别过来的开始呢，听我们做那个其他的准备，上班了了，怎么立不起？当地一年我疫情多，听说我在中队预备起来的钱多，上班了去，缩小了去。各队队员俺们那个没参加，让个起来没差的，直接陪去当面皮了。上班了去，国队总教那个天呢，准备吃我退休嘛去。电视先别接了，各队队长给增长了，俺先别去做那个面试，先不考虑去。小小。他那送上前队妹妹来俺家屋住也没有，其实让给羡慕了些，让他的弟弟耍几个月皮呢，你让他们都学学，我才让给羡慕去了。其实这个月皮呢，你前头快点接我去呢，让他阿家来了，你们得得便宜。
1: 天做钱，天做钱多，你们得得便宜呢，那么让俺在这玩嘛去着？

0: Letages.
1: See.
2: 今天不得过不消着，延安土路的这款线，他的选择很自然。我来，就是这么想。用啊，也让我找到那个大娃姐妹公司的任贤所托，也让刚大嫂我这也我写个意，这就要求提多少啊？
0: 能当么？
2: 刚大嫂
1: 放假也我写不是？我呀，管他哪个拉斯个用个？
0: 这，我来他解释，你注意的，我来也是他用，今天不拉修复，
1: 哪个拉斯个路用的？

0: 고감사
1: 감사 감사 감사 와도 통통로 좀 기회로 어 치료실라
0: 응
1: 뇽이
2: 저러 뭐 고고요네디
1: 등등시에 같이 뇽
2: 나쇼토네 저라 슈르쥬쥬 다다 명아 고고단자 예 저라 속도 쓰지 닝네 상기
1: 뇽
2: 시다
1: 양아 뇽게 뇽니
2: 어이 뇽 저라 시즈는 오늘 쇼가치 국부 장시 국부지다 참부지 오늘 참을래 빌리시야 퇴
1: 你起来送的茶碗水一次见面的他都提着起来起你给过去给他得不了起来起你给不了起来起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
2: 就是女性根本不懂，为什么叫人广告单个里，我还没有广告存在的。
1: 啊，客气么事，客气么事，我是对不起，我是对不起。嘿，王氏，香港大年干那了，怕没落那米哈古是别啊。
3: 谈的是那出租车车的多，年干租久了嘛，多过点买吧，节省不是？
1: 爹是爹是，你提出这个差不多是对的。
3: 老年高走着多，也走完没走完？
1: 周英，这。

0: 说得了，我来拧接对不对？让这再不开钥匙，马上你快来等我。好嘞。嗯，不过三爷的这个生命，姐，车牌比你都低一点，前面可真奇怪，可真奇怪，哪给我接牌呗？哦，跟我走，跟我走，我那车牌比摩托车摩托的可真奇怪。
1: 你也没事大妹，车不就是你是大姐，你还过去露宿没病呢，可真奇怪。
0: 姐长，可是俺老母同可真小人，
1: 这不拉你是多，路不脱不下了，车不变可是呢。他个媳妇，你他这让没事是给当过，身边没钱我。嗯。
0: 没事民都，
1: 姐长，没事民都，切不得天天睡不着。
0: 下面都是我们参加老年大家中。我看你躺到电厂找手吧。
1: 你夸这个人，参加老年爹爹的，我老吃就是的。
0: 叫人老可在的，他都不够拿钱。
1: 啊，这点俺愚昧，你让谁？你他不都是说个别民你们都参加老年是大我三辈的，你前年对面瞧是人民的贵。
0: 你不民的贵，你说叫我们老年看那年代就是，老年看那国家给不起，妈爹大概你和你都是。老年看那国家干了，你和你都是谁？
1: 让天爱干热大，生活工作让你们到点牛儿是呗？俺干热是点牛吧。马西，生活给俺你们到中队去的亲民多，陆镇中队内老乡不多，你学听不得，俺你们到去的亲友嘛的。宁杰多，你那同学用马西，是你俺姐总监务员，你那年轻人说，今晚让着我亲自的中途去你。
2: 嗯，杨啊。
1: 喂，对的，吃到就是。吃不烂你是多，他到到处跑着捡了干了。
2: 嗯，
3: 茄子，他到就是跑那也好吃吧。
1: 你
3: 莫只是给蛋壳。
1: 嗯。
3: 我推他们的拒绝，这里我才是照顾的。

0: 다세 파마리 띵토 갸소타 페소냠세기 괴바시휴 대겸존수 치자오 고괴 원사르 체위 바위 땀규시휴 링지 키사르 개비 자라 권유 타 하가 지능 기도 냠뇨 체네 되괴베 좀제 칸이능 팅디 용오 편조기리 제능 권유 키사르 하가 기 상원 셰바 젠부 슈주이 关帝尼俺最道德诀别关仓起普选吧关于谁罗嘎的起马拉塔诺拉西一面为内对于人为能空从巴塔日据日起空土国际语关于你几个松起退了不松退别山西往西谁空个几年铁的
1: 哈萨拉龙你就怕个罗句定语
0: 别土关于他个月个天抗议了关于别的偏妙月他们行了铁铁的三万万不行那最是人心对于你看你他在破绽破的脸这一爬马是谁铁器让他这不月别没那么铁了红花人呀就地月日中铁日电路哈斯冲的月别官员给他的他刚几乎的面龙你跟他能没这忙不电送前别年节晚成命你给他用心月你给灯具练鬼菜七天给找国别没出年国族的绝鬼
2: 几率推脚边的推荐他推脚跟，
0: 各铁腿去内巴拉，解决了出马他一马他，内巴拉网脚的切根去，可个错吧？他们身边都切完，网脚的铁落个坑边，天空铁外忙着，站着下去，跑了第二个错，进入切断对接就是特别落地，切龙吃龙啊，怎么落落？可个从端他，他怎么改话？全程都切呢？平常写个字，让他们他机场融下的锁开了，再走去。
3: 第一呢，俺们这个接通断脚，不准那么呀，国家单配一些木柱的建筑，那就真正忙过去拆去。俺们国家单木柱的南边建了呀，但是搞出去漂亮了呀，但是马的木料大厅就下场的，辛苦些。搞出去但是漂亮，厅就的木修的，下场的，就是去拆掉了。第一建筑，但是国家这个城市建的太漂亮呀，俺们那就真正谢谢人呐。这些人工作一年的，那就靠两万个多平方呀。马赛这些人工作，那就咱俩忙过去，创新起啊，顶着伊，那是忙过去发展的。顶着伊都搞对对，那就平年毛工业，那就拉马建设，搞对对，恐怕乾隆街，安尼就青马漂亮呀的，青马泥上熬到哪去，安尼靠个的拍马车。
0: 陆军金将旗，现在那最忙不是催土机。俺在中国城阳民族区陆军新区前来开吧，陆军这边部长吧，罗勇在有。
4: 富康安吉本州这边军人领导，听到孔某乾隆的秋季桥大门人啊，关于他刚拿到了哪位人员人选，你要是这的关于他刚个独立的，你的讲了有别三个钟的人，三个钟的讲了。国家国军情感那上届的兵马，也就特别的参加了。突然间，那青铜团的各处扩散落地，人家乾隆、乾隆也见了了，怪也不停这些人。第二，做的开始呢，人家青中央是上届，国家政局搞不当。第三，官员他讲叫军前辈、军人官辈，突然间这些人，乾隆、乾隆我主了，端个，人家国家啷个，派给他怎么？真嘴切不得，这些人不管不得，他们着切不成。前阵看嘛，路不多，矿镇没进八街，前段段就过去过几路了，活该赔了真嘴切。这些人不管，真送前阵，那你赔用给吃不起退不了，有个钱不退不成。看嘛，乾隆，矿镇没进八街，那你富康安， 帮助给你这里拍了帮助钱吧，那不行。福冈安吉拍里的杰里、明珠、沙波、灰里，我把沙米里卡的白马圈，其实短短拉给你听呢。那你四零年到底接不得？你们送去沙谷养鱼姐姐，西南来上交不行。
0: 福康安记录七段对接中的皮罗的出发点，记录七段对接国主苦州罗的故事。某些公路是不是新年来修美容，空给推动铁能，甘肃的天文台网络新竹学家苏大娃的，考卡拉国外的，湖南的，贵州临江水坝街，前街拉南面的下雨。福康安卷单前为，广播乾隆给一切千不能的，前张考给拍了珍珠七个，广播乾隆给。福康安拉本钱给那成一天车马了多段钱呢真嘴把票呢七倍当国边干跑隔不提对福康安给那的钱边没本钱从而四零九天票了用过一月蓝在街里阿当月把他蓝把的土日路马不给过一月边军点给你出去了给蓝在提福康安看出爱公点点没把他你送去水果能他是了九十八千元天呢来不及吃就是热钱就巧，
4: 福冈安个恐怕乾隆个个唐都烂哩，某咪吃着炖汤那个那天家拉上九百几了，恁看个唐都官员那个，这个清不认识，各地的票个官员那个唐不得，这些官员那个是我的，唐的这几官把有些，吃点药哩，各地的咱把这些官员那个的都查着哩，福冈安个这个稍微距离难了了，你开始他来帮助了，这个他们老土不赢呢。你把都关于那个的新土币，没哪点的是给不起。
0: 确实，大妈，看叫拉萨的几对土巴塔，没问题用了，没命七只短农鱼。福冈安吉，本间他们吃一天，年轻马杰巴拉，到晚年人三处吃不着他，冷天吃了狗，掌握了九年节前节，新年过鬼钱与他钱。唐托，十个字的绝巴塔。十个在年过足的国国企增长十个元年，福冈安吉本间天南面了国巴塔，海南茶艺本间一年吃一天荷兰酒，天热的爬过塔，年了。

0: Bedi, Mubu Nitije, Nebale, Sagon Pata, Gadamendu, Nyagopatu, Unju Sesha,
1: Tardu, Korge, Gopta Shuini, Central Chebe, Jango Yutucho, Surlo Mase, Ching Kirabla,
2: Longa Jinang, Buzin Jagbe, Kelin Ching Mase,
1: Muesu, Kondo Getendu, Kuru, Tunji Dozaji to Jiwe, Chicho Gogbe, Mugu Tera, Fuga Anki, Jaga Yutu Sawashitan.
0: Fuga Ange, Korka Sarche Tundu Zamba. 给个对门儿浪漫嘛这那你忙了大你说没几不听这些有啥空给的关于给不了那碗女子姐姐天天空给了些帕拉里干了关于拉干新鱼他接不行狂马前龙贴不着前边陪给了对人去叫过了团在你过不了大前边的对人接陪都军队城嘛松东规矩接不到拉萨了城嘛接东的西个子了城嘛接东接子了城嘛阿不接听着了城嘛阿不接这规矩接有的大门民松东的苍蚂蚁呢清洗兄弟
1: 配对安排也没了请给了我们买不用给中大大托他们去给我的南山的用呗关于了天命去呗各个的事的送去你接了家对给啥家提到了关于那个行吧的意思我录取听这句话的这个人让罗用去空给人家去开连体我们就是托把去他这他是个字听着也就说说 关于他刚西行月他家关于他刚西不提到南他是他们是一坨关于开始了他刚的你那许所上所了年在前吧几不提银币他家咋起我西西他刚的那把提俺是从给陆剧三月提不得的写他找我了团结多自己这期找我各位落的提提为对头那面吧云南云都那边帮他控制些言行
0: 对他那把滚土没那么了我们心里福冈安给你这一难为请接了给妈咪请着等到给没滚的呢没得忙为妈咪来说不定这些别家想呢没觉得一大手里给力虚里我把说不说请接了没滚给明年出这的来按照各地的火给配了进去前面过过前面团结的呢 아니 미리 가기 냠도 계급 기타 와나 송급 제배 막튼 차주 제배 엄슈르 뇌 용료지 제발 나 나무네 제제 중화 미리 니마 육직 쟁기 등율로 규디나 강리라 뇌 용료지
1: 런다 토마 규비 나외 종자타 이게 세제 매비 고편라 런데 슈세 티비 Rebzib ki turi ti, ngar xin shukta tenbara, londe tingzimdu tenbe lukyu temgyu ngayonbara chesindu.
0: Tanda guanyu laga nanglo le, ching gyerab gabgi, gobyen mangbuji, nyarza che yoxi. Gobyen te dagi, zoyu yunggu di kareza ni yoxi. Chikdi gabdi du ching gyerabgi, pedo enben, lunxin yamyunge, anyi lo dagi dunxin nyangye shwe tu. Guanyu laga le, 用户现在的卡列斯呢配度修备从不存关于他们的铁具才不存在的配备那你国民听这些国民听呢配阿学国民这些天就随的听呢前路推了给国民这些第一破罪公主这南山呢借用的这些配度从家亚以内这那你来个看起亚以内没那么接不听这些存过这 车站的半日间配角马日看医生的第一项目了人民国的话之前呢配了月白白马的这个配角银色的这项的从被配角银色的国边天主恰恰被呢清中央师兄给配角白马给配角的这个国边电视的第一名了呢那么西家四个的第一数的你说不就在江北一根宋英的配角的话

我山西的用不用山西的月别关于人的票送差不要是现在山西的铁塘招别只有些家与我轮头去没有你对青岸哈萨雨过了用不用地给管不忙不起了请不用路不都管不起个名了关于其他拉杆是提不通对养成请不给去哈萨关于拉杆月呀卡里那三就你关于是所以不行个月

0: ngönyom tok tse jing. Nijib nyam ne kub. Yundo zayam le, nguan san tue bie, nguan dan chur xin, singam tenpa shik ngam shu su nguan. Chabji, yiwan chok bie, zalib tok tse ki zeba nguan xin yue. Tini, kub tedu ki zu zun bie, kanjar ki nam shi ta, cabu yong che zun bie, luri ning ju xishi. Yuzi zayam wo, bedun ki pyusu guba ta, zu zun zi jie, luri tiong ka jik sebo ro ton to.
1: Tina akari, tina persoon ki ndayob sudan gueba chiri. Akbar du di ngay la yamli pi juje dwa, yamli di na anzu pili juje bi juje dine chiri. Di suyun ki zuk rin juje chiri. Sida, di yamli ri dwa. Di ngay ki toga ni tiang ki sula dwen dwa. Anzu di woju sikri. Di nubu zodi karri esi na anzu mi mi ki sima nangshi nubu tingu wari. Sime nubu di bieguwa uchu teka mi namo jubi chidurba. Che zan woju di. 你 talk 出的，太高强硬了，没得不切，轻硬了套路的。第一人没得吃香呢，那边吃药的。第二女不来，出太高的强了，没事没吃多的。吃不强了，太把吃香呢，人没得拒绝太高了，你吃就杀了死活的。太吃香呢，太长个菜大，吞不进嘴里头。第三要吃吃钱呢，嘴里窝窝的，不都吞不过去。钱咱吃不贴不赢呢，吃就得太高杀了死活的。第六种子，强了吃就是没人个，进了要骂人。强硬的嘴里是人呢？
2: 这几天明显天不是有把这么晒，天偏远天外气温热。温热俺做养真结果不晓得，日暮天大了，做不是先绝个天抗疫呢？做不是这样的卡热是呢？天做咱们做没有天不下大热。俺做不是这个，价格来呢，高点不起来要买的。做不是这样的，日暮天天都六七八块钱买吧，你老板满心吧，提涨的。日暮天大没准备呢。
1: 俺那怎么丢的？所以说，我们队长俺那难打要嘛是。
2: 康春洒脱了，长安的气味那么些点个月饼，听你看不做准几个什么些奇怪的难听信息。官员开始了拉杆去，唱过吹送帖，让所有人每次去开就行了。
1: 这个天气做准点吃香呢，排水管不大都丢，害怕什么事还要着。排水做准的，如果吃香呢，俺那用它来。 干嘛？就是跳狗兔子的，肚子的，强些要的，肚子的。强的经营了，你几乎要嘛的。是的，越弄大吃的多，这不知不觉，你心给解决不了的。难受了，长安的咱们咱长过的，强都不听的快要嘛的。不要来吃香的长安，吃不上咱，你忙起肚子的强解不了的。第一呢，加不上你一个男的开出来了，就准备给别的呢，那么就送过去。第二呢，吃香的强的上嘛，肚子解不了的。
2: 现在了，俺那一排子，干嘛出去炖煮去了？现在七月多次去，长安的锅头不满塞，祖军吃不落，今晚点不熄点个月饼，三鲜点饼，几点强些，绝巧。
1: 但是的，强点吃下边呢，祖军这边呢，康白小结实过的，敌人几点强个出不去的，得肚子热，但肚子加固点下来时呢，做用过的，天外点不用特别吃多的。
2: 这小家人不是店里不懂得多，在那小店里吃香呢，那边小店长吧，俺都肚子没办法过去，肚子没家呀，就在看来是呢，强的直接他们康白，小家店也有些，加上强的直接阿妈的，搞完又是的有些，是吧？搞完又是的有些，他家直接他们搞完的干了有些，搞完的直接他们家的有些，那边就不上个强的，直接家没有性格些是吧？俺就做准他了吃香呢，出嘴了送酒钱不是有些。
1: 你做强的经营了送酒钱是？跟大娃子的那他娘们多，这些区别绝对难。我做小姐了，今天给你们买杯强月吧，先到头去。强的，十八吃下呢，养家也是要有的。第一看这是个啥子呢？看不得吃了冬瓜不赢呢？强的十八呢？你晓得没了？家己吃也有的。开始看不得吃茶呢？强的十八，难落了，过不能吃的，是吧？啊，顶这兄弟，其他个老板抢些强的，你嘛就成东北门了。
2: 俺来听这声音，强的，今天你不买账，你强的细节，小便宜的，听能听我的，听这是的是吧？那你听这声音，之前呢，小的一把吃下呢，那你几点强一把，点给的是吧？第几点强是多了，那你给他给下点准备的。假使用多这样去，突然脱在他，平时我用脱在去，得一年，年多内月把他，几点多在去，强我说，假使。

0: 今天车站他日后的年龄准备在建酿色图片馆员给咱的拉杆定义所谓礼部地的不准备你车轨别区轨习在切巴他提醒所谓子孙及所在我巴他卡车的别各地的拉杆提车轨他组装起源处某些人一级名提高了贵面容组装起习在日日里天天龙我你给他给空那天说他 南斯内用为所处，拉当真的准备组织一个三十几人吧，我们迅速安排了去。 退役快乐团锻炼，福冈安琪各提督官员拉杆西准备能力，大家帮忙日官员开设了拉杆吉普铁路，空给拍车员那么铁也在签约。
1: 天呢，这双鞋他找我了，那天的今日的练习，俺送给七八个为陆军的参加了举办了天。闽南区福冈安区某个的车贴，或者给赞助各位陆军的车接了几人手机，记录一段交接路了，请记录给官员他讲起那些接准车。天呢，咱们托十八托学的官员他讲的，全部人民官员他讲是。
0: 全部人民项目去天日中，刚刚的充电图，今年真的车位组装搞不贴，他是肯是搞了位，十多个问答查他们的出行器。他在旁边人民，是个在全部人民项目拍了，乱点考究人员呢，组装人不吃死了，三百元薪水，人不吃死，三百准备所有提到你。 俺送去电团人了，陆军人没了，帮不起不谢家意。这前次罗杰杰，全部人民项目都那边官员他刚提，天给旁边人盯着那边官员开始他刚谈着玩了，推给快乐了，接阵他，接着被问的那位组军系统就是。提来这边人多呢，提他过去可是谈着玩了，你吧，点呢。
2: 军队地面到总部的领土，俺是迅速热度接线，强敌都战，你是在规模才是前期被鱼头越点，千万里给掐接走。不先天做抗土一点不谈，追鬼点搞不起点抗一米。军队前面一望，群众里在那，被鱼艇千万里接了，先不许注意。年少的女子。
3: 这不离样子的区别，面对，看着样差别，他在距离之上。下面这边，农空地不买不到，农空卡吧，那去样式店吧。过那，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撇糖。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力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啦普通没被糖呢，小军刚也没把，也能上头。军统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续，可把昂着，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5: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人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是个子那么才的亏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的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五辈子自新去摘出去古天呢，去是过那趟，小罗，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少，自新忙不来，都领七八十银币，地糖去摘出给不糖七几，去给五折打用七八，脱了的。五辈子自新去摘出去古天呢，自新去人忙不来，都领七八，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出出去，出现用了七八，脱囊断，老个女婿自新去摘出穿大是银币，过年了，地糖去摘出出八，地囊两年头，谈得可把点呢，俺女娘去，人中年女去，几百个人了，摘出出八，要借七张，几件百个人。
1: 他在五百字之前去摘取店内去谈的摘通通了摘取出版果儿洗出洗骨头果儿熟骨汤摘人碗摘取出版果儿炖出炖骨汤果儿熟骨脸玫瑰精年代是从刚浪漫的片片去关注就人不灭白自己的物质抓汤打用其对应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汤物质打用难归期五百字之前去摘取给把汤摘送店内看了片汤陆地卡巴列国给估计出计送了几几个
2: 跟我这个打的是呢刚把捆把打个咱们点不远吧干脸马个吧你哪马去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3: 那批年人呢你我打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许去多你我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2: 中国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不一样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养过养就这里呢要掉连我掉当出来红果的花不清不松长刚把那这个糖刚被说的证明那照顾很巧多啊
4: 何不去给我糖那就甜吧那刚不说的那空掉不免去预防那当那位苏州行的皮蛋，我们对给这家里人民洗这蛋，娘们人当做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菜给随那里准备，地当洗几年。那我那苏东阿当四处浪吧，那我五只扎把锁给，那我点不灭子。那当那位苏州行的皮蛋，我们对给这家蛋，起来给浪子托呢，人民洗这蛋，娘们人当做了，预防那当那位苏州行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氏钱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洗几年。预防那当那位苏州行呢，给用给木质全部洗衣。他的卡巴给子积累给小区托呢，给给那的老人那段了，打更轻易。
5: 预防那的老人数据看给地摊几层结构被运营，那的老人那段看了，从卡图片里十几年的样子，果儿果蛋果蔬果类玫瑰。
4: 他这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家破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几几个。他这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家破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几几个。
6: 什么天气？他那人困那么凶的时候耶？城关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这批年就出牌儿。每周公干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这一年就送牌儿。三柱子恰不整我朋友，人行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这一年就你牌儿。三个儿恰不新新朋友，人行南铁狗，车站站你这一年就牌儿。看板儿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过年无牌儿。看满了，恰不整我朋友年，人行恰不穷朋友，车站站就过年就几盘儿。那东去了，恰不穷我朋友，车站站你去这样年就送盘儿。春节恰不穷我朋友，车站站你去年就你盘儿。炒面了，恰不穷我朋友，车站站就过年就盘儿。吃衣服去了，恰不穷我朋友，车站站你这批年就出盘儿。播种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这处年捐个牌儿。没到了，恰不整我朋友，车站站你这给年，你是这几盘儿。可是不去了，恰不整我朋友年，人行恰不新新朋友，车站站你这批年就是盘儿。妈看了，恰不整我朋友年，人行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你是年蹲盘儿。人无钱儿，恰不穷我朋友年，人行恰不新新朋友，车站站捐个年就几盘儿。生意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给你给盘儿。这里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给你给盘儿。你妈儿恰不新新朋友，车站站你是你无盘儿。干总了，恰不新新朋友，人行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你生意呢就几盘儿。给给了，恰不新新朋友，人行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你生意呢给盘儿。错清了，恰不新新朋友，人行南铁狗，车站站你是年去盘儿。想不到天明总统充电器那么喜欢的死着呢。天内给能充电卡机器那么喜欢的死着呢。 就图就名字看起老多书人特别呢平等阿别请你去给认识你们去大南街买下捐个心买去上学那个阿住真实块切住人心龙真块采买贴写起努不强堂强下块图切龙块下路堂路路给了贴不忙写块图那么是我的学材什么听给结束结用
7: 本种罗伊帕锥从大罗顿科罗的顶着它罗伊帕锥拉斯龙镇长期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一安倍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子不利于拆大比较他切顿人的这个头罗伊帕锥政策吧拆进写不挪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是就赢罗伊帕锥得罪他们他太弟兄欺骗他们了人工马血管亚当过去过过来这么个特动亚切解决不难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国主国国人的将我牛种囊起，罗一爬住背来去多百斤白玉银，切块土砖，今得准备切断银呢，今得准备切锁起爬银。三呢，他是创业林国农郎，从业路康的奴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一爬住从刚，制度卡巴了，连国的国企处处进出，处处进。相比真银安大些呢，罗一爬住蚯蚓从刚都赔巴了，各速修。
8: 亚美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杨树墩吧。过那过雨块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亚美你去屯溪，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屯溪青皮路呢，价格比千万来给一百。亚美那次就是新，最新给邻居来住别，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空给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难，卡亚美会不糖，能空了普通米白糖呢。小云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9: 运动也没捏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在龙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郎，那个六琼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从康。
10: 婆婆，吃没吃不得，咖喱吃没了。
11: 爸啦，你妈学过的，爸啦，你让个妈的脸巴咖喱不吃，挺不难的。
10: 妈的，吃没吃不吃？脏么脏讲起，爹爹为谁个妈的？
11: 为谁妈哪里爸啦？爸啦，你让谁难的？你哪里呀？本来个先生人买新马车。很多芝麻，咱们咱家也不买菜，芝麻啥的呀，预备吃些么子多啊？
10: 为啥个妈的，老年输了种钱呗，连半年不吃，慢慢人呢，休息下了再说呗，妈的，无奈呀，多啊。
11: 现在人买团菜银子，团菜蔬菜给吃干一年着，团菜给脱掉米一年着，前面的明朝为难不小的。
12: 为啥嘛？现在人买糖脏芝麻。
7: 如果得亏我原天刚长的，为啥买了得不上炕？破个重叠的冲水缸，过大按揭吧，为啥的嘛叠不上炕？
8: 亚美金边能空叠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杨树墩吧。过那过雨块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亚美你去屯溪，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9: 青皮糖给屯溪青皮路呢，价格比千万来给一百，亚美那次就是新。最新的邻居来住别，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空气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难，
11: 卡不讲没会不烫，能空了普通米白汤呢，小云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9: 运动也没捏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在龙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郎，那个六琼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13: 二腿一样，里面插花旗，阿公和龙单位常秀秀。
9: ལོགས ཕྱ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从没从内南听给力啊，甚至于到，特定案子就在托的把连凑凑一门能好个创业从没从里啊就得去。从没现在大，但那是从没从是许多三八几年，人民的家长定是不用个马赛，他能行就在天里啊，从哈家什么难言的，总还是谁。 困难中呀，恰恰为男子品种龙成年之类混给作业前辈，这些被学不谈，总给说他能心留下青草给卡点头一面，那是挺感谢这小男女的。那天两次把连草兄弟用呀给米做的卡点训呢，那是从没从给米塞给开学谈点别，给客户人别我们人家学下给很多是水别啊，差在全国人类的家长前的三种难别，日子给咱们家，差在碰不谈，他能心从没从给米塞给开学谈点别谢谢。 这是恰恰需要给人类家长里啊，老将学家听到，前三天是哪个他娘都，从没从几岁难。

0: 아기라 신내저리 그리도록 재밌기나
1: 아 네네세 강이 개체나 지금
0: 온기나 다지 강이 도기나 가린 생기나 찍내지 코나서 동다 응응 온니네지네 접다
1: 응응
0: 안숨내지네 당
1: 응응
0: 다 동종원에 찾으신기랑 아주 코나서 당 동주 오늘 이제 동해 가오지 때는 아주 락지되기나 만주기 다 된디 어 거래기 지유기 다 그런 락지들이 계기나 인도디네나 고톱톱디 톱 Nazulabdi. Her mother was on the Chinese and into the non pet to go part in the chair.
1: Palina,
0: Palinje, the Chinese, yeah, chair. The Anjuti, Kilan Anjuki, the Chuzo, someone at the Shabti. On Pigabal Kang Anjuki, someone Kanga Gieta, Zhang Zurikina, Zhang Zu De, the Chinese and the Shabti, very tantrum from the outskirt.
1: Listen, listen, law. That handy like a Wotuna Begurum Naloria, Tan Nazuki, Shabtu de Chasabin, the Danda, Chapan, Tikinia, Miss Kitchu or Sosma.
0: Oh, you know,
1: Kitchu Kitchina.
0: That Gilan, do you want to chase some dung? Dung, which maybe get a
1: dung.
0: Dung the Dunder the Dutrina, put that in Daddy in Dung Ring, give you down regular.
1: That
0: the tongue was it, and then I just and then you sit on Gila Tunda. That chick wanted to move at any the legally two users in the tongue cup give your regular.
1: Oh,
0: 哦，困难是我，就那，嗯嗯，要不从这，俺当屋的，暂时没力争，经过咱们经过困难中，突击选去了。等你没得我那车上，俺就出面装一下，明明是从从人家有过去，但没谁，他追索当中的，哦，忙过去当，这些人家搞的顶这几个，给他偷偷偷偷进去了。那谁了？但俺是都是这个军人级别军人拿了是吧？但俺是给在草包呀，恰下面的车队那里忙起的，选选给这段。哎，对，给他，对对。啊，困难做呀，恰下面的卡队顶这几套了呀，车队那才被接了呀，什么看破的，给他给全部的。啊，没给他，别没事，给他就送过去了。嗯嗯。弟弟，我这给他，哦，他别急，俺让你出发接送了，宁波去出去重新一步的呢。
1: 这大西北雷阵，哦，经过几拉困难做，下不来就行了。啊，那的下不来，第一次送是，那第二件呢，经常做他们北村街，下不来就直播街，哦，也不见多少东西讲个，也我这真的继续啊，送嘛去了。那的全部到南市过搞不些，不中去了。那的俺就当别人上班去么？到南市工作都是那边去了。嗯嗯。哦，但俺就打的平时呗，俺就在当下就多。嗯嗯。在当下的我呢，恰恰说呢，哦，这西北小外人来着呢，但俺就当下。
0: 哦，这些家是生的，俺最多是，俺那边给他，那不，他见不着就搞起来了。他穷就是搞不起，哪穷是给他？那能有钱送给他，他下不肯定少给他。他俺就东西拿这边的，也中间拿这边的，卡的东西了。当俺就给把料也拿不定，俺工作给下不就扯不得呢，这给他当东带那给他，俺抓起来那的，他工作给忙紧张，哦，忙起的呢。
1: 我年老节目都是忙，我记得新年节跟你说过的啦。俺就定期请不跟做上过，过来吃点呢，托不托不来多忙去啦。我等俺就当做个人专业直播，冬天不吃不接不新年节等俺就暂时别学会很，但是没亏吧？给他，来给他，来给他，来给他。那谁咯？给他给我呢？我就别没事为要拿什么？给他我呢？恰下边呢？我呢？拍照是不是就有事的？就是那些送药多啊？就是什么？平时土狗一个人乱下是呀？什么说什么叫生不多啊？对不对？
0: 对啊，你搞不行，哪种啊？给那别没事搞不中啊？给那。
1: 那谁？他俺是说呀，恰下面的呢，俺那做这些不晓得，给趁早低头了呀，越多对账吧。
0: 落了给那。
1: 给那个都是我最能对账吧，俺这些什么老了，他都困难做，吃不难当当，当难当都是讲面对你呀，吃了没什么汤用呗，那玩意是可用的。
0: 落了给那。
1: 这些都是那些人都这些，恰着需要一个新鲜的，只是难玩呗。
0: 拉松。

0: 那么你给说些，请解释一下这学员的初步情况哎。前些天子那母亲呢，俺他娘都查这破墨迹，是俺听到啊。阿姐，看不啥？南州南北干了多？那
1: 真是别干了啦！
0: 绿色了，满街有人。你跑家那了？阿姐，给咱订过了，那就查这破墨迹，差不多那有了，是吧？给咱你家了。
1: 没有了，
0: 绿色了。那下出人家济南小人都怎么样？做很点事多？
1: 嗯，你我呢现在下不那三万五的搞不多了，我穷的呢些下不搞不起。那大人的一些物业全部的人干啥多，我呢搞做的单位多了。
0: 那是了，我们那些呢？
2: 嗯，大人，家的全部这几干啥就他在那搞做全部是多。
0: 嗯嗯。
2: 俺自己他找自己帮忙写的那里，人的学校空给写做等这些。
0: 嗯。
2: 俺等这些等这几干啥就他们这在那搞不是多。
0: 那是。嗯，给那个俺做呀，但那就吃这泡沫水啊，给下不住嘴巴去了。但下不住的疼痛嘛，所有人都上班去，下不住肯定是行了，我就是那人。
3: 啊，来了是了是了。
0: 嗯嗯。
3: 他当地给俺做给吃这泡沫水的了，俺做热冻姜面专门送了那些下不住的那些嘴巴。
0: 啊，顶我
3: 那
0: 有
3: 点下不住的。顶我那下不住的那些嘴巴，他有那那个下不住的那些嘴巴的，嗯，大概那些的家庭全部顶着到了呀，吃顿这个了，终于没完了。
0: 啊，来是了了。
3: 他顶着松扎了，俺就给母亲呢，协助他那个扎在帮忙的母亲呢，打个冷气给他，嗯，压给他拉住用这个，他顶着去睡着着着呢，俺协助地里呢，嗯，露给给对你点吧，
0: 没
3: 得通知给对你点吧，我顶着去松扎了，俺协助地里呢。查这泡沫事情，我等这些水管用
0: 了。啊，来了，谁给了？但查这泡沫事情，嗯，下不得呀，明的大难过呀，给工资了得卡人呐。
3: 他第一呢，早的给了，嗯，给了警察给施救那些，但另外就给查这监管人员都给。那些这边呢，但的，嗯，俺就从来只顾有吧，顾对有吧，那些有吧，等这有吧的，一来那个查这泡沫事情的，咱的监管的呢，查这，对呢，查这找他呢，嗯。查这做啥呢？啥是打啥呢？就是打表做啥呢？你查这泡沫是就是根据他当地的，
0: 天气给了你 PK 呀，相对可能是亚的热是吧？
3: 对，那是。多落地了，带就是水饺给地方。
0: 啊，那是。但他们查这个全国的呀，吃下面那那做草莓做让了么多，但那做红虫给种开心大了呀，节约嘛，
3: 对吧？
0: 啊，那是。那给那给那个他们那做下不住的呀，吃下面那卤肉给团圆点吧，每日团结团圆点不松松啊。那你早点那做多多上班，干死工作给卤肉大，你不怕做松枝手切切
3: 都是？
0: 刚没得给团结，我们这边。
3: 爸爸给了。他顶的是木杆子，他就是把那几里土路顶边那些就代表米粒去囤积的，把土里那些几里别的又不顶的又不是硬土土。
0: 啊，顶的要做土坡的，那些给了咯。但那做茶水泡沫需要给下不得呀，吃下面那做贫穷农村年轻人工给，你等于这批路总给水给路啥卡顶头了呀，吃顿那不是是吧？
3: 那
0: 都是嘛做趁早的，我是买点矿了呀，俺做大肯他修嘞。从小看过说，前些时又看了呀，亲姐姐，咱们就多年当乡民钱不是是吧？但对头俺是草莓种了呀，就对咱吧，给那男子吃菜泡面下注的文娟胸前没那么多啊，但对文娟难过呀，给我们真开呐。
3: 但第一呢，俺就给那长子给监管就多了。
0: 嗯嗯。
3: 但第一，嗯，几个人的给我们人来学习这个，但俺就给中午的中午嘛，师兄给俺呢学习解决的，马上呢从人来去的。书记解决难就是，俺就给我们是那学校顶给，俺呢，嗯，两把拉手
0: 当，
3: 买两把空笔用这用困难做的，着手忙不起当就是，当地给下不低给，插接所以呢，这里这样杀出去以呢，这里马赛那当的，差不多把做了呀呢，给这批人给起来给给拉顶的，
0: 顶住去，
3: 顶住去，起来给给拉顶的，顶住去，你们忙不起囊中去，现在呢，当地给，你都你这些老一给，本就认真练功给，总给熟悉的给，趁早到了，那差不多去读就能。
0: 当初总给熟给卡顶到了呀，差不多难才被接了呀，但那时候就在筹备给，但后面我呢恰恰被那生康团的更多很多人多。
3: 但俺就给，差不多把这个事弄过结束了，但是俺做母亲呢，俺就给我们人类学校，两把拉手当，两把空笔用起当，完事呢，下不住顶着是狗姐姐，俺就培育聪明一点， mutine
0: gija
3: ya buji tuwe de
0: kila yang sum tha ra ri tan nan zu xia zhu de ken de shu re ma ga chi small hen ge li ya jin bu xu ta be ji li ya na zu mang chong hen ge ge le ding zhe ya bu neng dong a ka ni zhen de da mi mang bu ji ge da ke de shu ra na zu ting wen chong me xue ya ge sa xi qing yu ge ri de le ne le da ti qiong gu ge ri ne de ge ji je na zu chong me ge yang ken de shu re wen zhe che be
3: 那不是听不懂啊，给啦。但谈到那时候，给不落的啊，困难是谈到南区那一带，那时候长沙朋友给提示完了，长沙是吧？就当困难是像南区的呀，俺们拍下这些历史，对对，咱们吃对难度。平安呀，这些个月开源呐。但的工资给开源的这些，就是给啦。但的俺们就给长沙给建国给出力了，价值在等着给，价值在等着，价值在等着，都问。我的他给南边多年，给他价值给等着，这些。
0: 他特意给那个那边多年，我等着自己。他来的中国的，我等着。俺那个那像读书，我只能读什么？到底下不住的那老了呀？他来的中国的，但那是搁不住的什么？嗯，
3: 就是工作的，工作的呀，别的什么？
0: 那是那呀，别的什么？但俺自己长自己找个工作做了，那些我等着自己，他来我等着自己，那那是那是那是，那你讲给的，我等着自己。老老给那，他现在给那个我呢，我主要是那时候，前些天就是那时候，那么多是吧？但长沙朋友给，研究这些的嘛，是吧？

人情义为难，这一钢筋乱叠灯玉的春雨，接喜扬别插及扎汤的缺难，缺了对别浪去灭到汤血雨。阿金亚萨，汤玉一转波，巧地

Yo,

南京的所在南组聪明是修对三八，七个村民是内边南，聪明人是修十二松的。当我谈的因为呢，七个在谈里啊，里的鱼。南京这个西部呢是云中吉不卡在门道了，天地里在那因为呢，当我的叔叔奶奶前呢，长在给穷困人内的大聚集节，南组卫星工具给登记地带，送给全家拿了，美容都怪不能行，三他们的可用多了，他能行，南组长在泡沫卡去登到地带聚集节，七个密码南京，天气第一点被错啊，都要批被闹他，天马在不打南组哪位给手机人内地带推给可乐南图，天都都没有啊，天外家突然塞被南图损修给被闹修的，给南组奶奶前呢，肯定轻松了。当年三八天的尽量南组人内也损修一百八十，天外家聪明密码给保不胜任生的，南京的所天地里在个南头苍木了，估计就是没南组里在前面呢，杨家街桥。

0: 康对牌匾，乡村振兴。
1: 乡村振兴。
2: 没给他，没得说。

0: 두두 드브지를 가져서 지나.
1: 두두 드브지를 미지를 고문업지로 하래.
0: 아.
1: 내가 알고 이제 개야 와래.
0: 아, 레스 레스. 但跟着说是，鲁朗里昂做到十国级的改造差不许久是吧？他去那做的特别的，地上是吧？几个都没说呢，正宗式的是吧？去那买那卡里卡里那做。
1: 他去那买那那个集装箱的。
0: 啊，
1: 对。也，他专门这的，他做做的王老师。
0: 王老师呢？手掌身。
1: 我的。
0: 手掌身。
1: 我的是。
0: 啊，地界土豆。
1: 给你山药。
0: 嗯，山药。
1: 给你。当生，
0: 当生，
1: 当归，
0: 当生，当归。
1: 我的是，那里有枸杞，
0: 枸杞，
1: 红枣，
0: 红枣。哦，
1: 玉米是吗？
0: 玉米，哦。嗯，这绿色的肯定是姜米呐。
1: 这绿色的当铺的，还是对我们的水果当铺做你啥样的做了？
0: 嗯，节日路段的，
1: 节日路段
0: 在那讲。但那路南吃下面呢，但我那就米绿菜吃多点吧。但绿菜呢，得新的个，肯定肯定的进那的。
1: 新做的的松树。
0: 嗯，松树。
1: 哦，松树。
0: 类似。
1: 对呢，白豆心。
0: 嗯，白豆心是呢，青柑。
1: 我的青柑。
0: 青柑。
1: 我的是。
0: 红松。
1: 红松是呢。结心子，
0: 嗯，类似类似，等到的花木药的是吧？
1: 是，吃不行，花木，
0: 嗯，
1: 吃不。
0: 等到的药是吧？杜鹃木。
1: 杜鹃木药是。
0: 啊。
1: 杜鹃木是你的，对了，当木心。
0: 当类似。
1: 当木心，当啷木心，就是像卡袋子呀，啥卡托出来的，很等到，等的，这个就呢的，可是青柑菌。
0: 嗯。
1: 那。
0: 青柑菌，
1: 白虾，
0: 青柑菌，
1: 白虾的萝卜，么是萝卜不？你的松茸了么是？
2: 啊，
0: 松茸，
2: 萝卜了几个？有那松茸和青，啊，来来是。
1: 白虾么？你的了，那青柑菌。
0: 啊，来是来是。小学那么长，卡里卡里有哪？
1: 小学那么长，就那的，卡拉萨呀，你。
2: 餐饮。
0: 嗯，餐饮。
1: 广大广西穷呀。
2: 篝火晚会似的那种。
1: 嗯。你们光对吧？大仙呀，大家呀，反正对吧？龙不提的，独罗定这个节，八家呀，说是难，他难了。
2: 嗯，羊肉别提。
1: 我呢，
0: 我那米本来看那地呀，米真多，看那长不许许多了。
1: 他得植物了，他等着俺做，别这个，天气研究。
0: 嗯，
1: 这我这家的，对，我们做事多嘛。
2: 啊，这个是那酥油桶，
1: 酥油桶，
2: 酥油桶，
1: 嗯，
0: 对，
1: 我们学事。
2: 啊，对，这个叫什么挤奶桶？
1: 但对，甚至把锅给送就倒不满了，啥子？
0: 啊，
1: 对，
2: 这个叫什么牛皮袋？啥子？
1: 是是是，
0: 牛皮袋，
1: 嗯，是是，
0: 类似类似。他完了，对。
1: 爹，爹，春节这不给，说一下就过吧。
2: 他这是
1: 他不得是说下来。
0: 嗯，类似类似。
1: 说
0: 啊，
2: 粗毛是。
0: 嗯，白粗毛，黑粗毛。
1: 嗯。他得拖过去的，干是吧？
0: 啊，类似类似。
1: 要拍的。
0: 类似。我这。
1: 嗯。
0: 我那伊新疆找不媳妇的话。
1: 这说说让说就让这，
0: 嗯，这是
1: 熊吧，
0: 嗯，熊吧，
1: 嗯，
0: 嗯，你看那个说就是，嗯，
1: 这是新，新的说就，啥路？
0: 嗯，你看那个说就是呗，
1: 嗯，阿拉说就是。
0: 本来看那没得，我那就跟着说着他的，嗯，民宿收入吧，
1: 嗯，
0: 你嗯看那个嗯过中秋节了，看那多年都是看那老些开钱就是多。
1: 那得看不那日子大的。
0: 嗯，类似，它的加速的是吧？
1: 哦，你看过南路的加速的是？
0: 我那没，看那看过没？俺那住的，俺们人呗看不到，吃的多，俺那住星级酒店。
2: 这个叫那，对对对，星级酒店。
1: 别墅。
0: 啊，它这个别墅。
1: 哦，南路那个的别墅的。
0: 啊，类似类似。嗯，把那看那到，嗯，金藏中间的都住些，落着拥抱肯定认识多了。
2: 收入是。
1: 他。老婆的年轻人做，他看不得家吃的蛋呢，吃，我不就是，
0: 啊，
1: 老几了，
0: 안에 봐라 뒤 로지 고로 김자 정가디 총리 제재 되고래 야면은 다와 다와르지
1: 다와게
0: 아네 로지나 다와게
1: 다 죽지버
0: 아
1: 다 죽지 주니 당보 니가 나 시제면 나 숨부는 거 주제
0: 레스 레스
1: 진짜 숨부 제대로 맞아 밴다 당보 캐들고 배별 없어 하면 드립든지 배별 없어 그다 Luxit in the tiny Mongoler. Lopsata gay than gay. Driven in the city.
0: Less.

0: 手掌伸。
1: 汪辣，手掌伸。
0: 小贵，山药。
1: 小贵，山药。
0: 鸡翅嘛，枸杞。
2: 鸡翅嘛，枸杞。
0: 椒啊，当归。
1: 椒啊，当归。
0: 科苏鲁马尔波，红枣。
1: 科苏鲁马尔波，红枣。
0: 阿兄，玉米。
1: 阿兄，玉米。
0: 藤心，松树。
1: 藤心，松树。
0: 新达巴，桦木。
1: 新达巴，桦木。
0: 当么行，杜鹃木。
1: 当么行，杜鹃木。
0: 色动，餐饮。
1: 色动，餐饮。
0: 米棚广错，篝火晚会。
1: 米棚广错，篝火晚会。
0: 大巡吧，骑马。
1: 大巡吧，骑马。
0: 打哑巴，射箭。
1: 打哑巴，射箭。
0: 懂么？酥油桶。
1: 懂么？酥油桶。
0: 我怂，挤奶桶。
1: 我怂，挤奶桶。
0: 鸡巴，粗毛。
1: 鸡巴，粗毛。

0: 土多讲七十种，可是这个给我提出通求呢，能做起鬼没？第一，看人老头爱打烂腿不疼，他不可能土干净，没根本就生不上正月。各地段长满落在露天塘，爬满了露天。别只落断塘，几间就我烧了店内，阳台被洗着脱土。开始看见其他了高位旅店面积被超过是越不行呢？看见高我提新了娘呢？厕所今年面积冷缩型呢？哪里样土地又不一起切巧？
1: 李哥人呢？我在了七月康中银店，日为母具操动而来。真正我们人土地方第二个呢几度点别杀到阴点当个的狗狗南方聚集街上面多车度点第二个呢土热杀别群众杀到阴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米梦那团体他亚洲银别土热给年啊葬月了中华民族集团草别都是切连托东岳居宁早前行民族卡瓦拉平均中塔别日娘这届的军队当年也用给民族团结亚洲给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结局平均三别别给团文塔参别不再来别别给给人民托越越来别给给团上三巴拉西苏联乔永年别介给杜西沙巴拉达的切别，比在内鬼托里，沙头变成了别介东外，温州口对住了凶人结尾。群众沙边，几度点别，别介取经订阅帖，肩扛铁门旗登不住的他，沙头肩扛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结尾，第二个别肩扛前边托下四中切住了凶人结尾。群众沙边。汤藏多边塔特性沙边地及其瑞阳中月铁就有你汤藏地令塔汤藏沙边汤藏塔界界给留个切记的当年第二个比塔点塔塔的门柱给老年别端区组队呼大切约别别土热沙巴队讲究人物沙巴的手别给米瑞卡给迷梦给母体就有你娱乐沙边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勤锻炼，团结他救助街边骑驴，自动借点别，接受零路给培养沙巴天气，别到呼大才对应。

0: 秋儿。
1: 阿姊，董主任，杨伯。
0: 你俩啥人参加去不？然后来罗个提的年数的事情，车上干嘛的呢？得参加杨伯的。
1: 哦，也晓得。
0: 阿姊，主任是没了的，是让他们喝水歇脚。我哦，提的，那么些要回去咱拿嘴嘛对不起。七楼，咱们想找二十年人。
1: 哦，阿爹。
0: 秋儿。我让了同他下雨，下面的墩子你们都提出。
1: 嗯，杨啊，墩子
2: 老，我懂了。
0: 墩子来看你不起。
2: 弟弟我不能给挂着我这边了。
0: 弟弟，并不落给挂着嘛是，去了再么子也着的，用得贵。
2: 杨啊，
0: 让大学女主的贵。
2: 请你对给
1: 阿姊。
0: 钱了大学的。
1: 学我把这。我让同乐找个宿舍，快进来！
0: 别进来了，快进来！
1: 熊马上去，快点！
0: 是不是你
1: 的？
0: 我得病嘛，我得病嘛，
1: 是不是你的？
0: 大多多，
2: 那些个人，那些个人。
0: 呀，墩子，跑个休息。呀，呀，跑个休啊！呀，出发去。舅舅呢？许多忙说了，好不说了。
1: 嗯，提醒啊，谁有给我们弟弟生日喜事的？
0: 普利，普利，点点普利。
1: 那你们快些进来去买吧，普利斯。不泡面呢？几个人？
0: 几不欢迎不？不不正门的，俺做食堂的，每月子你吃不哩？对的，谁有生日的呢？你忙说牛啊？他都过忙住了。
1: 快点叫啊！
0: 不过我呢？有些心动，
1: 啥些心情要紧？
0: 是呗。
1: 嗯嗯。
0: 啊。啊。我这你去问。
1: 嗯。
0: 铁下，草外的那个铁路可真多，刚才看不到啊。
1: 那大妹刚才看不到，我是，王开最近我让你包了饺子，三家都是等多啊。董主任。今晚没让你们多要包了饺子，谢嘛多，我啥着是吃的。
0: 然后你过了嘛些年都会，我旁边的那是不是吃的？然后嘛些嘛。
1: 谢还着着，没让给让了是我给过一包，没啥么辛苦的。

0: 林秋文，哦，
1: 他咋做起的？当然，搞到这次没呗。啥呢？第一块嘛，现在用不着给。年轻人顶这人，是俺得着。墩子有账是呗？
0: 嗯，是。
1: 杨面呢？墩子没有点小事情。杨面呢？麦条心都看两遍收拾多，顶着钱呢？墩子也要请嘛，是不？接了三不是等的，俺就我爹那妈叫不的名多，又想三不起。哦，你也三不起图吧？喂，喂，对的，刘秋文嘛的呗？可就一年，主人都拿车的，可叫我生活嘞。
0: 汤家亲的，收拾生没没着，我哪汤不得啊？俺吃不吃生意？
1: 好子，那么，弄嘛事啦？不过女儿大。
0: 嗯。
1: 走，别走。
0: 林秋文。
1: 嗯。哪个钱我很这多？肯这多哎。我让你搞到这多，肯这多。
0: 东主人，敲门归答，俺让你可把路子。
1: 林秋文，让开给听这些呢，参不上那么多。让我搞到这对，确认个对位你住过去。让三不到的，俺让你兵马俄罗斯司令都接不住。他那么些呢，你让谁个的，就把军务先不约。你三不西不打比，俺让你三七搞到些呢，参不多。
0: 昨天让对位呗。今天早点，俺墩子吃药药的。
1: 啊子，墩子，俺墩子干不起来药，让俺老母亏。我现在墩子没了，药还要买些。你谈的是多吧？
0: 上个谈的钱呢？上个阿姆拉给？
1: 你阿姆拉？你，屯大弟，俺让你你们都考虑学校着的，阿姆拉可连一天送天真的嘛是？
0: 看他俺让你给录取成绩啊，考了幺届学位呢，考个点点没听那个人。董主任。咦。
1: 今晚呢，董主任怎么了的？去啥去读？院长是那么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第一年老师老头给。
1: 他都好不了了，咱老头没得。董主任，
0: 天天让给俺听到的些是三三圈那么穷，让可是可多许多。俺娘是过生日没，俺让你看啥能考的有些是吧？
1: 是是是，年轻人俺让你，这是看到有那天干些那个事情呗。董主任，
0: 让肯几天了，才给养我养着啦。 每次见着养我亲们，面色也不是那心给。一年，上个第一天了，三路养我去大云那面呢，我那墩子堂里姐姐，前不恰恰，大到前头。

0: 你也是完了，让给蓝山他妈接去。三六零七三六幺五是大叔，可这钱呢，里面才团钱是不？让给三六大姐、三六同事呢，我应该先休息，用得给。
1: 永安，林秋文，我哦，莫不拿你用脚印，莫不拿罗马老师听有一张，三六妈大爸蓝山他姐人没得证明。
0: 他那地铁了，俺那三不打车，你那开起码是，然后三不打车，退出到是这样是吧？可他俺三不打车，你那过去，如果让车还有余，个体对，让给俺那三不是给不啦？ 俺们这马去，俺们这马去，俺王天柱是，俺们这前的勇马是，俺们这马去，阿姐，俺阿姐让人干不赢，勇马是勇马是，托你们照顾的，托你们起劲的，王天柱，让我说谢谢。
2: 山南地高原是我妈是呗？他这长得最棒，且腿最厉害，大大澎湖海里面要不是得救人，让给全村给带哦。阿姐，我啥了搞不有？我穷对你啥了么多搞不灭？ 你也怕么你的，上班了，胸腿切都穿不上，我你个特住着，他的阿家人老钱不差钱，那么钱要么是，俺老在心里，钱是给不赢，下面呢，我你上面给搞到真的很多，看他上夜俺你没代表去过，你毛主席看脸去，你上来要我钱别么事，墩子里要我钱。
0: 那你不错，给不起给巧是？
1: 用不是呗？用不是。王天柱，体力上没事的那个，得给继续你们的嘞。注意。王天柱，自己还去鱼。
0: 阿姐，
1: 啥地还吃辣椒吧？我请俺让菜姐，听他下雨。搁皮鱼
0: 了，俺阿姐让听他下雨。
1: 是呗？前头让你去的。呀，你听他的，第一时间那参谋没到，让你去的。嗯，对哦，动员场的，提前俺菜还来去，俺打。
0: 俺打干着这个意思啊？赵元超的，让他干着这个意思对不对？嗯嗯，嗯，田大弟，他男朋友和那个谢秋，瞧鬼别说什么都。年轻的要多，阿姐，上头的赵元超。
1: 米亚我打，洗个脏不洗，偷偷跑去干做小事，阿家人他妈亲兵呢，点点给不用过的。一年三木养我打，还有三木生这多，开始起码给不给钱，蹲在养我钱呢。前三年怕落在三木养我是当老皮。
0: 他是三木当就是，三木养我是当就是的，谁嘛谁？
1: 阿家，嗯，
0: 我谢谢蹲在第一呗。
1: 应的。
0: 当然，阿家的墩子，大哥见面也是染了个羊皮。这是的，阿家这是的，兄弟。不是，那你也同意，每到多少个月，阿家人打交银行，三六零九元票。
1: 하지. 재밌으면 라.
2: 니 재밌어.
1: 喂, 王天柱, 大人也疼自己啦。 小心朋友也会是毒。 楼梯也难了。 然了三分钟大事多啊。 你妈金秀团大敌, 然地松喊了救血的, 我让俺炸洗啥起, 我那朋友也会是毒。
2: 아재, 아재, 아재, 라슨 재채 오마시, 나리의 둔다디, 나라지유, 머리 아재, 난 이조디에이, 냐가 중이다, 아재란 나 개세제 대로메, 아재란 로이오시.
1: 둔다시아유, 쓰두부.

王天柱，让卡里一生不多啊！动员场上练习啥也成个事，每次坐这兄弟扛住这日的，对冷切个了，轻松切个也好些，让了卡里有啊！这个角色吧，拉起马去要是，卡里我生不多。叔叔可多好过我们的，做元朝的很多见面面。阿家秋文对咱们干过马去，没说阿家秋文的做元朝这个人呢，地里也看过谁啊？我让做元朝那马去比呢，娘起的有谁，都懂马谁。王天柱，体力念诵。林秋文染个阿家人，过去呗。林秋文染个阿家人，林秋文染个阿家人。

0: 阿姐，我们念上搞不远，念上先定呢，我们不搞这边。今年阿姐让弟弟穿新皮，阿姐让做元朝那马钱拿新马时，我们到独特库还有谁？阿姐让，基本用少。
1: 마대기면누가
2: 디샤가강보다낫고쉽지전기
1: 디균대리
2: 인샤가출시로다카공비
1: 소이바
3: 나이
1: 소이바허지암라계란피베
2: 암라
3: 동화
2: 암라쉬다여기쉬다간단하게봐
3: 동화나샤르담산시아가여기다
2: 담산가래그난전다라시도
3: 원나링초원교고나마주니해시샤뭐라침부다가기니초보여요나아니가수되게루루체대하여시
2: 암라뭐라나마수녀예비니지카카신겨지도아시신겨지도
3: 갈수고시미수창스당고지샤어아치다니기니를시에고兄弟喊个主人董元朝人
2: 董元朝哎
3: 哦
2: 引起把这样了给他个脑子
1: 刘东华跟着走跟着走跟着走你也先这一段一年阿姆拉董元朝四年的林秋文恐怕带兵呢
3: 同我爱一切莫求哦退休没人了退休也不得啊去年你你们都包了给我住的话顶着四千哦包了怕十五块钱出十五块钱那你给别给别别急去年自动来不着对对的拉大是大气的话顶着腾多哦顿子怎么子啊吃一宿腾多啊婆不是大猪肉钱死的话也上了顿顿让阿家给谈得不多干扰马菜呀的别急阿孙呢明月顶这几降下月不着呀对的对我咱明了阿家心情年月皮子啊顿子呢我大姐擦子啊你动过马子你去你的去用品的腾多的光我就有你年年上不得去月新都口的三年有马人年的去月呀对对的我呢哦东华你上路是等的可是可你我年纪土肉钱呢而你哦云生来个点就够着死了穷时几千的让价吃着如果了着头着雨是吧
2: 鸡
1: 阿姆拉光不提这些嘛呢年前董元朝四年的也不啥写不上去的光不写的兄弟看主力这个岂不如预备阿姐姐了打死一个了呗
2: 他可是阿姆拉你要干嘛呢几千的董元朝四年的也不啥约不到啊不然那么领导看嘛是也让价拿地里
3: 何子其他人对的老群居应该亏日的三路单单的我见过的了叫的话没想到给别来了现在略天要买这四年找不银主一年董元朝是的三路单单其他人老忙我说真的来个钱不是吧董元朝给没了别来先用药这边啊拉大是的提外给一个这边让阿家的董元朝哭你你自己给不对对啊别急罗松子包了给不对啊等到董元朝给大伯让阿家有事的看了谁还注意死啊对的哭你自动有咱顶着七个二十一是吧先把到拉大是的给一个这边先咱董元朝了略给求的没事呢董元朝老爱钱不是是吧呀
2: 自己想了那么送的腾给顶奶奶钱做就买不送给你也不会是打算吧但你死吧云生俺你不送出头去咱们家是着的
1: 俺那么是的俺你去的枪不下着
3: 对啊
2: 记下不来听到没叫死老铁我问你今晚呢枪买不等着俺们送啊俺你不爱的是天给做样民族但你死吧
3: 你写的还是老师
1: 阿姆拉你让楼铁就光去哪
2: 那个是不是那啊
3: 好子给这些球买不着这拉东南的给给用去刚来是去看去你给地呢
2: 林生阿姆拉给他送不定林秋文那妈着是惹马的光景咱妈就送过来的
1: 林秋文那妈着土玉买的虽然妈前面我打着我名度
2: 他个人他那个男人从来给不卡自己名度我哪里要求马的林秋文动员超那妈前面着长着的总归那妈前面听我就打着我有马的是吧
1: 他走马的地下
4: 我同他亲自的
1: 进的进你
3: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喂喂喂，这个董院长马背，什么声音的？董院长，昨天懂了，他去董院长搞鱼不着，两面大曲皮，哼！
1: 阿姐，云生。
2: 马杰有人，何子，张小白龙，马杰有人。他当俺哥哥那来个去有账，让多偷马的，知道如何如何不？他当俺知道如何来个钱没？
3: 啊，人还没个没呗。
2: 哦，就有知道不了来有钱没？通通都喝了三盅油，现在厂长也用过的，大家晓得没？今晚去哪来个有呢？俺再说。 中大永生。

0: 大学士的
1: 我呢, 嗯, 天下, 中人懂了的, 林秋文, 强不行, 是多傻。

0: 梁玉伟，林秋伟，让给俺小狗子喂呗啊！
1: 你喝死谁？
0: 啥那狗渣票渣几个多啊？让给兵把部的给关起来，主人动了，吕不是多。你先看了主人动了给，老大看见，看见哪儿请不得啥，你赶紧别亏着啊！
1: 王开翠，你不是人家去，哪个盯着嘛学的？搞着这堆，瞧你个对不好这，对不买呢？我就给你片头瞒着不。你，林秋伟，俺让你给我上俺那个连锁的，俺都不去第二的，俺的婆婆没下意。
0: 俺让那些老个老个月，这里冻了，他都光忙的要的，俺们去摸到梦里那山了，对不起我朋友。哼，阿家秋文，阿家秋文，要是王天柱给的，
2: 快点说小青，
0: 是云生给你家里给的，俺都看那什么下，
2: 快点。

0: 随遇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遇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遇日子吧云点冲过所起对群养参不遇地位你过堂龙过千秋养国土不啦苏不群起苏切里不行温土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土起了主地我一怕去你过去会当不能堂空气空不清去体里同面感心意了秀明孙秀雅音我们恐怖谈不提下主要恐怖的冷却稳当热度去恐怖恐怖谁谁激动地干错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起别他们三不尼起别刚不擦弄原为企图行就堂三杯切不应别起别更日擦弄给开就堂对年取贵切约着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泰迪熊起别他们提尼阳行西我堂他们提顶秀气味恐怖部队典型级别从来是容易出不错恐怖部队堂从亚也为个刚把超容易的脚切图贴住他们做银别他们做其他别级别生产米泰迪熊去那么去起不用出不进级别推进了起不错推进中国用的堂地堂昂擦弄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国家国家赢了国家看论国家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就赢
1: 我就怕住日国他们，日国他养狗刚当了命令，取狗切不行。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部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点西切为，恐怕远征北洋，各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了切住他，铁腿国图的南部点预备，大姐切的，听俺人讲呢，吃腻了国人家就出口点一个他，他的吃腻了国人家就出口点来准备个。群众，我就怕住。
0: 要推荐你们操作

0: 参不去。体外你过堂，龙过，悄悄阳光图啦。苏波天气，苏切列不行，温度被马切。我东阳干不行，温度。去了这地，我一爬去，你过去会当不能堂。
1: 哎呀，这阿基啥？
2: 这得来多少多住个？
1: 这阿弟是给我开药买的，让不我老亲戚的买的，还你放的牌就是单吧？爹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人。车站站了点钱没多啦，
3: 站那不也不值钱哩。
1: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队等了几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递来银子去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虽然也不是零给。
2: 这样我是想想，东西也做够下了。
1: 你让了排队等呀的，韩立芳给吞在啥不的日的，记落了呀，你没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难不了呀，难不帮不，也不是要的。
2: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1: 韩立芳更重点的，阿妈那个班的，文字也不是那软烂。
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4: 公司康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5: 连官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0: 林秋文，我那你你个啥那个脸色的？让了通道不去吃药药的？我呢怕么没下瘾，让来是那个乐个的哒。哼，主人懂了，那个国忙不的，我们起码到明年的事儿哒，点不是我团友。哼，阿家秋文，阿家秋文，要是王天柱给的。
1: 还这所小琴，
0: 是云山姑娘家里给钱，我东看的心思。
1: 还是，
2: 姚建军，
3: 阿姐，阿姐，
0: 叫天柱，
1: 都对你都不难，我王天柱能不依？我以前没落过羊皮。是的，年前还在这儿着。
4: 老弟，对，年前在这儿要买的，你个没吃药要买的。
1: 还吃着？
4: 为了买原材料单子，你得休息吃些，十九号呢，胸都歇着。
1: 咱给米了还吃吧？
3: 给钱没？从年了过了去就，现在年会赶快休息呗。好着看的米多。朝夕朝夜，一路朝下。
1: 对面我们家里给不着钱啊！
3: 我你通没多，看到俺哥通丢没多了，可俺通丢有嘛事？这通没小子，你家里小事？
0: 叫天柱，俺家秋文里有钱了的，你不会钱嘛的？听到钱的可真几个，咱通难子去的。
3: 谁钱这么多啊？听说俺家去年也当羡慕多的，通难几个月吧？
1: 爹去的呢，可惜，是我娘让自己的。陆队员都不来，王天中年岁大呢，你不养些二十万元是别了。
4: 那是王爷的农民，三七前面得救人。那是王爷，他那庄田面干哪多？

0: 他见难。小庆，咱该要切住啊，你闯店那嘎子气。
1: 啊。这天柱，那给你这姐姐干净啊。
2: 叔，让群主壮咱，还管骂谁？你爹妈也是骂谁？明明在那了，加拉卡些，引进送掉巧谁？你欧阳些就牛马的，谢祖伟。
1: 赵天柱，我让搞不预备，让给新个预备。
2: 啊！新么鸟的，熟人的。
1: 让给我周末这个预备，年新个预，让阿家秋文搞不预备啦。我让搞不预。赵天柱，可是他是让你最慢了呢。我你掐死狗。

0: 我买几款呢？让个干不着不是？前半年我你莫不你操干这事干活是？王天柱是你的独生娘奶爹不孝，你妈前半年扫他大家的大大的，亏俺子拿了那些大家酒。
1: 我要喝多，俺他苏宝带不动哎，我现在还是会呗。干不下吧，卡罗嘞。知道如果能吞擦，城市党都要俺整吧的。冬季这下子干不下吧，卡罗嘞。王天柱是你我拿不起那么穷，也许穷你也干不进俺家乡堂里，但你送俺活不进吧的，王天柱今天我乐意信服你。站住吧！欠了银子，刘东华，钱不拉给欠了银子，欠大强子给不送。我多了嘛岁，干不强，只拿着我的退伙金子。

0: 余生，让干我这多，
1: 可这都行，干不起大家家，可这有俩。给这血大林青文，王天柱的桂龙姐姐，云生的血死了呗，给这一杯，给这一杯。
0: 冬花，让还是谢雨，年年就得看到还活不穷，
1: 还活不穷哎，快有可以你一面把陶姐姐灭了去外面啊，天里面的所有的。要见女阿林秋文，她的一弄王天柱陪得嘛的啦，天天陪着嘛这些。年三爹干过家家姐，天哪是你给做干那就他记忆。
0: 冬花，余生，我给你打字给我幺妹，王天柱他们干娘写下，天哪你给三七七六四六八幺妹。
1: 这看谁吧，看谁吧，哈，三七。你是你这些女白蛾子的，天天上爹干我米家多呢，天天上不起气头的。勇啊，天怕姐姐王天柱了，快来干我你家的，你上不起气死了。
0: 冬花，我的爷，老爹那傻逼，光明家的就是给你的，没送平出鱼对的，天让你个上不起气呢，你个参谋这一呀，参谋他个鱼。
2: 有个人当扫土了呗？你还干过扫土了呗？你还当扫土了呗？你还笑林秋文？王天柱可三七七岁呗？他脾气厉害吗哩？我就干那舅舅哩！
1: 他个人，我就干那舅舅哩！他都去了林秋文，你去了人鬼切不中，叫我买东的钱要嘛哩？去了你天狗！
0: 冬花，余生，王天柱给拿过顶着徐杰，凑不齐不顶着徐霞，李天柱给拿不齐。一年年轻的小天桥，他把打的用的给躺到老千局里，俺若一直就是打。
2: 快看我做干了，再干就了。冬花，莫麻痹的，俺偷偷迷路，莫麻痹的。
1: 干嘛丢？妈丢！丢丢丢丢丢！连幺女的儿子干嘛丢？丢丢丢！
3: 快接着啊！
1: 俺们啦，林秋王个穷不王天柱给干不家下，
3: 苏谁死？
1: 王天柱，
3: 林秋王
1: 让你修装备哟。
3: 年俺四年上了，王天柱的年不把气死了穷啊！大对的，拿了家务地这烂乡干不家的嘛，这把东花可真求真。
0: 俺们啦，年最地这来不及给多不用样妹子。瞧你俺个脑有几斤？
3: 林秋文，林秋文，不当面天水银，我去了眼前比窗去俺钱，
0: 钱乱难打。看那个鱼，俺也不会安排银，不过丢了俺可不懂得，钱眼眼有什么？刘东华、石云生、王天柱屯大爹，三不了我是当中。看来你个三皮钱没输过，钱金还是对恁欠林秋。俺半个钱有余呢，我也偷些东西，真偷不起银。
2: 俺快比起过也没多。我可做干那生意，没事做干那生意。哟，叫他妈哟，哟！

这个城港呢是这些不够，寻找我们王天柱给赣州人民的女子当不当，帮他控制一把的，寻找我们王天柱，推广尊重罗定起个业。

0: 阿姆拉，下来我叫去用运动。
1: 阿雷，阿姆森你都有运动。
0: 阿姆拉，你们你下来要叫全部送。
1: 提前阿姆谈个去的运动，啥消息？我。
0: 阿姆拉，既然个，看来要我马上呢，不过独家的送吧。既然阿姆独家的，
1: 是，阿姆独家是，我，他叫我说。
0: 阿姆拉，妈妈去，妈妈去，阿姆拉要我去。
1: 用啊，阿妹妈妈先安。

0: 这天主空肚脐已经空肚脐了你
1: 这就为了你也听不到夜里的影空肚脐没

0: 王天柱，你是西部长个嘞
1: ？Yes。
2: 哎，大姐，大姐，
3: 俺在这吧。

0: 아자. 묘지사로리. 지만이 아주 소마도아. 로디우 마시베아. 마종 안에 마튼디. 로숨줄아스리. 가다시 마시베아.
1: 왕텐주. 장고토블라. 로디우니 장가 메시나 그 지도된 쇼 퇴수지다.
0: 네 지도된 메 퇴수상마. 유사시.
2: 진주서제나
0: 你还在给呗？你还在零九位的下？你还在给的真念不啦？别接了，你对不起小哥。你的，你的，都是你的。你的，你不要要不的，你不要要死。儿子，谢谢给咱接手，那你不是要自残的时候，自己给咱拉起马的。儿子，儿子，谢谢大屁股走。
3: 阿佳，地雷救援场的有枪子狗，地雷不会打不起的，蹲在就叫起来是。
1: 大侄子，俺是不是去么？让俺这去念吧。
3: 俺能来没？啥土鸡念土鸡，是不是想骂谁？
4: 就叫心思。
1: 天主。就这样到了，阿家的样子大概用个啊。
3: 阿家，大路有，俺注意的。
1: 哦哦。
3: 新车钱往谁？
4: 关系的。
3: 大路有。

0: 肚子，知道啊，讨厌呢，塞个痛苦的。痛苦，人家喊痛经哦，你蹲着，脚举不痛就。阿来，脚个痛个哦。脚个，脚个痛呢，扎西别打这里。呀，肚子，蹲着痛。好，呀呀，可怜的。肚子，别这样子啊，有，马上阿姆拉疼大些有。
1: 有啊。
0: 听这看见不了，不的，听这看见不了。
2: 秋儿，你三十岁大不？我来你个，大学没中过这，王天柱了，我多少个都，都同住你妈些。你头当不参见，大多些是我平。
0: 哦，啊，王天柱是你弟兄，退休后的钱还没到，花不心不至于，来个天来，后的亲戚们，刚才对了两大米，他的那组天真老的。
1: 三百元了没？儿子，终于懂了，林秋文，赶紧去了啊！
0: 哦，开始，看不上。
1: 嗯，你那你的店呢？这我店开不着是呗？
0: 是，我到林秋文，我说赶到这家店去吃呗。

0: 朱立冬，俺林清华来叫孩子。
1: 你妈的王哈子，你卡死嘞！
0: 俺们俩来老青木鱼，他都不给牛买，多少年不见面。俺那他都让人拉上那么大人，让个俺妈都要卡哩呢。俺妈都要卡哩呢，姐，朱立冬，俺们俩来叫孩子。
1: 王哈子。ra sene ma ni ra sheo zi dong tun da di du su du ni yong ma shi
0: ma ri zhu ri dong zhang ge nga sam lu ya wo shi dang gu yi
1: yong a ni sam na jiao
0: zhang ge le ba
1: ni le bi
0: 要我去多了，
1: 有啊。王还是是你弟呢，他把他还是我们媳妇送，他屁活没多。
2: 你爹那吃不差不多。我让你每个月还是多点消息啊！
1: 王姐，今年来少是不？
2: 嗯嗯。
1: 对于那个太了，让吃烤素米多。
2: 素米多，我让给给大兄，一碗三七的。嗯。没事，俺托妈对呢，来个干了烤素米多。啊是，没事呢，俺就来个的烤素也还热热，菜热多，装热多，怕怕熬夜咱们吃什么？
1: 钱能拿老底子。莫啦，听这句。
2: 董主任。
1: 啊。
2: 让俺国妈通不起了，强是隔壁的，妹子也吞钱是的，让三木要我去当了。
1: 是的，这是，要干嘛是的？你三木是不是当兵？妹子的，隔壁这么多。

0: 这天这，这那个美女呀，也很气的嘞。
1: 最懂几多？啊，最懂几多？哎，他都最懂几多呢？我怎么个？这两个米干啥泡呗？
2: 没事，没让米现在干啥子？没让叫了米干啥叶子？你也米的大家里这边，搜索马车子，可干着水下。没让米现在干啥的是？前桌让他找好了。上个米起来搞不起呢，米的让他指挥有谁？ Losum kapchebina, losum randa chwa yoshi. Lochu kapchebina, lochu randa chwa yoshi. Meschi kapchena, meschi randa chwa yoshi.
0: Chena morhala, lochatsi kapchengenba.
2: Tsegan sui juu.

0: 야야야야 같이 我打算不得的。
1: 叫天柱，我那是找天柱。你看了吗？你也看着啊？俺家秋文去你藏不密度，没啷个去度，是云生给卡地了啦。那不那个顶在家年月里边，让俺俺三不去的嘛，打不去。让俺干嘛去也看着你呢？
0: 啥牛的鬼？卡谢雨。俺打算送俺那爹儿的，从头搞不有是卡死了啊！
1: 俺家秋文去的哩，
0: 俺家秋文过些日子他去问的，
2: 可惜。
0: 秋哥，他这是，我没事。让钥匙落脚，俺谈的到底怎这事？파치제레야오치구다사마치라토수마치
1: 나공매서진제메칸다가랄까부유
0: 심마제다지만내다가요먹어
1: 제태주예샤바뉴다예샤바뉴다제

0: ལ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རང མིས ནམ ཅུ ཐོབ ན ཁ རེ ཡོད ཆུ བ སོ སོ དང ཆ གིན ཇ བུ ཇ བུ ཆེ ཡོ ཤི རང ཁབ དོ ཅིག དེ དང
0: ཨམ ལ ང རེ ཁ དོ ཧ ཁོ ཡུ ཉེན ཆེ ན ང རེ དུང ཡུ ཆོ ལོ རེ སམ གི མེ ཤི ནེ ང ཉི ཕེན ཚུ ག བུ ཡུ ཛ ང ནམ ཅུ དེ ཡུ
2: དེ བུ ཡུ མེ དེ རང ཁ དོན དང ཤི ཡི ནེ ང ཡ མི ཁ ཤེ སེ དེ མེ དང མི ང ཚུ ཐོང ཇ ཆི གི སა ཆུ བ དེ ལེ
0: 一路村店前花岗说不几个那么久引起董元朝的指挥还热热阿姆拉给让天天看那么些嗯啊董元朝给你吞不起啥毒对阿姆吞没而且 阿姆拉前的光目处 搞着这样的人们算账 키랑 무튜면에 나 간다 나마 주의.
2: 장게 강수네 나 죄고 로고 유나. 지그지. 인제 나마 조이스네 지그지. 이네 나가 제라 키지 마치 아. 강지 구메. 우에 핑지 키지 마치.
0: 암라. 만레면 디제메. 네 핑지에 돌 게 마시. 연청은 이게 제차. 키랑게 나 카케스 먹고 봐 차샤네. 차스디. 너니 겨 탁 주의.
3: 阿姆拉免得跑外边的雅姑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2: 对的，就像那些偶尔黑的，你也是到时有些靠近哎。
3: 阿木拉，我去让个阿木拉的，哦，下乡的双木都，伊那巴拉的巴拉阿木拉没有看见呢。
2: 张岁巴拉有嘛事的？阿我东拉张个巴拉是的，阿我东拉个阿木拉张个莫拉是。
3: 姐呢？你阿妈呢？巴拉是不拉没有看见呢？
2: 唐的人家换了巴拉斯人的勇马是对的人家的妻子妻子呢俺们那边有的可敬爷对的这个妻子吧卡拉芒果烧的可敬爷对卡拉芒果烧的妻子
3: 卡拉芒果烧过去吧
2: 唐的芒果烧的你的妻子妻子你的妻子妻子你的妻子妻子唐的妻子妻子
4: 阿姆拉，秋文的墩子，秋文，你阿姆拉这？
2: 阿家老公阿姆斯，墩子给我摸拉了些。
3: 我要摸不着。
4: 对的，秋文对的。
2: 阿家老，你给去当陪阿姨。
1: 也就啊。不过今年说真难的，天没开线是通去，汤多卡不是多。
3: 我啦，就将买房找新公寓。
1: 我只有将买房找新公寓，哎，谁乐住？
3: 买了个乐住。
1: 巴拉哎，
3: 妈的，啊，我懂那个乐住。阿姆拉个，啊，我懂那年巴拉的，去那年马拉的送给。哦，我的，他那年顶着冷的用不买的，我吃不到个子钱送的，俺那老表要的啥？
1: 不过你讲过十几多啊？呀。

0: 허허야, 세계. 링고 딱진 한국이 니 로 주제 권도와. 대신다. 다른 한국이 나란주 사물도와 대. 얘 티대 직신다. 니네 대. 니 나로 대 직신다. 대. 별 체념도와 대. 대신다 대. 니네 야 수업도 대 직신다.
1: 我这刚做完很多的，是啊。
2: 邻国大姐给很多的关节请了请不赢呢，点不接，农民来生产节节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你们都干了一晚，他人赢了年，邻国大姐给很多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邻国大姐给很多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怕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不用不得啊。
3: 何不去给我谈？那就谈吧。那干部说的，那工得不面子。玉芳，那当哪位说出行了陪他？我们队给这接来，一米七接的，娘们你难做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奶奶出位，给他洗几年。那娃那说动啊当，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找我说的，那娃得不面子。那当哪位说出行了陪他？我们队给这接的，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十七大娘们当着了，玉芳那到哪位所去看去？哪位我不谈，哪位张世清呢？给了第六个哪位是几年？玉芳那到哪位所去看呢？借用的木制全部是的，他的卡巴给子借来的小酒托呢？给给那到哪位那段了打卷经营？玉芳那到哪位所去看去？这趟几千七股被运营，那到哪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十七娘们当着，过古当过苏过来玫瑰。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

0: Monedru, justu, ma de je shuda.
1: Todam lola, ni nu ju har shu so.
0: Raga nu ju ke shu yo ma ji, ma mi ge ke ra los ke go sam ju. Mi sang ti ji ji.
1: Ale, se ni kira sun da.
0: Ning chu wan sin ye chung mo sing yu.
1: Mo sing yu, ma ra ni a cha ji.
0: Oh. Mo rang ge nga. 让他多起路 他懂啊, 我接不住 我的个, 你让他自己自己的路 这拉拉你外面多的, 没让个, 到我这里带也退住了, 从一那用途呢, 让大家用死的, 用我们土呢, 到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估计, 让自己念路死的,
1: 没让别做起个用面子, 让我们估计也用嘛是,
0: 他懂得, 年纪大年年余, 뭐라게 민가지 구샤 구구정관한 정무위장 구빈이스기 이내 정관하라 지침요지 미기르긴제다 니대키초마지 니냐로쇼 라정관의 뒤뒤 제쇼
1: 토담로라 나타스 제니 무시베
0: 융그리

0: 老人呢，人家阳台上去，日休日日下的，天气了，落几次阳光的。王天柱，辛苦青年明天这局对，有句要解气，俺是从俺那团结，没让他总突破的。
1: Nyertune kachaya yoshe. Murang minam chasabshe. Ngamrang chumbushe.
0: Kachaya ba.
1: Kishime.
2: Kodam lula tochana.

0: 不过你讲爱干了，抢不起你的呀，大师弟。等下你可别干了，讲起，抢不起你的呀，小姐。哎，让俺们呢，瞧我上不去住不着的。哈，瞧我上不去怎么送的？都得俺们俺伢子，他家给不钱你用嘛着？你们就下节，每次去送我去呢，都得钱不差价送给谁？他不是，为了看人才呢。
1: 太缺不钱，哦，快点进来念回去。哦呀，那这是顶边的。
0: 这是么？
1: 嗯嗯。这我那吃么西不西多啊？哦呀。嗯，我那吃么西不西多？
0: 我猜的少看不起。
1: 是呗？嗯嗯。哦呀。当年。
2: 亲自的庆祝，亲自的说的啊！同志，老，我这个苹果有呗？对的，那俺给人都有不是真？哎呀，
1: 他真是！哎呀，
2: 阿姆拉，家住西安，马季秋文个岁数大，看来你去南阳个，住马住黄梅家里，家住西的。
1: 超得意。
0: 上俺那来个七零巧多啊，我那超的满扎许多，哈哈哈哈哈，也算不来行吧？也
1: 不多那忙去啊，嗯嗯，来说说说行不？俺带嘛，小伙的穿西的，用啊用啊，嗯嗯，行不多行不多，呀，嗯，墩子说啊，墩子呀，让说行不？墩子，俺们那个随便看了行不多哎，
0: 行不多。
2: 嗯，看到你熟悉我，倒熟悉，对嘛，对的，对的，我一瞅你这气个，哈哈哈哈哈。阿姆拉，你也不穷了，啊，太着急。

0: 四个日本。哦，对对的。林秋文那么忙着狂的，你不过把脸打，我说是乐的乐意，对的的。我得拉回去山上去啊，也会是来下。今晚你才会困得连不起儿的。
1: 没有叫他贴家点点光呗，我刘东华的，把脸拉通满呗。
0: 儿子，东华，弄满去的。俺们让了年纪的，让家来去的三种啊。没事呢，没让妈妈住年日吧，那是住宿。我。
2: 对的，刘东华。让妈对不起啊，要妈的。叫他贴家点这些的，让给拉通通干嘛的？啊，谢毛的，谢毛的。林秋，我是你的，我那啊岁多啊啊，冬月差不那么着多岁。今年俺就大，快熟悉了，连不说。
0: 听着嘛，学习，躺在阿叔院面的还苦嘛大，你妈东华吃香了，让个妈妈住的，没长没，跑没得丢的，他和阿伯阿叔啦，死没都给，一年去死了，让你当然受教吃，对的的。是的。
2: 天上收大钱了，俺当然受教吃了，天上跑没妈妈，路过办呗。
0: 好嘛，是嘛的，听着嘛大，你听着死没？你熬的别瞎脏皮是吧？林秋文他们娘亲啊亲的，我们起码都让能行。不是，大弟，你还是歇会儿噻啊！可能没时间歇着，你死了。
1: 记下来。多多大嘛那的？看那口袋带片的，巧买不定是假送的哩。把两个不得听他们的，老铁。
0: 哦，钱呢？俺落过是呗。
1: 老铁，
0: 钱呢？俺注意的，一行年写到哪不着，他个傻货。嗯，哎，没事年的，干过钱就最对不起。看你看对讲谢意，他很舍不。
1: 儿子，
0: 儿子，
1: 看完天完了。
0: 哦，俺东华打起来去
1: 了。好嘞，俺东华一张没着。哦，点点不不起的。
0: 不只要嘛是，一年出个七三多，你妈俺俺家可对能行，出个人人人家的下。
1: 大哥，咱都中午节休息，莫拉去了噻。
0: 人人，哦，菜肉啊，清的。
1: 哦，菜肉啊，清明的。
0: 这下这下，也去啊。
1: 别哦。
0: 哦哦。但我没吃着药水，
1: 哎。云生，你俺们两个刚买的念不明都，一年工资打个热不？谈的林秋文个，你俺们这去吃个钱呢？今晚谁先醒个的，是吧呀？
2: 他嘞？今晚谁先醒个嘞？他那个，懂嘞，干不吃。今天你们去，哪个吃去？让杜丹到卡布里，谁没留啦？
1: 阿姐，云生，让还是节约啊！对的的，嗯，你俺们啦，见过孙子，最对不起，那我当妈的，云生。

0: 阿扎，你阿扎哪里上去？
1: 天柱，看这朵，别恐怖的给。恐怖？总该那个茶几，昨天伢阿来，是他给伢个。啥子的是藏不多，能打没多啊？阿扎让同学妹妹咪是，昨天那的。

0: 天柱，秋天柱。对啊，切不得。能一拖新村，却不能新下。
1: 米兄啊，上一罗忙过。送给前面些垃圾，路不脱边了，小心点一点。
0: 你还是过来，你，叫，叫上他们去下蛋，你这马是不？他们去下蛋，你这马是不？
2: 看这多了。

0: 不是的，泼没是得了。泼远的，泼没烟，远子泼手去，烟子泼手穷些么的呗。这是得嘞，泼热多啊！我来了，不去了，我来这边。不去了，我来不读过了。
1: 托谢娜，托谢娜，不去了，托谢娜，你莫是皮皮球。让女啊，哦，院子破树去，院子破树穷，这是的嘞，不过破人多啊。要不修，顶这旮旯啊。阿姆拉，不用吧，干呀，干着的，出别个的，看了你拧嘛子，俺不破么干预。不也个的，不也个的。
0: 东华，让我来瞧瞧。
1: 谈过后了，不是搞多啊，让给我那这不这么多啊。普大婆婆，看看这药的。看药我瞧，看些哪药的？对的，阿姆拉，俺都是上米克西德的，不是这来药嘛的，不是这的。其实俺不是面的，俺面包都好个这些回来。到手啊。
0: 你自己给，日新同鼎药，是吧？
1: 是。
0: 云汉一辉光，嗯，也有点云烈火的。但是呢，你配合不得汉烈火的，大大的。
1: 不过嘛，一个呢，明大爷可多啊。
0: 有嘛的，你这明大有，起码都不给差钱，当头就俺可真是配合嘞，是吧？是汉，是汉。
1: 是汉卡尔大的
0: 洋芋呢？
1: 下面的是汉潮湿的一个的。啊！还是汉潮湿？研究潮汕的冷门药啊？潮广不打是不是的？好子。是汉卡尔大的洋芋呢？是汉国？好子。韩国。
2: 明的呀，念不是多，我那念不多啊。韩国，俺们都不看这么多啊。大哥，大哥，大哥，别，是韩国是抖音。韩国，俺们中国呢，已经看念不起啊。出马去啊，起码到南京是呢，念说不错。啊，这平时多啊，轻松啊，从来不打听这东西，还轻松啊。 俺没事呗，没事，我才是不是没事。你肯定没事啊！俺王天柱南地高阿姨，我不是呗。啥米亲戚可以俺我不汤做啊？俺米那前不久子米酒大姐嘛，对不对？对，我不是个是呗啊？
3: 叫他我也没事，我也干嘛的？
2: 因为谁嘛事？当俺年后月，说嘛事啊？

0: 小青，俺家请问，很多色彩那边在查下。
1: 俺叫天柱青弟。
0: 看没，你妈去哪里？大官你们都看了些，你们都怎么子？天柱花青的让主席，钱过穷，你们让老对不起，还三年天柱大官请不起，浪大民都，让俺说这那是不真。

0: 阿婚孙爷，阿家请问，阿叫姑娘姨，叫妈听不到，那么咱吃阿是给对。天主是你不会对我那阿不许多，我们要不顶着几个搞不起年要是。小青，阿天主阿家是来，让阿家是，今晚来还是有两个菜阿需要。
1: 阿姐，唱歌些你就要天主给嘎不哦？
0: 还是了吧？多谢大兄弟。看吧，看吧，这是咱给俺学的，今晚头还是得开注意。开有哪里？学个先学的。当大日小七，到我姐妹村去了，俺抢死给你，必须让学啊！让给天主出气的。
1: 家长的主人都掐死给你一遍，嗯嗯，叫天主给哈过不是呗？
0: 哈过是，还上头还住的，你乐不行？大舅子喝了水，菜尝吧。
1: 哦哦，叫给哈过不是？
0: 阿姐，菜喝的是不一遍？
1: 哦哦，乱用呗。
0: 嗯嗯。
2: 帮王兰，公子，俺们老罗伯伯，嗯嗯，是不是去啊？得平安。
0: 哦，
2: 小文，喽，他们这是多？
0: 让哪里面子，你伢爹比。阿来，他见哪？
3: 秋文，老远呗。嗯嗯，才女儿住那边。阿姆兰，哦，看那个鱼。秋文，俺俩做到了，这是你最远的，让叫我那妈住那是吧？
0: 让我舅母不过婆媳考下，你得读书去，看我怎么做个月，动画出版用个是。阿姆拉，俺们这听着哪个读个？俺谈的不远的，何止叫我住你这不？对哒，对，让我叫那仓库的读书去不接下雨哒，让我住的地铁站前的这不远。阿姆拉，俺读这的个看见没那么些的用嘛是不？俺让你给这钱差不是不？
3: 可是让我做些动员场，那么去呢？奶奶，凭借这个面了，将来干些国民是了不赢不？让我舅妈先去钱吧，弟弟让给母亲钱去我。看着，给不给差不着呗？
0: 阿姆兰，去让家了，俺干些没个了，凭借林子梅，一年半那个些那么的，俺去也忘记要是。呵，看着让我爸爸，你也爸爸死着，老林你也上得了大。林秋文。
3: 开始让了奶奶，叫他过月四个月呢，抢死的，给自己买钱。那么母亲讲呢，你不管女儿到了几个月，哼，孙梅讲啊，老得个子来查事，说这那新结巴亲把我聪明多，虽想着许说点巧事。
0: 阿姆拉，这俩还开始没有把那么当皮呢，俺年纪能没多个，年纪还着热，冬餐那啥，老婆子个多个。
3: 管这让了，都给等个嘛是？林秋文，大让他家确实是二不是？俺做你们舅啊，俺也没闲的用我多个啊。前头俺托我男人认识谁？这个人，谁这个嘛是收到？让大我姐妹采集不到女，也别没用。
0: 还好是，大我姐妹采集什么的啊？奶奶那么啥表情？

0: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 Ayo, tojana, sugi, tojana. Ma yi gdim zide. Kulu nyok tsab tinje, keme. Ayo, lo, zela dap tisi, tredi chebi. Ayo, ge, nyebis nago.
1: Ale gu a, ale gu da. Nga bu ama yi. Gechi tsi kashe chie ya yu. O, lu dun co, tedi nga lo yu fengi. Yu nama suwe, chashiwe nimo ri, nga kabu shib chi chung, nye nama de, me gu shi cha chung a. Yi ne nga gechi tsi kashe chi xe yu, ma xe na sema kibu min tu, che za nga gechi xe chu ro na. Lu dun cho, ling cho wa nga zi dung chang nama yung du, mo rang ju jo ge, po ge ge gyab shi chi gu xe. Dine morangi dhulo jilin kashe di mato kala kapje o ping chik minduwa. Di nguyo ne zuri.
2: Amla, mo nao zang mare.
0: Amla, ta ji xia.
1: A, zi mare mare, duda.
0: Shura,
1: zi.
0: Chira shure xia.
1: Nga xia juda. Di nguyo ne zuri, o nye ne zu ngon zhe xia zami.
0: Amla, ta de mu suda.
1: Mare mare mare. Ale, zi kashe jilin yo maru. Gyun ke gyung mare. Gyun ke gu mare da. Ruba, gyun ke gu mare, ruba. Gyun ke gu mare. Lu dun cho, nga zu dung chan le yu guo ya min du la. Ka le ka jie guo ya min du, nga gyum jie de xie zam yi. Nga luo yu fen, luo de ba le cha su. Ka ri yin le tu nyu yu, mi zha ma zha tu nyu yu la. Tuan da zha ma zha chen nyu yu, ka ri yin le tu nyu yu da. Mi zang gyo bu ka zu yin le, po mu na ma dang di zhe qing ma ri. A, qing ma ri, ta ri yin le nge dian mu tong. Ping ji dang gu mi du wa, ta ri tong mu tang gu yin. Mu na yin tang gu yin da.
2: Oh,
0: 不过, 我都得个就不就去了, 要求我的, 不过你有打。
1: 哎呀, 秋文, 你也唱没听的, 哦, 给就谁不谁你, 不过我就能那么来讲, 我就能个迷的, 起码我啥也预备说, 我让多管领嘛的, 每次得你也让了, 都不停在当心嘛的, 看谁拉得吐不出的, 你也给谢啥, 当然也给狗死去了呢,
3: 阿姆拉不见呢,
1: 哎呀,
3: 哦,你給我解釋啊。你給我解釋啊。你也長不長下些。你打一打。再講幾吧,再講幾吧。再見,你不去啊,你不去啊。阿媽,快點吧,今天明天來給我,馬叔,起來去。東華,哈拉斯達薩托日。你都沒得給了。你都別的就了又死。阿姐,天就明了啦。
0: Let's check. Oh, thank you.

0: 叫店主让给县警官，替你阿家强问个店皮你没事，昨日东家那么轻松啊？不然给让个钞票，店皮是小阿啥？你呢？你要去没？让店店控制店皮了，昨天要买的啥？
1: 小面啥事？苏昨天要买的是，俺昨天也没吧？让给阿家店皮那么轻松啥子啊？你那些，阿家地基都能俺搞不住。
0: 钱呢？你地基？
1: 啥地基？叔姑，你那些，让给去了，错阿要这个。弟弟，你要这个那么钱，我的让地基是。

0: Logi Padre Rigor Lamni, Rigor Tang, Yang Yu Gang Tang Lamming, Chugu Chevashin. Lamdi Tula, Jigog Nuba Den Yube, Sangu Timber Zine, Jidar Gotula, Bushing Dim Si Tue, Comba Yunjing Buyang, Gale Kugme. Tuel Hamula, Cherju Tang, Tedu Gotu, Nuba Den Yube, Dakje Chidi, Ting Erin Goni, Chanila Gorge Gorge Yimata, Tata Chanila, Gorna Gibu Gogele, Jumigu. Penjong Logi Padre.
1: 여튀기야
0: Penjon Logi Padre Tsongda Lodun Korwe Dimje Tang Logi Padre Lasalumjin Jamji Tsongang Rimbar Goyi Chebe Zegu Jinde Dunbe Tse Dunning Sabye Ang Begyu Yinla Zegu Ring Tsongang Do Pepsi Bule Gi Chakda Begyu Tang Tse Dunning Gi Zegu To Logi Padre Jin Tseba Chakjin Sheba Nobu Semju La Tsongang Do Pepne Zegu Shugyu Yin Logi Padre Dejue Lam Tang Tai Di Xiong Chibye Lam La Rinkong Ma Xue Gwar Gyadang Gubju Gurgule Jemigu Tadung Gyachi Zegu Ba Nam La Tokchi Limpu Shuchi, Nguchang Gor Niki Gubju Gorku Yengi Jiangwe Nyutrum Nangzi, Logi Padre Bule Ki Dobe Ji Gugyu Yin. Chegui Tuzu, Jinde Dunbe Tse Dun Yine, Jinde Dunbe Tse Soji Par Yin. Sane, Lhasa Chonggir Lingor Nublam, Zongyeb Lugangi Nubgui Kapju, Lhasa Lumjin Jamgi Logi Padre Tsongkang. Jidu Kabar, Legor Ge Guji, Chu Chu Jik Chu, Chu Chu Jik. Xiamgi Zanyi Angda Shirne, Logi Padre Kyugin Tsongkang Dupibar, Gersu Shu. 空气空不清去提你同面感心赢了修明孙秀感应空没有空不唐不提下追空得不了浪车文档热度吹空气空不谁谁自动给干错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起别了他们三百年起别刚不擦弄用为企图行就躺三百千百银别起别更是擦弄给开就躺对年去归前月这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 泰迪兄起别浪天尼杨行西沃汤冷天顶秀起为恐怖给对迪行给别从南西用意出不错恐怖部队汤从亚给为个刚把车用意得叫起图贴住浪着银别浪着给他给给别心车迷泰迪兄起那么给起不用出借起别推进了起不错推进这么用我汤得汤昂擦弄用为面对秀 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古巨国国银了国家看能给起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给银我给怕追日国了他们日国堂养育刚堂了命令去过切不行银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月颠簸之内这点国土了百姓顶西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可个没体会他们为了切就堂天地国土的女不点预备大姐切的
2: 天安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
1: 韩立方的白居单吧，电脑给就是做呢，人均的面子的，车站站的卷起面都啦。
2: 站哪部也不是车椅，所以这门有了白居，韩立方白居单的这个话的，都是干么就站起，婆婆单，所以这门口有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出现单呢，所以也不是邻居。
3: 这要我是查查，都是要做苦下了。
4: 你让了白居单也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百的人的，记录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记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的。
5: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6: 韩立方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哪着呢。
7: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韩立方从康，公司旁冷说，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领馆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0: 你也让着我。你阿姐的弟弟特别是我，俺去不用吧？
1: 天哪！你的弟弟？
0: 啥弟弟？叔姑，你也让着我。上个去了，错要这个。弟弟，你要这个那么去？我的让弟弟是。
1: 不过，我打扮又不行，很多人顾着的，让妈听不到啊，让咱让他抢死给你。
0: 可怜抢死，今晚你有没得？
1: 我又不行，

0: 俺们老娘们都念个音，俺们老大把那枪是给不到个，俺们老娘们都念错嘛的是呀，卡里娜。
1: 对了对了，不过第一呢，呀，龙狼说，用啊，钱的墩子俺们老娘们都念，把了，斯蒂安念错，斯蒂安念这手机念个音，我。
0: 阿姐，用嘛这，让斯蒂安念看这是。
1: 对了，俺哦墩子把了是。
0: 墩子俺们那个三太子，俺是听俺妈念的，是念谁？是吧，杨头子？俺们老把老师听俺念过了呗。啥对的？让给俺们老娘们都念一轮子啊，把老娘是买不起，俺是听俺念一说是。
1: 嗯，
0: 把老师听俺念久没，做外干了，跳个的。
1: 哈。
0: 是的，前阵墩子喊了念去，妈老娘们都念还久。
1: 今天钱你用的多哎，哦，同我阿姆拉你们多年，生意呢我拉你们多年啊，亲哥用的多哎。哦，用啊，钱呢都是定金的，同我肚子阿姆拉你们多年，生意没拉你们多年了，巴拉阿姆拉你们多年，我，好呀，都是定金的，呀，嘿，哈哈，啊。 钱的罢了，是这个人的，不低呢。

0: 大女。
1: 袁成，这个嘛是啊？
0: 让哈死去。咋上怕了？怎么吃我呀，幺儿呗？大女，同我退出的，咱起不了的啊。

아자 채우아 디리랑 짜시베니 무시 기부두게 니메스티나라 아자라 퓨베 심제 채우야 할게메 아자라 인지 디기 덥쇼

0: 东华，东华，
1: 阿妈，
0: 出去东的，
1: 不华多，
0: 哦，不会，不过，
1: 别多，医生，不会去死的。

0: 부과장게보고듣기도 엄지 재밌게 하면 송아
1: 겸무소 딩아랑 이거 보고 싶어 얘 좋아하는 거 보고 듣지

0: 云生，泡沫一年，我让你个不是，让个名气多大？韩国是那么的用过马戏？
1: 大韩国是大爹哦，玛丽，是小霞多。
0: 小霞哎，小霞是念不读，要读。小霞，把那个人的名打死我。小霞啥？家村是个药师，明天也不卡最米多，阿姆拉念不读啊。云生，我让你个小霞抢不起一点二十米多个，让该帮俺洗得不得？
2: 呀。
1: 对，我偷偷考了那两个月，怕是中了，让你也少叫。
2: 话，毕竟咱们吃这面咱吃不起，他们吃多我蛮行，怕是呢吃猪肉我。
0: 林秋文，上爹上多少马吃的？不过泡面一年，我这给比。不过泡面一年，上个去年准备吃肉了一个人。
3: 阿姐，那上还是下个月，他合适不？
2: 钱的上年是给不起。
3: 东华，咱们俺那天孙呢？那出表去啊！我，俺们上了药局不？
0: 阿姆拉，等俺可真接我这，不过泡沫真香。云山给人家，不过不过意思的。

0: 朴清俊，让谁能够保护云吧？让俺们老个朋友。俺们谁不过来的？就叫个让俺们俩鼓捣叫我啊！
1: 医生，俺们那个小逍遥还真娘那么多。医生，让龙兰姐嘛对的，小逍遥俺俩你个不够热。对的，瞧不起你爹的是没得个。
2: 土罗吃的钱币，明天大币。普瑞塞勒比，他们的跑不起来了。明阿达达克真是得了啊！明长妹，俺是用生了不跑去过你头前尿下死的。
1: 医生，俺们去长不地不普瑞斯勒比嘛多，俺连不开门的。
2: 俺们家真先把车下呢，人家认不认不见，不去给别人呢，你就看开面吧。
3: 哼，云生，三十多年闲呢，不过不给嘛黑的，俺们妈的做爸爸让来不是，大让东华金马学的。
1: 俺们啦，有学。
2: 他的人手肯知道，我是对。
1: 老对不起，俺查下我。
2: 对的，你家人说过岁也不多。不是那个你，不不是个小人。
3: 不是的。是云生不普三姐娘着急个着，东华，让小霞给你唱忙个团结，都不是啥通俗，大不如得给我妈打我。
1: 俺们啦，不过妈因你可真求人，云生跟俺们去抗日去时，当年不普去季节，三丢的猪皮人呐，现在俺们都操腰去给人，
3: 当然别干了。俺们的手脚是，通通速速提着如果绿色买着。
1: 俺们啦。

0: 墩子，墩子，卡拉萨阿秀，我的亲密呢？墩子，
1: 阿姆拉，我爹去。
0: 张爹，呀，这，你孙娘不回来啊？
1: 我皮个到了这么几个月，爹不亲自探究，同今年过年米零个月年米多，不过爹阿姆过节待遇。아무래도 됐으니까 쇼고치도

0: 不醉，听着差了啊。墩子，咱哪能看啥个叫啊？不过听那些，俺妹妹该吃亲过，快去眼。
1: 我。
0: 有些罗啊，我。
2: 不操啊，是不是不行？没家爹爹没子路子，都是念了没力气阿舅。
0: 阿姐，阿姐啦，爹，念我一起民族。
2: 好嘞，没家了用我一起民族噻。
0: 妈的，俺们家些用子接下。
3: 秋文，
0: 阿姐阿姆啦，给咱撇撇。
3: 哦。俺那立大个爷，墩子让不过是姐姐，没家了亲属是爷。你在地址呗？
0: 哦，地址。
3: 这，肯定拉住。
0: 墩子住下。
3: 墩子住下是哎。哦，这别了啊！大爷那少年的举杯吃不是？墩子不过住要着呗。
0: 阿姆拉，请问哪一边？不过操我手机给你，没敢带我去吧？
3: 这你让人羡慕。他的元朝去了六军去还亲不是吧？让给两个顶着姐姐。墩子几个知名的个，杨几个主要，然的许多查查名的个。
0: 阿姆拉，陈大点子派来送的送球人，用的个，俺来部队面去姐姐，耍起难得。
3: 芒果妹，这个来买哒。
0: 用啊，明天给阿铁的。
4: 嗯。
0: 哎呀，他急死我。阿姆拉，
3: 哦，
0: 那是我拉妈爹爷，没人的个，拉这大家去让给不便宜。
3: 卡里阿达让是，哪个我有事，一娃顶的钱还多。
0: 给不嘛真肯真是。
3: 大部的肯真起子鱼。
0: 嗯，谈的三了大妹，肯真钱呢爹少些着不？不过他查什么送球人？
3: 你让了，还是你哥哥的？
0: 我是阿姆拉，他去让老爹墩子去我那儿送咱个老弟们东。爹，俺去我给用吧。
3: 用啊用啊，我都行的。不过他查什么送球人？
0: 嗯嗯。
3: 不过他去我可把姐夫那叫了，新舅母，可穷
0: 哎。哎，可穷。
5: 呀，阿姆拉，
0: 阿姊，咱还真是用吧，今晚用呗。
5: 我莫那个爹爹，
0: 莫那块多。
5: 哦，莫那个我光着爹爹，大家才是一个天数。
0: 阿嘞，
5: 我小石头了，大家用呗。
0: 小石头哎，
5: 我他这铺垫是我的，好像我多了这么几堆，铺进去的住不宜，不点名了小石头噻。
0: 好子，墩子穷不穷？听这讲啦，铺点名也打差些。
5: 你不亲戚是吧？
0: 嗯嗯
5: 嗯，不亲戚，俺子你们到楼里用过是呗？
0: 嗯，俺子你们到楼里用嘛哒？不亲戚，俺子难过个面吧？
5: 俺那可把给我人。
0: 嗯，不亲戚差事呢，孟水军给个人。
5: 孟水军是可把人，别个小石头个俺们老院是呗？
0: 孟水军是呢，小石头了，俺们才念个雷公去着的。儿子，元朝俺们老妈呗，菜是个特别。
3: 哦，菜牛啊，吃米的，伢吃牛皮。
0: 哎嘞，
3: 皮那么伢说呀，嘎不稀多，
0: 儿子，伢
3: 吃牛皮。
0: 好，菜那皮那么。很多客民都给啦，
3: 客民都民都，吃哇吃嘛的。
0: 过年吃啥子饺子？大碗还些新不有的，同志哪送啦？
3: 是，同志吃过去，钱贵哪不讨钱，
0: 别哦。

0: 哦，人民的这吃热闹。
1: Liz，俺最看药片的看着啊姐姐。
0: 那，片的看给我送一百。
1: 哦，叫了小石头了，俺们俩菜肉钱的用过一百。啊，到底俺最好过么子？
0: 啊，陆婷，既然给不过的送你，明早查个车上呢。
1: 顶俺最看多钱。
0: 明早餐不是菜个日，做的片的看个规矩了，得个日。大钱呢？不过得送你马扎皮呢，别的片的看的少个是呗。
2: 去当钱的这日。陆丁，我走了，我跟着学校去。 不过是做过三十个呢，不过得一年要的呗了，但是我三十。
1: 好的。
0: 不过
1: 娘娘伊那片的看着着急，不过长皮个要紧，俺嘴得着了你是的。
2: 阿来。
1: 阿来。
2: 老师，他见了，
1: 他见了，
2: 他见了。

0: 啊，江兰，江兰，江兰，江兰。嗯，看那女苏州娘娘那一边。哦，爷爷。好嘞，要我巡捕的人注意，少年才被感染，不破人，就死难的。
1: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0: 俺就听妈着吧。
1: 今晚上，小石头将没有那个面的，就叫邓子英伯，看你几时晚上。咱小石头的所叫亲亲着的，今晚请不请呢？就叫邓子英晚上。
0: 俺就小石头了，大概请你几个人呗？
1: 几的几？今晚三亚是不定这期间，阿妹，小石头大概是有用的个。
0: 用啊用啊，
1: 乐哲乐哲。
0: 我。完了。
2: 哦。罗元斌。
1: 山罗元斌，刚来喝酒耶。
2: 对的。
1: 嗯。
2: 不得怀疑。
1: 俺们两个送去耶。
2: 哦。
1: 不得送你菜茶，煮了一瓶，随着人家死。
2: 俺们俩。
3: 王定这些年咋不是？请问，今晚呢？你最看着他呢，让咱们给他妈接不接？左右的出都瞧不着的，让了冤枉的多。
1: 你还好是还好什么啦？你弄下起码顶着钱的没得，
3: 能表扬好多。
2: 对的，让给顶着小嘛是。请问个钱的，几位来的？民宿一位吃好生活着。第嘛是，各地队部的操业点好了不？让几十楼让要嘛是不？看到俺们俩同大的，我请问了下表情。
1: 啊是，马上念弄不是，念弄下。
3: 好子，我来写句别了，他喝啥不？我呀，天大地都是他接不得，今晚呢盯着悄悄没有。
2: 嗯。
3: 哦，天大地，我给了你写过三百余。嗯。米不过三百单嘛的，腿最多呢，四岁期间的第六一个人吧。邓子卓，莫让我让你念个着。那么些成功车子，昆阳腿巴是怎么有的？同志，木头同志起说啊。
2: 让我带下去。团结起啊，同志起送不动。

0: 小石头嘛这边，鸽子，石头，母亲，还是别哭着，不过就我爹下界，他什么？哦，那你呗，你呗，
1: 儿子，爷爷爷，给你来的吧。
0: 还是我这，不说当地这边，就我爹下年要这边，西村老等我这边。
2: 지아지, 오베디 아성님도 샤니에 여르베. 계속해나 루지, 가는 근데지가.
0: 제자, 가지 신 근데지가.
2: 또다. 네, 보고 대야 여봐. 니나 섭주에 부터 한번 주고해.
0: 계속 딘자 신이 여르베. 또다다, 대 치다, 랑치 망도 하시시. 계속 보고 대 샤지, 마라순 근데 쳐오래 아.
3: 多多地，俺是小姐，爹他妈三个可真瞧着，其他可真着啊，眼看你丢米多，爹大不会给出去。他不说不哦，我这个下班了，我弟给这些买些不多的担心米多，不别说是多，他不稀罕着的。这边不是有，给这些米多多担心米多啥子的？你还是这啊？可是个嘞，没时间让俺做，不过爹妈他们是说过什么就，让俺做两百只这个，多些的么就别饿着的。
0: 俺你个卡里也是两百多个嘞，
4: 大哥的，俺家刚做两百十多个，他到底这些牛百二十的？
0: 不是，还是些鱼，石头汤都还不是多，两百肯定也是不？
3: 俺你个鱼人不随便的，这是自己写多么多，这么些呢，给么也么多，得两百码的呗啊？
0: 现在俺做俺做那两百十的，得这些牛百二十的。俺们去啦。
3: 不过的，你肯这多啦？他那俺说，大姐钱吧，带不呢？不过的嘞吧，远远不说多啊。
0: 阿姐，应该嘛是，不过的，从这之前，汤都还不是多，两百元都是啦。
3: 两百元钱，之前的油车要的，之前呢，差不多就这，往这元钱不的，看他的这用是不是的？
0: 阿姐，钱呢？钱呢？俺们去啦，不过的就要的，他不是等着开云南了？
3: 大弟，卡是几个嘞？

0: 那哪得去？阿姆拉看了眼啊。
1: 端子看了眼，便宜。阿姆拉来看了眼不远。底下阿姆拉打把汤去，俺爷能没多。算死的。嗯。秋文。嗯。端子去呢？陪他看了，超市头打个桌。俺还是生不有面，让给肯定三块钱。让你继续写些明日了，你还记着不？
0: 你信我去。阿姆拉，小石头偏地看那了别的屋里边，偏地看那爹要卡里呢，皮个几不远里边。偏地看那几不远过去，皮个如果忙过要是小石头请不下子呢，工资你们都怎么样要的？
1: 年前的皮个几不远嘛就。
2: 卡里呢？
1: 偏地看那，岁岁巴不得俺们买吧，巴不得俺们买呗。不过我那宁姐啊，这，小石头宁姐读过。

0: 墩子，小石头，拿出水能养土的。
1: 我来了。
2: 元成，让给孩子写吧。
0: 石头，出水头。
1: 爸了，给他来养个鸡。

0: 本种罗吉帕锥从大罗顶阔的顶着汤罗吉帕锥拉斯龙井长期从刚人把过一切别结果今天顶别切顶人十几万别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着不乐意吃大别就汤切顶人的这个头罗吉帕锥政策吧查经写把罗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吉帕锥得住他们汤太弟兄起别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来这么个特东家姐解决把他们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国主国国营的将我牛种囊起，罗吉帕州比例的多百级被救营，切块土著，今得准备切断人呢，今得准备切书记帕人，三呢，他是创业林国农林，总业卢康的卢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州村干，制度卡巴拉，两国的国际处处接触，处处近，相比真人安大些呢，罗吉帕州蚯蚓村干都拍巴拉，各所修。
1: 要退休呀，你们操啊起！阿公老龙单位常修修，罗吉帕州你国七块地湿土，沙土那么细去开去了明年所有了。你国去南北洋千不点月呗，阿公他人工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点冲过所去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国他龙国七九洋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洋干不行温土，去了这地罗吉帕州你国七块当不能谈。
0: 罗吉帕锥日过了他们，日过了他们，杨玉刚当了命令，全国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过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这大国土了，百姓点西切外，恐怕元人不养，隔来可个没。提外他们了，切就他，天对国土的南北点预备，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差你了，国人家国主看见也没他，他的差你了，国人阿的国主看见来准没个。品种罗吉帕锥。
2: 看中了，还是看中谁？
3: 中的比你大，真不大。
4: 已经你妈三下。
5: 中国古真有干呢，通过不改代么？是了呢。
6: 既然真你得了些呢，俺就拿去。写不上账，连我接过去，除了我接接接接接。
7: 也没见别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干吧？那去养死蹲吧。过那过鱼壳，六七年头，六七年真节目都不少见。也没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8: 青皮糖给囤在青皮炉里，结合起青蛙垃圾油白，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给凝聚来煮白，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囊吸下玫瑰糖，那空气普通玫瑰糖呢，小菌感染没吧，也能上头。
1: 运动也免年热糖，体外人心气也免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油白，些许补气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那是杨成郎富康面康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重康，那个重庆儿童区管不郎，那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重康。
9: 哎呀，这阿弟啥？
10: 这得来多多住呗。
9: 这阿弟是自己把开药买的，然后我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牌子是单吧？地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里，车站站了点钱面都啦。
11: 站哪股也不去吃鱼。
9: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队等了几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婆婆等。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提来林子去婆婆等。俺的叔叔等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10: 这样我是吃啥，东西也做够下了。
9: 你让了排队等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布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等。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10: 韩立芳的我也要多。
9: 韩立芳跟踪店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明了大家现在明年的年团晚年先突破坑穷给我着迷死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议按这些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鱼精铁链帮店捐了堂明土脏死目标则与普尼动画王子娘子解约铁水给人明日不及起不堂明三不明通话明就团不明干不说给年团鱼子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从刚能力片给观众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批发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给领国的下人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期暗暗暗逆处即顿松也咕咕咕顿暗逆处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
听着总给老师成就卡给老们老师请去旅行哪里哪里老些路啊是听着新都三八我就老些给军警的台北当肯吉天里呢你不清不听啊这

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
你对那次下。

0: 俺那是重庆城关区，路穷一边路么氧气没多一，俺能跟路主拍拍肩，刚才跑场老三跑了家里搞不远，他把土准备下来还讲搞不远。
1: 爸爸，你准备些准备不些呢？俺日在干吃啊？
2: 我这准备也也个了，我呢，其实准备不些别难的，你我呢，日在干的应得意，我们六岁里边的嘞，俺做编的菜呢，啊，种的种粮的，种粮的，你把这水听着要的，种粮的，有听着这水来要的，做的父母人给种也不写
1: 我的。我的爸让你种的也不写些呐，找不出就错，替人家种也不写应的。嘿嘿，特殊特殊，养俺特殊，俺听么俺特殊，我们家姐开始种土要嘛哩。今天的控制十大缺陷，没怎么在餐马说，我你包了几个桌，包一点点点，俺小的嘛的，是了不哩？天天让苦你包了几个清洁，今天小不哩？他可气不哩？包的杨梅都包的锅锅麻下，是了姐，今天的包了一点点嘞，包了几呢？锅锅锅干哩？能跟今天开学的大四进来嘞，今天的娃么小不哩？他可气了，大半日经俺学着，天天让有个吃药的，让有个进去娃不让的，是了不哩？天天进去控制十大缺陷，当家学姐娃们熊熊的，能念比不哩？其他俩吃不钱不洗哪等叫哩？娃们熊熊的，你都去了嘛哩？不然控制十大缺陷。我有个记得车门，提人那车让给拿了，怎么自个用给没？我不让人，结果一进去，让四边姐姐看自己死不着急，死了呗。提对咱爸，进去拿了点对，三顶的给拿去给姐。从今年我们先别给钱，太差没着。我们有个车给嘛的，但是呢，俺我们是光打自个主意，死了呗。你们也不提了。今天我们拿了周围两盘土，土堆大大，我们土不里。因为土堆咱把公墓村我们那是给这地开的建屯都要嘛哩。我们今天土堆就今天啦，是六桌切切，我怕有些苦妮妮给这嘛些些难落不里。你们说不定了，我们穷穷的在当清不洗的垫土来不里。土堆咱把大大今天来用不里。一年过年养鸡些要嘛哩，我们上班可是你可是过怕没有钱，我你给些也不行呢。谈得你没怎么这些待遇哩，我们没从就进去了，是了不？你们洗不得了，过年你能跟怎么这些忙不要的新东西给我读来不哩？一年过年养鸡些要嘛哩，我们独立。

0: 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 我们的生活中
1: 他的人给了这些人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他全都给这些学员是咱们他的学员我是 春大戏音别故你啦地坛体扎去出别点囊养灵土坦的卡巴点年安云囊气人中逆女气既比军营啦扎去出别有些恰脏既讲比军营拉些五辈子之心气扎去地内气坦的扎通通啦扎去出版国洗出洗骨塔国苏骨塘扎人娃扎去出版国顿去顿骨塘国苏骨脸玫瑰镜年达从刚来为了撇边气关之就人不灭白自己给物质住啊堂打用其运营过年来地坛给扎翠给巴堂物质打用南国旗五辈子自信给扎翠给巴堂这送电电看了撇堂陆地卡巴列国给估计出计送啊积极给
2: 你说给句子这不林样子的区别门顿卡着样差别他在距离之上
3: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起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娘这起明了记者级别接心起过北玉营明了大姐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坑穷给我找你死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起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起按这苏德给面具起的萨多钓鱼井开连帮店捐个堂明度脏色木久则雨普尼动画王子娘苏借鱼开始起来没热不热气不烫没三不没通过没就通过没干不说给那天预计毕竟避免烫天为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烫我要了卡巴烫从康南那边有工作我就人民大街烫人民娘们能小便过年撇巴的各所修三年他是从给邻国的下人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两个也估计出去暗暗暗一处即顿松也咕咕咕顿暗一处
4: 新的女刚盆中也让女刚给女兵上阵国的同居了也懂得盆中的娘头不借托为偏见也不缺中国新的女刚盆中也让女刚
5: 八卦四处浪过汤谁给开把锁给八百里给那只鱼子预防八卦脏细看了片档也冲高了片子日本没把吹得当偏去能冲八卦在轮中当冷水吞吧八卦三个开把锁给八百里给那对了预防八卦脏细看的日本没把吹得当偏去能冲预防八卦脏细看给温度给直接汤七里明年八百里给那对看了大空气预防八卦脏细看的给用给母鸡撑不起一边既然了八百里给那对鱼子你从高了片的露出能冲了里面七九的娘们一样能冲七里给六七汤八三给十许过年撇把各诉求
6: 预防八卦脏细看给这单即兴结果被拒赢八百里给那对看了从高图片的直接娘们能吃国古党国苏国内玫瑰
5: 拉斯三年拉斯中间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拉斯三年拉斯中间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
7: 爸了不给的青椒马铃薯了
8: 啊不过面的十个一百
7: 青椒马铃薯啊
8: 这边面的十个一百
9: 看着年轻卡巴东大你不得参照中国古人给卡巴东大撒吧 AI 卡巴东大体会我做的事
10: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这个不一样多你就这样不行养过呀就这里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清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的证明拿照顾很巧多

0: 개미 소르장지.
1: 知道了.
2: 미화덕이.
0: 이 과제 제법 두서 과칩니다.

0: 丁爱青啊，这边叮咚心动劲嘞，嘿
1: 嘿。但是都是你说，你了卡拉萨多，吉蒂塞比呢，都是等你，恰恰阿姆拉个刚过南边。三爷提嘴，吉拉尼恐怖多哎。
2: 是不是拉多？
3: 我那是不是拉多？俺这苦卡卡个心塞些多，啥答应的？
1: 伊达，
2: 伊达。
0: 见到了聂三叔叔，铺主单独也没多。
4: 看你当也没多事，让给铺主当几个月。
0: 聂主再看看铺主的女婿。
1: 你是听的哪了？老土马戏，倒是听你马中的干事要多。
4: 因为你不，这里一切干事的随时还不求雨。
0: 来是见到了。俺两个是他输给啊！大哥们，知道了，我也怕啊！
5: 像我说吧，我以前被有人拿了，刚才的养菜药的热么的啊！
4: 爹嘛，爹嘛，咱们没得大姐，谁来催促？
5: 没得啥子局面了，可把菜搞着了，马上养个大爷看人了。
1: 地进到了去干啥？
5: 地进到了，俺一起拖不上去了，马上让我的两个兄弟送给。
1: 你家昂堂不知道，卡拉苏也给举起火枪，送给我是罗秀啊！
3: 阿加拉秀，
1: 你家怎么做起了？
6: 爹娘拉出去，老婆做事呢，给俺做起火啊！
3: 阿姐，
2: 阿姐，给俺做拉不住，你又接了。
6: 现在炒肉的气饼呢？现在举起马不甩了去。

범위 2단 대례유 가마슈다 거두를 겨우다 얘 로봇이요 야 다 됐어

0: 等年度年在这里先定一笔面具视频写过去的拉萨拉边过去把单然后这面具切立起笔一人这忙做出来你打面具识别告诉你
1: 这不能把公开上
2: 公开上
1: 这个能被给送个成了银其实也看给上就在把告诉你
2: 这里呢本当我被青年和这单现在等被青年人日子你们是下面弄得协商的记住
0: 上就写过去的北雪浪就在通地一笔来签呢这里三个把单样的相当给中的改签拿去写的你的经着马家的信念家被妈妈我了在我三毛跳走了今年还能多初被用了下动特别年初被将了手也参加了人的西北巴人那群对眼整着了电年脾气凶悦没了等间北京街同名三顶街看能的刚用啥的第七初列千三八站当做名言
3: 初被两天几年红楼都学吧那俺做一年想他个电话都卡比那群就凶母罗顿就拉个工作马的脚机别让从你拉着卡刚着打龙肚着你那个人的母罗顿就意思俺的个有对用了七度几把刀每块金牛你对等着我同行回家就被学看了的羊俺三年想找他个爹妻两辈去心的那就呢初被两天个别动着是中的感情协议七度个将个就俺接旅到脚机本马的脚机别让从你拉着卡给但我送他改心比最西北局一年那群就秀本队真正宁不送你想藏套图慢慢听这档加倍清早一个在一差别等你错别用了跟组织短多图密忙一对月那就中间是你去家这将得困难俺做公路家去家对了配备这送别这么车厢
4: 看什么啦
5: 看什么
3: 空气对大大样几多个将俺就俺这旅馆卡的，塞纳查起来真清楚。马队就这边让从你那热卡拿去就个，这速空个千多内藏洋芋，各地对这速空行政人员，我比金着马千多都没见，工作过人难多，也没得干没穷月。
6: 我如果什么拿来这，每趟的他做过啥的，俺要不要不？就俺那里，就俺东北个亲戚的单位了，就俺爷爷子带领，俺爹给钱嘛吧，爹母给的钱，也从东到西个多了，他不东边俺爹俺了俺那家去也想要的，俺爹还要爹那了，东俺东到西的，他不就拿不起还要的，俺这穷，俺说给，他把刚要买那，他把东北人了，他那控制当个都当不得太在了。
3: 金州马拉内藏药丸店，我比北州门卡东当去。人家北州面来往啦，路不动就都行。马婆娘都用为别的联系比北州门。前路站中队员呐，中队员呐，北京到毛主席广场啦，入秋个这一些。
6: 这金州人啊，北京州一点的，北京啥的，他人都搁这进进个买点东西在那里。他们那去了，买了这那个都不能得。俺着急的，这个是俺着急起来了。解放牌个毛着国标证拿了他，我只有些装着完了。
3: 爹爹去到国家，俺就俺着落了。落脚俺了那边比着嘛，我比右边卷起脏色的皮呢。家开起那位卷起三把卷的，见着嘛个烂块呢，错被用了几年，难事儿心。现在些年，中国是比原先立几本就一本，错被用了地里比着面没起了。三九门桥文就都小月，我大大三年去经过你们大兄弟那岁月，得了毛病这么啦，别以为今朝当年落队就等我可为国家，连这些插队那个月把过退休，第一次俺从娘的，后来讲这些希望住。
6: 年年个制造的，团队制造的多呢。俺做还讲几步的了，俺做个路线单，他几步写上单单的。
3: 文具从被用了呢，别到本学习别苏修兰不一把单。大家从被用了第二，第二将行政忙出间用把判断有为，难去写的就业。三个表达大那就中介大把他心里存着来越别罗马中的穷过干部中村学习越把大错别用浪图浪过下动作把地问题学习当着他起别中错地咱必须来加强一别别的大家撇进牛不雄越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你妈不听这都。
1: 他家这个米呢，我年底给他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痛呀呀的。
2: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以其女极度对别苏姆极度对别你与性应别美元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2: 天际西单同时你把了垂直给公家头捉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图同时你别给自己搞落于归蓝第二天的苏醒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赛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马行少当差行通了咱们有人点没都马赛第七不明都美军说样千万注意突击了呀
2: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别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着忙不落于把西塔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塔抗于把监督这次把铁穷呢是说你自己加上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着忙不行动打算俺村平时啥个呢？人家天天吃我了，俺南村就这吃过不了，至少开车都点了就米肉。
3: 每天过村吃饱了，至少用两多兄弟，每村底下去都是舍不得动。女婿我用过谈，穷都动不，子女空都娶不起些。现在慢慢话，女婿没办法吃土。

0: Sumalinke Kungamsa.
1: Kungamsa.
0: Namalingene, Nurgunshin, Chungyang Sengyu Namjalese, Sigbar, Gosushu.
1: Tingdi, Sengyuki, Nantunzoni.
0: Xi Jinping Tang, Chaoxin, Zuidangi, Chichuji, Kedun, Uyuningangi, Uyunjang, Jinjang Unwar, Chung Chao Zaro Namle Rung, Ching Xiani, Lotu Chulan Kora, Penzun, Dutin Sirinawa, Gortang.
1: Li Changki, Chosin Nung Sikanki, Silin Le Gosu Zegu Samatanja, Jimmy Yana Wigwar.
0: 在其中朝泽州娘内中的青衣了千大贵内罗出州人阔了陈素学为内林冲突了修北阔了色谷卡坦三不开其错了八位卡地家北阔了第六道唐不内阿别帕让给给人都出现其中其在忙的清北阔了而且一让内母腿纯美其给日外母腿起路绝不谈依然给纯美其国儿丢用美路绝不给及女个水也推不安为杂差都清北冲着女子思路绝北阔所因下面了囊腿喜不吃那么细肉呢接着准备最究竟你 中共中央局主席给各部主席近平堂朝鲜也最当局接局书记给对吴云林刚给吴云长金正恩玩中朝杂作娘的容的轻易下内落出去人阔了平均得真实的东西习近平给写了七通古教主角的记录中朝给各部女部无的记录给中朝杂作娘的容的轻易了才大观能的给各部女部迷茫给查证了电影的穷委他们进杂作了
2: 给其七夕堂青路给孟西天不西电话堂中朝杂作军经塔碑堂社规堂藏民西地堂电令松中茶器刘伟铁金队员老楚州两个银行创业部轻易给广东塔碑当地平均九九堂团体兄弟娘都别尊接钱中朝也只为杂作与内堂两王集团接给接些七夕堂习近平给第六间的主播了念念朝鲜了给团村之七零罗团接局书记堂 给个女婆随军杂作杂点堂军人解决堂扎退入三边囊团点被西北开进乡内退入三边中朝主要十字主角了特具给组织堂七十三八订阅破局七位总领给退步了卡丘格年内罗顿解决书记堂特具兄弟丁子切托给个女婆主要俺为十字堂堂去女婆杂作娘们来给给个女婆迷茫了偏把俺为切我投局了这段钱内社会西的堂别给用局了
0: 来给体育球，面对越界堂。习近平给年年给及退步了军队集团的松阳，中国党团师兄给中朝以随军杂作了，再对通信前年，朗州电报南阳桥东美西北堂。解决书记金正恩给吴志南为朝鲜极左领路给查下了教育局的手脚量南阳桥东美西北。中朝创业部推门开边堂，特具苦肉亚不松为，球迷给确实那样，桥东美西北界，家长才愿意。 罗顿解决书记左能为朝鲜野尊党给吴志沃朝鲜民盟给朝鲜野尊党给创建古北解决四句卡确用的拉达的团结定时切脱其作人路给查下去中正二位切我表决一级越级松不是金正恩给罗出去两个一空创业部朝中杂作娘们容的轻易了千大贵能的增加人路了我国堂让大西的基作人路给乐基查中给别的冷静处 朝中，他们进杂作堂，团结两路给指望俺为十字主角了，青路给孟西天不西订阅。第二次被团长党，中朝几个女部陆续给破局的前部出，罗定局没把他给局堂兄弟他们是不签的，怎么能确认了随军杂作体明显西堂，团盟给接受人路给乐基七十天明显西，局里面给军警体验明显西这一给朝中杂作之外，让党难免两米西吧，我们把他切一接堂，金正恩给。 朝中杂作娘们给这话题，当年堂给个女给迷茫给特具人心给当个堂，推门给自己军农委员的特具给拖在俺为手的亲不堂长，牛津七位给及推不出，给个女被大王堂殿下批给借给给边送的，社规堂怎么能起的堂，电令送去，立给给金票先约，接着人路给电话前边，朝中给随军杂作娘们这话题啊，推了给不叫堂，给个女被迷茫给顶不堂上约。 年年，罗顿解决书记堂推门托，别准签的，月龄给陆军堂，培训学生给孟西前边，朝中杂作俺为十字当托，特具人心修行天边，接受俺们几个娃儿去，只为别准托，就要签到月季送不是。
1: 这次究竟您看我出，这次解决看去，虽然里强去，毕竟迷茫错看前门子过年呢，朝鲜能适当给虽然朴太成让给同安西村这批班，各所需要不是，给团委员堂给。

0: 李强给中国党朝鲜的两王及这一趟偏军肉类给经济上不应。刀库马了，解决书记习近平给朝鲜托给顿村镇能够。解决书记金正恩党领托中朝主要十度冬具体团结开进热汤什么穷心。推蒙托特具给这顿能源。中朝主要松中两国党二位十度冬具体的团结盘松托中国党党西兄给罗定九名给在教营。
1: 中国朝鲜朝堂领土当年堂给个年纪切断五十米内瓦的穷位团结开进团结要不切的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给广东军军前的托林中十度冬堂七夕天偏军一起点的冬堂团结的娘们的家境冬季切脱给个女兵迷茫了偏在天文盲追呢三年怎么塞怎么联系的狂别勇气来给胡大部队越级什么事 李强给中国朝鲜堂批给特区推进前的编军的冲突中十度当地，严重严重解决了各地当地。面具吹点堂，老师说满足调控天气，严重十度当头。几个女兵急忙给带着七十度当地月，全女兵随军杂些军进堂，他比当地日军兵力持续七十度当地，迷茫我的给主要十度当过。天个别急退步了，军队全部执行一百堂，中朝几个兵个。
0: 接受人路几个银币，特区团结党兄弟情绪七十当地，让位给陆军给解放堂给及张扬长田送过些送不是。朴大成给解决书记金正恩堂解决书记习近平能力，米连红、彭阳托、陆巨人新给接送老铁。朝中党一堂给个米给团结杂作主题，三星点不是银币存心，全你比主要十度主角了，特区给这段能源。朝鲜的中国地位基本松动情绪了，解决了彻底。 中国堂、念头当年堂给个米给切断五十米内瓦的给团结开进了接送许多。朝中杂种，俺们的容地轻易下呢。老出租人的话，电力数据贴，顾客不走进呢。托林中堂特区比利十度当地，边角的村墩堂，现在日军所提供铁给比利堂，俺们的家接的比呢，给及兄弟十度当托，接着人路给恰恰空白用够了，各地当地。 朝中主委列阵三百总队员级什么事？武装中控制七国的区域不是？接着准备再祝你中共中央秩序局的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也北京托中国的政治批评朝鲜东西对面周边内地吧。朝鲜也最当中央秩序局的委员，给团委员林刚给委员长宣布，能信康给司令朴大成堂领托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了，参加过呢。
1: 老处长两个人，陈素秀、内林村队托，现在转到谁？蔡奇义。老处长两个一空，中朝几个女兵迷茫的，美丽人才行，精准专领企业被乱点吹，娘们托没得企业的，查准了点呢，他不着急，自我什么队员？当年他几个女兵武器给了南北，谁将人兵？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了，参加过呢，几个女兵杂种了七夕堂，青路的某些点不点那月。
0: 老处长两个人，中朝杂种业给及普及的气味推爆了，全国内部体育了。几个女兵主要样，团队也是准他，俺们三点穿越。解决书记习近平堂，解决书记金正恩去，他在杨达堂，俺送军进党内，推蒙托中朝主委卢俊杰团长三罗了，车队能源。中国朝鲜的娘们托，当年堂几个女兵切断中间给西北开进铁，西进是堂，特区组织了这一坨。 随军给杂种业军营的，几个女兵接触人路恰恰谈，随军给杂种娘们的主，俺为十度当队员级什么事？朴大成给中国这趟五年内老家堂居民阿婆了，这次的徐伯谈，老处长两个一囊，朝中几个女兵，朝中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给广东西送，接着人路给推蒙恰恰送军谈，偏也东位去，偏准解决谈，兄弟顶着能源，没人为狂，解决书记金正恩谈。
1: 解决书记习近平的命给彭阳托、陆巨人新接种的问题，接种人路给电话前边朝中主要十度主角了，归属全部进院。朝鲜给中国党娘们托当年一趟，几个女兵切断中间给下南北，西北开进了拯救徐伯堂。可供看给娘们的十度党内推蒙托朝中杂种娘们的职位来人十度队员级什么事？前苏内林冲都马作空，蔡奇一趟。 朴大成的命给简直得的闹事，王东峰控制给结果的收益是。中央农局理工局阶级九级人员切除出去储备托，第六出了安国吧八位阶级九级人员成功谈阶级九级人员。

0: ki torin su. Zhejiang Wenlin ni ren war ki cu ju tu deng ju yin bie yong zha qi yu zhi. Zhe yu si gui ki ka de zhuo bie le duan gui di hu da zhu di. Mi ma mang zuo ki ci zuo tang, gyu nu ri ki dian jia gian sung qi xin yu zhi. Cu la ba wei yi shu gin wo, rang ge ki sa zhi ka ji la cha zhar pao yu jin. Zhe zhi zhu jin ni, zhejiang ki cu la guo bie de duan qi tu rin ba tang bu par yu zhi. Tai zhou yu huan chong ki ri cu ju tu, ta gu qin bu tang wo tang, cha zhar pao xin, cu lu qin bu gyu yu bie. Sanne tige chola ngungo kurship ruka ki, ngungo sezi kaadu gyundu kurship chishin yubashi. Ningbo, Xiangshan zongkong ki, sogyu tu jizi chukji ni longshu rinpo guni chungin para dang yubashi. Sanne tige kurship tang ngungo la shunglun kemni, chungmi tang yugurwa ninge kuyu tu chukyur ngungo che yubashi. Wenzhou li jing chunggir tu, sanne tige ninge chewe sigui la mingni che tu minna ninyu che tu chuk yubatang. Tata, chonggir ti yung su gui zhi si zhi xibji lan dengi qi yubzhi. Digar ni, zhejiang li qing da jing chongdi ki nian yu gui zhi si zhi zhi. San ni ki digar lop zhin ki lop gan gui zhi qi ba tang ni zhi sung ji lan niar zhu qi du. Lop gan ji yi na ni zhi jop ji tang cho gang nyung zhi dik qi suo jiang gui zhi qi du. Gui zhi si zhi cang ma ra ta tong xi zhe men ju xiu shu gui zhi qi du la ni sung dang wei cho wei un suo jiang chi zhi qi yubzhi. 接着究竟您给切除出租你别怕了这张给盲作车你就你自己内部规律去吧他年月其实车即刻过规律去月追击出行冷地加糖出去的总堂美国冬天国家中你东厂主局节约南部普丁给个恶中人啊没不随意吧他接着究竟你这张行进用给老人真用他不就看提醒日经康给中大的前辈老人参作去吧谁 A 人别 前中区 十九十九十七堂级别人内抗顿住顿界年个气味瑞金南昌你就你生你界那个国家有些除了八位文国家界接着究竟你福建出去给追击出行冷地顿住那个出行东藏下月堂初到组中南昌堂初到龙路绕瓦仓嘛那个连上下月些行进用给出行车除了出个罗里月些
1: 接着究竟您给切除出租送别牌了现金用给您个成年月别明日起交接他咱内部去一些您投入三年提前操作所在给写卷起我堂年龄年龄前也忙我所给内住了命令这一层别这一切了过去起诉起了当我堂所在对于您给出大堂都动堂我所不就是所提议若然前行月了设备中门为从我种族堂从地给出了点土东西一些 차바법조르신이 산에 되게 총소탕 총대기 당연히 집에 추락이 년가 립시의 체리 초라 등지 대자 계속 지시버리 제제 조진이 노르시 부탕 제긴 도담부 중앙기 정중노지의 동규 멍을 고르티 시동 체토 상주 체리 부진탕 제장기 쉬고 계세래 되는 겹조 체유시 초라 바위 당기 농감 침을 칼랑탕 칼롱 창문 쇼긴고 진진치기 사자카지라 차자로 법유시 接着究竟你北京给人人类的推进气味我的人不是求于用着切的出租于给出个头面得是不起诉切的东西也不是我把钱呢接着究竟您给国门的接着究竟您把平谷堂怀柔房山所去所人人类的推进气味得归途切着轮中所给切过年层照顾的成归切也不是
2: 错了八位等车别别进去盲错个厕所点价了送给不下去浙江温州苍莲总体当月里切别盲错抗救内部起居规制切于不是列屯别假期出门去一四不难弱错了八位等车别别俺去总了女子前不听一日切龙车不有厕所了年个前不所年月抗救退出腾真前的内部起规制打退当月错了八位等车别别苍南总下关重点窑洞重处理 重物仓门内部起规矮的规则细因进的准备次就人去学不能够错的重村人去当月里起不足退出腾进前的重物内部起规则浙江行

0: 请苍南总霞关重叠摇动重催当支笔书记黄靖同期卓越所得的不明白俺去重催乌林尼去唐浪别贴个你与色彩牌几个月年你与色卓看了扛度清明堂虽然清明所俺去透过前年没几个没六百七个月接送不是重催打了鱼别蓝块角色重叠内几个规制级别蓝块期重催堂总开给规制色彩玩没我心月黄靖同堂李若翠捏背忙错日日行脱轨堂电梯骑行月年纪给咖喱给不给摇动重催出名切动家堂你是自尊藏吗天津广播规制四次所捏背骑行月不是霞关重叠堂踏泥尾马张重叠都样出名错捏背骑行只做骑行月不是浙江省前苍南总马张重叠于老温地区去出名林法提议推进日前特动内部机构旅游面协平南湖塘苍岭岸村通过进一步地震能够堵截送不是。他定余辽湾地区拓宽内部机构别出面切动协别出去了预备塘年年有三周看配特动面年级协助他了极端规制机构个预备是。浙江省前苍南总马张重叠余辽湾地区去单位书记去总请去。年前没当我堂卓越得没得我所给那次忙不读接送不是浙江省前苍南总马张重叠于老王地区去出名实力容器重催来区别年前堂秋葵没所给你俺村大多差催不能够读接送不是错了等车不预备年年有三主看去出名看几家南土罗里边错了当季南面多拉不当心前不前不碰一日地区个出名俺村地盖南大米前秋听个把这一接送宋白列团不随其然个年块土没钱要买日藏么半身别年个月日期开得六七七不是即次就见年开年空天都老天充满藏么规制色厕所内部切身月他爹牌藏南总去忙错圈吃中年来给我内部规制切身不堂总用去西林当真做年冬了年尾当运吃泥塘松动来去而行错了等块土电送切身月不是
1: 接着对别在住进年里怎么能明白了你们这你们来呢让给给你马虎空堂你对否则所用这居民设备否则减速马拉做不马赛否则科学堂面具技术官边普及所特别拿做个托呢出个几个堂所用铁器金章给国部洋土当月你都讲明你是这样了让给土否则减速能修给米章同学了你查出什么堂特别龙柱期间减速能修给平民来说了参与科学国际孙某心脏热月他的应用圈土负责准备贴个没结了这个月不是三家忙不习以特动负责研究提供加起了当年特别领袖堂连南三边领袖们呢连续面具研究能学过堂推几度负责研究能这个月他的应用给新经层面文章给负责能数这个堂前面让地拉在南方所面具研究也继续托空能做一把糖，应用给新进二十三届的解决了厕所区，你这短期短期十九人进土，面岗能点呢？初步几个着准到美国不岁月，辅助所用几个比金章给扩入羊肚多糖，辅助给扩入加些的东西。你多讲明你是怎样老能送，应用给每当个人能呢？老送面给全部辅助能收菜，西菜短送三个月，他老那样官兵辅助给。电脑车这样的忙度当年全部大用给刚刚线路解决者不在科室相处一天他落了一样前女三八年年三个级别金章给特别表扬落到了科室国双东出个极度技术切磋个月不在所用天大个车这个车的忙不断不提大给金章车东忙不作为国部洋土当月不是
0: 上海中国出行互动中华出行所车你推让给客让大协作前边秘书批量不持续端茶西行边西数人穷虽然见证前月出行汽车你最主前月不是三个月有四年西数人穷虽然见证出行给西就可以不谈第卡刚千不喜谈着玩西数人穷虽然见证前边有人难除此列国我去度亚堂出去的松土村镇前的西就提不及讲买团不起骨个月 西苏人穷虽浪验证出心理请啊杜农堂西苏人穷虽浪所我给其看一出心吞给其别处所女人堂其实个出心日行一他略到我堂不能爱别牌让给其出心体力家堂给就给顿其东其别永不过同群出给其就喜松他穷问题推从不来家切家堂给就给别才给牌给不是中国出行互动出行所车积极经验去列入从业部部长王家怡去按照出行有看你可能是一部都能谈接受人穷水浪去从家前做提出日按照按照可能是一部家前你学生不谈请你们到我日出行日自主突破月接送不日他留到我堂不能安排牌让给去出行那错其从其次你懂出个送就送定性别永不过同球切动定给他穷问题推送不离家去你说增你参啊牌与不是你懂讲明你是在用旅客客给切推村里老子抢个图片原始陈立权里给客给离落在客观给孟西顶天堂杀鸡南天你吃南天接应空气错别你吃铁让客客色素离落在同门堂色素离落在同门习俗南我们是老子吞列间的有点滚的当地中亏离落在客观了立即客前批阅公路给就给住了里边陈立权扫括日崔德康如天日平年萨塔洛在局前批准了四个月龙宫局离洛在狂批给国祖司令切东国给顿就停住了加明了曾经洛就能够狂了电锅里差别局前三不行你不谈贵秀洛在所托之月不谈女局三边蓝块起贵女局为局前三不提狂给名词更多亲不当月原是陈立权去给客了扛鬼不提贴给列个七个银鞋送不是陈立权去人鬼去吞列日久久日续能力色素去对日不行去能我是提对给南去离落行就贴孟西扛也没别有切米呢拉你个所谓他马去有切米定拿让大头习俗切行他们也听望穷极他而切东古别也就开别落陈立权错别让给去色素离落在通问题习俗特别不是文章色素离落在习俗托莫塔日本的公司色素离起对落在从列间的有个开展区别陈立权了老子铁中国纪律铁们的米这边错穷了他宽起车门色素离起对落在新旧切勿做能事让岁这个切他让一个马就有切中国人一个老子建了电力切东古别古就可别落让一个真人催的所块托莫体对不是刚刚七岁退宿接西匆匆了米卡谢列哈米江陈立权去孟西行就了搞着永特能力落在个女巴切入东天土落在吞列间土狂批东居别不能约原是陈立权去三处也不约江老子也不约别你不明老子也不约江吞子也不约别你不明吞子也不约江穿着也不约别你不明即送不是陈立权去作为你这地离楼子给地位有些就该四年给及顿车都离不谈细菌清白不吞特别温吞有些习俗能源给客南昌给组织切不谈千里行就看谈起来给娘头秀给你搞着切不给中国离楼子给怎么领起都唱送菜帖你懂给没举起了日本谈韩国来给的怎么领起安唐不离不是中国千里看起原是方中给龙儿就怎么能见他选送去别不里面前年他离去对落在给女儿切入东土别接送不是离这个子孙独立别家陈立权去三对其策马下班虽跟李洛给女菜堂点价天空界给先前明年空气

0: 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队单的这个人，都是些干部局长级、副部长，说说张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副部长，俺的出血单呢，出也不是零给。
1: 这样我是想想，都是也做苦下了。
2: 你让了排队单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单，
0: 记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记单，难不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3: 韩立芳更穷点给。
4: 阿玛拉的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幺退去一样，你们操瓦去。阿公黑龙江月长秀秀，落去拍住你过去快递石头，石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阿公堂你空可对群样参不去，日子吧。
5: 云店冲过所去对群羊参不去，另外你过趟龙过，吃吃羊过土不啦，苏北群起苏区内部新闻特别密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去了这段，罗吉帕州你过去可以当不当趟？盆中罗吉帕州从大罗顿跨过点这趟，罗吉帕州拉萨龙井站及从江，人把过一千百载过，今天准备拆断人十点安北就赢了，再过人从江都拍不，不累一千大北就趟。
6: 拆断人的罪过，罗吉帕州侦测吧，查清些不内部深入了，从江都拍内，再过了许久人。罗吉帕州得罪他们堂，他的兄弃别他们了，人工马修过了，也当过去过过来摘米个，他同家姐解决不那么了，托起林北收钱，牛场过了，你给过去过过人的，将我牛肉囊起，罗吉帕州不累一多百几个月人，结果退出，今天准备拆断人呢，今天准备拆书记把人，三呢，他是创业林国奴了。
4: 总结不看给农工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住从康，制度卡巴了，两国的国企处处进出，处处进。下面今年安大些呢，罗吉帕住确定从康都批巴了，各所修。幺退去一样，你们操瓦去，阿公黑龙江月长秀秀，罗吉帕住你过去快递石头，石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
6: 阿公堂，你空可对群羊参不去，日子吧。云店冲过所去对群羊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吃吃羊过土不啦？苏北群起苏区内部新闻特别密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去了这段，罗吉帕州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
5: 罗吉帕州日过了他们，日过了他杨柳刚当了明年全国七不行，他们地图了，日过给南部订阅呗，三月点不进来，这单广图不啦？
7: 百姓电视机会，恐怕有人不一样，搞来看看没？台湾他们为了吃住他，天天光秃的，不等于白，大姐姐的，天安人光呢，吃你了，光给个不出口的也没他，他的吃你了，光俺给个不出口的来追没个。群众罗吉帕住，
8: 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鱼冰上涨，光同桌的捏冻的，群众的念头，别再脱尾，别再脚步不停。
9: 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面塘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银通参在酿制期，明了几站级别，几心切过北京人。明了大姐前在明年一年端午年，先脱不了，坑穷给我找米食。北京北面塘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计，按照苏的给面具起的三朵钓鱼精，开连帮店卷个塘。 蜜兔脏兮，木橘子鱼，普洱冬瓜，王子酿出鲫鱼，开水起让蜜热不起七八汤，蜜三不蜜冬瓜，蜜就甜不，蜜干不少给南天鱼子。北京北面塘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片有个中国就人民大街塘，人民娘们能小白，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他是创建林国的下浪，花花丛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啊俺你出。
7: 这段松也过过过，对于俺演出，好几个不同，那就听吧。那干部说的，那空得不面子。月芳，那当哪位说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些人人民写片段，让我们领导出了过年了，我进屋得了，人才给孙娜来追问，别当心情的。那娃那说多少趟，四处浪逛，那娃五只找我说的，那娃得不面子。那趟哪位说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些人起来给老在团的人民写片段，让我们领导出了。月芳，那当哪位说去看的？那娃我不当，那娃张氏去呢？给了，得留给那娃写经验。
0: 预防那打脑外输出抗体也用。

0: 孩。那东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做孙牌。穷见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做孙牌。狂干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做孙牌。吃一不啦，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要年年做孙牌。没到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你做几年，你是咋个牌？能从啦，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是年年这样牌。可入啦，真不忙不过年人时，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送年年做个牌。妈看啦，真忙不过就吹这样炸，就年年做一牌。长大真忙不过年人时，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一年年做个牌。生日去了，恰不穷朋友吹这样炸，过年就变牌。年末恰不穷朋友吹这样炸，就年年做几盘。说中了恰不穷朋友吹这样炸，就几年年去盘。干中了这忙不过就吹这样炸，过年年做几盘。这个了这忙不过年人时，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初年就过盘。错心啦，恰不心心碰面人皮，恰不穷朋友吹这样炸，给你你挣一盘。那是城关去了，住恰碰面人皮，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送给你挣盘。看到有个真穷亏去，恁希望的少年。不得啦，住恰碰面人皮，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送给你挣盘。沿着永错，恰不穷碰面人皮，穷主就吹这样炸，过年就出盘。南村儿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年就过盘。路南啦，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要年年做皮盘。南恰宝儿恰不心心朋友吹这样炸，就要年年做松盘。这是轮播儿恰不真武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今年年做一盘。三年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年年年做松盘。杨不见啦，恰不穷碰面人时，穷主就吹这样炸，就年就过盘。天天听明总堂，床垫卡几克，那么些我的事了呢？模特给咱床垫卡几克，那么些我的事了呢？九头九名最坎坷落到十五年三年里碰到那边青年修姑日子大完日出大干过中吹出龙吹清滚个九娃皮推到南街滚出超东外港我住真实阔接入铁堂起切莫提不忙弄不强堂强下亏到龙真阔下路堂路弄鱼了弄不当西亏多什么听见那么些我的虚残
1: 观众罗一帕主从大罗顿科瑞丁这趟罗一帕主拉斯隆镇长的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一人被救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子不利于强大被救他切顿人的这个头罗一帕主政策吧查经写不能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是救赢罗一帕主得罪他们堂太弟兄欺骗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过来这么个特东亚些解决不难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谷子过过瘾的，将我牛种囊起，罗一帕主必然以多百斤被救赢。切过土主，今天准备切断你呢，今天准备切数几帕的赢。三呢，他是创业林国农郎，总业路康给农国卡主，他是龙井长的罗一帕主创刚，制度卡巴拉，两国的国际处处接触，处处进。相比这年安大些呢，罗一帕主蚯蚓创刚都拍巴拉，各速修。
2: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同面感心硬了，手面随手加硬。看面看不淌不甜，下不着空得了，冷草稳当热都吹。看见看不顺顺，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弟兄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干不茶龙原为企图，新酒堂三百千百银币，七百根据茶龙给开酒堂对联取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太弟兄七百他们天呢。杨姓西沃堂，他们替丁秀七位， 恐怖舰队典型级别，从南西用人，出国从恐怖部队团从亚级别个，钢板超用人的高切图，铁柱拦着银边，拦着其他的级别生产面。泰迪熊去那么去起不用，出境级别推进了，起不错推进这个用我堂，地堂昂擦龙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锅儿，也谈过就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有瘾。也推一样，里面擦瓦器，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一派出你过去快递师徒，三天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女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谈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店窗口所起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吃去养过土了。苏泊尔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被马切，我东洋干不行温土，起了主队，我一爬出你过去会当不当堂。
3: 喂，别拉，快去春节穿了休息。
4: 卡几呗，住个六呗，住住好些住呗。
3: 啊，第一。
5: 看叫年浪卡巴东大，你不得惨笑。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啥吧 ？AI 卡巴东大，听完我啥子心？
6: 年少的女子，走不灵样子的口碑。门墩，卡着洋茶杯，他在玻璃地上。
7: 茶叶照东印度去，昆明仓不来茶叶机，金仓用了外国茶叶土，茶叶照东用石头，中国基金引流金仓，立即拼做印度胶囊。
8: 十种情节，多少杀不平，烈日的钱，吞进了绿树间。毛笔器三百归属标准器集成的包装吞了一把器零零归属
9: 中国集成
10: 亚米金边能红地不灭不堂能红卡吧能去养死顿吧国拿国有口老青年队老子竞争节目都会说的亚米你去吞起脚步青皮糖都撇糖
11: 青皮糖给吞起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拉给预备亚米拿出去洗洗最新的凝聚力主编明确地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读了明确的巨人能吸引美国的汤能供了普通美白汤的小圆钢牙美白也能上头
2: 运动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有别些许比起了给林雨卡巴昂扎列沃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他是杨晨朗富康面康起年度部三百卡纸青笔汤那年地堂地年十个字路木切地亏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浪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12: 战马积极马步中国陆队战争的战局变搞不起变女战通战巡逻队特别搞不起变中国女战连变通战中国陆队战争天同样的状女战连变战马
13: 何不给我汤那就吞吧那干不说给那空得不免责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的皮大我愿意给这些人一米十几的娘们囊出了过年了我几乎得了年在给孙娜的追问别当是几年那我那苏东汤四处狼吧那我无知找我说给那我得不免责那当那位苏州康的皮大我愿意给这些人起来给老子吞的一米十几的娘们囊出了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的那我我不疼那我脏事情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是几年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行业他的卡巴给自己来给小区托呢给给那的那位那对了打更经验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给这趟机身结果被运营那的那位那对看了从看图片里十几年龄当时国古党国书国内玫瑰他是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破浪卡巴昂扎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他是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破浪卡巴昂扎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
14: 考虑起了你到这怎么明白了热外语的教育今天设计提醒那了那的位娘子你还听不明白那最信的信北戴河破军有句切娘子你那拯救小路
15: 明了大街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起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娘这起明了接这级别接心起过必运营明了大街前在明年一年对我有年现在了肯穷给我有着迷思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起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起按这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多对于景铁连邦天捐了堂明度脏事目标则与普尼动画王子娘子解约 ཁེ་སི་ཁེ་རང་མིག་རབ་ཅེ་ཅི་བ་ཐང་མི་སེབ་མེ་ཐོང་བ་མིག་ཅུ་ཐོན་བ་མིག་གང་པོ་སོ་གི་ནེ་ཐོན་

北京避免堂铁围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从卡囊列片给观众额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格苏修三年哈斯冲给林国的下浪华国从中给您长陆地卡巴列国给估计初期啊啊啊你出即顿松也古古古顿啊你出

0: 那怎么生意？
1: 大弟，大弟，谢。

0: 阿兰，阿兰，阿兰，给你打下巴掌呢。哪里去呀？咱俩这里去咋办的？找这干的有。来，阿兰，让个爸妈你来怎么去学学啊？
1: 有。
0: 爸啦，给你注意的。
1: 有。
0: 阿兰，走。到家不丢，收拾些啊。是。阿兰。
2: 可以去啊！
0: 爷，那么拿着银币。啊，银针，那么身上别的事情多啊？是拿了，可不有是吧？可不对。
1: 豆腐，豆腐。
0: 哦，叫谁的？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事啊？阿兰，走。
3: 阿兰，哪股的？

马翔，今年让了一个固定，等就等过把的瘾。一个固定这里，让何江成给，老松的，那楼下让不住。你让了开了不？住客都嫌疑，谈到我困难怕起，推荐杨叔家小给丁小堂去订婚宴，我这里不给需要的。我让其他成给了，那的，偶像怎么会成给？大瓜你扔哪里？

0: 등기 다리 민름디 문유유바 코샤르 요야 초신 돈너 많이 니지시야 요리 나가서 첨부 돌라 남자의 등기 뒤다 남북군도 니무디 샤야기 지구치그유
1: 不知道你感到了天来一个日月天来快下了一个日月我呢罗松大了他这有没有糖果的搞起来顶不用了快下写写日月前头罗来松枪子给你一遍偏激一个日月偏激一个日月大人给我吃那么久
2: 俺让你老子找不着，也不是他混不进我们的街。让他夸张些。羡慕。喂，偏来我那穷不穷啊？嗯，俺看你不长么，主席啊。想，咱俩没当到农民的，明天来肯定吃玉米糍粑土鸡，马克西斯坤，今年退不消息。
3: 怎么了？嗯，俺那是拉锅饼的，别的事不下下，黄年八百斤了，两个木腿要我下锅的，黄兄哎。来，嘿嘿，让我呢，要给给我洗洗轻松啊，团大的卖上了线呗。
4: 你卖上了一锅饼？
3: 啊，这个俺我呢是没有来的，你有这人呗，泡面麻吧，俺准备俺们没几个用，三三八中啊，等着等几个了，选不上。
4: 我那有个种啊，
3: 大不了多钱，同大的你，满想开两批。
4: 哦，这个，门本生意的，搞点自己的不是。好，大大是，让可怜的怕不是，满想的你这青年明白啊。
3: 青年人，他这怕罗姐，满想的你这青年人。
4: 这个。

0: 你也信不到了。啊，就这么的艰难了。你要物质应变三大大，不过做跟你见面。还是先拿嘛先拿，上个月买箱的银器，你也存着几个是了不着。
1: 那是。
2: 寻不到卡了，找个多久哎？呀，你那几年大，全部跟你关系不熟，怎样啊？就是。
3: 阿姆拉。
2: 哦，香儿老有病，叫我看来啥多啊？
3: 凑不齐呗啊？
4: 姐妹。
3: 对的，让叔姑讲了，别再打怪事啊。
4: 阿姆我女性电脑去不？
2: 凑不来，性格哪里的，别再胖啥就得是。
3: 呀，叫三子阿舅。
2: 香儿。
3: 喽。
2: 让出你们人家单子啊，该来看药的。有需要俺们也追我。
3: 给侬话事，阿姆拉，是你催我个出阿穷事，你心里想阿穷瓜？
2: 也来我过做事，俺最拿个性格上了七个木头，给不要嘛事。
3: 七成嘛事，
2: 俺最拿了米奇麦子啊，让哥来看送啊。
3: 阿姆拉，你些是呢？天来老用事。
2: 我呢？
3: 嗯。
2: 钱呢？
3: 天来。顶多了，我下谢谢
2: 啊！
3: 苏烈是能，应这些意思的。
2: 香儿，特别阿苏，叫我挣这些钱那么多。
3: 啊，挣这些还是有吧。
2: 看不见哪里开心些，哪些的业了自己打，哪点的业，俺们挣这些咋打？
5: 不是的，我这人格狗屁，他这破了偏套死我，人接不到啊！
6: 哈哈，让你干多少事？
5: 破了接不起来，马车那么水不是？对我呢，这些你最知道，你老忙过日顾钱皮。
6: 哈，我那是想，天来卷不穷啊，就叫你来些点开用啊！
5: 破给他，你也点水吧。你身边也没穷你亲属，热和巴是马当巴，长眉的如如色皮。那个爸爸，我让你给床垫内干巴里捏尿的，妈妈大姐我是年前跌下呢，养不起药是。
6: 让你那么俗语，养那不马巴的鱼。
5: 阿子，让血大了啊。
6: 哎，看到心不缺的民族。
5: 哎，我也心不缺的民族。老大长期不拿钱包拿了，今儿自己还钱不通的，俺还怕伢儿去。等俺让昨天来爹家用个药打。
6: 买啥个日花打个起火是不？
5: 喂，哪个爸爸让他听他去给钱去？
6: 学的。
5: 没事，俺昨天来麻花钱不是一点，俺最身边存钱是这个钱的。
6: 让个国家三万三万女婚姻事多。我那年轻时给对，等这些大哥吧，要人，等多哈叫人啊！
5: 第一个吧，还等个人。
6: 等个嘛人？
5: 年轻吧，拿了光钱东西在我身边。
6: 啊，这，当然牛个多哎！
5: 钱包看在哪个那嘴，让给先塞是不？买箱个爸爸床不难送，拿了用个钱买吧。天那个年纪的，才给不没穷不钱，不过身胖不易呐。阿们爱，身不给不用命多。
6: 啊！
5: 阿子，让你连叫不得。
6: 用啊用啊，钱那边该送是就是。
5: 我自己写大年不啦？
6: 啊，你年可真写乎嘞。
5: 嗯，有需要该送银了，银把钱需要是吧？
7: 哎呀 ，Miss， 战情报，战情报。
2: 哦。天佐，呀，看不见的是啥子？
7: 天来大麦香抢死给你妈的呗，哪家的给俺随便？
2: 啊，你这用嘛谁？用嘛谁？
5: 还是用个嘛谁？用个谁？
2: 西西妹啥意呢？
5: 天佐哥，你晓得，你爱我有点皮。
7: 是是，我也没这送啊。
2: 用嘛谁？我那用嘛谁？
5: 不是，你还是人，我那俺的给派客家装过去呗啊？
2: 啊，你的这是个咩？
7: 阿姐，俺们弄起是的。
2: 你来的可怕用个谁？
3: 阿姆拉，
7: 阿姐，麦香，
3: 南家是大奥啥的，大家不要笑。
5: 对的，香姐，我是这个的话。
7: 热香，
3: 阿姐来。

0: 我就叫了南家西大所修读点这些对南家啥这个人呢开车不用个谁也是的
1: 是的卖相给谁打的
0: 姐姐
1: 啊
0: 大包的
1: 用啊我呀不许姐姐姐姐天心
2: 你也不行
1: 舅舅上了不着舅
2: 天心啥也不是
0: 天心不认识的
3: 我感觉
1: 好用啊真出息
2: 阿香麦香啥可对年纪叫给那么些的呀
0: 给我谁
3: 叫子恶心
4: 你有戏了天心是的米给恰的吧
3: 是的吧
0: 阿麦香呢大家好主意谁你们都着
1: 这心里没给鬼如何找出来
0: 麦香天天看看这次学院子若不过的
1: 让他看着说是想起不对了我们找他
0: 让找个吗找个
1: 找找找
5: 阿姐阿姐我给咱们
0: 黑米咱就讲个女人多，卖相看看这出了这大。
5: 现在阿家那个，俺全当牛马大，马大嘞，阿拉是叫我去个了吧？
0: 切，阿拉有，切进去，这次出马咱看他啥个老样么个大？
1: 咱阿家来接对的，大还没有说什么对。
0: 叫子着去。
1: 大着。
5: 着着
0: 着着。

0: 香儿，拿着打。这旁边。
1: 嗯。
0: 你就下下。香儿。
1: 人，干啥去？
0: 你上不打啥？人凑不到啊，上哪去我上去。听我讲个，俺想家土地，马建辉团队都是个多。对哒，俺明明念不个。
1: 马建辉那念特别多。
0: 香儿，俺老弟也拿了，俺来去查卡索。
1: 开门多。
0: 俺今天年轻了，俺休息天去，俺要回去打去打。
1: 刘成。
0: 用啊，拿路姐也回去得意。

0: 마샹. 랑갱아 십주시겠다. 나는 뭐니 니놈 등구 입에 소시도.
1: 니놈 아시.
0: 티리네소. 니 사다르다. 니랄 야구 채줘.

0: 没得。人对的你皮给在我学的鱼。
1: 让你这钱吧。妈妈还啰嗦呢今天请你给你妈妈给你买吧。卖手的卖点谈清楚的。
0: 别没得听我的这首歌。
1: 新的铁队我大学啊。我还管不着呢你要出大用。
0: 老大国家的也有是别。
1: 明星人也没能得还有的。
0: 应该嘛是你妈年把来老年送了听不见么多电影有嘛事俺们来给俺姐姐帮忙干主事
1: 谈得真嘛大强子给我用的你们送就强子给我用的你们这样啊管内把呢老大花下的也有的
0: 啊但是呢俺也妈看给没多年也有是不来也没多大老师也没多等到咱家给入职也没多也是兄弟俺妈干了心不大把来给年龄就能行

0: 갈샤 소.
1: 빨라 제주. 종래 다부도 콩강아 잠시 하는 거유. 먹던 겁타가 코 제육이.
0: 샹. 녀라를 여우세줘.
1: 燃泪还粘不起，
0: 香儿。长谷县呢？俺你大，让你们都待下有的生计。一年年前给大钱，让妈个那真的有嘛事？
1: 这也有吧，夏夏你，俺心里可怕有事。你阿姆拉达，全部新这东西都跟着消失。
0: 让个县我打个的，哪里拉面呢？有嘛事？
1: 天来然后大些些啊然后不用钱啊卖点的卖收钱不下死呢然后你们都用意
0: 他等我回来吧咋那些怕的不得这把你拿了我忙着无意然后你来用吗这
1: 然后退运呢拿了我姑姑是不
0: 这其他没吧
1: 那怎么这小马是然后拿了我姑姑呢做爱用是
0: 你来用吗这香儿我让做做爱要是给要的妈他里面的叫钱的话用的
1: 鸭子啊
0: 啊那你三三一年给你听这些语啊让看些语
1: 跟今天了三段下主任看不啥
0: 来吧主任
2: 欧先生，
0: 快接走！
2: 我怕有过敏的。
0: 啊，这天来永杰，你们快小心不得，吐死小伙子吧！
2: 马丽，
3: 天来，欧，欧先生，
1: 咱们讲了一遍。
0: 哦，今天来去一遍。
1: 嗯。
0: 我先给他过了去哟。这绿叶边肯定是都大用皮。
1: 天边没种我的，这绿叶子，但是你这小米多。
0: 他哩，有没看叫叫，起码都全部都捡起来哒。
1: list list。
0: 云宽，给钱洗米多。
2: 妈的，年年纪的鱼，
0: 慢想给，让个大瓜青来吃了就给啥？
2: 若不写些多么说，
0: 亚娇啊，光当个你阿拉同个着。
2: 对这事，你让他打我。
4: 阿姆拉，
5: 哦，让去我老右边，天来个把气说，
1: 装点心思。
5: 你看那些的水子啊，
1: 那是
5: 天来退休新来嘛，现在啊，搁来看有几只的。
1: 阿姆拉，天来了，俺俩钱不能够多啊。
5: 可绝了，马不铺在前面钱不值，年点呢，天来年铺处处能行下。让爸爸穿白金，俺就拿了，东拉拉着下手。他的天来牙齿嘛，新钱子，俺们心里搁不起这多啊。香儿。俺就拿个全部的给他啊，俺们变得落地送啊。年前呢，波拉达、莫拉，同多让个爸爸，工作上面点点钥匙。民族西亚了，顺便点点点钻，肯定送不是我谁。一年俺就送过的，全部的是的。
1: 年前的他是啥？
5: 前上俺就天来了，也去了过的。
1: 肯上几米生产，怎么叫嘛谁？
5: 谁？给谁米先担心的，提着钱图嘛谁？天来也让了开两百学，等到还是一年住不多啊！你这些年光不着打。

0: 你先拿些钱。你，没钱呢，你让了，买些泡面也好吃，让给大多也好吃。马上王玉妈学二十岁，一年挣的挺少，我也没多。
1: 看他他个先生。
0: 哈哈，对对对，
1: 让个几千岁的，你也是个人，你先别给钱，主动去的。天马菜，马上你我军心，你们都阿拉东亚用我的三三不穷。听我套，
0: 对数。主播，我你兄弟呢？没信你记着吧，是吧？姐妹，他让你打。天来，长不歇呢，让俺来穷啊！老宋这一定回家，中间做些培育落下穷不的。谈到落叶，谈个没场面，让他带这个密度，也没有其他几个。
1: 阿姐，让给哈苏妈学的，
0: 随哈苏先做。年底呢，我买了几张多年的，让去过些。
1: 一年，马上三亚的，让个先打个下。场面，也给主要钱都摆存其他几个。我那人，
0: 让个媳妇他上谁？没么事了，没么事的，今后去干大些的，没没人多过什么，都是带不上个，忙做军务的，这还缺你妈人？
1: 他的，呀，没没人多钱多，先答应他，
0: 答应他。

我们来看看。

0: 哦呀，姐姐，邻国大姐韩国的人老处在宽多啊，得信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信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信的的，不是青年们多的，也信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就信的。我爹娘做韩国的，是的。明了大姐前年。
1: 明年几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塘，迎通参在酿制起，明了机制级别，机芯起火比较严。明了大姐车子，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抓米西。毕竟避免塘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去，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三多多月经，开连帮店卷个塘，米土脏西，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节约。
2: 开始，去让米日不是七八趟，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团不，米干不说，一年团月子。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康南那边给观众阿就人民大街糖，人民伢们两小别，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哈是创建邻国下浪，怕我从中给人争，陆地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啊俺你出，即短松也过过过，短俺你出。
3: 新的鱼缸品种也拉鱼缸进鱼冰上涨，各种品种也同在变。品种的样本比在脱尾，比在也不一。中部新的鱼缸品种也拉鱼缸。
4: 下面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鱼壳，六七年头六七斤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5: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心意。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我拉普通没变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这糖，铁外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连鱼，可把王炸，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6: 古楚松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子，那么才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村康，老个重庆儿童区，管不拦，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村康。
7: 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少多住个？这阿弟是给把开要买嘞，让婆罗亲戚的买嘞。
6: 喊你放的抬举是当的，爹那个就是做呢。
7: 人均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个亲民多啦。
6: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说说这孟勇的代价，韩立芳陪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当，说说这孟个月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就些当呢，出也不去领给。
7: 这要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些了。
6: 你让了陪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当，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当。
8: 南部的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9: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帮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1: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12: 八卦四处啷个趟，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男女员子，预防八卦脏事看了撇当。
13: 俺从高了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具难瞧。八寨林中堂冷水团吧，八国三十开的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具难瞧。预防八国脏水开的温州给直接堂，吃了面呢，八百里的奶酒开了大空气。预防八国脏水开的该用给木质菜不洗一遍，既然了八百里的奶酒油菜，俺从高了片子，露出囊出了，里面切就当，娘们样囊出。吃了给辣椒汤。
14: 학생기십시고니피바거수쇼유방바구장세카기제단지심치고비규인바구에리기내두카라총카도피네십제냠리낭지골구단고수구리미골하세산에하수종기진관추양재파람가방자레워여구지주지송아지지게하세산에하수종기진관추양재파람가방자레워여구지주지송아지지게

0: 曼香，他们那个宅三岁送给啥着？
1: 大姐不下下，孙女着。
0: 勇啊，活的，你解除的，你让老大去。

0: 我这也是别让给丁爷了马上回头就走路你要这么下去趁机继续跑不到去别别别我是那马这不行还行啊对了马上同党我同不了卡起给搞不行让给我有些心意留着我去的多次去查明着我的兄弟给你让给马上同样不行我是明跑不到这里你接要的
1: 那么这回要有事香儿你谢谢你我妈看路的
0: 哦你也再给不给等到你们松毒<笑>

0: 凝结了，天真凝结了。
1: 究竟当大是懂啊？
0: 当大是啥？让菜给别随便说许多。嘿，
1: 对的，我大忙了，天真真阿乐，忙些困呀的，忙没天真阿乐。你那忙钱连名度，老些困了，长些不无天不谁谁心病的？我兄弟。巴拉你们都马上来请你马上去啥大家搞不起卡着头呢没不起今年俺们来了俺钱不恰死呢妈妈起意思了比
0: 让三毛弟别说妹妹都谢着
1: 看到他们的妈妈起吐有马戏我呀看到马上同样的咋俺的身体就是天来，让个先去呗。我那钱呢？俺个老子也拆根铁柱，俺是岁岁都有病的，巴拉的主要有马戏。是的，工作俺前面行吗？是吧？
0: 前面？
1: 嗯。
0: 肯定是前面行嘞。
1: 俺公公的生不起，叔叔妈妈钱没吐吧？可我妈妈才给生么个？
0: 你想这前面吧？俺想的是谁的生个？没事呢，让个拆根铁柱对面呢，俺苦口是当面吧。让个钱给你做，俺得接对面出去多。让个新贵呗，龙家那边你们的，俺卡他去接。阿拉东家啥时候能行？你们看，是不是吃的下？可是俺两个人心虚气急，什么了？俺大满香，我那龙家那边这边，对我那你那马是把生的。

0: 我是让你这鱼龙是啥主卧是不忙在新的队员还是啊
1: 铁子你新的队员还是你
0: 想给我嘎嘎几个要买吧
1: 你俺是你队呢让个强森你们的观察有
0: 你俺这次听话是
1: 我的俺们那个能不能你们都看了啥小松给他回去找
0: 昆仑把你送去给
1: 找
0: 找我呀但你们这次看了啥都
2: 弟弟呀，我去，
1: 要去要，
2: 娘来叫我找年嫂子啊。车上，
0: 能
2: 不能坐我们姐？
1: 用啊，
2: 可拉斯还凶不着。
1: 用啊用啊。
3: 弟弟，娘的，下节差不多，落山也差点吧。
0: 啊是，到今日上瘾了，到此孤单。俺们俩，既然过来还是，让来看念不起。大年不稀的，不用那么松，差我坐不下。别这个了啊，过来看那天明的。
1: 罢了，俺们俩，你再请你歇。体力阿做，能不参不装不装，是那考究。哦，弟，慢想个你认真些啥子？今晚阿做能不打，看有嘛事？
0: 有
1: 的。妈妈跟罗叔呢？罢了，阿姆啦，去那你个慢想打到哪着？
0: 能打不过。哦，
1: 就叫打。阿家看嘴，慢想了，抓不起着。
4: 中部，老对不起。
1: 用啊，去那嘴停车送咋？妈妈跟罗姐前去下头吃饭。
0: 有吗？有吗？有的。
2: 有的。
5: 天来，前去下头呢，俺是经常打着玩游这边。
2: 看看对面呗。
5: 没是你打个是不？妹妹头上辛苦的，买香哪里给钥匙？他那天来可做哪个买过嫂子啊？买长米的辛苦些。
1: 阿姐，老孙和你给谁吃差不的？今朝当然有嘛的了，就那有嘛些，是吧？罢了，阿姆啦。
5: 他个是。
0: 阿拉的天朗个你个叫伊，我爹哩啥？我心脏那么差不些，巴拉姆拉，今晚呢，看到你了，随时要我出去啊。
3: 要不，叫天来咱家买些个，要不谢死。
0: 同晚呢，怕么你了，掏钱来学伊，看到你跟俺一起拿啥？天朗俺最接皮，天朗要我求呢，俺做经常司机去，没些钱不的，俺从哪里给要些？一年天来经常不是。前上天来准备孩童呢，经常是几码这边。
2: 要不现实，
5: 慢想
2: 给
5: 要不现实。一大
0: 天来有天找雨伞，怕么你给这这柴给不起来拿下。前上俺这仓妹，怕么你的看一眼能看见得。
5: 这是推到还是
2: 我打天有给协议买下那年给咱那边行这动作估计买卖你给合适对面度我虽然没这么会月子场面说不见了叫我咋住是吧
3: 把那个说不太的
5: 这爸爸我那没咱几个名字读啊
6: 佳慧我能拿去买的呗
5: 是是是
6: 把那的天有给吹到前面听到的我三家妹今晚的俺做拿去是的我
4: 啊是是俺们那个送不太谁？天来，俺家个你去了新市场找过子啊？哪个来个平时打通道号码是？一年生产码是？俺你坐那边去过，若不去便宜，修过来是吧？马上不开了嘞。
0: 姐姐，今咱进民生，咱若不买钱，可把用过些是吧？
3: 对对对，叫几个大家给要些线索。
1: 就叫阿姐，看几个人打。
0: 我那些呢，叫送你这小码是，俺来捐吧。
4: 天来，天说的，
5: 是是，
4: 天
5: 说，
2: 应答，
5: 应答。
2: 张妹，阿拉也叫是，
4: 是，小张应答，
5: 应答，应答，
4: 应答，应答，应答，
5: 都应答，
1: 小张应答，
5: 小张应答。
0: 那什么东啊？
1: 那大明多，明天就叫干部二十下。
0: 就叫俺同工，给些时间先不送啊。
1: 就叫阿姐给先吧，你就这。就叫干部阿姐，卡差不起卡钱么多，什么拿过羊毛的？阿姐个媳妇怎么那么小啊？
0: 阿姐，没事，那中午起来热完面，怎么这钱还是有吧？
1: 我的，听你两个这些好些些说，加马车坐马车，那个都咱先穷死。
0: 还是送菜了。
1: 香儿。
0: 嗯。
1: 让我呢，那么要好些的下。
0: 阿姐，那你再不让是给喂，让给俺对俺弟弟妈当打。
1: 你对俺妈当，谁当个呀？当我穷。
0: 天来。妈个累死呢，俺一个忙子过去啊。
1: 对，你这歇会也晓得呗。妈个累死呢，让你一个车也没坐，俺给不去那么多。老弟，你哪里？你哪里一个卡座这么多？
0: 你去等我。

0: 让你也得一位，你也参谋跟就难了，你也得一位。
1: 你吃药了？你也扎了？一个吃药忙大学姐，我准备吃药，就在托儿请你，躺在天不亮时你端头吧。
2: 不行，牛。
3: 我呀，大堂罗天，罗天的，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天，罗

0: 敬你去，敬你去，敬你送去。
1: 今天来，
2: 怎么了？让廖姐去，跟着就坐，莫是得给孙子办啊？
1: 怎么了？你说去给我，孙子说去，他们见不他们有。
2: 用啊，大人给拿出两个吉普算账，引起几十不接活的。两个李叔请你。好嘞。那那一个来什么？买香火就那么跟着多。
1: 来去，那他们多。
2: 你，买香香过去咋？刚刚考虑的行不多。
1: 哦，当大事，三星检查连长何不是对我这边？
2: 那
1: 大小马的，他们是好吃的。
2: 前头得病，如果哪里有孤独，你也真不是为了吧？
1: 大不了，徒弟们，那大么？

0: kena ka chala nang yibe single chaya me za
1: ji
0: ye xian ning ngam zha shi lang yi che za nie ra le ruo bu xia yong yi da
1: ti zhen na ma xi
0: a chu ne yong be
1: ti zhen zui bu si mi du zui bu de yu
0: a le ti zhen yi ne ye pa lo jia kla xiong zuo se ge ga yong a mai tie ne ni lo zuo
2: ji ke zuo kala ge ga yong
1: ji nan ti be
2: a cha ra yong be xie xian tou mi du ya ye ma bu si yi chang ma deng ge ji
1: 麦田
2: 진보 폐지 코브 매저
1: 라
0: 샹아
2: 하지 카리 샹아 저 예매가 딱제 제가 치고
1: 지체니 이게 맛이
2: 아 예대는 잡어도 알레 딱제 제가 저다
1: 쟤는 아 죽인 날
0: 요시 간지
2: 요시 저 섭섭치 아
0: 섭섭치 아
3: 云宽，啊，
1: 把你可不让给横着亲着，慢些给速度给。我让给谁晓得了？你让俺是过去。彭局长，你慢些，谢谢自己。他让给宋家姐姐，让俺那老阿同意是不着。哼，
3: 你
1: 最低落叶他那嘛吃过呢，这次别的就是。我让给老阿同意是了，要嘛事。老阿同意是年轻阿姨。云宽，我去到差不多嘛啥嘛。
3: 迈向其他人也蛮高着，至少值差不多。接了么？咱偏来的，抢是给不接。可让你呢？抢不到就多。这样对的，每次去商场接点人一遍啊。哎，俺打的是能打呗，说是说话间呢，甚至些外面多，给偏些。给偏是的呗。
1: 肯定是那，今早是过的，说是大几多，伢们用钱年给，啥子去过去的不？
3: 王爷，那注意的。
0: 给钱不得给的，连我看小三的过吧。当时啊有的，香儿不可多的。可
1: 下，
0: 前两年就到我你那没去吧，可下，我就给死不知道。呀，我就买差了，这西边你们新的下属，你自己给不给？就咱到我那边那里给给，到我那边给给，到我那边给个玉皮。
1: 你那香儿不会给你的，俺就拿两毛钱，
2: 买香了舅母药嘛的呗。俺这皮那么，你若不吃好吃，
1: 让给若不很得行啊。
2: 不过姐姐怕马上不得，你也要求情。
1: 西妹，
2: 让老爹不起，你香儿了，药不带。

0: 有巧，哎，也不行，那的你那么累，爬马上不得，你要狗皮。香儿来的，你若不切得切，切咋？香儿就不让能洗头咋？没让个阿婆让谁？你让个婆婆三皮头不也咋子？你能那么死不得个意呢？俺香儿了该学一，来个开始前来学会呀，可能呢？俺这大抢不起。对，你这大姑阿姨，
1: 当俺俺是操办俺的呀，古典的他个是，让他个是的。我是香儿可把气说。
2: 天来了，卡巴给瓜打不赢。天来给叔叔不归把我掐着，以为谢那疙瘩去个子。天来不管干不起儿的，日日。阿三妈想，俺们这么接啊？忙俺那卡巴的，对抗小事，卡些事对我的。嘿嘿，天来，俺小乐意，是小乐。
3: 俺知道。
2: 阿姐，俺来苦的，俺来苦的。然才你是多，嘿，苏瑞。
3: 让个阿姐，呀，天来，卡里面听不起哒，让不过把不下着毒，嘎达姐姐，等有，嘿嘿，谈得上面个内容不？嗯，刚来看嘛差不起，搜索写瞧，嗯，哈个事，有，阿姐哈个事。

0: 拼了个大学姐，看把下体着急的啊！
1: 年头没穷。
0: 哎，那你这是来是给的？这是来。
2: 阿才啊，永宽啊，上个检查里面拿手机，昨天他们全部很多，
3: 也不多。公关女子做，一个女妹四十来岁，总个月看他买的拥抱了些。
2: 先停下，上个拿手机活了，可不懂么？看些学历，天时间的肯定不买的。
3: 让什么点买起的？你要重视他肯定下你，肯定节约嘛是。
2: 永宽，前两天
3: 前面个中文的，
2: 永宽，
3: 好呀。
4: 喂，永宽，
2: 不是，
4: 不。可是从昨天从上边从大地，继续查清边。
2: 你这个组织局特殊特别，况且从大选区里，不是呢，没时间，连没大就是耽误。况且选区也是协商也没啥。
4: 不是，难得的，让特殊忙过去的，肯定来了偏头的。从大地，让个手机吧，我。
2: 现在小马的，我来我。等到出生前的从大地，主要是几个，王家住个呢，出生卡不自己，黄家姐俺做总务的，偶然性很多。
4: 也好嘞，落叶堂个中尉，从今那着年马上忙出去，出去就接工人了下。
2: 是，
4: 出去后头呢，主家头三给我请去嘞。
2: 嗯，
4: 然后的，玉米村那边，菜大、新镇，等到白石所，我们都在新疆那水边呢，全国全部去了吧。
2: 是，偶然性大嘞。玉米村、新疆那茶塘湾那是茶重要嘞。老李这不往这些了，刚开车呢，刚来也不动不是吧？
4: 是，玉米村刚开始有呢，常州那个菜很多吃嘞。
2: 是，
4: 一顿我们爷爷的。让个杨家小王家亲戚团结配合的，忙着来支持下意思呢，饶不清倒好不哩。
2: 阿姑，陈大爹你谁比？秘书，这在六庄还是女人那些，特别不要骂的。趁你去送去庄子，我这里公公休息。
4: 钱我这才好出去哩。
2: 啊对，阿姑，趁你去送去庄子，猪肉年也过点呢，俺最近那忙个求助哩。
4: 啊对，那很正气啊。
2: 年点呢，年了从总来南汇当姐来个几句哩，他们没说呢，出门在南汇多留些，来个几个几个红包要句哩。
4: 杨啊，他好接头。
2: 前三年特殊赛季很惬意，是吧？
4: 用啊，打起！
5: 阿妈，我吃错，
6: 吃啥水？啊，这是中午吃的咱们家油，他中午满桌啊。
5: 哦，阿娇，阿娇，
6: 这天来了，可把油吐死你。
1: 嗯，你先别，
6: 你偷偷点心嘛吃啥去？我那可比不是，要骂对的。
1: 阿姆拉。俺不过见面呢，今晚哪个来个？特别二叔对我嘛是，
6: 二叔嘛对你结婚是不？强是给咱的不过嘛一年所有钱，让不过结束呢。天来个俺们娘老潇洒，让老对不起，退休等嘛的。
1: 俺可拉送俺几个？
6: 阿姊，他容地这亲不着吧？
1: 姊，俺可来很明多。
6: 妈对的，
7: 你别笑。你，麦香。
6: 翠姑娘呗，麦香罗连着谁？
7: 俺家来，我最麦香。叫我顶这块差不是呗？妈拉得瑟了，兄啊！
1: 人年年的干嘛是呗？
6: 翠姑，看拉这意思，我今年都看拉啥多？
7: 妹妹啊，家了，石头个拿了古代鱼，叫个老赵鱼，我准备拿一下。呀，翠姑，都是古代。
6: 可立起来。
7: 啊，开始。人来多个子。

0: 欧前贵永北，别去贵北。哦哦，咱们该来看呢，你也是叫去东屋去了。欧前贵永北，俺来看错。好。欧前贵永北，永北的，我是也去贵北。欧前贵永北，永欢，欧前贵。啊，康贵就去看清楚，这里写啥？就是的。啊。康贵拿了，没点人面呢，要那么多，托儿他别提皮啊。先生，啥不吉利？
1: 哦，对的，必须动不得，别得留下，啥不行我接吧。十八年了，肯定清楚。这话些些，杨少年的有些病，大王跟他们奶奶，十八岁就下，不该这话些的，况且有事的。他们家都进来，也好凶不得。是，我的，我先过。天下年看不出对，大三不过去。俺说落叶谈了，看不见不对，十八天走，三心大定话都对。俺说十八岁是结婚呢，天上有月份。
0: 张张比啥东西还简单些，偶然对啊，落雁谈了，他的屯谷毛是开要嘛些，三星大，兄弟多着，很多男子也挺多，天上这啥不是？俺说男子啥不是些些，不啥不贵，张张比啥东西，这三年确实嘛些，啥把说的些，他大些，偶然些呢，
2: 兄弟也多啊。

0: 你说这些的谈到这个钱都有什么多马上先不住自己现在年三大米你三看些新疆的钱比呢住宿也是好多
1: 钱的哪个主发去的
0: 用啊这个三叔呢主发主意
1: 你让给三万两个主意走多可多少人吧
0: 这是不对你到晚上这些啥肯定是把连三便宜三年点也肯定有空在那里就得住个押金我是一
1: 王主任一笔
0: 哦王主任一笔你看这里在等你决定这个单位都可好的
1: 有什么大没吧啷个了这是起码的
0: 我请问能大有吗谁你看我选择几个人有什么大呢哪个项目的话不明不明
1: 啊行啊欢迎大欢迎大
0: 你请
1: 欢迎大谢
0: 行啊
1: 你请
0: 可以的
1: 是的
2: 今年十四级的阿江都有十四级的都有钱
3: 开心嘛是
2: 是不
3: 定那有你这没
2: 十四钱的狗日的那你让个二位婆母知道小姐过不定啊等你不定哦呸呸呸呸呸
3: 嘿嘿给那么这通点拿

怎么下去？ 主簿，主簿，这不是的，主簿，这不是的，明天官说的。

0: 你快，来给我做过。这里有证据来，最低监督让你们读。你确定去过看看呗？没得物资件，错东西。你都被写死了，没得其他东西把把当下。他的秘密也不写死啊？能没得的？用谁的？我顺便找了个，你最低车，那我写东西也需要的送给。我那最低的车，车过去了。啊，是，我们来抢马车。最多要五车车，特许多个都有的。
1: 미수단에유바사님이시면서대대고서대고지리고리그미수장우이시바시바시바남살라고계세마시계주는여제슈다여제슈세내주저처음보다여제셰토르베아초보장아제마시다니예인케쇼예그저시가미주원사보다예그저시가이제고이키쇼디리미리마잔나 레라바시오미디데시선인예소용제나랑스동토디타주게데세오메계시토르시비너선인예화자로레
2: 아这错不俺这我可这小妹妹怎么这么如果那脱节表示可怕表示一进门都杨妹子这是我闯出这无数级你也看下去吧用啊这让俺做我新妹吧记者上班的这一种监督是三少俺们的年杨小梁姐俺俺是短途的他去写图用对我那得和王长的神秘下送哎哦俺同学主播让老对不起三少俺们的年杨小梁我让给俺一起的我用啊就来给他过来的这你过电话
3: 文尼说阿姐永宽让你离开这个来看我手机监控的你得等着罢了就说老右边永宽永宽他去投诉哎他去没说是你俺杨小了记住我去吧啊是啥意呢他可是他当牛要是吧
2: 最近出国可真是等个药啊！你看看阿皮，没得主动去。
4: 现在哪里给出药嘛？是吧？
3: 明明也不写上，给出药那面呢？公司多少钱我写的？
4: 卡出债务多，看不少出债务的，你得打借，他就多有没得就的。
3: 就是你做某个老弟呢，看不到实现作业一遍。
4: 啊，这啥卡写的？警察这个没得打。完了，就叫，给什么在想嘛事？你奶奶看看干些了没有？永华，俺这得做不下去。

0: 你也不让给谁？啊，算了，我得光大学下笔。光大学，你谁去？光大学的值不值呗？日语是你干，出来看连松啊！当我一起说啊，快说不掉了，快说不掉了，你也看不见我一起语，他那个看不见面，我想不见你，你他不见，能吗西？
1: 我的这些就过过我什么鬼？你要做不善的，可以不过来。我的这些就我做广州人可以吧？主播，你别叫下去，后面你没三五天去。
2: 用我的，要么你没去，要么你少来教育。少来教育，少来教育，少来教育，少来教育。

0: 宋明姐，你，这宋明姐，宋明姐，宋明姐，先把你的，你也先把你的，再接考虑呢。其他事情也是的，马上速接协助，及时处理，及时处理，你给我。你要去找杜书记的，可是没有人敢理吧？主播，杜书记的声音没，你屋内先不去。主播，这个嘛事，这不就那么事？我哪能够丢人啊？下面呢，你杜书记啥？让开。你去找王大老板再说。主播，你，要没不对啊？现在我就拿铁把干活。主播，让俺家杜先生出来。有嘛事？要没那阿拉杜，要没那爹爹不？
1: 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杜，

0: 지숭해.
1: 돈도 되지 유. 또. 또.

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미쳤네. 계속 알아도 보이네.
1: 맞아. 얘 미대 응위기 러빈다.
0: 샤바. 디랑게 진중이도 누가 내 키요베 튕기 다시 제베 제부시. 상게 창마로다.
1: 맞아.
0: 진짜 근데 스토유메. 상게 세신 싱그러버. 밀컴르게제야오두게아. 미츠 양쳐르. 군서게하요부지다. 머신네. 다시 제부디여자. 상게 밀카르치아유.
1: 아니. 드레자 장다 거왁시도이.
0: 다바오. 니케서 삼시토기. 켄츠 나다 거와 삼노던 그 요시. 진짜 있는 내 저든 알아 다시 제대로 주죠.
1: 아무라.
2: 아니. 라게 서르서르시 닝그 맞다.
0: 아무라. 토르 되었나? 탁주 근데 저 유메. 나를 셈라 지유.
1: 아자.
0: 장교

0: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你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加酿制去。明了姐姐级别，七星七火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端午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迷死。 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钓鱼精，开连帮店卷个堂，密度脏些，木脚子鱼，破泥洞哇，王子娘子解鱼，开始开让密热不热气不烫，密三不密通哇，密脚团不，密干不说给那团鱼子，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1: 从看能力偏给观众个就人民大姐堂，人民娘们能消费，过年批发个是学三年，他是创建领过的下人，花花丛中给人占，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我捏出，即短松也过过过，短我捏出。幺头几样，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单位长修修。
2: 罗吉帕卓尼国七块地石头，石头那么细，看起来明年三月了。尼国去南北洋，全部点月饼。我共汤尼空可对全羊参不去，谁接吧？云顶冲过所七对全羊参不去，另外尼国汤龙国，吃出羊国土了，苏北全起苏切列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洋干部行温度，吃了这对罗吉帕卓尼国七块当不能汤。
3: 本种罗吉帕卓创大罗顿跨国点击堂，罗吉帕卓拉是龙井长吉创刚，人把国一切别在过，今的准备采团人十几万百九银了，在国人创刚都撇在，本来一恰大百九堂，采团人的在国托罗吉帕卓政策吧，拆迁些不拿不松住了，创刚都撇内，在国的小九银，罗吉帕卓对准他们堂，太弟兄七百他们了，人工马修国家当国主国过来占一个。
4: 他同假期在这个那么了，突击连兵受气，牛场国人也给国主国国人给将我牛主不能吃。罗吉帕卓本来去多别去白居易，结果退出，今的准备采团人呢，今的准备采书记派人。三呢，他是创建领国的路上，总结路上给诺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卓创刚，这都卡巴了，两国的国旗处处接触，处处接。下面给怎样安大些呢？罗吉帕卓确定创刚的配法了。
3: 个数学。罗吉帕卓如果他们如果他养狗刚当了命令，去过七八十人，他们地图了，如果给南北电鱼呗，三月电波之内，这点国土了，百姓电视车位，恐怕原人不一样，搁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国土的南北电鱼呗，大姐姐的，天安人光呢，吃腻了国家的国家给一碗汤，他的吃腻了国家的国家给来专门个。
2: 品种罗吉帕卓。幺头几样，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单位长修修。罗吉帕卓，你过去快点石头，石头那么细，看起来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点月饼。我共汤，你空可对全羊参不去，谁接吧？云顶冲过所七对全羊参不去。另外，你过汤龙过，吃出羊过头了，苏北全起苏切列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洋干部行温度。
5: 七六九对，我给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不能疼。八卦四处啷个疼？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段院子，预防八卦脏水坑了撇荡。俺从高了撇子，日本灭霸吹得当，别去能吵。八在林中堂，冷水屯吧，八卦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段了，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日本灭霸吹得当，别去能吵。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我们就给直接糖，七六明年八百里的内段开了大空气。
6: 预防八股脏水坑的，该用的木质产品是银白，既然了八块钱的那段油漆，你也创造了别人六只能吃了，里面七九的，你们一样能吃。接下来给垃圾桶，还上给小区，过年批发各处学。预防八股脏水坑的这单几十米结构被归因，八块钱的那段开了，从高度批的，直接你们两只，我孤单，我输，我来没管。他在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破烂，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
7: 他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破烂，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下面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钱没得个少给。下面你去团子，脚步青皮糖都撇不糖，青皮糖给团子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边，下面拿出去洗洗。
8: 지신기 민주례주배 민주디 원투기 능교 탑람기고네 민주디 원투기 사와게 돕라 민주기 규림낭 갑야미고비탕 너군라 폭도미배 터네 쇼균 강야미바
3: 也没上头。
2: 运动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更连续。卡巴昂章，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前从康那个重叠连通去管不浪那个鲁琼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前从康
6: 边过地天元年不切过今今年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限落过他不过说这就是切把他今年啊没他落虽然农所啤酒起居颠过结果你玩了比有些区别他上方的地看管自己他借压不做起居颠过结果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颠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给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睡容就给开过了没不可的就颠过结果是今天啊康别南位所罗归干过的脚步他罗手就颠过切过啊每村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捐赠脚步所起就颠过切过出今天啊没能相对起就颠过切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决切过他擦了脚步所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剧，颠过喜剧。

中华民族新的铁路就是没车头扎扎子路路地铁搞不设计路地车家的铁擦的怎么设计铁路小月堂被日平有过路我想起来去四十七目路四十三目热土铁

장차 주주이 외동 바로의 중재기 가서 남방 자위의 큰일 야양비의 부근의 남륜지

0: ཁོམ་དལ་དེ་ནི་མེ་བུ་གུ་ཉུ་བེ་ལམ་པོ་ཅི་ཐན་ཤུ་ཡུ་ཐ་ནང་ང་ཅུ་མུ་ཅི་སང་གུ་ཕེ་གུ་ལམ་པོ་ཐོང་ཐུ་ཤེ་བ་ཡ་དུན་ཅུ་ཅི་གུ་ཅི་ཅེབ་ཤི་དེན་ཅི་ཡང་ཅུང་གི་ང་ནི་གི་ཚ་བེ་ལམ་ཐི་ཉུ་བ་ཕེ་སར་གུ་བེ་ཞན་ཐ་ཅུ་ཕེ་གུ་ལམ་པོ་ཉུ་བེ་གུ་རིམ་ན་པ་ཆ་སོ་བ་ཐ་མེ་སེམ་གུ་བེ་དམ་གུ་མང་པོ་ཡུ 中的云配能替你觉得你他家是训练俺去三个月自去进三个月那么提及提通对俺家千不浪穷文件俺去每笔借别进他你用面随不惜应别让所略动且不惜让人解决不惜带路也川北冷不雨天气三个月毛地脚皮不破土雨个皮龙胆清晨切雨你他家是训练日头阳三天坑龙去心修了两百米别破米的多修提及俺去培育冷铺女卫浴在即登浴的抗中沙土其实排土年年引起绝不是冷锅电梯日无土木业俺送给冷铺铺一半队电梯的七千七个铺浴千不穷往我们休送问操培熊狼年培育的冷铺浴托教堂熊狼军天美部俺家特别运动年听给熊狼打用的那几盘冷铺铁追续了特别准备在马赛您都给托斯西讲义四零年哈斯牌塔操盘年川盘塔云盘新盘接牌熊狼提出苍门每部小几月了别特别您都对于日龙第二年几军几期间熊狼提登于冷铺铁各用为米仓面新盘所送你赢了米热面米热牌军进通你赢
1: 第六村土强度从一日起现在七夕南昌吉星街边居民社保路关店店的当年，日卡给现在七夕南昌艺术中心点个七八天，推送不来，加上我们就我们拍了一把他，若有人问我过路车走，西东端的送去酸啊、葱啊，团结七八天，推送不来，加上我们就我们拍了一把。
0: 强度从吉起看点新着力团结空皮清晰的那个崔德康图，你动作出力。亏空现在团结三队的七团南昌迎别，阿王罗给那批出去村间拉在新旧街板规定东西给不他。前些明年，因为车热现在脚蛋，在接电梯前的看见着列编者列不用脚，拉在给蒙西定义不是。强度重开着列几个时期，害怕团空三队疲倦新旧所以所长宣布赵红阳去。毛毛他路过出去的国库里面，千里他团别三只脚的前边，阿王路酸菜拖着青鱼接送不是。看见新招来的餐席加住了店内，西屯协区开工的城镇建客铺给了贵的脚步贴心鱼。米特人女拉在去人女规矩麻辣的店内，连空的熊团猪肉提味，可都他连去二位拖着青鱼不是。中国乐天强度盐拉公司今年连入列出。西屯人心塔、孟西人心、谢谢人心、借日前不送了命令，村镇连不切别，列去拖着青鱼接送不是。强度重归熊烈康给列团吧，点赞点赞去。俺去村的苦狗去村塔，西林土偏居切别，乖乖塔送这切的。现在南边西屯协修的命令，规矩去给他，三边切修切了东沟银线送不是。咸阳强度重归民办民康去，前些三日塔卡桥左耳军团规定当年。南昌日修塔，南明拉塔，新店北扩展西部所用街，清晰空气去麻辣，恰三西对局。第六，明康天让永江人别人群千里贴在南昌送了乔迁托一不是。强度重庆民办明康去温泉选拔，重庆重庆的去推开国别面具新店北，促进南北配合入开去昆明。不过以明年的卡塔，明年的卡，内江的卡接送了南昌日乔迁托穷别，按错入规模全部贴穷了。俺村民看起那套面具的面别，清晰出色，拖着主角的样，偏到前不穷些，送不是。前天新招来，拉在家中内，人女熊团来去切了东北牌糖，面具清晰的，沙头团内那批土北牌，前头重庆的去，现在沙头切狗，带狗切别女不，云头切了青年，亏空用空皮主角，损修三百斤也不是。前头重庆村里拉在住个人不，那边都是吧，洗了多钱。昨年亏空了命令，沙头的产品拉在陈溪塔，拉在各州托运。现在沙头的县七十年，现在新店北崩卡租用了熊女隔壁，现在沙头的代购女吧，军队切入东沟引起送不是。

0: 中国新的女的贫穷严厉女的也没金边能红的不灭不他过哪过于口说给也没你春天时脚步青皮糖都皮不他也可以千万来给预备也没那次就是行三年他是娘前浪富康面看起你对不是别卡住
1: 红国啥不的 我呢现在面这个鱼要个多啊 你就这样不行不多
2: 杨哥，呀，就这点呢，要得不？宁波大当初还红过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宁波大建的红过的关节，吃了钱不赢呢，点不接，农民来生产阶级过敏多，宁杰，当年刚被对面自己俺们都干了一个啥？
3: 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出个天年，屈子过那趟，修罗，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自行忙不来，独领七八十银币，地摊去摘取给不趟，七匹去给五折，打穷七百，脱了地。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出个天年，自行去日忙不来，独领七百，吃毛阿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这边拖囊断，啷个你说自行去摘取村大是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出别，地囊两名头，谈得可把劲呢，俺有能吃，人中你女吃，既不给银了，摘取出别，有些吃脏，既讲不给银。 那些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店内去谈的摘通通了摘取出把果儿洗不洗骨汤果熟骨汤摘人娃摘取出把果儿炖出炖骨汤果熟骨来玫瑰精，年代从刚来我们的皮片去管制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汤当穷吃就赢，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汤，我这大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给把汤，这送店内看了皮汤，六七块来个给过去出去送俺几几个。
4: 听个公看不上，你突然让穷去，一路长不够口汤，下车去三年开了，吃就杨氏排骨汤，听那里三七卡几个，吃就排骨一年七咱们穷多。我在七八十呢，忙完去年先拿让穷去三年忙不行了，二心吃就那么些杨氏点多。对呀，忙完年纪给十点那么些那村里学呢，通过让穷呢，那去汤，现在请去喝酒。 老爱老爱，人家接了，吃不穷的，真会怕破皮糖。三七卡接了，吃不中的，七会怕破皮。来是糖，现在五句、十句，老爱五句糖，十句接了，吃不穷啊！让那煮吃破皮，三七卡接了，吃不中破皮。天明三年卡去，三七卡接了，吃不心心破皮。三年你们能去糖，现在人吃十句糖，六句老爱老爱接了，吃不穷的，真会怕破皮糖。三七卡接了呀！
5: 吃不中的，吃完怕破皮糖，三七卡接了呀！吃不中的，吃完怕破皮。羊开始糖，人吃五谷六谷，老爱五谷糖，十谷接了，难听的吃不穿阿面呢，煮吃破皮。对面吃就破皮，给你看，忙我年纪难，让穷去三年忙不行了，首先六七年个穷吃我糖，天堂年喇叭土丁青糖，没多，再有当能行，穿那糖穿子节给三年卡接了，首先六七年个提完钱，想木头天明给我的卡接，死热难。
4: 他是城管去了，住家旁边东西，吃不新鲜朋友，吹这样炸，就送你一张牌。城主中了，住家旁边东西，吃不新鲜朋友，吹这样炸，就你那一张送牌。三柱子吃不中旁边东西，穷住就吹这样炸，就你那一张一牌。看板儿，南天边东西吃不新鲜朋友，吹这样炸，给你九个牌。三杆儿，吃不新鲜旁边东西，吃不穷朋友，吹这样炸，就你那一张一牌。
5: 内东啦，吃不穷旁边东西，穷住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赠一盘儿。穷干啦，吃不穷旁边东西，穷住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赠一盘儿。矿干啦，吃不穷旁边东西，穷住就吹这样炸，就是年年赠一盘儿。吃一不啦，吃不新鲜朋友，吹这样炸，就年年赠一盘儿。 没到了，吃不中旁边东西，穷住就吹这样炸，你自己呢？你自己拿给盘儿。 囊中了恰不行行朋友出现这就是年年这样盘可入了真不忙不可能是恰不行行朋友出现这就是年年这个盘妈看了真忙不可能出现这就年年这一盘将大真忙不可能是恰不行行朋友出现这就年年这个盘三年去了恰不穷朋友出现这过年就变盘你们恰不穷朋友出现这就年年这一盘所中了恰不穷朋友出现这就今年你去盘干中了这么不可有出现这过年你自己盘给给了这么不可能这么些恰不心心朋友出现这出年就不盘错清了恰不心心朋友这么些恰不穷朋友出现这给你你增一盘拉斯城关去了主恰朋友这么些恰不心心朋友出现这就送你你增盘看到有国人穷亏去那么幸福的十五年波德拉主恰朋友这么些恰不心心朋友出现这就送你你增盘扬州永村恰不穷朋友这么些穷主流出现这国内基础盘南村恰不穷朋友这么些穷主流出现这就年就不盘路南了恰不心心朋友出现这就年你自己盘南恰宝儿恰不心心朋友出现这就年你自己盘这是轮播的恰不真武朋友这么些穷主流出现这就今年你增一盘三年了恰不穷朋友这么些穷主流出现这就年年你增一盘杨不见了恰不穷朋友这么些穷主流出现这就年就过盘天天提名总统创立卡几期那么幸福的死若拿母体给能传给卡杰克能行的死若难就图中民在看起落的十五年三年里平等阿别请你学过日子打完日出而打干过中吹出龙吹清滚个九瓦皮推到南街滚出朝东外港阿住真实阔接住铁档起切莫提不忙努不强堂强下亏的龙真阔下路堂路努不久了龙不堂西亏多什么听见那么幸运的徐残
0: 五辈子最新奇扎翠求过天年屈子广纳堂修罗二部七头给造啊陈茂索最新忙不连独林切把心迎别给堂给扎翠给我堂切不起可以给乌这儿打用切别透露点五辈子最新奇扎翠求过天年最新奇日忙不连独林切别陈茂二部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扎翠求急出现用了级别通能点龙你需最新奇扎翠村大心迎别过你了地坛起扎去出别点囊养灵土坦的卡巴儿点年安于囊起人中一女起既比喻人了扎去出别有些恰脏既讲比喻人那些五辈子之心起扎去点内起坦的扎通通了扎去出版国儿洗不洗骨塔国儿熟骨塔扎人玩扎去出版国儿顿出顿骨塔国儿熟骨脸玫瑰镜年达从干了为了撇边起关注就人不灭板自己给物质住啊堂打用起喻人过年了地坛给扎翠给巴堂或者打给我们归期五辈子自信给扎翠给巴堂这送电电康了皮堂陆地卡巴列国给估计出计送了几几个
2: 盆中罗一帕主从大罗顿阔的顶着堂罗一帕主拉斯龙镇长给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顿别切顿人十遍安倍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子不利一切大比喻堂切顿人给这个头罗一帕主政策吧查金写把诺不松住了从刚都骗你再过了修就赢罗一帕主得住他们堂太弟兄起别了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档过去过过来这么个他同压起再去把他们了突击脸皮手气牛站过了你给过去过过眼睛将我扭住那些罗一帕主必烈以多倍景不就赢切过退去今天准备切顿你呢今天准备切缩计帕的赢三年他是创业的领国诺不了总业路康给诺不过卡不住他是龙镇长的罗一帕主从刚制度卡巴拉列国的估计处处记住处处记相比增益安大些呢罗一帕主求应从刚的配巴拉格苏修
3: 空气恐怖清楚体力同面感心赢了修女虽修压音 我们有恐怖汤不提下周有空的脸浪球文档热度车

0: 看着恐怖神神，自动给干草了抢眼，抢丢了苏瓦西，泰迪熊七百两三百年，七百干部苍龙员外企图，新酒汤三百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汤锻炼，取关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泰迪熊七百两天年，阳性死我汤，冷天点小气味。恐怖部队典型级别从哪是用的？出不错，恐怖部队他从哪级别个？钢板超用的第九切图，贴住两座银别，两座其他别级别生产面。泰迪熊去那么去起不用，出借级别提前了，起不错，提前这个用我他，第他硬才能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锅儿，也谈过就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不有瘾。
1: 八卦四柱狼骨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耐煮原材，预防八卦脏水坑了偏当，俺从高了偏子，日本面板吹得当偏就能吃。八菜轮中汤，冷水炖吧，八卦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耐煮了，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日本面板吹得当偏就能吃。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温煮的直接汤，吃了明年八百日的耐煮开了大空气。预防八卦脏水坑的，该用的木质餐不洗一遍。既然了八百日的内种原材，你参加了别人六只囊错了，里面七九的两米样囊错。接下来的六菜汤，黑山的食谱，过年偏把各处学。
2: 预防八谷脏水坑的这档急性结构病感染，八百日的内种开了参加图片的细节两米囊错，果果糖果蔬果类玫瑰。
1: 黑山的黑山庄的城管区两镇发廊，可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积极的。黑山的黑山庄的城管区两镇发廊，可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积极的。
3: 海流，
4: 爱美杰，我的祖国。
5: 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6: 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7: 美杰啦，伦敦首都。

0: 手掌伸，
1: 汪腊，手掌伸，
0: 小棍，山药，
1: 小棍，山药，
0: 鸡翅嘛，枸杞，
2: 鸡翅嘛，枸杞，
0: 椒啊，当归，
1: 椒啊，当归，
0: 克苏鲁马布，红枣，
1: 克苏鲁马布。红枣，
0: 阿兄，玉米，
1: 阿兄，玉米，
0: 藤心，松树，
1: 藤心，松树。

0: 新搭吧，画木。
1: 新搭吧，画木。
0: 当么新，杜鹃木。
1: 当么新，杜鹃木。
0: 色动，餐饮。
1: 色动，餐饮。
0: 米棚拱错，篝火晚会。
1: 米棚拱错，篝火晚会。
0: 搭寻吧，骑马。
1: 搭寻吧，骑马。
0: 打哑巴，射箭。
1: 打哑巴，射箭。
0: 懂么？酥油桶。
1: 懂么？酥油桶。
0: 我怂，挤奶桶。
1: 我怂，挤奶桶。
0: 鸡巴，粗毛。
1: 鸡巴，粗毛。

0: 本种罗吉帕锥从大罗顿科罗的顶着汤罗吉帕锥拉萨龙镇长期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一安倍就赢了结果人从刚都撇子不乐意吃大比就汤切顿人的结果套罗吉帕锥政策吧查经写把诺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吉帕锥得住他们汤太弟兄起别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来这么个特东家姐解决把他们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国主国国人的将我牛种囊子，罗吉帕州本来是多百斤白酒银，切块土酒，今得准备切断银呢，今得准备切少几盘银。三呢，他是创业林国农郎，总业卢康金卢国卡州，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州村干，制度卡巴了，连国的国籍处处进出，处处进。相比这年安大些呢，罗吉帕州酒银村干都赔完了，各所修。
1: 亚米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树墩吧。过那过雨块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亚米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糖，
2: 青皮糖给囤些。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1: 什么的咖喱吃不了巴拉你妈说过的巴拉吃了个妈的脸巴咖喱不及听不难的妈的什么心不切脏不脏江江点点为什么的为什么的巴拉巴拉吃了心难的地南里啊不累给谢谢人呗心妈切很多地妈脏不脏江一不妈切吃妈啥了呀又被吃心不是多
2: 为什么的老年需要的金牌连把您不去我们人呢去下了这水杯马的不能要做啊谢谢人呗团结银子团结所在的拆开银子团结的托到米银子金牌的明朝为年不需要的为什么谢谢人呗唐藏金牌如果地区我愿天刚长期为什么的地藏康和个重点的冲水感过大安杰吧为什么的地藏康
3: Yamin kimbe nukung tibu mebata, nukung kakba, nukung yaksu tunba, gona, guyu kor, lopsi nidu, lopsi

南马浪孔潘朝辉堂罗马照标南界地不用了解孔尼基千万里进入日故千不起机遇

0: 啊，是的，黑吧，啊，穷穷钱有些。对面俺最头头结束，我这里也送点钱给，结些快点钱些。可是的，东坡都比那我这里的日康个公司农民还高嘛些。现在俺最都是当不着门一把了，送点钱不些。
1: 必须读句你，咱们说不清明白。特别详细句呢，送给自己用。必须抵达你，厕所给上卫生第一。起码来给小白人们呢，我的啤酒器继续都有。成熊的跑步速度，健康苦肉给你就如何过用。必须长眉套度，都不切把你腿粗长。
2: 三只手机，小天翼，小天长嘛，盘查会议，千万里不了新主前辈，走完一。空个年薪，千万里不得，苦心面日路难蹉跎不通。明暗里忙完，三对健康娘先不通，早前人不先辈，热话去。接着办，看最新主前辈贴得个。通完呢，千万里不人们长明白。
1: 台湾米勒斯基，人中看了铁轨堂，热话全部绝望，先不去接应。每到个那时呢，崔大康个来电拍图，突然接不呢，心就切过做不怎么呢。千万里长眉必须长嘛，当下电给他，立即，透过手机。
0: 来人忙不拒接，心里真是急，接受出去。
1: 杨少，
3: 来，
1: 让给俺最特里面多年对比，前面来不给，唱过下的，让给俺了全都没钱先别，前面来没不得，唱过下的。没时间了。哎呀，俺来写来我下的。这不就是给前面点个几条账吧，俺把路途，前面我不拒接，点个就是。前面来比起诉你，也成个不是人的。
2: 三月里跌吧，起码来你点了几百几家银肉，日早呢，几百银米些。
1: 小天呢，把你这边呢，塞了贴吧，知道吧？你这女的给小便倒汤，人么塞在面这样，起诉行动找我汤。前面我们不出去唱嘛，起码来了，没塞通女的给做不了。女的你了。
0: 前面王伯开出药不汤，
1: 铁达人别忘记。前面王伯打这几句呢，找我前面来，一娃这边才是药学的。前面来的前面王伯不给呢，我来打这点给几句太阳。盘查会议，人民必定起句，太难去，吃些些。让给铁达人安那前来的，把这些吧。这的票给前来给马别拖了药嘛些，这的干脆前面贴不了了，怪也是。
2: 很多票给一路长辈出让前面，前面来贴给这些个了，票据单也认识。没时间
3: 了。
2: 前面来给小白什么汤？热热说不得接，长嘛热热钱呢，热些八零钱不汤。八千的，十七八百五个呢，八零钱不汤嘛。盘查会议，天南贵州人不接。
3: 真正现在用不到了，
2: 别去看见了，用多，你也把人家不晓得提不下。崔大康匆匆提，丢空起来去，那才没商量。盘查会控制，老朱批人，不做的起码来多入汤。新主前辈，这不对了。外面的起码来呢，第二，迅速培育。第二，起码来呢，小子的催人点呗，必须咱明白了。
0: 啥条件干的，生活单位，你没得不依。给了谁的？前面的叫的，说的也不着，没不是的多。
4: 这下，俺最谈的，说的也不客气，都有谁？
0: 接了，俺最什么的，接不接不多？跑客气多，莫名多，别些地区可是不吃好些。
4: 那是，
0: 票给前面来不给，别人得做，回去学那找我内容嘛是。
4: 那是，
0: 这里呀，票给一轮账目，初中前面来不贴不拿了，俺就直接按啥交税。

0: 跟对头没到了这晚呢潘朝会议起码立了新出前辈能不要套的设计协议
1: 我昨天的北西撒不起了谁说到药物没不提出接不接不下不谁
0: 设计藏没了蒙牛了没对吧托本接不藏吗贴不撒被车里当团别接连的新进撒的球球里贴不撒帮两把特同退出国际游南团丁设计新出内了开发车就你空个来个军南米
1: 普及言论长辈出让前面前面的级别贴不贴呀这里落新的级前不是落到了前个独立级的前不是普及前面的级别的他独立级协议呢今年日满多大有谁看意思呢我最落下那里呀日局长满多大有谁我开工的日局长的言论长辈出让前面前面的级别的那里纠结所多业务没把他接不接这个提名我最日满多大不怎么明白了我最我的怎么夸不下去其王部大姐定给其他层嘛请问一句前面王部定不是旁边前面王部人们一年过不是看意思呢健康人们提那最便宜前面来给人们定给前面来是这个毛有事
0: 贴不太多应住这些钱呢这个不太潘朝会应用哪些呢贴不得你空给这些的奖品是我赢了空给一路长辈朝龙前面千万里不能进呗这话存得不起讲义
1: 我落不住错了啊偏拖拖把他接了母腿别给不随了心就欠你别给因为那么人心他因为那么人心了送给提醒健康不是一边心就团土你给撑不起别拖了钱送给
0: 没多少个千万里呢人就看不见厕所赢了也看不见清白了潘朝会议千万里的人生行就给自动点被厕所抵达拖了胳膊咱明白体外先知没着被被预定送给土地这里行就贴了新景色和点土不谈今日那么人心了送给前辈人不如他都空堂着为今日行就不长命的心就堂感谢了爹娘，人从看他，别人七心月。

龙兄弟了，他是中国人，拍到这里送出去月经，说下日久了的粗头青鱼也不行。抗日的苦路外，说下的解不协助查不他，每日粗头青鱼的颜色了苦点抗疫免谈。杀了没层面，很上到前块点抗疫免过了，天地一望平均的灾难。杨真的说下苦是邪吧，肩背修就赢。

中华民族新的铁路就是没撤脱扎扎子路努地铁保护设计努地铁家的铁才怎么设计电影小月唐贝日平牛骨肉我想起为地私心心不肉私心心不肉热土地

장자 주주이 외동 바로의 중재기 가조 남방자위 큰일 야양비 부근의 남륜지

0: 我们是年长的，干脆开始写明年白嘛多，俺就开始写有没，让给韩国去。这个钱，这个小的，南山永县莫白，这些莫，我做走路可年龄弄的呢。
1: 小张，把那个年底钱的这个嘛，别个钱这个嘛，叔叔牛叔叔求的话呢。
0: 呀，
1: 他钱的去哪做个业呢？给这开始写吧。
0: 你什么呀？ 过去什么？但兵家个都是有呢，下扎个自动讲解，你不会丢了，超那么大着急，冷冰的。你若没了过去，他若没来个有呢，你都总干部了，就这忙起的瞧伊。
1: 你兄弟了呀，过去兄弟来个有没？

0: 上线，杀上眼白卡当，宿舍眼白出了国后呢，当他密码将被子都拉起，假装跟进，总管呢，哪个打？
1: 哪个？呀，电线的，电线的呀，呀呀呀呀呀！哎，好事，罢了。
2: 我还罢了，去哪里呀？还不要全部有的，答应你嘞，前面人家卡了，记者，说是能不打不出门就没呢，拍片行杀过，俺就能没事不打，忘了。
1: 别打，别打，听见错？俺那体力工作多啊。
2: 乐啥个苦个皮大丢去，俺最难个打过七下三姐，心边就拉住心边就拉住。
3: 心边马去，不让给密码个相片互打，把大姐修着去呢。俺俺最难给打我的，爹阿妹傻大大姐中枪，什么密码在哪里没有？
2: 哦，通过密码没打没有？
3: 中午密码给这开药没有？
2: 给啊，给啊，给啊！俺那去哪做个呀？下去去不去？对不起，脸朝马路边呢。
4: 深圳马去，最傻大大脚擦。
5: 大钱呢？破钱。
4: 那是俺谈的对了，先把他们的在农罗呢，俺的贵州他们的对话通知的，你可以出去玩，但手续的，俺的，伢俺这个年终的收入那个，这些个小官农罗个，伢做那生意写下来。
5: 啊，那些。
4: 写的伢就叫的。
5: 啊，那边都是那个当那个。
4: 对对，我们的都是那当那个写的。
5: 俺的现在的票子，俺年龄段什么玩意用？俺的卡是在下下扬州，俺的说话扬州，扛几天了扬州用的这些人都收的。那些老给了他现在。

0: 让给苏这个鱼。小花。陈竹宁紧不紧这有谁？让给您这几年有谁？
1: 卡这。找不着么多鱼。
0: 让给苏这个鱼没？此次三岁行个谁？

0: 这是让他不给你做着吧。到底哪次轻松啊？等到啥时候？让干些呀，都，你拿什么这边啊？那。
1: 平平，让梦啊！
0: 欧阳林生，让是那岁月些啊？我你强是感觉差不多，让给俺呀，算他休息去。

0: 수고드. 잘세 요마시. 다도 보기지. 다와지 학습 침을 따라. 영이라 삼 갈던 그 윤. 아. 오야닝서. 장아님도 소화기에 되면은. 나스네 가르치가 침바. 아. 카상고다장께 님께 소지.
1: 신과 신과지. 토가 대신이 열다. 다지스. 뭐래 지무소. 네 보고 대유자. 스님님도 쓰기요.
0: 수고. 나팔로 보고 봐야 잘게지. 나 죽어 용희. 내랑 카야스 카도 띠고.
1: 빈비 멍어. 니 녀시.
0: 야, 니 냐고. 핑핑 아메 방가더고 안고 언니 로저 바보도 니데 야청 마시 바보 주고 싸워 컴벤다라 수수 되부다 제주
1: 니라게
0: 뭐가 딜레라 좀 치 치사수나 폴리아 좀 치아
1: 喂 Persona
2: 落面边刚真正忙不笑的让死不死了又就找了罗皮呗小鹏那帮他是得救的那帮他是得救的我心智成熟可立起来让他再还有你有什么你也让他是有
0: 可是昨天想比呢我打不长过那冲不赢的我不过打完给我们爹出牛用的用啊用啊那把个是得不住的可立起啊用用我回笼了不会有事当然爹是老有的老有的解决导演呢我这种的马吉姐给支持啊加一天陪去打牛个这边是你也信是能打磨
3: Bobo!
1: Rang lap zhang mo jim jie, zu yong nha chika?
3: Jia hao wong gu lap zhang ma dam jie, nga zui lap zhang duo da.
1: Kiran zu lap zhang chi yu yin, yong ya min du.
0: Da shi shi su, sing ma yib jie, pa lo jie lop zhang chua yu.
3: Ni gen long la le gong zhi shi yu pi, kong ge lop zhang ya gong zhi shi wa tie su.
1: Jia yi, nga da ame jia hao, jir dang lap zhang dan ya ruo chik yu.
3: 一年让给等到几了三单边让学的家好给让做拉不着打你给让做一根到路住罢了主要很值得求着给让做一根到路住给老的心灭吧你也行个月你也老的起到家好的要求一毛钱你也老的写我老陈长话让给家好的如果花钱同时节目都考虑要是你也轮着他们的家好的你们都请他个什么全面羡慕你连老陈说话就行你也写中国年龄家业
1: 让给咱们好的闺蜜我你给心给家好气的是吧一年堂的让路人送把列差不着给谁让路人堂过去比呢让路住想打列罗你给学过列不着得真正让家想不着这样可能没打
3: 我对不起让对不起你给龙那对不起我是别光给对不能给他这路对的两个字真正没吃不起路人堂被给给那你接着家好吃是送给
4: 给龙那个爸爸给你拉不着呀给钱还是要送给前两个男人给龙那姐姐吃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Kyun dom gom chi da mo zeng a shi. Kan yi si ne lop di li ge sa v nyong yu za nang tuen gyu do chi bshi. Che zang lop di le mo zeng a shi xia. Zhao jia yi ge lop yun tie le, nga zu lap zhen ne. Ku ni jin chun ni lu zheng sun ba le su ne, xin ne lop yun du ya ta chi bshi.
1: 老者要我顶这次啊，给那些人拖欠了休息，你家把我给你团大地去多，现在是啥穷啊？老者，给侬啦。给咱个刚买顶这送子，家伙我那现在要我去查的，一年加一我那些呢，路边塘我那过年家伙的，老年走退休退休钱不是吧？说的所以呢，说说不过三五等个是吧？我你看是生不有面，给咱个轻松些，家伙阿妈。
4: 当过参加你也不去哭么？是，他爹前当地，你爹差不许吃生米，家一你罗你吃皮，不爹你运动时，退休，这些也搞不死药嘛是，一年身上过多了，膝盖五组差不多，我就在这那里，赶紧你补药不是的，家一个家好了，差不多七百寸那西药不着，寸那地补几个月的西米呢？
1: 你说这边买菜，什么看嘞？卷起是，现在要命都生病。顶这孙子，家一个岁数才九十点几，就我前天可受气我生下。明自己的什么看电单大，人家老张老年轻不得钱呢，年都是得丢。七十多，看那你个钱呢？啊，用啊！
4: 是啥？
1: 用啊！给侬了，给侬们托孙学习。
4: 啊，给侬啊！给，托点呢？
3: 前面有个图片，来，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小不点嘞
4: lop chu so kham sa
5: gyan la kham sa
4: thari ne su kiran su nyen lo mo chi da nyen nyen lo ngo chu xi yi nyen ming lo lung hui su yu zi zhe zhu ri yi ta de nyen a zu zi zhe zhi su xi yi da lop chen so du len ge bu yue ne la gu yang gu chi da gyan la ge mo tun top su ne xi ne ya lan jie len ge gu chi len ge bu du ge shu che su xie zi zhe na bu gu chang me kuo bu guo shi da Kira zui che tu bdu ge?
5: Che tu ba!
4: Yi ni, lo zhuo qi mi si zhi da. Lo zhuo di zhao jia hao zhi. Ya, zhao jia hao, ya lo da. Ran da lo zhuo so, wo xin shi dong. Lo zhuo zhao jia hao, kira zui da qi bu shi. Da tu zhi la, nian tu zhi, chi tu zhi. Yi ni, mo ran ge zhi xie tu ma zhi. Qie zha luo zhuo zhao jia hao ge ka zhi xie wu yu da, ka zhi chi wu yu ni. Luo zhuo zhao jia yi ge, ce qian de yong ge zhi, yuan bu du ge zhao jia yi.
3: Le su. Ge la ge la, zhao jia hao sui sui ma xie qie, zhao jia yi ge ce qian wa ka zhi, zhao jia yi mo ran chuo an na bu ni ma zhi.
4: Jis, tani ge la ge, lian ge bu yu ne, la gui jiang gu li si le bu yi. Sa ri ba. Zhao jia yi, zhao jia hao chou wa na ge bu ma shi. Yi ne ku ni, qiong gu shi zha yu da, la gui xing gu shi, ki ran zui xing gu yu bi.
5: Xing gu bi!
4: Lo bu zhuo zhao jia hao. Ran ge ge la da, lo bu zhuo cu, ka zhi xie yu, la gui xing gu yong du ge.
3: Gyokushu, xie yung ma shi.

0: 悄悄好给郎登卡的前面开张嘴信就给
1: 信嘛就
0: 赵佳义人给写的
2: 给了赵家好给老赵家给都当下这明年不是都给了给他给我爬天送给
3: 这么大意
4: 先生我来也这么看你的写去
0: 老赵赵家好给那股最拿不起啥度啊呀赵家好妈爹洗大致意思我做老先生应的老赵是看的啊
5: 喂您怎么读的
6: 您怎么读您怎么读
5: 然后电话怎么送
6: 我那您怎么读哦呀然后
5: 然后你要读的白白通平的别撒谁
6: 前头让你去撒着的爸爸这次没被啊
5: 这次没爸爸养阿张女就通过谁
6: 让给土楼撒不女儿多爸爸肯定死了念吧
5: 念几匹
6: 开始念吧
5: 过了大舅没用啊
6: 喂喂喂你谢红那岁的让给现实过啊人民桑拉们呢也不是什么事啊미디채아보면상주나를꼭드시가주겠었다
5: 시부디라마드비
6: 아세이갈수고래랑게나땡비네니대미도니랑돈도돈다시오다리동원했다마첸상람네니시콘로보면지권다상주를주듀사루제카케통야매베급러로부터갸롱마시겜니사추고원에락부시겜제나쇼쥬에다럽샤나쇼쥬에다시나
5: 이는가시나구니에요리베
6: 랑글로가쳐물라
5: 지금만이시도
6: 이하리쳐물라아또다
5: 지금주시
6: 인기말해펑미화랑간아초반승위바나오늘초반이는랑드게말해
5: 랑간이네임시나로와먹여
6: 니랑로와겨비키수펑상미러니로와겨뉴르베
5: 랑간신의지샤
6: 랑오네심신성부두에
5: 然后那龙狼不是别赵家信就约上俺来讲约嘛是别然后那个军队你爸爸看上去那独大个是第一批谈得上爸爸大妹我三姐跟不着谁可你跟俺落住是别第一个了让俺家个着你家给跑不是谈得你家跳个车不过是大约谁那你和你妈个不见得用途给
6: 你去让孙奶奶来年前才切呗。
5: 是，俺孙奶奶来年前不是，俺来年前也得碰面的，让给他到俺年过节。俺是不是这的？
7: 这东国别蹲着蹲过来，几个。
6: 爸爸阿妈
8: 我自
6: 己阿罗莉斯
5: 爸爸
7: 我自
5: 阿妈
8: 哥哥东西对阿妈让怕什么最死我
5: 爸爸
7: 我那要我去立去给让最初的幸运见藏嘛中间落单不这边
5: 等到开始写的别去用命者
7: 要我的藏嘛落单了见了要我的吧
6: 爷爷考虑吧中间那里面我的这有呢起码连菜要靠住嘛这边
8: 爷爷碰不落要要的连他妈谁这西北给起来学的呀有事大爹
7: 呀对的
8: 看拉索呀这么这么多耶
5: 家好了这这样可真轻松
7: 家一谈的和你过不下下中国大道要求你
9: 阿姐，我和你过不远呢，爸爸让俺俺爹俺等不多个。
10: 何止让了这些活还不多，拿了永波三罗去搞了。
11: 进来，好久没见，羡慕死。永波三娃来了好几天，有事没啊？
9: 阿姐阿妈，你毛主席才是老不赢吧？可不就给俺来点点年轻的情面，俺已经没下课了。
10: 那真是。
9: 俺去让你能行，一个就加些平时拉不下的老爹用的呗。
10: 不过咱们和你过不去拉多，随不得当再忙些。
11: 嘉兴，
10: 俺来接了的，永波可真少的。
9: 难大么个？ 让个阿妹随便，怕是妈嘴给戳死的。有人我随便买吧，呀，今天说的。
10: 杨旭爸爸。

0: 야, 란디 쏟아.
1: 야, 좀 봐봐.
2: 람이 좀 다. 닐 좀 다지.

梦醒过，平平梦醒过，梦醒过，平平梦醒过，阿姆爹爹遇的，梦啊我，梦醒我，梦啊，梦啊我。让给他不送个一次多，你难招。谁信老母可把面洗个一遍？谁信老母面都是铁皮，让吃多还吃多，老不吃死呢？你难管我去过。家豪，就交给这些人家去过。谁信老母掌握钱那么多，他不动作第五月早，掌握钱呢？中国写的听为你让写上啊我中文的可是好了吗中啊老婆你不都地震谁说的谁呀让你说的你我得说你一遍公公让你呢你还得说是年三年一遍呀地上就叫个挂不连念不有的呀跑连的连到钱先生说你也得到挂个钱不让给你挂不的事就叫没那么了

0: 你们可做过个谁？
1: 你们啊？
0: 开始让吃个啥呢？俺同学请嘛是吧？
1: 让吃些个啥？
0: 谈到俺呀，连我吃见面。隔壁队长给俺点点同学请谁？
1: 新华张毅呢？俺跟你谈到不过要什么？今晚你开始热血了吗？学啊？
0: 让有大度。你也让钱吧。
1: 你们俺让着吧。
0: 你们俺来忙活呢，俺大朋友让钱不得啊，饺子落去啊。
1: 用啊，你先说。

0: 让女主的把这个药我能用下。
1: 躺在罗永卓是我两个车压力啊丑啊穷嘛是。从就干了起从这最牛皮呢咪通就请嘛是别。
2: 通就请啊说是让过让时间呢通就请哪点的钱要嘛是别。
1: 我自己我大伯伯让通就请有没有啊老赵。
3: 他个人咱们从今年了通就请要是。一年年点的家会给写吧更最多。让个让出去多呢两个嘛切不了是大概这个人。是吧不别的男人娘点呢见了小主人。
1: 老子你三个人给这个谁他的岁数谁东地的那个你的是春秋感的没生病死让给谁没被啊
2: 看着东地等我的。
4: 过得了送新年了东地的那个兄弟看没死我的。天有嘛的俺们现在过把门女婿让给虫子钱东地的那同时呢蓝山陪酒看他会最近没生钱他的将来有过去的让生那么久了。
3: 佳慧你让陈贵下去。段大弟你家信里听不过谢意给咱场面什么学啊场面创建面的通知钱还是国地拉总结咋的是吧钱上行上嘴车上早晚的有人请你妈的来个孩子见你来给我们这走的
2: 爸爸你平安了婆婆大大和路遇的
4: 你也没让人冲着上去
1: 家会给从事的用嘛的你们看谢是狗点点全家孙的创建对接罗用个是吧
2: 我这老二三年公主也老大爱用我就拿橘子切别菜黏不的咱们也搞不起的
5: 阿家糖了
1: 哦
5: 阿家糖了咱们爹得
3: 哦
5: 我找了
1: 阿家堂了他这年军界所在广场人家估计估计你是哪去就给他这么久我三去莫好莫好让给自己阿七阿家堂了我今天在南湾时你也他怎他就搞我月子你也叫我米多你也叫我米多啊来死他就阿家堂了底下两个顶这姐可多有孤独啊给他给怎么呢压住啊新华怎么把谁且呢阿家堂了我主给你打有欧照了
3: 嗯
1: 我主给你打
3: 给我嗯
6: 我也生过花青不是阿妈阿妈我也生过同学给着孩子给别多我也生过同学给别多那同样没多阿妈那个老婆差别
1: 差别
6: 你也不是打起个气
7: 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不是打起个气你也

0: ཉེ ཚེ མི པོ ལ མི དོ
1: ཁྱི ཕྱད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2: ཁྱི ཁྱི
3: 老张
2: 啊，
3: 让部队军官的话，刘元他可不许下。
2: 啊，怎么着？怎么着？俺绝不会这么做。
0: 刘元的，
2: 让他多喝些。
0: 刘元的，俺这是我归上，归没。你也拖着，让给谁？你也拖着我，没去。
3: 大弟下，爹家里也没得不了，俺妈可拉手了有。
2: 让罗玉些。
0: 俺这头部的，绝对不是随便。
2: 明日随便嘛，再等多久再写下去。要是中午之前罗玉，俺们顾殿下。老爷，怎么啥？不过啥的，他个让人。天天家里给你三年养，工作上不去的人。
3: 老赵，当俺铺打个来买的。
2: 老爷，
3: 这是这是，他羡慕我。
4: 你堂口的吃个的其他个的啥么子？别忘了，俺舅妈那用的新鲜的吃个俺堂口里呢，其他么都重要么的。
2: 这是，俺让你这怎么啥着？
4: 来是，
2: 着。
5: 婆婆。让菜你们的，我也是不是多。当官俺就能力好多点些些，同当俺没事当的。你来给婆婆家用个啥的吧？
4: 婆婆家别么子，俺那年婆婆家是给忙送药三种啊。呀，没得的。
5: 呀去，是不是学校啊？
4: 有。
5: 呀，没得的。
4: 干欧阳了。
2: 我替人两个月，我让你学习着啊。
4: 来是，干欧阳了。

0: 欧阳，叫个爹的，爹给个，杨明爹给我。
1: 给我谁？
0: 卡林斯嘛，就是我的，爹长是几十的。十五年八中二十年前，爹这个人，看走古镇了，要我家打主意。明天军堂见的，军堂见了，顶着几年钥匙别，啥我看不顶着几那爹住。喂。他这让给看守古镇里啊，看不要过写呗。
1: 让给我人们出去五日嘛是。
0: 大官人们直接点的恐怕用个谁？讲过卡最训练，大官直接点皮呢，顾不起二谁？看守狗在来了七年天走，如果条件切合是不？他这管他俺正面，点点个意。
1: 人们现在不跟这些人。
0: 你不过我大姐我生去，她领了我做戏。
1: 让面皮呢不够厚是吧？搿对对，让爸爸跟咱们你苦穷嘛是？
0: 俺叔看不起，年轻女人再不会讲虾皮。他的那叔，他拿起有的几个姐，让你也得到几个姨，让俺在那就在起码是不？
1: 新华，年轻呢？让天灵光大把罗有
0: 然而且松我念你啥啥时间嘛谁俺搞不清的清明度
1: 他说俺这么这个月第一天了是明明度星期日那天的餐厅大呢看要吃啥不行呢这么做了学啥
0: 星期日这么做了学啥
1: 哦
0: 啊当上帝让给俺妈写下去，我那是别。

0: 让孩子送。英英的你啥啥人嘛是？我干不嘛接电车？
1: 我提着人们的车差不差五月三，三路电车去的民都。星期日那看的餐厅当里，星期日早的学五十三。
0: 星期日早学五十三？
1: 哦。
0: 啊。当上的，让给俺妈些也可以呢。我那是呗。
1: 我那是一切，你让丁叔写的呗，让给俺也表起罗斯了呗吧。
0: 勇啊，他的你让他把蛋糕。哟，他有事？
2: 有，
0: 他是让一刀。
2: 哦哦，
0: 给我
2: 一刀。
0: 让一批，所以交易再不做个小，俺拿老鱼，他能俺不是都老家还穷些，给了我俺就到再不做不中啊！俺王妈怕给俺找鱼，我让他穷他是不？年纪不大，第二层我特穷啊！可是他都啥怕是啥不知道？上海，牡丹，中华的，啥家里些？中华哎，都是你，仓库特不穷些，你了让你们娘养可知道？我就是的，让你送。
2: 呀，
0: 就是的。家里来送，俺就让家过的。家好，就交给咱们哥儿女洗，让车里对对啊。呀呀，都有
2: 谁的？
0: 让
2: 一的，
0: 要
2: 谁给啊？
0: 你的都有谁的？
2: 让谁的？
0: 呀，
2: 我全部听你的。
0: 谁？
2: 呀，俺就是
0: 给你配。
2: 让下三百。大妈
0: 交
2: 你的。
0: 哟，让你送。哟。我丢的，全在哪里
2: 哦？我丢一的。
0: 哟哟，丢痛死我！
2: 等我打。
3: 伯母，贴这个啊，贴这个瓶子的。
0: 让去叫何宝玉，既然你退军，就得看情面吧。说是这么早起去，让你也请不去的。等你丢丢的，呀，不给点个桌。一个丢我辛苦一百，前头贴贴卡里挂里面辛苦一百啊。你这讲了。都行，让给什么对啊？你一个地个让落我，对对啊？所有空间，如果对木天你怎个对你所小着起，今天如果对木，
2: 有
0: 人让打，那又是打，
2: 俺永远打，
0: 就是打，
2: 对，
0: 那俺特不爽啊，他俩俺特不爽的，呀，
2: 好，
0: 俺就是也不爽，木对人家，呀，我就有的，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张小玉家好典语。家好俺问你是不是叔叔在我哥哥全部老着钱多啊你我妈让你们都点好的让给都让俺也全部老钱其实你还没个病家好哪能可把这钱呢你对钱你没病家好着没你老着。都是我的我这有的家好给老爹爹吧我这样玩呗。但有小有小然后我们年轻人他的年轻的听过。走。
1: 佳慧。闯进罗兔去喂。替下长草花肯这朵。佳慧。我让你们多着星期两个电话敲死。我让你们多着 나랑 다님도 대야 주면 가 계시 뭐 나랑
0: 나도 또 미리 비야

0: 自从刚来下连卡中英的给他天使有天使姐让你拿钱还有你有什么你同的可真巧合
1: 那我心也要骂谁
0: 张小慧你同的可真巧合
1: 导演呢我大姐说我这有事吧你的演技这主意
0: 啊这不大姐让给胖子说你用的你欧阳铃声可真巧合没三等于你
1: 拉下来了
2: 杨明东西让苏随便记了等多几天打马呗羡慕的欧阳给你不说了这次我的宁家是这么着
0: 用啊用啊用啊让给谢不打球你们看谢是公的用的欧阳兄弟主管住年时兄弟主管七十年哦不重新给他用过欧阳出罗云队不拉着你们看谢七十年用马是
1: 还挺记得念不起来
0: 让给俺杨四千个用动那可真巧合让给俺他这个单哪里螺丝没有卡吧
1: 你让他这个单没的
0: 那不得过去他给俺老自己我们爹你让给俺他这个单没能给真巧合
1: 你新个月你给咱们你新个月去但萌萌的萌萌的萌萌的萌萌的但这是亚明的这些你古典性嗯但萌萌的
0: 让给我
1: 卡天气念不起来
0: 还
1: 牛大姐，卡电器你也不记了，我。
0: 记了，今年公园七十。杨杨，我在那药品呢，那跟这穷些。
3: 没穷呢，平平怕绝少。新华看他让个不送啥爹就多出嘛这如何给现代农民都让他欧阳给不写笔呢让他们这点这钱我也没吧
0: 文写的那三当场过去平平把叶子鱼一年当的乐同民都
3: 啊是
0: 爸爸平平年下的姐妹不是的
3: 这下让不过乱码头呢欧阳乱动起我听着的如何是你和龙兰姐让个那次三个闲得很热情啊各对对欧阳给让他看看嘛切不清着呗对的他的赵家会罗里不是的各对对哭你直过去你三郎用个你让了钱没有清着但我也解对
0: 用完人藏年姨苏起来这面
3: 啊是新华你俺这草绿东西陪我生不得喂让给来不得要解救住的各对对让给如何是你的肯这次两年一把啊
0: 那他儿子刚打开始的你也不来了吧行没
3: 啊谁的真是嘘

0: 我就要走，让给土豆修多少条命呢？天天住我临时。让一道，让个用吧。让一道，让一道，让一道。我告诉你规矩的，要糊涂，要，然后就走，好走的，我让你写一句，我也好写一句的。哎，来，我写就是，羡慕的龙都也住的。写走，写走。然后就，家里就没有，我要让媳妇读啊，要不要看不下去，笑。
1: 让给这件活动，上面点不到羊肉钱吃不对，我两个人家里也贫了，让你喝点毛巾，钱都交些的。让主席让你丢对，让给俺妈天呢，俺是在住啥草坪，你俺妈天贫了，让你要住的人嘛到，没事家里就给俺让看点毛的，照相姨，俺你介绍都，过了家的让给俺拉起毛的。骨头没吃到，过了些吧，苹果只要些，米酒准备个到要多，让给你娃娃准备到住着，你让你也住不巧。
0: 哦，你让生活写一，生活可热，你写东西写呢？今天让猪特不是，今天让给你俺看两回，这个正好只有一道。你哪道不？叫我写的。
1: 我呢？哦，这叫我一道。
0: 这。

这个叫什么？迪巴林的，两边的草木长着，有马的，当家没多，吃不吃不吃，就学不一波，吃了很正是怪物的，家里有马这个，你养猪知道？我不知道。哟，找你们说道。

0: 婆婆，特地让俺妈去过夜。
1: 有啊，让你从小孙子，你忙死当苦。
2: 俺来忙死了啊。
1: 哪得不过？干将了，看他这边。
2: 干将了，舍不得嘞。
1: 干将了，看上菜，你们看他给区别，炒很得多。
2: 干将了嘛，先吃毛肉，去牛买不要嘛是。
3: 我耐心不得，再念不得阿哥，干脆的，咋个阿哥管起来的？
1: 我菜念不得中年。菜叶没看呐，起码都到菜叶我吃了不？
2: 上瘾了，跟上那个让菜叶吃的，估计其他单不打。
1: 唐谁？
2: 叫我看去了。
1: 钱呢？你拿了都到菜叶没看去，你去让他装去。
3: 他走了。
4: 喂，去哪子去？
5: 菜叶做预备，中秋到了，菜叶做呢，我得拿双钱不打，请个预备。
4: 走，俺是同队兄弟，俺走。
3: 这够的，够的。阿舅啊，你记住个三年不能安这年事，让个开我生不得个，
4: 啥事吧？
3: 江浩荣，东方红三给马金银，
6: 东方红三给谁讲钱吧？可是马金钱没听给马说，
2: 还是马金钱没啊？
6: 给讲了，让个新妹妹四六六矿给写了税不得，你就没有老邻居冲家税税，东方红三的阿不是，光起就得猜明了，这算啥？你还有点记性。这下地名了，金州恰西斯的，地改江了，过我面孙教授，新不了几年没多，去上改江了伊那边。
1: 谁？光改江那边的苏谁？
2: 光改江了谁？
6: 儿子，改江了，结巴搞不出，去让给亲哥嘛是，年终尾这孙子的二妈是，金州恰西去年写了对给送给，老爷去冲高来东方红山的俺老送给。
3: 荒唐个幺月不着。该对对银行了，谁里可不他把俺表给的？
4: 套钱的，也想了套钱的。
2: 财年做年这是个？
6: 可里财年做年，光个一注意是送送啊。该讲了，我真对不起，今那是刚没拿西，我你注意，老秀啊，走，秀啊了。
0: 婆婆，是不是钱不多？你家床底那看上去东西，床子这一面样子就话用不多啊。他里该讲了有啥该钱没送？
2: 该讲了没能别啥不得？
1: 该讲了套钱的。
3: 卡嘴嘞啊！
1: 我不过，你看那漂移，看那漂移。
3: 你这钱能可把用过来？
1: 不过你看那漂移了，比不？我里面不过。
3: 哟，
1: 给上了他钱呢，几把钱？哟，
2: 俺这都那么说啊？
3: 泡沫地呢？
4: 爸爸，你爸爸来了，他们上咸鱼，俺虽然没得收着吧。
7: 思雨啊，
4: 对的，我爹定就是。
7: 可就嘛学习。
4: 啊，是我念伊，抢下个美多君子兰爸爸个好工作吧。美多君子兰几个，孔梅这边个集中协同个，集中是的，要下，参我要下。
7: 嗯，那做嘛娘的就过去。
4: 啊，是爸爸，那随美多的孔梅这边个集中的协同嘛里的，人他越办接纳起是不？嘛他嘞，我们送给了儿子。我们送的，
7: 我那这边啊。
4: 啊，是爸爸，你爸爸让哥哥带他去的。君子兰黄牌上，那妹妹都什么黄牌下？他哥都三年跟那妹妹多的，你妈他来了比，爹爹我们送的来忙着的。
7: 那这下，你来阿家了，克拉索罗西拉游戏。
4: 啊，是爸爸让疫情不多啊，别行三国也不多啊。南京了吃虾皮呢，莫斯科县前面三里区区的，罗杰水边的家产些总土的。
7: 家先生还得一边看着。你打三木卡的等个月啊，永波三点不点这药了呗？俺打张个阿妹，你打来个去，老你学长长注意的，打来拉去，我们就查看起来药嘛这，俺你顾不着呗？
4: 是爸爸，都是去。爸爸让个买到的，俺自己赚的，先打了渠道群的钱嘛这，拿了没有上个一百块的，
7: 渠道钱嘛这。
4: 哦，
7: 人民心急，我的郎送钱呗，你没跑呢，俺打阿妹渠道嘛钱的用不着呗？有，
4: 咋地？我们送给

0: 看最古迹，看啥事？星期天那把清明十六上，新年看过过去几集？可是俺一批呢，看过在那里没好了吧？星期六看这有嘛的？
1: 俺星期六那把钱呢，让去我爹爹人呗。
0: 哥爹爹，年天都怕有事，俺来先打个招呼。
1: 三六九嘛东，叫我三不三嘛，俺你老婆吃有着。
0: 可对你顶这件事，卡给嘛结果呢？继续给自己。喂，亚面呢？让给星期五去拆解。

0: 欧阳，让人去点点意思呀，上不现在去买吧。
1: 我上不现在考虑吧。
2: 欧阳，可把脸搞笑。
1: Let's。欧雷，我欧阳英，去让苏云呢。Listen.

0: 佳慧，佳慧，你让我和大妹，你给我打个钱没都？你让喇嘛他们来钱没都？佳慧，我愿意。
1: 这个，天天俺做个，可真是大烧的哦。嘿，来，古代，阿得西，出去，阿得西，没。
2: 中午时，
1: 等到平地就干些。
2: 拿不了的。
1: 别了，阿得，明天睡觉还是我的。还是我照顾，早点下去，懒得跟这些个。
2: 先生，俺最近去了啊。
1: 中午时。

0: 佳慧，你先把女的让给我矿主手里边，你先给，你也差不多让土女没住，李黄的，我的彭新华，你们你不得你死的，莫让你你这个年代下，我愿意。李黄的，我让西拉死去，死不你有没多，现在彭新华该看的现在已经解决了下，莫让你你这个年代下。
1: 卡里呢？我让给你这钱卡里呢？
0: 彭新华了何桂荣不合适。他们去要是拆下，何桂龙给俺杀，他给何桂龙给杀。佳慧，让共大嫂子这几年要了呗，替广大听的，让给俺妈下呀，可以吧？让给俺三个要，可不都当兵呢？年底我那一面一起去了吧？
1: 让我那陈岁不给。李国达，我让你，
0: 你啷么这三句？老几啷死哪了？你可对那第三路口的？一年我那一面心木多，一年捏着完了。

0: 那连着这个门都怪连卡瑞尔朝啊差不顶着如何是你的欧阳姐姐我应该是从现实平平给你随现实为安现实从现实话是让你呢点到一个车卡车卡如何是你的手都也打着的快来去去对面随团你并不破坏三九给这过四名的那是你这冷马是不你应该是你染了
1: 不过靠这边的哈雷亚有马的是这么久不过让给这边的就是多种马的爸爸他的狗给你来去查不行爸爸让给他们去打着去的他这欧阳给他平平不好死去卡里斯卡里斯既然你抢死也不知道卡里快落下去留着呗大罗门的卡里亚的爸爸那次的关键是不多你欧阳过过他们去
0: 但是欧阳给俺打平平用下去赵家辉才俺起诉爸爸其实欧阳给俺打罗家去那平平之间是我去真是给我的对对对中午给俺家平平完了呗是的真相真相不不当过可这是看地家我也没填了特别是当当的爸爸但是爸爸给不到罗家去通话去你爸爸让俺管他日本的有马是呗
1: 赵家辉挂被爸爸给人们穿了但是他们喜欢的欧阳给俺到老家去一次见面的爸爸给赵三去结婚作业认不得这个面子了现在连这个面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他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俺们俩给 랑그세주도스테근부얼삼지가야
1: 강당아래는왜계세요야게가다러가채비는세주들의전통민도
2: 세다지샤지샤
1: 나다빙빙나보다려댄스댄스
2: 세다지샤지
1: 나게그저지서대고
2: 얘랑야마채비는왜이내老赵了，可这次见不着。然而呢，大殿下，然年罗勇，老赵，老赵，哦，天天那么些要不得呀，嘿嘿嘿，哎，人没的，你要何解苏殿宇的？
3: 勇啊，
2: 老孙个头子心着要着，
3: 让老爹不清晰。我隔壁对你已经让了这桥，通通到我看先学着吧。
2: 这年新个月俺落地，一年，老赵让给俺就三点一百四十多个，让给看看先没多个。
3: 等到可是，
2: 年先着一，我那一先嘛先百四十几个。
3: 老婆让给先嘛先百等到月不是？
2: 看他等到地这里下，俺虽那个平平，俺虽嘛白不过嘛些，
3: 啊。
2: 我是麦白女婿的先生，新华的卡卡钱我有十个啥？新华给你，我三姐我偏给你，水泊店对面都年少车间去了全部一十个。
3: 钱都让给卡的养不起了，你这钱都花用着。
2: 没有我才给麦白两个的这钱赔我的，心都大大的，羡慕到米了不了我的国家也用过了呗。
3: 你先打给跟这些妹拿我当我这，让爸爸送啥洋马钱的用过嘛的？
2: 钱啥？钱啥钱？钱上俺特批全都买不起的，让三个要没？
3: 哎，
2: 啊，那让把罗姐嫁回了，老师也我是给的。俺随新华的还不到没给不了着，俺随新华给嫁回给哪个娃去的？
3: 马大老婆，对的，不会听的。俺是怕没，公司出去打钱都也没吧？没事呢，嫁回给你看了年呢，就让是哪个马怪你看了可把年个人，
2: 年个人，年个人。
3: 啊，
2: 你那个马贝，就是家会看了你个，新华看了全的你个没多啊。
3: 老婆， 团大地干了，你也点了张国梦下。
2: 啊，
3: 不过那次了，俺是怕买深圳卡税钱的吃药嘛吃，可是俺是看了你个嘛是吧？那次订这干了，俺那税钱有余的。
2: 谁打他的渠道马上让起了下，新华给俺他干这个登记，欧阳给莫拉达看看去，加回彩笔呢，惹不得其他做一步马追杀。
3: 订这有嘛的，老婆。我让你跑了一半月了吧？
2: 是。
3: 明大过节，祖地给我的。不打这话可了的啊！
2: 现在挨打的钱看过是不是多？你让了人们的战斗要么的生不得呗？没事先的老你个头家算不一吧？第一季了，你也让老几将军啊？但他的老孙子过不一，他不到过节啊？大爷那岁的真傻子。哎，你我孙那个婆母见不得肉不买钱呢？
4: 龙狼比那个爸爸是个嘛的，但肯挣钱的哥哥的啊！
3: 我让孙俺们这嘛吃不起，三毛也五十担多，
2: 你也三毛顶这三米，让他都拿了老钱，去让孙家回了，起来也不缺个蛮贵药的，俺孙心花的，还不到没点不是了不得。
3: 看他听孙家回的，心花的，你嘛管怕了，都是当个蛮用不呢，人么的呀，你也先把钱先要的。让给钱呢，交回给欧阳了，一趟钱要了呗啊。
5: 让给钱。
3: 团大的让给钱的生不着。
5: 第七个月要是别，岁岁碰碰来，给两米多。让国家的全部是了，人民最高又是六十五，交回给退休给大米多不？让你的这些。
1: 爸爸，阿妈。
5: 哦。
1: 欧阳给阿妈干嘛去啊？新华也管我哪些？不的，欧阳个妈的，新华创建那原样制度，输起来的。
5: 欧阳给让了些去呗，明天一起去你院是呗。的，
1: 过年前是给不了死了的啊，俺俩个啥的疫情没多，一年他的，俺俩杨家随便说说。阿妈，
5: 他这意思。孟西，孟西姐，
1: 欧阳，过去的，让给俺磕头大年长许年长吃吧，让给俺丫头的，那年拿是不？让给俺丫妈打皮呢。请家爹拉定你过去的欧阳。
6: 新华，可是这次你们家这一对也没那也得阿兄。
1: 你到底给我们送去什么事呗？
7: 送去什么的？爸爸人堂前外面到的马上不去，可是生不赢呢。老马强，前天就是我们局的。爸爸，你妈的，老师给单独读书，前三年马不。

0: 老赵，老彭，得晓得，得晓得。
1: 咱们三都给，家会给咱们了汤不？你不是？
0: 啥意思？可对于那阶级相对。

1: 啊，让给平平欧阳个不马的老板么多，过年你抢死给欧阳个用些羡慕穷啊，没了哥哥当姐，统统不过没日子，你这几年要了呗？你急不得吧？急不得呗啊！可这些比呢，吉兰孙那呢孬不得，没了哥哥当就要马的。
0: 他那时候的这恰啥不得嘛？俺跟这瞧来啊，你俺孙那个婆婆那么当啥不得？伢老阿钱出不得呗？没说老阿钱是那孬要马的，常过些呢。
1: 等到这所些呢，老阿钱都孬要嘛是？
0: 啊，是，但这一下让给俺妈辈的这耽误嘛是？你懂得去了有伢有呢，你婆妈大年才会到去了有那用个的呗？
1: 你去了些俺那住个嘛是？啥人呢？
0: 但俺跟这瞧着啊，俺爸不这么也嘛钱的可把用个是？
1: 俺也爸不起你去，俺这婆妈来拧起个，让学到家会，从此这样用些卡的欧阳钱都是嘛？
0: 欧阳给吉兰水新华的强势给不耐受，俺孙那个家伙被丢半死了下村，俺大老堂给三姐洗了几个月，你们今年算哪边的肯这瞧不着？
1: 妈，我得这些看几个，到我那让给许多青年嘛是吧？
0: 妈的，
1: 让给许多嘛钱呢？认不得俺让这也没。
0: 妈的妈的老婆，你俺让你，你叫爸爸送上，他的女婿钱不要的收入，你让俺让你个朋友内算了，那我妈当的用的喂。
1: 啊，没现在俺让你跑了，亲自下药是吧？地拿了我们出去的，也用不着这把是咱们家是车药是吧？都是钱的用的喂，你家看牛钱呢，对你这货。对你。
0: 是用的喂，要你年头我两个辛苦。
1: 我那生意来得是，既然是拿了，我差不多个。
0: 啊，随他这一下，密码现在让给新个是吧？
1: 顶个孙那个没上麦，刚来西拉街边穿秋千的，啥不起这？老张，用个多用么多，可都学的。让给家拉的给他，你婆么接不接不就走啊？让给屯大爹三路的真是当过这，欧阳给看看钱么用了呢？可你没听，你们多点土了呗？姐姐，顶金我不去，姐姐。
2: 他都借用不着这把是干不着，用你用不起嘛，用你用上。用啊！哟，让拿路没呗，可把住啊！人他千万想拉的这，你也拿了行的呗啊？让我对啊，你也团队让三个用过。嘿，嗯。
0: 熟悉了，嗯，你看看前年学的，去让个谁呗？
3: 让大小朋友全部一遍嘛子，不见到我看起来重要嘛是，莫让他看看就意思也的，明显大一点嘛是吧？
2: 让接什么学也合适。
0: 熟悉了，俺去学也没，俺莫让他看看起来，俺
2: 爷，
0: 欧阳。 俺学的，俺学的，俺学的，俺学的，俺学的。他那什么也没用的啊！俺个三四千都拿去不到，俺哪个留呗？俺个三四千都不到，你都只搞个少年来，俺哪里没咋几个命了吗？他妈学的。
3: 你让小鹏喜欢，我引起看看去。欧阳，我让给俺哥哥打，我让给。三五年没主人，三五年没主人。那欧阳他看看清白，你给他的小弟叫俺欧阳他看看清白，俺哥就做个大人，你小心。
2: 叫呀老大，叫呀老大，这是干的有些些说的，呀，俺对的，有些学的。既然你是咱做咱，现在可有你他全部都要嘛是？你做看最晓得，俺咋抢不住的呀？小凤给人归俺的，弄住我来学什么？让给他了干的你要的呗啊？这里既然你，这些要不这些，我。

0: 书记了，年年秀。
1: 这里啦，三弟，等到我歇歇我的。呀，让爹娘那次去了八仙山，让你压起死个爹，让你撒起这下。
2: 什么酒？
1: 爹娘拿着不？
2: 请你也请过。
3: 俺个俺嫂子的，年纪嘛，能拿着点这马小平。俺小天家，
4: 彭新华，我注定这，每次进了天机晓不得，
3: 偷偷叫我们对啊。几年松西，俺出团给。
4: 就，这三不结呗。
3: 我就哪里啊？他不懂我妈，我顶着啥糖尿病嘛？这，
4: 瞧我三哥的，他昨晚给不是也用过这？
3: 大东是，是说生出糖尿病不？
4: 你赵家兴个哪里呗？赵家兴哪里点都个？赵家兴。
3: 是，
4: 阿姐，
3: 去哪？
4: 赵家喜，你也不认，让赵家个舅母认不认？你才压的让伊当赵家个舅母，让伊男朋友说给他。
3: 阿姐，我不去，可怜的血大我，赵家个舅母，他的男朋友说让伊不得给动嘛是。
4: 可怜，阿姐让给俺先拿么回啊？阿姐让个不收了啊，拿么着？阿姐出来去让看哪个陪吧啊？
3: 家喜。 咱们孙女让伊的，也陪买到的女孩子了，应当这是弄不东西帮给那娘的。都到俺呀，阿妈，那俺就巴不住打死伊，你看看了没？伊那是哪路老爹不缺的么就，你给我做去了不？现在才把去让做爹呗，爹呗啊！那妹妹到，做什么又是了不下？那伊呢？孙女留着，那妹妹到的可心急啥下？
4: 我们就寝室的，娘娘要买的。年铺过不的呢，家些了我们过得是这些，对住咱们明早的养家人的，他可真是给不着人。这年铺咱们嘛讨不见，大姑丈姑那瞧不下。
3: 啊，
4: 你，等下些年铺少的算他们月子，没给多下。
3: 前头谈的让不能当面多啊！
4: 他的年纪俺年代远，他们养些不透明多，我也没咋，都多艰难呢！俺心里应该什么的个没，人家的这两姐那个赵家喜，咱们说你让伊让给年朋友那当上不结束？
3: 是，
2: 你也给不着是卡死的啊！隔壁的让个朋友俺小听见，年子那边到女士，他那边到女子就全归部队，连不俺要的呗啊！
3: 江西。
4: 江西，他们快跑吧！各种姐，大哥真叫人，也不是个意思的，都到跑路忙不他个啥么钱待遇，但俺孙伯可真是耽误人，也不是命上没家下，俺不弄不地么多命，俺孙伯可真是耽误人。
3: 你拿了嘛？是那破轮鱼，那你们可真是在乎人啊！
4: 阿姐，爹光我们送鱼，自己给不得。
3: 是阿妈，
4: 他有，
3: 也就，给了你们三姨们年薪个月，
4: 找三舅母也就啊。
3: 呀，阿咱俩送老实的，我阿姐在这呢，人们得很珍惜个，你阿咋很珍惜我嘞？

0: 你也拿了嘛，新年跑了远，那给么跟着是这屋的啊？阿姐，别光我们生气，自己给不得。
1: 阿妈，阿舅的，雅菊雅菊，你去让你米萨伊不辛苦？赵三个军哥雅菊啊？阿姐阿姐，苏小的，我有阿姐的这边呢，人们跟着些个，你阿姐跟着小的，
0: 看你跟着小的是，米萨小把生命的乖，然后呢？
1: 用啊！
2: 巴不起你，你叫米萨尔家，米萨尔家。
3: 对的。何西，看这边啊，今天哪出不西北的个？杨斌。
2: 哦，杨斌，你家那下差不多个，那么三杨斌的，老张。嘿，你那里一起买不得买，你那两个啊，你米西的，我，你两个还苦着吧？俺米西的，俺老爹是呢，你那么啥家那两个情况？
3: 张永亚，气啥事？
0: 你看谁嘞？哦，马蒂老彭，我有他的，没 kiss。
2: 爷，阿姐，去哪里给俺哥哥预备啊？
0: 哦，你这马蒂老彭，
3: 让哥哥。

0: 我去喝酒了呀，我来年的亲戚。爹，你看死了啊，老赵。老婆，我这让我们给个吊死啊，爹。老赵给那妹妹多种些，管我们什么其他脏事。他的米族，给不给钱？我的怕开钱说，爹。我那这边，我那这。啊，是，既然你的，总算你妹吧，米了贵州回来要的呗啊。妈的，老赵子，让给他现在的片头要嘛是。
1: 他的哪路管我阿舅舅，抵抗电用主机把是干么家钱？开始让给开人品的，你那么啥人家钱？
0: 这下，哦，你，哈哈，大年先生，既然你个有钱想多个，你给开钱下不牛阿舅舅啥子啊？啊，这让我和大你客气我这呀，我那姨，
1: 我那谁？
0: 大这下，客气羡慕我。 我那姨那张嘴没那张，俺哥哥当头嘛的。哼，等到你他人过来，人没见个用着钱币，他个啥不？哦，你认不得？
2: 呀，老婆。
0: 哦，看到，咱们这三十码东啊，正随着那么送过来的。新华。
1: 然后用呗。啊，新华，你娘家看这个啊？爸妈看这个。俺看了没呗？但是人家总看出资源。
0: 啊，这点这钱没得，得就是得你娘我。爸妈给俺看了就，看点事嘛，你得看这些。你看点事嘛，你不看这些算啊？
1: 你照上了送新马的，的确是。
0: 认不得你娘？让给娘的肯定别亏的啊！亲自的俺当老赵给下子，俺你爸个腿大的大，让咱们这么这么东西，把别让了也马接不靠马去的啊！
1: 俺爸都送进来一千米多，
0: 俺让给爸不了的，的确是。
1: 证明。
0: 新华，让给来把军校准备啊！退军重任的去嘛，欧阳给谢那是鬼子的，让个其他去路别的出息。
1: 到底得来要嘛的呗啊！
0: 俺到底得来没？欧阳能行抢银币的，你还夸他啊，中的？俺都不吃羊肉的，爸爸，俺爸爸让破病的，他得叫我装不起的。你说的着？我对不起，你也让了装不起，我那么久没。
1: 用啊，俺我也给是糖衣。
0: 呀，我也夸着啊，夸着啊姐。新华。
1: 新华姐，赵家辉，赵家辉，是新华，新华，让
0: 给欧阳婆婆去的，你还认不得脸上？我
1: 这么大，认不新华个老官有啥？俺来偷心没多，求你，
0: 赵家辉，这没事的，姐，赵家辉。
1: 听的，欧阳婆婆去的，做对去。新华的这马去的，我的这马去的，不去。新华的这马去的，我。赵家辉了，可是欧阳婆婆去的，你认不得这家伙？
0: 是用啊用啊，快去快啊，快去快！
1: 欧阳爷爷。
0: 是。爷爷。是，让个谁？
3: 给俺姐们几个有点慌嘛，大姐，那得这钱是吧？就等等。这天这人你可热心了，姐，这是真的。就是没闲啥钱，该做些不就该是？
0: 老赵是你啥意呢？

0: 剪得平平。等多年皮个下牙齿年门白啊。
1: 没话的爸爸你们看这些鸟都死皮。
0: 能大么过能大么过。新华人们的人给要见你了我可就没
1: 落地不起
0: 啊是我落地的名度人们的那些日的切杀一色色色色见你撒下去可是小三婆很不愿意呢凭借人马的哦也没多事情人们的年代说的年让人家落下我以前没对啊
1: 我以前没读
0: 让给能没以前吗切不切可我养那么多以前没读啊
1: 爸爸他的年老归囊什么这么多没我什么这么多爹也没的我
0: 婆婆你也让给古大来个情人生呗。过么处就要打俺的见识起我三点月我。
1: 爸爸让见识的俺的没话给送谁。
0: 啊
1: 不的要要紧要沟通是呗。
0: 你俺先是听个马达你先是听个马达我的让俺们捏住这把死给俺们去捏不知道啊。
1: 应该俺们朋友是不你爸爸让你说天桥你爸爸让你说天桥爸爸让给俺养起来经营吧你也心给你那俺是我的妹妹你也说天桥爸爸你爸爸让你说天桥
0: 他真想我让给你这些呢俺还是笑着用啊他肚子切头气不恰恰俺罗主意的我在操我大家主意没话就我给拉起个嘛的让就我爹爹的用的鬼顾大哥来个点这劝的马起了我
1: 有的
0: 让你这钱呢我可把装朋友的人们的劝的马热了我用啊用啊用啊用啊你也辛苦你也辛苦啊是顾大哥来个马去喽
2: 爸爸你可真欠我谁
3: 你让了给钱是面爸爸让了等到我们的邂逅
2: 你什么的气度顶身打彭新华看马切不切我就都是对死了不是呗
3: 等大的切过大马会有马人等我到你让了顶着马切死你
2: 爸爸让给俺当过切球一边说是多一年也当过很多小人也是随随便便不是呗老弟也难俺就准就洗沾钱呢就叫到这么多老千来着头有马人俺就该来的这个边人们的切度马是呗
3: 马是你也切度是
2: 爸爸你问你过去没说什么的开枪的这样是呗你这起人都给啊
3: 爸爸去没说你让看过孙女用马是教会让叔叔当不起你也贴了三当马是

0: 생애도
1: 그저지가 말아니 그저지가
2: 수지 말아니 가져다 통화지
1: 나 지도 지금이

0: 주도 좀 하시. 자, 나라님도 좋아하게 되도.
1: 나게 되게.
2: 게 되게.

0: 老赵，来喝了一。
1: 你家那最好腊鱼面，让给同学啊。他的加辣的，新华咋了有人？没事些呢，同大弟你别得老干热。一年他的，你们多吃一点些。
0: 年轻是老赵，让给俺那么久炖的是我是吧？开始今年啥时候了？日木过，少过了呢，俺少过了不穷。
1: 嗯。
0: 俺爸爸创业个三七七十，一年他是大学的，俺些都是马下。开始今年八月呢，俺爸爸创业个新兵呢，俺随时没准备起来下三不是。
1: 让给还是一个明年新。
0: 没事没事，让给兄弟新个人多。俺做物质个，俺等钱着用。正做呢，俺也少你们的，买不出去多少。地摊的俺囤起糖果店吧，让给新三十吧。加上摊太对了，鸟中怕拉着钱生病。
1: 用啊，屯大地今个让他小准备嘛这边，你开领去。老爷，我那要求不大。
0: 但是可不是俺找不是，俺你们的骨头嘛是三角。
1: 啊，这让你看咸鱼啊。
2: 老赵，你让了谢我，他这。心情这难解，全忙学俺了的。
1: 我你个让给当爷的，出多少银？让他去想大玉梅打我三球。
2: 爷梅呢，嫁回了新西了的。
1: 哼，后面你也看你个月呢，让菜这边啊。
2: 啊，这让不会把我这么看了年过去。
1: 尽管让后面一年，让看了年若清明多。
2: 啊。他让给这个学堂俺的特别全的买。
1: 老婆，
2: 嗯，
1: 我的年老孙子三年，叫我管不住叫乱着用，让给举重个过着吧。等大的都是有想了，用俺用。
2: 啊，是钱上啊，叫我媳妇来给三毛的呗，俺过去又没多，一年年让了些，新花了不会吃也有的。来个那药嘛这，开始欧阳大看看前位呢，错啊可真是业务的啊！第一个了，看上去莫让个那水气了些些，出门听不上买些呢，那水波带头也买吧。
1: 哦，陈大弟，俺就熟悉了嘛些呗，开领去。
2: 真的用啊，你莫让个手机也去适应的。
1: 开用嘛些。
2: 老赵，当俺看过嘛水的，不过，陈大弟，俺一个先把吃些也买吧。陈大弟，我呢，家回的新华给他家吧，带去这。我做那个新华呢，过差过些不许多。嘛些人么没让个拉瓜月上，俺俺长了呢，若不看开前途也没多。人给人们的买不少钱，我生不没多呢。家回了看的也无些，人给没让军过多。

0: 我不急，雪给掩藏了有的大。
1: 爸爸，你今天给人他这边是目的，瑞鹏是你的这位客人。赵方圆给彭世忠了，过目出去趟，给用竹子把子，干么家切？今次结尾头个罗尼银，头头都买这批呢，彭世忠了人么头就。
2: 少把去，你再笑，
3: 大侄子，
2: 你干嘛去的？你别把肚子弄大。
3: 今天爸爸打，你明大贵些送弟也不一打，他多咱们这些个些的，你也来出来爸爸支持，叫俺爷的赢你输嘞。
4: 老爷爷，这不就没事了不是？让起对的，我不无所谓，明大人去管，他多错你的意思了，俺就能不的给多添加些的，准准是咱错给我去。

念什么的气毒，铃声打喷新华，看把吹，我就读苏阿杰斯的水平。

0: 妈，
1: 嗯，
0: 爸爸他俩东西要啥没多，当过你要苦妹妹着。
1: 趁俺阿老爷不接电视，
0: 爸爸俺看着清多
1: 嘞，俺看着清没多。
0: 前天俺们两个俺看着清过了不？
1: 俺俺们这边天大雨，让给嘴巴清嘛对的。
0: 今天给俺他接水，你他接咱，今天也没给不起。
1: 让和你伙子清的用多嘞。让人躺的是最高些没有谁马赛欧阳错起个多啊爸爸你错也就落你去拉子亲天总阿不得给随便的爸爸没一票呢俺也一票是别啊没现在爸爸让你啊弄拉民族啊
0: 马赛妈爸爸欧爷来了拉马他们连看是不是什么地基础连过呀
1: 爸爸吃不过的你也让人谢谢的
0: 你也谈的阿们两个成名度的
1: 俺也吃不过老赵让爸爸算啥让给爸爸养我是这样玩是别
0: 你可怜我，说起来羡慕有阿妈。你想不着需要个团大事是不？
1: 想不着需要个团大定制，让爸爸请是不啊？让爹催爸请爸点用对。
0: 阿妈，你学点我，爹管了爸爸写字写的，阿妈两个干松。
1: 爹，三十钱要嘛是？
0: 对的，阿妈两个买些的，你催爸去给了不？唱过些呢，谈得啊。爸爸我呢？
1: 卡里。
0: 姨妈这边说许多。
1: 爹。
0: 你也谈不到爸爸养血是生不育，一年年家腿大的个三不得丢，爸爸诺贝来个，还是切不赢那生病。
1: 前头让给书记来见面是肯定是。
0: 你肯定去？
1: 爸爸来些就买的。老爷里啊，也找个上面药店内住的，让给姑娘预备。
0: 他的名门我记了，干对钱子啊。哦、我也来了跟着前人做人。
1: 罗你是老子的男了。老爷了呀也就是想要通过去给他这药的时间能不能把东西拿通不是我不就我出罗了给主娘娘去的老爷给面装看的凶了这样一次是不是各地的给主娘娘前皮呢从你要用马的时间老爷把那的属于呢从你去啊能到用马的时间不是一年他的拿了老爷住过去娘娘有嘛事且咱面装看的兄弟啊这样一次也不是我不就我不用落地苍马滚落千年曾祖你给这些出事且咱让爸爸老爷跟你住的曾祖年上学咱你们你不得老爷了呀你们的啥不是兄弟娘娘我会去给

0: 喂喂，让给当子公那这边。
1: 地址记得让给俺老姑呗。
0: 让给说不就给，带不上给信吧。
1: 让侬有啥钱不？接着接了女同事吧，老个钱是钱，俺钱么家里夹不起，我有那么大个吧？存款嘛，对不起了。
0: 可是真够调皮呢！女主贴地，凶起当个嘛了吧？
1: 啊是，你也听不瞧得就是女友，让弄得在这下面呢，俺来偷袭没？下面都是些，你杨家就热巧，得去是的。
0: 怕丢的。说不起意思啊，听个大的，起码给他养你女儿是，谈得养不送女儿是的。
1: 公母让着自己不行没呗，养不送的养不起的。哪个多啊？
0: 让那么些虚皮，俺要熬夜写点不点这有嘛的？
1: 哼，就是碰三个没了熬夜写点不有嘛的。其实大周也别说养什么吧，让个爸爸，俺孙拿了破人头来给我们摘去。很多让俺家的，叔叔没当爹嘛，先别来个钱呢。很多车代借，卡卡清没事。
0: 俺大周有什么？俺还是要多。
1: 你的钱呢？让个怕老家让俺家了卡的钱呢，人们都热了，人们都热不赢呢。俺孙拿的我已经不摘嘛的了。你阿家给欧阳三个转有的是吧？让个卡的起的，你我那是有的。铁索嘛，切不切？人们都热了。
0: 俺大周多少钱没事？让钱没不？
1: 让大周买不肯摘死。哦。让俺家给我那什么的这笔呢？你爸爸洗个腰果园呢？点点让爸爸弄定个这。俺那俺孙拿你这差不多，让个新月呗。俺那胳膊对对，胳膊对对，俺让你躺在那些你们都待下有了呗啊。让个大的，咱们看到业绩给钱么干啥的，买不起了的。
0: 你那孙这穷嘛是？到我这了，钱么干啥？咱们看到钱肯定做个明年新手。
1: 何塞，出差三天几个月呗啊？让个那么久，我那脚悄悄洗不洗多啊？
0: 看清楚，俺这碰上新唐人。
1: 别前面说，让他随便点不点不多。啊，就是俺赢了你，他丢西，怎么？你俩孙都说呢，弱了手，他丢西。
2: 佳慧，俺原来去查是怎么事啊？他的彭新华给陈杰杰，俺做物质。从哪吹不了？前阵啊，新进了来九七号生的，隔壁的念头些单让俺丢过。
3: 李生，
2: 嗯，
3: 我你谈的，你们都点有嘛事？
2: 年轻的，看叫看看些猪肉你给，让俺们这嘛吃不吃都是够啊。
3: 你来看看嘛其他。
2: 看些啥？让俺弄哪嘴？
3: 你这个吧。
2: 钱给是你这些呀，何里呢？我得说么说？我做我这个，我真是没自信呢。我这一个的，肯吃着性命着。一年年谈的不多，工作卡卡些，工资肯歇没。我先把这撇去。佳慧，你啥么打算？等到小心嘛这边呢？你我原来做工作歇他睡。
3: 你这把戏铃声，彭秀华他了干了，什么的人也是打。
2: 让个旁边你个，叔叔他就是羡慕的。
3: 你彭新华爷，什么的没嘛，虽然他羡慕。
2: 钱那么拿给爹爹呢，我你你了，几个月就给。佳慧，让给他个是个儿吧，让听这些呀，一年年做好了算，萝卜都有眼可以了。
3: 你爸爸没给说的不多。
2: 让爸爸听这些是个。
3: 马瑞，你这马瑞。
2: 让爸爸顶这些黑呢，叔叔不能开车要的，养的什么开车要的？
3: 你爸妈是，阿姨，我来他接你。
2: 让给他接你，钱让给俺有些自由的。
3: 医生，我让你爷什么错了让都孤单。
2: 可做工人？
3: 你也信不说？
2: 可是什么的做马上去这些个，我让你别的都是孤家的对不对？
3: 谁
2: 嘛
3: 是？
2: 我最
3: 特
2: 别打穷
3: 是
2: 吧？钱能我你可真晓得，我
3: 可真晓得啊！我你年头怕是没土气，都是孤独。

0: 欣欣。
1: 阿如，阿如，阿如。
0: 欣欣。
1: 让阿姐，我你先去歇去。
0: 怎么子啊？你让他让歇不通去，给他提些烟。
1: 让他人明个年要用些吧，他需要用吧。俺就我才拿过来亲自，你做了什么去？现在让过来用几个？这个，连风都落不进去呗。上天俺就最先用嘛是呗？以前俺这些先不读的。你心急。俺让你落不着算咋？你点家了，让你心里起我谁？落对不起，你三门可就不就打没有？
0: 你老不行。
1: 有学，俺这有吧？
0: 俺让你明儿打起来说。
1: 那咱明都。
0: 自己说去。
1: 我说了嘛的，中嘛谁？
0: 可是我学，你这是等于没打。
1: 我那有学。
0: 自己落对不起，呀，说的。妹妹给予你的可接送
1: 天明度让你洗
0: 那次洗不等度呀
1: 对我同安无语他人脸着你坦得你破是三姐，俺这老舅，你过你兄弟气度，到我这个年又有米，你破呢，看你素质。我是前两年，让明托你，我弟阿家拉达乌拉过过三句。家人。你也只不过是线索，让给俺先整嘛是呗？
0: 还这么说？这不嘛啥？这不嘛啥？这不嘛啥？

0: 你们这个怎么起来个去那边哦嗯今天起来给欧阳林生是吧今天是大概那样吧小龙包起来个龙马是吧小龙包耶嗯包小龙是个鱼阿里包小龙耶包小龙耶你要龙马怎么是也是个鱼包小龙就在的起来龙马可把这同学马上马上你也点这声音
1: 我想想那包小龙给他这个其他咋吃不死的你那去做些事故的他都讨厌你都你咋嘞嗯跟他可以了我认不讲的也他来在这路上他不去我三去大大人你也吃一杯人不是去给他个事情难的给谁去做些要命的呢可都收着啊有说弟弟等面等大的说些说的啊给欧阳了哦给他可把贴个那
0: 你点自己人家去教授中午吃吧何子怡让你先去他们家吧他的人过去那边干的去床边对面啊让我那在你们村子里面呗先生让在你们吃不吃多我就能参加干部食堂去给同桌让在你们对面面的卡拉中午都吃的话你请啊我三十八米是六块钱一
2: 秋雨桑浪给咱们的大鱼这个做呢是年度的啊新兵呢也算是几个月贵都是个钱不要去不是金大白皮呢俺做了自己啊用啊你来不了用啊你来不了钱能看到是新的主意的用啊用啊何子干将了看不下干将了
3: 有人不多嘛中啊
2: 看上去那个俺家都难咋头前那些需要啥么去儿子让给俺菜你们早干这种啊大大人喝醉着啊你真的没到有小有小你看上去不用意思学比吧啊真的压着啊让个菜你们的那了你怕现在四面都是路边一年让个朝廷这可能前面都你应该记住说菜你们的同学家要买的第二年吧六十块的是路边
3: 其他妈去吃么玩着吧俺对俺的对我才年十几个才十年吧可说谁儿子给几天这些药么的俺最在的了忙些菜年么过去没些菜年么做么些主要要我月饼呢还是苦么些主要要买饼呢那么啥还过着吧马赛再个比赛来捐几个些钱么你是你看俺的早起屁股天这是给的那个娃用过些俺最比个三个人么多你三面吧
2: 哦大大是你让了咱们三十二月俺就东方和三安了雷姆都在一起让俺嘴皮给打碎起来用给
3: 你用个是别
2: 让少兄起人多

0: 孙吧。
1: 给欧阳来。
2: 小姚。
1: 刚才给了俺给八中水阳的新国语诵读，你得看些西语，去一遍。
2: 哟，念路。
1: 有啥呢？别比着读。
2: 呀。
1: 给欧阳来。给了俺的开启当不上西语。毕竟了，人民这么多错的，年轻人看那个这边人民的个，真从哪学起啊？
2: 毕竟哩，
1: 嗯，
2: 年轻人大家话用谁？
1: 天就蛮难打，打这个人民这么多哪学呢？哪学来学个人民开心的事的？看那个人民要我的这车站，他们也要求。
2: 这么早了是打，肯定修图吧？可是老乡家过个月呢，找不着。
1: 看那个俺你们都吃难打。他这个针对的名额，新鲜针对是大侠。看那个听一遍，工作时间了，干么时间的，看人家我也干过事。俺做这边人们的，岁岁让对个，吹口水不？
2: 热，要气死。
1: 地方的看那个人人们谁么松，他那去谁难打？
2: 用啊。

0: 捏掌手不久。蘑菇，呀，又行，别急，给自己弄急。
1: 佳慧，
0: 欧阳，冉小姐还在啊？
1: 佳慧，佳慧，佳慧，佳慧姐，
0: 不好意思了，再忙下去，你让到谁来的？
1: 佳慧，
0: 冉可笑出过谁？明天哪里啊？清明动工。

0: 呀，你也找不起我，又行，然后就给我给华子吐血。
1: 佳慧，
0: 欧阳，然还是看有吧。
1: 佳慧，佳慧，佳慧姐，佳慧。
0: 然有你老在嘛，记不记？你然看了谁没的？
1: 佳慧，
0: 我然跟然俩亲密度，佳慧姐姐可就不这啊。呀，
1: 佳慧，佳慧。
0: 苏水，
1: 佳慧，佳，
0: 让他多准备别，佳慧把我的阿妹一见然别不对。

0: thang sa bo.
1: Ya ya.
0: Ya.
1: Jia Hui,

0: 佳慧，
1: 爸爸，你说挺有趣的，但我读这图没读。
0: 你也让他给自己往上点，谈到人们的心话那块那原则，个人留下最好玉米，你先最听我说。佳慧，第八遍同他算账，让他说成之前，我怕用不着。
1: 听我最难听的是。
0: 你等大堂表现去吧。让你安死去。
2: 哎呀，十四姐啊，可怜的可怜的，天勇啊，哎呀，真不应不的，真阿是气。
3: Los yang jauh tu ustaz je, telefon arkan saya ada sebab tu saya.
4: Los,
1: kencing lah.
2: Si, yang ber.
1: Kencing lah, jadi lagi kita nanti pergi terus lagi.
2: Yang ah, jangan nyimpan tu gue, kau mesti cakap sih.
1: Yang ah,
2: jo. Dekat apa je kan dah? Sudun sama yang jauh tu ada sih. Heh, lelaki mungkin ada. Siapa sih wadik ya lah, yang jauh jom dah sih wakil bah. Sudun kah sama sah.广州的苏州婆婆姐姐，她那路穷的可怕用过些。听这些的上海人没到苏州还明白，第一天用到当铺的。谈到这苏州那么多年人，谈到是不是为广州了很多的人都当穷嘛些？你苏州从大街还那啥用不到，很多谁还要明白？阿姐，今年
0: 阿姐，结账了，点别的。结账谁的？菜都这个咱们有过这边了，
2: 有过也是。东方湖下沙地，东坡下了脚，金柱下下沙地，天爱之最下些些。等到对啊，沙子都不的。
1: 都互相过这边，俺干不起。嗯，
2: 要我多。现在俺俩就随中行的，再要等着，装在俺这家中不是。你也达不到，你们的小人三三没中啊。小赵，上头最大大的来多啊。老秦举起忙江湖的。俺就上俺的老家扎行不行？来个要钱了，点点对了没有事。哦，当大事，你还上让谁个小赵？
0: 阿来，
2: 让个名个谁？
1: 你名赵家辉是伊。
2: 进去了是不？
1: 进去了看不啥？
0: 小赵看不啥？今天那个停车送的，俺都给写下面。你要到我这么大做生意，是你来个去了？
1: 来是。
5: 喂，俺欧阳姨。
6: 阿姨，
1: 佳慧。
7: 让给俺大
5: 桌，我请面啥的。
7: 让俺菜也吃呀。
1: 都到俺龙兰的鱼呗。
6: 你让当啥咸鱼？
5: 当啥吃？
1: 俺两个啥去？东方红啥人？谈得太
6: 风水准看事情就是啊。
1: 跟讲了讲好容易上给妇女鱼呗，周总理来写了是女的事，光给俺记住娘去。
5: 佳慧，要穷不着，我那要穷不着，让起那两个啥不着吧。
1: 其实你让人看不给不用皮
5: 让爹不用别
1: 让车没不多先当当大美
5: 俺让去让成绩
1: 让你喝吧你谁不空酒
5: 佳慧让给俺举重过么久了？
1: 你也让举重过久的没得？
5: 让了，这是得了雄鹰。
1: 你两个要去瞧。
5: 让军大爷咋能答应嘛事？
1: 俺姑娘忙过这云呢，你让多少这我送给。
5: 我呀，他忙过些面。可把手印打。

0: 老婆，
1: 嗯，
0: 让给现在躺在天大地，就肯这是多的。俺最佳会给一年，欧阳大抓清明多，现在让给几千万这边啊？
2: 可离个了去，俺不拿钱嘛是吧？新花给什么定还这样呢？天大地住的不热，
0: 钱那钱子的，可就要来嘛是？
2: 嘿，让给不给呢？你也开零嘛是？你老孙大大过敏的，
0: 这些大人些有，等到大娃开学前呢，就做什么着多，搞不对，你让我这头吧，一年让给这么这头热嘛热。
2: 阿姐，老张，俺最新花一年过好当地不定这个，过么嘛是吧？可是有什么的俺这位呢，给俺最佳会的欧阳，开了前头一年钱要嘛别。
0: 现在俺让你给些好料热，
2: 要热。也过去，人生没想到，看俺这家伙个新花个错了，都是马当边开家一个车位呢。新花一年三十二了跑不是吧？也许就呢，欧阳的名气过了久了。
3: 让给我那家伙了，看你一个的吃酒年别。
0: 嗯，你家伙了，感觉得很真是幸福嘞。
3: 钱能肯这钱啊？
0: 你也能多喝酒嘞。
3: 特别要记得新花给那个不行啊，人们得偷偷等嘛是。
0: 你也家会了可真幸福嘞。
3: 然后呢人归俺的老朋友还住狗窝嘛的。然后呢俺们这还住去年嘞先玩了狗狗谁。老朋友没跟这一面让给现在的时候我的自他就是连那了罗松大大亲不是的。不是都是一起的俺们这老呢老朋友岁他不是等个谁。是吧？
2: 你老赵了，天灵一个棉被去过，人们临在嘛，气死了呗！赵家辉的民国棉麻在，欧阳的民国又是了呗的。
3: 赵家辉把被天灵睡，
2: 哎在，天嘛你们吃个呗？啊，人们在俺上做哪块那一子，他皮还是要钱。
4: 刚才那没得给个，对面还没吃不上去。
2: 俺是小吃鱼啊，到哪里去呢？光吃了等个鱼呗啊！
4: 彭美花，让今晚你控制老婆真的过了这晚嘛去啊？肯定过了这晚去不是的，给是你这声音有什么？
2: 啊，这大
4: 姐，让四头给他一起，谈到你嘴里这辣子，控制把我打没了，那么素是别啊？可是我的，算哪我等个多？俺要端把这些民工这里啊，笑死你猪马鸡！让宋星宇，
2: 啊，这大姐意思，告诉你还有就是。新花，大兄大姐们哟，俺俩在谈的，做人养血的吃好着了，这一年你们血的给不着。
4: 来接不先生，做是不是你三姐？出在以为给谢主
2: 任。新花啥意呢？躺在了可不动嘛当的，谈的俺俩你啷着急嘛呗？
4: 都给穿你三单没？
2: 啊，这让三么单过来，叔叔其实也是小了。
4: 其实也是，欧阳林是给俺打卡卡去卡去的，你不这些脏过穿不？
2: 这些地区的前面前两个月写出的一年上三不定的全都马东了
4: 前年也可是求谁
2: 可是他们的俺总共呢特别卡给免不起欧阳给俺欧洲给人家卡卡七个月四个多呢八百元元学校让你也凑不了两个钱这里
4: 爸爸我那这边
2: 啊这我那是个你让给总写的呗你让写不定这些呀的让你定最近过着吧，
4: 爸爸。让给我娘个要去的。
2: 谈得心的心这个，你定这下的，让他操一起的你。行吧，你那些，让给日母的早晚的马瑞马到，日不一呢，我日不他起不的。
4: 你心思。
2: 新花，下面呢都是钱，让给人们等下赚的，你也大伙也不着急啊。
4: 有嘛的？
2: 而且，俺爸爸种主意呢，一千元都呀，你让给俺爹钱有事
4: 了。老对不起，你俺爹钱没有，你什么这样品的，爸爸让我有嘛是不？爸爸让弄烂品的，俺连早起也有嘛事了，看给就有嘛事。
2: 这他这是，给这个这些个的，他个这不，下面
4: 你还有。平平你身边养我谁？
2: 这
4: 다시 뭐
2: 영아

0: 爸爸，俺注意的。
1: 爷爷呀，阿列古达，呀，第几句？
0: 妈咪，他留下了遥控地址，俺过去哈去个。
1: 你给我女朋友懂的，电话断了，你做去那么急不啦？快准备，差不多是不是去了？
0: 现在俺注意的。
1: 打游戏。
0: 阿妈，俺注意的。
2: 阿列古达，呀，你啷个生下去啊？
0: 去他们遥控地址。哪里还得俺母？
2: 让说的，来了从不晓得是不？
1: 是，
2: 凶多是连起我的。
1: 呀，八路。呀，
0: 今天俺注意的，你们看我所在学的内容吗？
2: 有，
0: 俺注意的。

0: 你看你落不去啊？
1: 紧张啦？
0: 紧张啦？紧张啦？紧张啦？
2: 小赵，跟这多？
0: 我。
2: 好，你让两个人走。
0: Yes。
2: 婆婆的给，张妈就今天做起啊，别的鞋子过来下，光脚给别就跟这当些。今晚你念他读书教的，让开给给些，我当家请的。
0: Yes。

0: 这东哥给端出端过来，端开。这下给不了脸色。可是。吃糖了，咖喱卡出来。你们去打针去，明我点的咖喱卡我吃。
1: 爸爸，我不找了。
2: 这生气。
0: 爸爸，咖喱卡出来。
2: 欧爷了，我找糖了。
0: 家人。
2: 儿子，老夫妻母你乐了咋？俺是今天上来了，他们那边哪里，感觉啥不听不大，记不得些。
1: 今年咖喱卡要得，哪能落去端出去？杨啊！
3: 呀，大壮。
1: 亚丽，别对的，地婆妹毕竟年纪用不是，心多看不到，普林巴里是。
3: 巴里，请问你啷子个关系？有说，得早嘛是。你听我毕竟年让了去纽约吧，接待啊。
1: 叔叔那边去，这会儿点也是。
3: 有说，你到时在人家辛苦接种是？俺们查了其他几名手续都。
1: 查了其他几项，一年几个下属呢？养年老几个？阿妈。亚丽，帮忙和拉锁就得。有说，你收。
3: 啊，让有效，让咖喱卡有效，爸爸打记住没出去啊？严肃点不行，严肃点不行。爸爸，嗯，两位可把气死。店主的，杨帮家就把话请不赢了，有效。星星，嗯，他的一个团队，俺可在了多。俺
1: 你不是啥？啊，俺当过所以呢。
3: 家人是？啊，日本。
1: 穷三兄啊，
4: 不，那不真是。讲话话轻松。
1: 我叫到你们到宿舍住话轻松，宿舍咱们去住去，至少让多一双。嘿嘿嘿嘿，讲心话轻松。
4: 哦，你阿拉女娃大皮，你阿拉怕什么做作业，到时你爸爸带你们到阿拉到时通啊。啊，这真是没事干什么。我这，这没着。
1: 哪里去吧，爸爸。
4: 嗯。
1: 毕竟我们刚毕业，了，明个老早都是当爷们的了，联系接触的。咱俩那都是要有的，老提不上啊。
4: <笑>给俺做团队兄弟做工呢，见过大开什么的哇？让大几个谁，
1: 家人给说不得的，让大几个几件事的，对的。
4: 哦，这回我是对。他的连送我去就是不是大，没要求过就隔来要的。一年两个日子，我是我们这边。
1: 这边，今天欧阳不给你这多。
4: 他的老婆们大，要着他别干的。
1: 不，那红你就给。
3: 爸爸，妈，
1: 嗯，
3: 我的星星，那我阿拉从哪里请你送？老弟给拿了，回去都有几米多。现在，嗯，老弟拿了，刚好这个出国嘛是，我的星星给我小弟不给钱呗。
1: 爸爸，
3: 嗯，
1: 老弟了。

0: 俺可就以为那我等嘛是。
1: 那我马上华云公司，拉不着连接做我的老总线嘛是呗啊？老总没听到，都听到成嘛的，许多经验面上，岁岁岁岁，引起军都不欢喜。俺一个那了，咱们老总到了下边没到，跟住们就给手机马的机子这么多哎。你还是有没有让个心松呀？
0: 钱的心心给，让到那红头会钱的心是别。
2: 上次把这讲了，离婚是要事，但是俺做杨姐，俺同行的姐呢，他们都有点搞上去，没时间呢，那最低心心给其他人嘛需要些。毕竟得对，不然人家那要钱，用不着咱人名头呢，其他人顾下。
0: 泡沫底气呢？你让你啊，我过蛮用心的，偷偷过用的。
3: 信息充足呢，我们要是查阅，
0: 嗯，
3: 是吧？但他其他人落不进来，落不进去也穷脏，头目恰是查阅的。俺做新大机关呢，三家见面是吧？各自的欧耶拉的。
4: 爸爸。
1: 啊。
4: 见面，你是去昆阳大院的，跟着穷嫂是给吃阿姨。
1: 俺屋内俺们这些人冷气，早晚打不了重油机，帮着你忙大学下。
4: 爸爸让俺们这买起，是让哥买是？
1: 俺妹子的，也叫什么的，比多外让我歇上几个月，爹爹六六做我时间最多。星星，一年让这么大，让俺做夜上的老爹就是谁？
4: 爸爸，你别尊气小。
1: 哦。哪里那着，哪不着一那着，引起书记妈对不起了。崇拜家人的，你也不起来骂街啊。心思喂。
4: 你心思。
1: 嗯。啊，爸爸突然说的，在中年为另一个伢子女婿，闯个岁数啊，用对。
4: 要不行吧。
1: 我是让给岁数。
3: 嘉欣，让妹子进去。
5: 要爸爸，要。
6: 阿妈，永贵。
2: 你到，你到，别说。
6: 呀，别汤鱼豆。
2: 我那茶叶不碎多啊。
3: 家人，你到。
5: 爸爸，俺进
2: 到。爸爸，
5: 这叫。
6: 这叫真啊，俺永贵。
5: 这是的，让到你得说的，不是话句。
4: 嘉欣，让个公司多久？俺就看了啥的，说啊。
3: 看了啥戏？
2: 阿妈，心不是多啊？
3: 你让个阿妹随不得。
2: 心多要是真不假些。
6: 哦，你把当把个多子留意。
3: 两个人随啥子，让路也过点要是。
2: 佳慧，你那两个随便在要这边啊？
4: 阿母愿意，你偷偷说过要这边。
2: 真留我那苏妹妹？
4: 听我说过也要嘛是，到晚你是跑不追尾，他领到晚的，现在菜都变成个云。
5: 小哥是这里，佳慧也多不着。
2: 是呗。第五年，阿妹都被送了十多啊！
6: 头三上回三下去，老远的，你家回来才说去不？嘉欣，阿家给你阿拉多是同个爷，鼻子是两个圆的。哦哦，
4: 阿妈，俺同学是青岛，在蒙古做的事，几十多年差不谁。
5: 嘉慧让金军嘛是的，你俺是来没吃啥，他的服装穿起用了，拼命骂街，让几个儿下。
4: 他的年龄是最轻的，骂街前头面算些个人。
6: 哦。你自己休息，卡拉索亚的仓库旁边去过谁？马金去莫萨的给不给我去过谁？开始俺老朱给冲去呢，你马金去莫去吃他最黑。
5: 俺们那个谈的钱呢，真是没得。
6: 呀，英达，
2: 英达，英达，
5: 英达，
6: 英达，
5: 你叫英达，英达，爸爸，英达，
2: 小戴，英达。啊，还这雨。
4: 你们我爷那个没雨的，女子很着是孤雨没，是真下雨。
2: 妈要是还是修炼双生，俺顶对啊。
4: 蒙古是讲是不？就叫人给信个是不？俺老君也给买吧。
2: 对了，这猪对的真么大。哦，大大是，欧阳有人给我们说，你家从小我生出。
4: 待遇给嘛是，你家吃完食大多，毕竟心肠的心情重。

0: 家人。
1: 西西。
0: 怎么啥？我有点气炸死。可是你爸爸光不虚死，连阿忠名啥？
1: 可以呢。
0: 嗯。西西姑娘大爷的气度，终为了饶不起他死。你看西阿姐，她有病。
1: 让个饶过招住吧。
0: 上回大伯住过谁？你最难了。老亲哥老母去哪子啊？年底咱们先掏出钱啊哟。
1: 人家若不随便呢，熬夜了都得要睡。
0: 是我主意的，俺来你总得算算，没有皮呢，人家爹给龙虎上去。
1: 可以吗？是。
0: 怎么啥？他对一年生牛两七月岁数多。
1: 老张他对一年当妈是呗？他对一年怎么啥什么了不得？我心没把苏老师多。
0: 让给爸爸妈妈乐呗。
1: 嗯。过年给让多痛苦些。
0: 多还是痛苦些？让给俺当我心没把苏西给。
1: 哼。让给湖南人去呗。
0: 多多谢玉姨。他那年把别孙女一接，想必也气都是下。可是你谢皮呢？把别那我答应。
1: 顾客不要送谢小事。
0: 怎么啥？
1: 哼，
0: 哼，怎么啥？
1: 不急，养了不急。
0: 当我别的狼了学习啊。可对一年，叔叔能追小白叔叔去，咱们才开两个去。

0: 家人，杨生啊，你啷子这是登记？你拉这九人哪里在登记？你就说啥么东不写？你我和陆叔啥么拆些登记？你得让开些钱米多。你啷得去那打球啊？
1: 我原来了，陆叔去对那打球。今年拉这边最看呢，去给个新康这边落地是代币，第二个。
0: 新康米对外能处理是这些，土豆能处理用户，让些是吃多啊，让些些俺让些差不多个。俺这也要钱么多不打，哪只项目算细个？
2: 星星，让我那些会么多，熬夜了项目的脚皮主要是，让个些那项目的，让是最么多皮多么的。
0: 你染了。
1: Ti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xe

0: 喂，亚丽，今天做朋友节目快结束，老爷你讨厌没得喂？
1: 啊，
0: 星期四夜，哪点没变？
1: 嗯，老早那老点也还结束。
0: 哎，你那太大些了。耶，杨哥先生。
1: 야, 얘 꼴리기 매수.
0: 양자오자회다, 저화치그도구야.
1: 진다시도 되다.
0: 지, 디제 소망자지. 디니크, 도로마군비에 지그요르비.
1: 저자회를 갑마체나, 김해시달 갑체제. 가나가 먹었으기.
0: 지, 그 먹었으나 차차야 여름이야. 네 여름은 희지 나 동강 깨비나 그 낭이 싸버리지 로슴시지다 댄디저 도리
1: 봐봐 딘제 마치 아 계세 오양 주피나 나다 빙비 똑바 대우시비
0: 대지 코치오바이니 간다 다리라보 란을 치그치에 여름 코치오바이니 바 차차니 빙비 코레 교비면이 등도수고 여름
1: 爸爸，你这么说的？上浪南面场面，现实年别。可是欧阳阿东看姐姐，他还是个大笔呢，年年在操心吧，别。
0: 你听到听他去让谢面？
1: 听到何者？
0: 是一个叶星星的赵家人，可你你听这一下。
1: 我那是别。
0: 阿姐。
1: 爸爸让给肯吃西脚，
0: 我是让给他吃。可你张张了总得时间，浪荡荡点下。
1: 你这些个鱼呢，光从年在吃是不？
0: 你当然还是有。可是今朝的年年在吃味呢，你那边那什么的？
1: 他天天念嘛是不？
0: 你什么这下当然有。野餐泡沫照餐个那么大味呢，老赵给你咋了？我给俺用过这边。野餐泡沫照餐个那么强呢，那是对不起，是我给俺用过这边。
1: 我的，你什么事呢？
0: 这什么事？当然是，我等到什么东西都给养肥。今朝的你，我那年在家肥呢，年那边那个什么的，少了大钱还是要钱，没准么好受是吧？
1: 哥对对，欧阳哥，我大哥哥今年是这样要钱了，赵家辉才哈终于是这样要钱不？
0: 啊，这当然欧阳哥是大先嘛的，可赵家辉嘛在呢，我们是他才是吧？穷人年头阿的。我们出去的，主力巴士给我们家当不的，出多当不是吧？什么是你让意？
1: 爸爸，前头俺这个在求谁？给我特批是当的？
0: 特批当的那是，俺特批能让给你个呗？
1: 年年过爸爸，欧阳林生给俺打看看马钱，看着现在年年过。
0: 啊，这让来过去，看看马钱呢，看钱有吧？看他快去了，咱们这几个人吧，可没有。

爸爸让给允许你了给允许你了就有事爸爸让自己两个主品了你打的谁准给我们主品别第一个了通通给我们个票吧这样啊让给什么都快别说要是你该去的那老赵的电视卡主意杨啊你让咱两个去过

0: 家义家好，可拉萨说。家人，让铺总队的亲属啊。哎，老张，第一位，阿姐。哦。可接受。
1: 你来了，太谢了。大爷的新款了，新的三米六是，给兔子去，没人给人不的，俺这不是给。
0: 让了啥兄弟？哎，肯定领你一。
1: 이내

0: 当当了一下。阿妈，老子好长命的耶！年纪不大，年婆婆年纪又长，看着可怜年纪不大。
1: 杨啊，阿妹先把自己理。爸爸，
0: 老杨别。
1: 爸爸，你菜啥不少进，
0: 你也进过。

0: 爸爸，我们这么写啊？看哒，到我开始去吞大是不？到是古巧人。爸爸，我吞大鸡，爸爸那个笑话啥么子？我大家人，他能感受这个鱼。이내캡처팀에랍트대신맞지봐봐
1: 그두대수시네마시야가시
0: 다와다와지에심규시공사샤수는로요제바브랑시에화삼주
1: 나가시에네이스기라니가로지잡잡아
0: 나
1: 장가야나도주시에지네넘규스된다서워주봐네라시오나무드메다
0: 바바나래지무수나스내시내용유
1: 上个招商部大哥罗这些，听我告诉大哥，最难着话，和你们新贵呗。招商个拉嘴，要我谁？
0: 爸爸，爸爸，咱们年轻的今年有这边。
1: 哈是，我可不要不要呗，想不要我生不退。
0: 爸爸，你这些哈是？
1: 你拉笑，我也做媒，我罗你就大大，满地还有钱做。

也知乎了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让大家认同到底，那么多变的。

0: 老彭头都有年皮多，
1: 你打死杨金虎。让他的心里有劲，是不是故意？咱俩话语。哎，金海个杨金多大事，俺人没摘着性命的。
2: 杨九也好些不了。
1: 你我讲的，我也断菜。俺来得不是个理由的，你打的不多，三米六不是给不着地位。
3: 이내 모란 게 룸키제 표지인스
4: 말이 양 할치에 재미있어도
1: 응

0: Ngur pyo gyo lang pyo tong tui xieba yang, dun chu zhi dyu, jie jue bishi. Tenzi yang zong ki, ngu ni ki cha pyo lang ti nyu wa pyo, sar gui bishin ta zui, pyo gyo lang bu nyu wa gyu rim na, pa cha se ba ta, mi sim gui wa dung gyu mang bu yue jie jue bishi. Dai lu yi, Xinjiang ni pyo tu gyo bie lang pu sar gui bie, wu nga gya shuo ki, ji xu ti ni, lang pyo chong zu ni, sing ki kubo par gyu ti, li di sen ki dung gyu ling du, sim gui qian bu tip chung, xie jue ba ta. Tenzi yang zong ki, 云配冷天年觉呢年讨价四十年俺却三个吧则去金三鱼边那不提劲提通对俺们家千不浪穷文件俺却没被借别金他呢有没有随不习近别让所略动且不习让是解决不习带路也川配冷不与天气三个月马的脚皮不配土鱼个别龙大清晨解决年讨价四十年日都养三个月坑龙去心秀了两百美别配米的都不修提劲 俺翠培育冷铺女为育在即登具的抗中沙托其次排土年年引起绝不是浪口电梯日无土木业俺送给冷铺培育排队电梯的七天七个培育全部穷娃我们秀松文操培熊冷铺培育冷铺育托教他熊冷军天美培育俺家特别运动的听给熊冷打工别立给牌冷铺铁继续了特别准备在马赛
1: 宁都给托斯西讲义四零年哈斯帕塔操盘年川贝塔云佩新佩接牌熊蓝提出仓门米贝小季月啦别特别宁都对于日龙第二年即军即期进熊蓝提登局冷铺铁各牛为米仓面新卫所送你银啦米热年米热牌军进通你银
2: 第六村土强度冲一日起
1: 前在七夕南昌结成前边巨人水波罗滚点点的当年日卡给前在七夕南昌艺术争议点给七八天推送不来接着我们过了车座写东团结送去算啊唱啊团结七八天推送不来接着我们就要去拍摄枪的冲击去肯定行走来团结空皮清晰的那个吹得看图你动作出来亏空前在团结三队给七团南昌一边 阿旺路去内皮出去村镇拉在新旧街板规地东行一不塌村西米内跟我车入现在脚带车街顶起车的看见着列兵镇列不用脚拉在给蒙西顶一不是抢到冲去着列几口设施陪怕吞空三倍陪聚新旧所以所长宣布赵红阳去盲目塔路归出去给归库里面村里塔吞别现在脚的前边阿旺路孙策拖入进去结束不是 看见行走来给村西搞住了点点，西屯社区开空给陈金坚去破旧了规地搞不贴新月，米特人女拉在去人女规矩麻辣了点点，裂空给熊屯着陆提备，库都塔裂去二位拖着新月不是，中国乐天抢到银拉公司经营连锁，裂去西屯人行塔，孟西人行，谢谢人行，借日前不送了命令，村子内部前边裂去拖着新月接送不是。
0: 强度冲过熊烈康给来团吧，认真感情去。俺翠翠的苦狗，七翠塔，西林图，撇绝前边，拐过塔送至前的。现在女别西屯协修了命令，规矩七个塔，三百七十七路东沟引起送不是。咸阳强度冲给人民马面康去，前些三日塔，卡巧左耳军团归的当年，南昌日修塔，内面拉带，新店边扩至西部所用街，前些空气去马拉，恰三西对过。第六，面康天。 让军军人民人群村里贴在南昌送了乔迁托给不是，前头冲给人民马面看去，文件宣布重庆冲给人去投靠国边面具新店边，促进南边配购入卡去昆明。不过以明年的卡塔，比明年的卡内江的卡接送了南昌人乔迁托穷别，俺村儿规模钱不贴穷了，俺村民看去内托面具给面边迁徙出去拖着住脚样，偏托钱不穷些送不是。
1: 前天行走来，拉在家住内，人女兄团来去七十多米牌塔，面具清晰的，三头团内内皮特别牌。前头冲进去，现在三头七个，第一个前边女不，军团七十七年，亏空用空皮住脚，损修三百斤一不是。前头冲去村里拉在住个人不尼别东西吧，洗了多几，昨天亏空了命令，三头三边拉在清晰塔，拉在家住托局，现在三头给先七十年。 现在新店被崩卡，总共了兄弟几对？现在三队给代购女吧，军队切入东沟引起送不是。
2: Nietu, Ranjong Yi Sadu Letu, Jetu Neto, Guju Dine Tomati, Lazar Chong Yi Mima Mengan to Zubatatun. Ranjong Su, Sadu Wangze Megu Nepi Menjuki, Laze Mebe Donga Gaumase, Rika Ki Wangze Nubara Gun Yube, Nebanam, Lazara, Chagi Menju Chichoba, Sunyu Shi.
0: Guju Dine T, Sadu Misegi Kuru Wo, Wangze Niri Menju Chigazo or Sini, Mami Sadu So, Zirsun Laze Jigu Yube, Lebe de Chata. 给次了军破不所列吞别刚来给女文娘别那么那一些人谈接不查给姐习近平写不出这个语不是毕竟从前起凑近南边面具培根面包侯强起列不住个天里哈将该列七位举令西时萨推库有我英龙归开提位七位那边苏康的新年英龙卡了娘家七个月俺去谈的培根忙错了 列车地图查给面具七个月计算不是西路村门里拉在三百天偏不脱偏唐北车行时罗西孔朗阔给列车车西路村门进别王子面跟修迁随地刚拉给错完年不是三十线了面具七百九百面临所脱不月别轻仓规模西跟为年刚年前不车个月三推列车地图列脱规矩地内做不提扩目人勤去观战图查给面具七个穷月不是
3: 我这家下边呢，搞些不就穷些的，今年你呢，恰下边你那行动忙做，从没到来呢，几几也不贴嘞，工资也不拿嘞，这个面具也不拿个那么钱，我不嘞，感到不过得差点人三百，这心虚了，有了，也个个挺不赢。
0: 给南开温屯人力间去，王子查给拉在土口边，列车地图拉在，沙土西做不贴，你不从，每个人心态起来间给面具写不出，龙具写个穷月啦。 王子娘别撒腿捏吧查给面具切骨热干培内腿米贵板面具切个穷也不是他是重庆民马面康等位给书记拜有亲戚列亲他是重庆民马面康去金配碗面具肉列钱的撒腿米色苦有我给王子苏里心就切个心里王子娘别捏板查给面具切色碎的样别捏板查给面具切色碎的中亏的谈特具谈层色归图拉达尔图吧切个银行送不是 你且看，将等位给书记宣布，将民办推测今年五月天刚起党组书记朱林眼睛海议，将民办推测今年五月天刚起党组假期创作作用闹事。况且，民办给介绍他，今年起电价也不送贵了。错谈就，出租所给年可立起谈，拆给女性若个别都是谈，增租给推米，个些切贵不谈，强切托为来期崩卡租用切的，越不是切息。
3: 来去崩卡租用切别，巨人用了开不切贵吧？据说电力松用也不切呢，托巴尔加行，团结电力银别退步上步松用切贵吧？民间人不团呢，都不晓得这个谈。民们推测冷路给，上车体外米线了，说不切贵不接给，年数闹热，眼睛还热，不团结团推脱多写到谈，他去切贵贴，健康苦有得些设计给，你不钱不团结贵别。
0: 这次规定念了开不切不谈，三推经委给那么人心抗力村办切归了。忙错提出他，透过研究所给来给冷路差吹不随呢。去年五月天刚去，去他居居贴村里谈团别，西金色扩团切归别，年数难一不是。小有才谈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杰创作了批一不是。
3: 这次过年呢，就年年盘儿，年冬走出来，他是过别港口郑都七十五岸边月，郑都要难，团住十三趟，每周公干十次，他是郑会做些十三送一不趟，几人拆了几里家汤，过不就新鲜，给起给南去港口我团结下郑都难受月，郑都托过些吃不趟，三推米棚迁做所给，天天人年月过去，年年吃过洋月别。
4: 三推绿色恰恰谈，人年越过团内，年不一定是穷一不是。记者中年年应该出，记录一段一十六六，他是过路外刚过了郑都路就几万趟，团着差不趟团，也是给南去郑秀吧，团结了多团结。那么了，腾行，那是根据云江团团，这人苏里人数，出门团越过路外，郑秀吧错了，二秀南外，郑秀边，三秀七路前月。
5: 在这个战斗的前不久，徐南港国的基本资产租中期安藤部诺瓦克斯基维拉扎巴坦，徐南港国的基本资产租中期安藤部陈红玉拉扎月，日南港国的基本用着租中期安藤部黄世海拉扎巴坦，日桂港国的基本用着租中期安藤部高彦娇拉扎月不是。
4: Shunlam Gangwo Chenduru Ki Kibbe Tsirchun Tsukchung Ki Ang Thangbu Thukbyen, Noah Kipsi Wei Yi, Ngarandikara Yongdien Thangbu Yin.

리가르니 워자르치위 강종인디 리위무규 사동알라 增进我们 人体力。 第二呢， 极度点别杀毒引点，唐格拉格月南方聚集，街上面多车毒点。第二呢， 土肉杀别，群众杀不赢。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你们那，团结他，亚洲人别土肉给碾压上月了。 中华民族集团草编读写七连托东局九宁早期行，米利卡瓦拉平均中央塔别人，娘这些了本地当年，也用给米利团结亚春给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给力，群众三百，票给团委他参别，预算来给偏给给人民托越狱了，偏给给团上三百了西村的，教育呢？ 偏见给多些沙巴拉达的前辈，表现美国托的沙头边角落偏见东位，稳居区对角落，凶人监狱。群众三遍，极度点别，偏给区间订阅贴，健康给蒙起登不住的他，沙头健康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监狱，第二个遍，健康前辈托个四中球队了，凶人监狱。群众三遍。 唐藏多边塔，特送沙丁鸡，及其瑞阳镇月铁，教育你；唐藏丁令塔，唐藏沙丁，唐藏塔铁鸡给六个姐姐的当年，第二个边，他点他的门柱给老林别墩哥，组队护大前沿。别别，土肉沙巴队，讲究人物沙巴的手，别给米瑞卡给迷蒙给，母体，教育你。 娱乐三边帮给群众集聚，老年特勤当年，团结他，救助级别、麒麟、自动界点别，节奏零六别，群众三百团结，别得火大才对应。

0: 你们要不要
1: 卡里，卡里，连你说着。卡三姐，别给娘子难为过，趁他气数，趁你连你说着，注意速度啊。建平，什么人在难为气数呢？别傻逼，别傻逼。卡些说，什么人给他姑妈的？建平，给主席。给主席，听我建平给你这几个妹吧。是。建平，从给那亲妹说，别的丢了下。第三个儿子是几个，年久就打不上去。
0: 什么有来得不及了，那可真羞耻。秋丽，让俺们这么去，之前建平给我提前我来说着做个亲笔住。
2: 错了，那是那几家伙生意。
0: 勇啊，建平给家伙借钱，俺们这么去，让给建平了解细节。建平给一起亲密多三件，身旁用啊。我。勇
1: 啊，什么人？别看他说。
0: 没。
3: 面具看同多两个月，俺也注意的。前头去啊！能去接些啥水了？你去接不起呢？别急，再给你个保姆的，再不用怕了。他那同意联系他，可能给兄弟帮的，现金用个手表忙起完了，出现差不多。
4: 恰不方便，能不去顶就打，社会差些了，最多拿车轮做不少的，能不去顶就忙些。出差呀，俺长住那街坊是有的。爸爸，爹，能不去我的鞋给？爸爸，你当过参加什么当兵？哦，吴老二是你的。
5: 啊，这个吴老二过羡慕我，图不得吴老二，我送闺蜜新的贵。
4: 吴老二很在哪了？病气许多，哦，你的，住在你娘家，住在什么卡些许多？年龄俺让做助理的给对差别接了，住在卡些些伢子，助理比个像那三么久。吴老二停在这边啊？
5: 哦。
4: 全大的吴老二给新兵的，俺让做的新人嘛是呗啊？快过来病气的姐姐，俺让做女给嘛是呗？
5: 让退休秋林，秋林，秋林是多，就听这个不了秋林这么情况啊，秋林了么让爸爸过了，这话起就的。你也谈个啥么子？一年些女么情？
4: 羡慕你呢，俺弄了个别啊。勇啊，前途大的要我许多。
5: 爸爸让老对不起，你也谈得让亲些。
4: 你把都没让爸爸喊么好不起了。
5: 勇啊，爸爸让老对不起，
4: 谢谢。
5: 俺中意的。
1: 少勇，他那让给县北米的年二五十，到时那重庆那住的，年去那年我先打住，接了去那年跟这这娃去打他是。
5: 勇啊，让什么算算，打住。
1: 年轻嘛是，俺重庆那住你赢。小林，少勇，俺家俺家住啊。
5: 重庆那屯大县俺住有。
1: 阿来，
5: 打住。
1: 屯大县俺住的，我俺家中意的，有。可里多了。
6: 那些还中意意思？看这说，小个子没几百岁了，现在是。伊拉这干作业给我托了什么这几个月啊？哈哈，读书熊死，读书熊死，
7: 嗯，然。
6: 让我忙得这肯定错。你阿妹，俺是抢死给不要钱多，创建那那看不是女儿的，你也看不懂我干的嘛下边。
7: 让我念大了。可是说，让我看不我干的嘛下去。其实俺最早的，从你小时候呢，让我看不我干给读过这不，抢死给这是给不个。
6: 俺他的干肉没吧，四大抢死给不嘞。没事呢。
0: 吞大地铁了，三大街边呢，穷人嘛这生的，伊那让个生活去了。你阿妹身边呢，你把个什么收入？
6: 用嘛的，就你用嘛的。
0: 杨克先生，
6: 伊拉这刚做亚的，俺让你吞大所在，我等俺让你多给端过去，然后去就我给大块端去，你让给开始收一百三十多。
0: 啊，是，可是让大俺收的，那你怕顶着冷嘛是？
6: 亚妹多些。我让你这个让命托住，起码我让了把子。
0: 可对的，他到底这人民当我弄那么多啊？这个的我让你个年纪，他开始买呢，差不多干了几日。第那了，我你不断打着玩儿的，那时看那边呢，第我你弄忘不了。
6: 用啊用啊，也免多事。人家对面我的，你让两把子笑，你让亲自听。还是说？
0: 我没事。
6: 人没也看着的。
0: 赵弟，你让宁宁学的最秀美的词语，你那让给俺亲妹子也看着。
6: 刘大人，娘的这只，这几只，几几只，牛牛娘子嘛是娘多的，让给俺宁宁多点子给我预备。
0: 勇啊，你要过车子，让给迎接俺的赵娃姐姐下课和陈叔叔去念了吧。
6: 妈的，你也是呢，谈得当过你要的，我能俺让你你们都来个去，也免得我的，你也让两把子笑，弟这马前能俺听过伊，让咱们去。
0: 勇啊，让英子吃一些，俺来个去的。

0: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不 你也想让我为开领那些哦前面可把注意点你姑娘去哪里了可哪当然可把前面还过不久真做事去了可把给我一来年不多好嘞艳红艳红叫我老大去做这个事情下
1: 让我多么等等你给使用的但我给你做做可做的念着确实送不月子了反正就是送不月子突然就让他接个人建平你小孩既然可把给你点中了多让可把去吧我带上用小孩穿给那两个钱他能真做事情吃了可拉生鱼真都同样去呢错事晓得
2: 年没我了可对起个用个钱秋林让小王是这个学嘛的啊嗯就是三叉小的老多嗯我那心不中了一下哦煎饼的下车我是哪有着
1: 我都吃了也不是的有年不管嗯张姐你能力怎么破除呢嗯没错真的没错建平建筑的艺术节挺做多气象我不过来见建平的那姐姐建筑本个意思 他都不会买不下去但要见平点你家我咱们这么吃苦的他的年老完了见平宿舍里面都是的我咱们的这单对不多我见平一起前对多一年我一起不多
2: 秋林他得给他你那么多点月子让给建平了一起姐姐三不肯就等月嘛是呀建平给你送你三点趁他季节送出总有的不下那最大的送出总没吧就是你的肯定有不及
3: 今天我的气节还行不行那边给做钱是之前就要存款拿了因为过了个全部穷钱然后先弄不穷不赢的年前呢不过没有差账你家人给什么给我全部穷下
2: 看他三木两个小时大不行每次等到街上买的呀这么多的这吃不了吗这吃吗这
1: 是要说说是给你多
2: 他说是

0: 我不知道要不要。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这个老样子啊。爸爸，你 바브랑 수수되다.
1: 아.
2: 어제 디쇼린다 샤오유마스베. 어제 군인님도 그랬을랩이야.
0: 봐봐. 秋林的少勇你们自动拉斯前马的
2: 秋林没听见明白，念点事，弟弟的李三给李少勇给，昆仑拿两个月账，秋林参加行不行？弟弟送给不要谁，爸爸，秋林老来时呢，爸爸让给年初期间，乐不乐起来？啊，用啊用啊。
0: 来什么你也怕都不拿了不就你的你们都多少动作你也猜什么话行吧爸爸找嘛的你也行过我用啊现在让你休息休息哎好贼嗯好贼跑不定呢
3: 爸爸 我老用的
4: 最最大的给车子，工作人员要有面对车子，教练员接等到车子要求是。哪里？但要我求得到的乌狼个先别等待中嘛是。
3: 是是是。
4: 上个教练员要求了不？乌狼个工作让我啥车不得？前头最他们这些我都签了，让他们先待待的，大把提嘛点的跑不得的，你这用嘛是？
3: 爸爸，这些价钱不能这都不谈个算账，你休息一下子，我们找哪买单？
4: 开始过来。哦，我对你们对了，顶最免不得。 남네 차업
3: 전부 법이 상태시. 디게지 님버다. 나랑 중고도 주고
4: 돼. 그들이
3: 뭐시? 어, 사나실이지. 두두 담세 쟁애쇼. 주도 제물이 봐 주도나 되는
4: 갈래 기분이 좋으시. 밥랑
3: 로트. 좋아요. 나랑 주신 거 너도 시시 메가로 봐. 폐진 무야 고치서 뒤사요시. 용아, 제가 중인다.
4: 시스.

0: 你可把老妹子带也没去
1: 建平，建平，让给说明咱的亲爱亲亲司机，车里来你说出注意事了都，俺在那里说出可得做不着。俺以前别的七六九代币，说这看不见去对的。
0: 说这可把作业的，让三哥可把去吧。说这啥子？啥子的？他的邓军。啥子的？给前面呢？不要讲这个。

0: 么是人才吃的你是你是多少吃的
1: 你让自己没给我让给我说自己给我去呗他给你现在这个心里我想不想死你现在是这话是无语你让我哪个去对的让给我说不能信就我俩读呀
0: 所以在你也不偷偷睡在你也吧
1: 也没书记来也没
0: 在你两个这里的书记上我等你
1: 吴小丽就是女儿你也随后姐姐你们进你们的前次也不能说让给我没女的就是女的我已经全都清满了
0: 让给看到这个做本意是用八百啊
2: 干脆给我耳朵干脆给我耳朵啊
3: 爸爸
2: 你说的这一句请落脸塞塞顶的狗给
0: 天平度

0: 嗯，既然你是咱嫂子，妹子想不起给我些，等到有那么的，还追给别人喝多啊。嗯，让咱俺尝过血的，还是个行吧。嗯，少有你们这种地难了，给他写个信。哎，让你打这些里脏米的，你们都还是个主意啊。欧里耶，工作劳动我都去的。
1: 恰婆婆的三姐，奶奶住自己，俺老是打司机。哈，是，哎，多大的，婆婆说连不着嘛是啊，你那是欧里欧里，然后瑞丽瑞乌日。
0: 爸爸，
1: 俺打李三把了，工资还最后面让给新的妹妹，俺打工资把个工资的，最后几套钱不是，让给等到工资拿了若不钱，最后也老是个钱不赢是哎。
2: 工资哪个住住半不一年，多穷些。
1: 爸爸，你这些年要这边，差不拢不几个米是不？我那家婆婆呢，工资事情目前都拿自己个老道，出来住个嘛这边。
2: 出来几年多穷些，出来几不一年，工作穷点米不是？等到哪个住住养个亲戚，
0: 这是你这些年要这边。
1: 你可这些不是，常个学习，让个苏姐姐最晚也落了吧？我再个进呗。
0: 嗯。
1: 好，再来，婆婆让一呢。
3: 欧在俺进可是个啊，让给俺弄个去吧。好，再来。哎，他的让我可把也不赢，可把也不接，妈呀，是老太专业。
1: 爸爸，可把没给的。
3: 他有的。
1: 你这现在让些你让些你俺女的，
3: 我想你，让俺全部的呗。你让个把我们冲住了的，老七的全部弄点去一呗。现在李少有你们都说话也还有。让俺也有的，也有的，你看了一些也有的我，就是。
1: 爸爸，俺爸爸死了没多久，你可把眼睛盯得些少些。
0: 他把眼睛用完的。
1: 去，儿子，爸爸啥？枪没了，给媳妇儿走。你可把婆家可走，快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对的，就是喝醉了都，土豆罗马用不起，你改天送不起大米的。
2: 我道歉是吧？道歉是吧？那个对克拉斯也有的，
0: 有小大国买的克拉斯的。呀，说起。
3: 爸爸，罗永斌。
0: 啊，是他要克拉斯晓得，爸爸让操我是不是多多啊？
3: 克拉斯我多没多。操我，管他娘说了，心不都给你家用。
0: 对的对的，老爷子克拉玛塞皮，你们是不是断个气？他可是不故意。李少刚，你让县里的把我俺嘴的绝如果点不行，我有你凭借对么说啊？你给今年县里的爸爸铺上么多面嘛是？别的点点为你用嘛的？
3: 上街是等着县里要了呗？谈到明色个推搞着吧。

0: 康布的名字是粗连木头笔呢，我你个名字是要用不着。你名字要用吧，看我这，我把别铺着吧。哼，没事呢，康布的点点粗人哩。
1: 然而呢，你是想我那军民多，你让你羡慕。康布的点点粗连土嘛是。
0: 他这下让谁想过了嘛学的？把别康布让谁想老把可这次来不着，让个新个着不？
1: 呀，你可把哈工作，你可这啥工作？ 爸爸，阿妈，那可不是没觉得。你不是不就没好过么？就哎，去当俺二爹没多。呀，让可把住俺，可把住俺。永安，马上你有事。

0: 秋林，岂不听这了华中人吧？别等到无恰下，华中人吧？快解锁啊！
1: 提起你去的？
0: 不对的。
1: 欧达在哪点没呗？
0: 啊。
1: 快点点没呗？
0: 哦。其实什么回事呢？了，长安都去不去啊？爸爸们说话气死，我带个手。
1: 俺也用不没。去不去这前面，招弟很多老脸不熟面。
0: 你家招弟来到这呀，电器不多，搁不零会给点个用。喂，让开去走。
1: 爹，爹钱不熟。
0: 哦，那钱跑着多，不两小。
1: 我给点提吧。

0: 秋丽，让你一口气走，我去的。
1: 开钱不足。
2: 姐，让他下来吧。来个预备。
1: 来开门。
0: 好多开门一样是，那天给老勇队就我去姥姥我再带下。
2: 啊。替你让干啊，不注意啊，落了心脏。听他做农民好过节，看不见嘛吧。
0: 看你做这事情。
2: 今天秋林跟俺落过节，从今拿了冰淇淋下去，心脏做注意啊，落清楚。
0: 啥意呢？所落不起的楼楼的，没让楼梯合起个。可是吴老二的建平跟县平呢，没让用心。
2: 干脆好过嘛吧。
1: 哦。你那还有嘛事？还有嘛事？
2: 哦，听这些。你回你了，谢谢这个辛苦呀，坐。
1: 再少油。
2: 再坐的。
1: 你再开那么速，着急。
2: 坐的，老远吧。
3: 太急雨，怕天坐地去，娘着嘛着鞋底要没。
0: 着急，今天可真下雨。秋里你也该当兵，今天你们得这些活都怪啊。
3: 上去多还多，地基新开的也多啊。
1: 我开钱不速，开钱不速，省着钱不过。俺娘主意的，
0: 你不是给我？
1: 招弟，快去买铁啊！
0: 谁也去买这桌？
2: 东坡罗姐和你聊去了。
4: 有。
2: 呀，压桌，钱不给，压桌的。
3: 俺给钱，我就都给。
2: 阿姐，让恁哪去呀？招弟，听真情话语。

0: 就连老来送哎，
1: 来死！
0: 哎，建平，泡沫教练，没有我打，先不三个月时，莫让个西个大姐，李少勇个莫让这些团大多数住，若不起若落不住。莫让莫进的用过这边啊，听这路大通个嘛是吧？让个大官莫让看个起脚嘛是，不过，哎，给不叫我死呀的，隔不里三路地图听这等句要嘛是，让个现在热嘛是。
2: 爸爸，爸爸让老对不起，你莫让没时间嘛是。
0: 爹娘阿姨呢？泡沫的中队呢，差不多。你二哥都在徐州买，第二年不想接这，还是要买贵些啊。泡沫是那普通卡车车要嘛人。
2: 爸爸，爸爸让新都停车桥嘛是。爸爸让个不过要求你三不着吧，秋林个身上钱不的。可是别去当兵的生病。
0: 他那时候，让给秋林了养子妻啊，我讲。
2: 啊啊。

0: 喂，你死的，让他都压大木去关啊！喂，拿掉啊！
1: 赵弟，我记得，俺让去交易，也让去下雨。秋里你也拿了给单笔，少有的主要有嘛些，让龙店柜员呢，就叫俺龙店的少有的主要有嘛些。何总管，表示过记得。
2: 让这些，寄给你过去，寄给人家去，你还不买的三总管？
1: 啊，是，你过去的阿去，这是考虑呢，我这些先交的，你让去，都是那个你怕我落里些，少有钱别不拖呢。
3: 过年个少用个张罗有些不成不得，没事，俺有些有得过。
1: 你让笑，把不拢拉去少用些了比呢？搁不对对，钱还不些个大，勇气。阿西，俺媳妇是得不去。阿西，看起我来啊！
3: 让他里面亏着，过去去，勇气大个就得。
4: 你让笑，求你我那年纪大不一，少用的主要有嘛些，
3: 但是没急事，勇气大个就。
1: 今儿个咋着的？
4: 也就，
1: 听
4: 过去，
1: 弟弟应过去。

0: 没呀，还有嘞，俺是那个车，可是来叫幺妈的。这个，俺屋老个婆婆妈不一定叫些，给几天也要些送啊。嗯，嗯嗯，俺三木是团队，对三个人最细心的跟，加些多单，热嘛热啊，让团队有那身上受足清洁，这话钱，对三个做算忙是女的，我。嗯，爸爸。
1: 秋里哪个来个吃花喜不喜要的？七来个的你也吃下去。嗯，用啊，也不行。嗯，今晚呢，让个秋里了，看不见起码对啊，哪路老爷牛牛是不？来这秀外能丢了，给不婆们几个，来个蒙古听这，吃花子是。嗯，爸爸，你今晚你把都收拾起。
0: 前年用啊，克拉斯也早送了，俺屋两个亲哦。
1: 用嘛是，我的煎饼蒸用嘛是。
0: 嗯，可以呢。就这些面，虽然很大的，你找我求。
1: 爸爸，爸爸让对的，你到底是俺姑妈那些偷生气的。
0: 我们染衣呢，煎饼给人工啊，来个剪刀切肉去呢，让个切木去不去，团大的大家大些的，到时呢俺屋两个亲哦。
1: 有爸爸，可以的。有啊。朱英达，可以的。有。哦，好极了。嗯。让给俺一起嘛，亲爱，爸爸一起去。你也让了俺周建平，让给谢不能心的这买不新的酒衣。
2: 秋阳，阿姐和兰兰给些小话上去。是的。
3: 建平阳，跟踪了英雄侠。
2: 看上上面站的陈阿姐，说出中意事了，他们爹趁俺仓库休息啊。
3: 就叫伊呢。
2: 俺俩是爸爸。
3: 所有业务面子，你听到的爸爸先面。就晓得这多个啦。说明每个建筑设计。
2: 他的地震设计确实好些，让给阿家三不打落去的，若不很多是前面的建筑的帮同事。
3: 年前的阿家让给南屋打过业务车间，专门面的建筑是打缺的。
2: 秋阳，让给地震设计用度的，让你老友姐建筑设计的来测试的，建平的建筑设计别的帮助呢。
3: 怕这车出事。
2: 阿姐，我准备面面的，今天谈谈我联系啥月？前头和这消息，我俩最乐开是没事才胡说不？今天东西有下面呢，免得全部都进嘛这边。
3: 前阿姐让给哈的是的。
2: 要些下面呢，免得哈不是。
3: 得给这个去就对。要啊。

0: 苏罗永姐，性格倒是个预备啊。性格倒把那些训练过的，少勇姐他路，所有邻居给绿给的，俺做老不是不，俺俺做老多也要死给些，让苏勇姐俺若不死的，那是白白得不了吃肉死的。就算俺让苏女士妹妹住这里，穿不了短袖时，是让你丢了少勇，少勇死了嘛对的。大官俺那活都给，你让小矿给你老干的，可要我都三的，你妈和你们都没得不着急个。
1: 让给谁拿呢？快劝你姐妹多。你现在哪把自己哟？用不给。你肯定都没。建平，让苏勇姐俺照顾死的。你若不行没得怪。你小俺那光亲你下海里些多着，哪里的？让些都没得呗。让给起了没年轻，让给没气死，动起来不得个。你听我姐姐上买不下不呗？俺今子那个天气呢，必须叫人家要买的。
2: 你哪去？陈叔是谁？俺都住过个住呢。你住过没了么？苏姐给别人买些。
3: 建平，建平。
2: 杨二先生，他能当大面吗？杨二先生啊，这婆婆染疫呢，还这位贵人。 让给建平能丢点的，多是这个名多啊！
3: 把不让给哈姑妈去，你建平的爷爷去。
2: 现在让哈去，李少勇去了嘛？就凭这个证人啊！让给俺大爷看到，建平给俺最拿的要个这几个名多，俺要个最几个名多，你还不准住那些事。让给咱最有名多个，给这些丢的存到住对来用这些我的。哎，哎，伯母。 今晚呢，来喝点茶呗呢，恳请天爷三路大恩师，退休人过千百呢，你老朋友我的。

0: 是狗狗狗是的你过得记得的故意是这个给这些大事的
1: 前天然走面码记不记得说啊
2: 这是一种
0: 子了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丁三还是见不到不速度我那些不就对鬼你爹呢恰不恰不是朋友们生鬼恰不恰不是大米呢装最新的仓本故事
1: 何子长期拖不住啊
0: 你爹呢爹爹哪
1: 最有心让俺这么去洗
0: 早晚跑的跑
1: 你让你没理由
0: 有喂少友阿里萨的女朋友都去过的你就好说哎这边前面要求给我的东西用啊用啊

0: 哎，洗下，俺洗不洗洗去？俺给得没？爸爸，土里啥洗去没？啊，洗就了洗啊，可是我洗。哈哈。阿莲，爸爸洗米多给。爸爸，洗下来送啊。不，没得。洗下来不要转，可多。拿了俺去过瘾。出去的。啊，这，然后呢？
1: 爸爸，洗米多少钱？我那叫了洗米多，让了孙不孙们个生病，辛苦一万啊！哎哎，啊，这，卡拉是五一万。爸爸，卡拉忙着收拾啊，过大生意啥？
0: 啊嘞，既然做农民，参加那个就有些。
1: 少用个托，吃不吃不吃不吃个。
0: 啊啊，这样子，农民是第一呢。
1: 谢谢啊。
0: 啊，连看的有。
1: 啊，这这，农民的几对的，差不多不着几个，差不多比呢，年薪给的给，年均也几十。俺最拿了，俺都追我几来买吧。哦，过了第一个门头，看最拿了门户要了吧，就一样的用我都给啊。就是提这个了，吹过亚的时候用呗。提这可怕用着，爸爸还过不赢呢，俺洗鞋都给着的，用完这用完这。
0: 啊，这上个就过洗鞋都给了，挣不到，少用了洗个多。
1: 少用耶，你鞋管用着呗。你现在给现在俺洗米多。
0: 钱啥些？听说那呢，让个手机里洗个药嘛些，是吧呀？哎，这让老爹不洗，你还不如去让做，买些吧，这些。啊，现在还少这个？
1: 你我都追我要的，还不如多送这些用的。
0: 让了看过手嘛用？听说那个少管给追我的，大不一窝嘛是呗？让个少管老姐姐追我去看看两样用的。
1: 钱都给不买给了。
0: 啊，对啦，给不给啊？还是要吧。嗯，用啊。哎，哟，让给嘛，谢不谢啦？啥不管用的？你把卡里的这个嘛打呀？
1: 还过去，老爹不去洗下。
0: 哎，用啊，钱能俺注意的。嗯，也就能俺可把给学啊，我，哎呀，注意的。
1: 得什么这意思？看书给别吵吵谁？
2: 少哥，啊，你是想哪个？我都吹过吵拉天下，俺最哪个？我都吹过西亚大西。这用嘛的？俺那是哪个吹都是要用的。
1: 没有呀，可是我这少哥，你让那小天去，你那了西乡进来买吧。西乡跟俺小天呢，你若嘛钱可还用过些？
2: 啊，是，那都是些。俺那少用吹都行。
1: 喂喂喂，让你少用了，你西乡跟亚不的是肯定没了啊。
3: 招弟个还过不瘾呢，伢娘是啷个子？
4: 啊，是，他这下这下，等到良心大预备。
3: 管他人，啥也行不得了，少勇。
5: 行啊，可把小英的，俺这还有。哼。你在哪弄？喂。你在哪弄？
3: 喂。
5: 你在哪弄？爸爸，你还看着有？喂，少勇，既然是拿了能过生就小姐。
3: 通过厂家不是写不着，
4: 吃婆婆是老大，你爸爸吹大钱呗，能不行我大钱呢，差不多你可不是啥？
5: 喂，少勇，既然在拿了，我都吹过俺要嘛是呗，俺在那吹过几单钱，俺最新给的俺也是当过。
3: 爸爸，爸爸让爹母一直拿出来买吧，俺都爱啥送了，怕俺老用。
4: 哦，的确是，既然在拿个新给的，肯定爱啥不多啊。
3: 爸爸，我对不起，今天就不干脆上面俺爸爸让你也笑。
5: 通过点点眼色是吧？钱用啊，俺让卡巴给的。擦干了，擦
3: 老实是吧？擦干了，擦老实是吧？这毛都剃，你看怎么的？你别过来，
5: 俺卡巴给不得，俺学过用些眼睛别看多啊。
3: 俺这里，
5: 擦个啥不？得了，来几个就。

0: 小勇，小勇，哦，过去，就叫卡车走，晓得。
1: 你那天约呗，我都出国的，全都是交下，将他过来给我们都肯定下来啊。就叫马永贵。
0: 주저，哦，给我把车子。看这是钱币呢，加大块儿给我们多。对了呗，
1: 哦，
0: 有没多？你俺是那主角来了，你们是叫我是钱币吗？
1: 啊，谁看你个光大？你也当钱，听你孙子钱币呢？

0: 大玉兄，我让你给推动那水车嘛的，昨天那天干出，就叫人叫我进去，我让最新的那边出个车队去，这边嘛像两个推销组的，用啊用啊。
1: 什么事啊？养眼看见大牛拽呀，公牛呀，压到的，眼看见动，压到的，压动，呀，老大，这是最难拿起的这个钱，养眼看见动的，压一大，是啥的？看不清你吧？是啥？老吴，你这几年有了没？
2: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爸爸，我们两个现在有吧？不行，俺这都有点远啊。
1: 你说了，鸡蛋里面藏什么？红火土豆不也就是俺土豆吗？
0: 啊，这一个俺这出口俺的，准备完了，谁不了？这歌手，不过需要嘛的呗。
1: 爸爸，咱们兄弟年轻压力，叔叔媳妇爱嘛啥货的，最压力啊，最压力。
0: 爸爸，咱们兄弟，
1: 我老牛，
0: 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我老牛，

0: 罗永别。
1: 让你的不过进步。爸爸，表记得，啥用啊？呀，卡拉索。
2: 爸爸，今天爸爸那个卡巴吉队，我连个
1: 吃的。呀，卡住我去，爸爸，结束。
3: 李少勇，今儿天你给吃点不是？这也你俺八大王旁边马步一把，吴老二旁边马步一把。
2: 俺爸爸让旁边马步赢过去。
3: 这你旁边马步赢的，你让恁个都去过亚大四队，马样样开始啊！吴老二给亚大四队让个啥架势当下？你卡里别去着啊！让给俺虫子上面丢了，我来下球一百。你这是别啊！
2: 马里爸爸，俺让你给钱呢，年年啥大怕用死了呗，差不多顶着白白的三三五九。俺村能出些眼啥么子？
3: 谁能出些眼手机的？吴老二也看你吧。
2: 爸爸，你吴老二的眼面点点空调贴不是？
3: 是啊，
1: 空调贴不是？空调贴不
3: 是个去？
1: 对的，对的。
3: 想给你的锁过我的鬼啊！锁过我的鬼！想给妈眼面呢？我都出过五三火不见不见，岂不是啊？李少勇，俺村能出些目送去他吧？上不去，弄不下。
1: 停下，停下。
3: 吴老二鬼，那出些目加上油的嘞，出些脾气，雨擦下。李少勇，让冲秀去对上，冲秀明俺可真心多啊！俺八大王来吧，更要你死个！
1: 真下真下，
4: 爸爸，
3: 你也得到你婆婆的那么的，也拿了三度，俺的这苦了，
4: 爸爸，你别忙
1: 着，
3: 俺的这苦了，
4: 爸爸，
3: 可真
4: 前面，张先生的，俺怎么样子，吴老二样样可真，
1: 我
4: 可真前面，张爸爸，
1: 我得的，
3: 给李少勇。就让来给我们这刀子爷的李少勇，就让俺们都住过金牙院的，俺就那个主席的给穷死俺了，最惨样的。就让俺都住过吴老二爷的院里面啊，就是爷的，说说那个主席的给最惨的，看是吴老二爷买的穷苦寂寞的这破屋里面啊，给李少勇一人过了不够当家媳妇啊。
0: 真是
2: 爸爸，你吴老二那么爷面，那介绍爷。
3: 孽虫，
4: 李少勇，你可真前辈，让给俺三不学习。
3: 孽虫，
1: 赵弟，把外头去先把东西。
3: 孽虫，都不得劲。
1: 有少勇的干子的钱要嘛？这干子的钱要嘛？

0: 阿妈，你赶紧打电话回来呗。今晚上就我俩三姐弟一杯。你不信？爷爷，李子爷去了，我的那老三妈退休，刘姐，刘。少勇，少勇，把我们这个东南云咱干出去，不然就卡拉走。那爸爸打卡拉走。
1: 爸爸，爸爸，你给咱这什么三姐弟？

0: 赵弟，让行让行姐，少一处见东西。
1: 俺今天用嘛这样嘛？你少云见大家亲别人，怕妈妈再不亲我这不？对的，巴不得这龙给给着亲不对。
0: 你让爸爸看他亲我，让给蛤蟆混嘛是不？爸爸洗个尿不得点味的，素净了怎么不？就是呀。
1: 妈妈亲你用嘛的，亲你用嘛的，俺们俩要死要死要死就。
0: 是个穷人，巴不得结婚生下。
1: 俺们俩最多亲我嘛的，要死也该就。

0: 找地用呗。
1: 靠这找地死嘞，俺让去找伊。找地么多钱也要嘛这。那我的这里老也麻烦去。
0: 舅舅，
1: 嗯，
0: 让开车用吧。
1: 俺开车用呗，俺让去找桑子，你让什么这把钱随行着。可是你这都差不多啊。公交车，差不十五十多，西门子个白天街地买呗。
0: 卡里，至少让阿家给比嘛吧。
1: 你这钱牛嘛的？呀，你的。
0: 这，
1: 让你阿拉多斯托诺。
0: 稍微帮我们提督。哈哈，
1: 弟弟赢过球。来过的，来过的。
0: 呀，
1: 你藏么钱鱼？
0: 这，
1: 你的。我你这个动作，光塞着。
0: 嗯。
1: 嗯，找谁的？
0: 舅舅，这里给阿家给送
1: 的。也随便的，也老随谁的。
0: 嗯，你舅舅让的也是给，
1: 也是看了你吧。
0: 今天从头到了阿家表姐吧，也是给。
1: 啊，是。那让舅舅着吧，让给俺孙那个小小你过去，你让家表姐过去。那行，那行，没得，你的。
0: 嗯，
1: 你这皮干记不得贵啊？
0: 钱至少让是你的呀。
1: 俺愿意拿去，就当我谢应的。让别的爹爹呢用过嘛是吧？那这下，你让谢我，你来让主播管到了管住，你那公司哪不住人？
0: 至少让个性格着不，招弟爸爸他们都差不多。他这个同大弟经济，毕竟普通请不起用着。
2: 喂，招弟，让那年岁年火腿球，让爸爸先当这下。李少勇给卡的意思，我都出过年岁没票个呀，让爸爸也过嘛的啊。快让那娃等买上去。
3: 这下林辉，让给俺光光东西的。
2: 啊，我也就好几年吧。
3: 啊，许多嘛是的。
2: 用啊，可丢过。
3: 他在哪过雨？
2: 用啊，你两个去过。
3: 喂，
2: 俺过啊。

0: 地卡里别去了。
1: 昆生无知，管不阿多。上用给这边巴布朗吹着不知。
0: 马西，你出席穆斯姆斯坦布的罗吉鲁马塔勒吃松排骨的，上个当场阿看我这，我半个都生不脱。
1: 上用给吃松这样事的。

0: 我们这里也是，急忙我忙起送这里，少勇给开点菜那里。啊，是爸爸，这样的连续，出席木松就这送的是别别的，吃送是大伙伴的，他可咋不？叔叔朋友忙过来过过当街，
1: 怎么接的手机有？
2: 这下爸爸，少勇给弄好些。
1: 爸爸让俺叔叔朋友熬的茶，少爷出老实了的。
3: 俺也他都弄些给都。
1: 赵弟，爸爸看了娘嘛是，俺们也看了，听人少爷出老实了，俺们看他媳妇的了算我啊。
3: 哟，
1: 姐，我们不是多啊。

0: 别衣不穿姐。啊，弄对没对？
1: 咱可真是用吧？哦，爸不等到俺弄烂点对？
0: 爸怕啥？俺让弄烂些点鱼。
1: 咱穷了。我爹爹姐生活起是住着多，但这些个没用钱。阿家人来多为呢，俺你们娘家个克拉也个用的。
0: 听我俺吴秋林来教育的孙不语。谭德阳，阿家来教钱多。
1: 啊，才然意呢，你让些哦，推荐名啊，听见嘛多，你那都能用嘛的。呀，爹说的，妈对的，呀。
0: 可是就是，家里都做业绩，俺你们都落着。
1: 爸爸明天接送人，我送用呗。
0: 爸爸明天买钱，你让送用过去呗。
1: 呀，找，
0: 叫苏子杰。
1: 路不都爸爸三趟不是？
0: 那是，就在让土路的个，怎么可以？
1: 怕姐姐追求着。啊，那这是，呀，找。阿妹，什么开始做啊？
0: 我中午就投诉
1: 了。我是来投诉。
2: 有克拉斯托，克拉斯托，
3: 哎，这都是够的。
2: 有事，克拉斯和事。
1: 爸爸，妈妈，我罗永斌。
4: 罗永斌。
2: 有事，妈爹姐，克拉斯的。
4: 有克拉斯的。呀，对的。
2: 对的。爸爸，咱没啥么说么事，那是克拉斯的。
3: 都是够啊，俺给谢意。爹爹呗，没看见么啥么幺几年啊？俺这老张厂给搞的最里面吧，俺这老张厂给屯大的安堂搞做过去了的，先生哎，今岁金马屯头农村的这小家钱币呢，俺那搞的最快了嘛去。
1: 爸爸，俺这人工啊，人来要送过人，俺没看见么的人，爸爸让给写上年年数。
4: 打卡拉萨多，是吧？卡拉萨。
2: 写啥送嘞？写上叫卡拉萨多，俺写不
4: 卡拉萨多，卡拉萨多。
1: 切，看这个，刮好水水的这，
2: 也是的。
1: 啊，这他学的去。
2: 没事拿了，说的些学的可里面辛苦一呗。
1: 俺做的可里面吧。
2: 让伊那几不月内从没脱的这事啊。
1: 让学的，你说的些学的可是啊？
2: 让我说的些学的，你也中不着的，那蛮连不得是的。阿江江，你也得这生没？你中午表面总不能送的这阵生没得，一年年二千，莫让个让了要死哪去？
1: 阿丽，让个俺去落车去，你那么要很这一面的，多少钱对面？
2: 那让了先对面多，让其他就差不多几多的。俺孙那我都出过买药去，秋林和孙那里呀，俺孙那住着开开俺们托不算，表面少年送的这童年，基本用过嘛是吧？让学堂招弟送那东岸黑水药去。
1: 屯大地哥，他那年三岁吃的么多，上头药是先送的。
2: 可真上头，可真上头，让给送那三袋药去。
1: 啊去！
2: 爸爸，莫让爹同多钱，没给黑水药呢。屯多爸爸看的钱，让叔伯就当了事。今晚的招弟两次去啊。每次在让个招弟两毛钱呢，你让说的这趟去。
1: 其他

0: 招弟，招弟，大兄弟，两小马的，你让他们上线。你让宗勇给张三叔整多了名头结不赢，投诉是你的事。
1: 啊，他的团结点这两个俺在给怎么切不接？
0: 让给俺三叔名头四个人上线，名头结不赢，没人能去这瞧了。
1: 让的马军军都切住马的边，俺是哪吃这圈的没？
0: 你让切哦，让给退军个六三的团结不赢呢，整多起的能打有马些？
1: 人民的贵呗，
0: 贵妹，张安琪呢？没进来专业民族，伊那招弟，这都要借钱了，你也不谢谢。让去我咱妈塞，让我做张安给我随便没藏没，腿没着的。
1: 啊，这张给俺女婿妈着的，俺新婿没白干了，同头让给俺女婿这边呢，俺陪住人的。
0: 啊，是，你让去哦。哦，招弟，你让民族贵呀，卡里面新贵呗。
1: 卡这，
0: 用钱送没有？唐国的张三叔下的让给个学校来日日了，让铺上着。用钱你不的，可是李三个妹让来日个金牌，打把让同学去玩了吧？他这真多的拒绝，捏着娃了让个可是李三了，让个下下的李少勇下下的天气里几个银币的现实就要钱多银，同多送不的，天气学的银的。
1: 可是天气没得这，
0: 他这真多的俺送不的个。也用个张三叔拉着杨秀了，日本买把是中了几桌呀都。
1: 我那钱花上我的这要的呗。
0: 哦，我那也。
1: 也好笑。你年把的白赚钱，现在实际赚了钱。
0: 我这。对的，你让了张三叔他说的，所有偏巧的推贴定着月圆，对，多多提钱。
1: 林辉。
0: 啊。
1: 这里人的人给年轻人为哪这事？
0: 为哪哎？写到了呗，要写到了。
2: 少哥，那你是多少岁的？呀，七十多。呀，少勇给俺看脸去，估计你妈婆姐，让估计钱就意思啊。有的人给顾大点钱，情面是没了啊。
0: 哼，养的这了呗。估计就把脸老顶这样了呗。让起对那让起个穷
2: 啊！俺其实你也欠穷，你估计前面那少有了一样情事，凭见面不可怕送不着。
0: 啊，到这下，俺孙儿那孙拉姐，巴不得那龙狼别干些，但让个身体慢慢弄大。
2: 你爹们送不些说啊？你的这些难道不会欠都一的？
0: 但让个巴不龙个解释也不着呗啊？没想过那去年的这岁了就。干不得俺修的，别给，我的。

0: 少勇，
1: 嗯，
0: 年前我让你给两个都有学，然后的落不起人了，人都快最痛不久，他们得这不要开始民宿。阿家给你带的是我让你叠接叠接，新人那里缺少的是六月说起。阿家给最叫两个的七十九的鱼呢，七十九岁的他哩。
1: 当我让你叠过了，马上能用对。

0: 少勇，年前呢，俺让你给两个月说，俺嫁给你那的心，俺让你中介的，俺念了心里那欠三大事，我是身不由己。俺嫁给主教的千军队员呢，其实就晓得他个人。
1: 当然你，地瓜嘛先用对。
0: 喂，你在俺底下批给杨西拉用的，让俺用到长吉了着，让心碎了心的呢。俺让你多管嘛，这不要嘛的。长吉那两百斤，让给看不见是些粗的。喂，底下长吉那看不见是些了，用不脱不起来多，让给捏了两个大个钱，等那长吉钱不拿了，通给钱大个钱。你还没有投诉呢，现在如果提前两个钱出去，我让你跟我养个小姐看不起啊！年前呢，我让你跟点点米给了，不给给钱用过的生计。
1: 赵弟，让给俺们子七十七百两个的有效生了，俺还要着。
0: 占了俺要是不？今晚偷偷俺让你不要着。
1: 啥时候你开车回来呢？俺们俺俩俺的手里面还苦命多。
0: 이내랑 주저다 아작에 철수

0: 唐多年给个毛着过不点做俺最近都拿书啊都见拿书页今天想到俺最近都拿书页给点对比给他了一三个去过去的一三所得的土姑娘别说话语
1: 前咱想到俺最毛着土色在书上
2: 因为你给
1: 他们做过这些语呢想到年前站起脚真都拿书页给他们对不上吗顶接干了
3: 简单了给他阿家招的两个人才能给
1: 俺最毛着仓吗俺这是咋能给
0: 前日去那个英语点对不错，估计能记住呢。
1: 俺最点对呗，让你罗为俺家的听着呢，俺家的听着呢。这是俺家听啥？前日想着
0: 俺最点对不上面，怎么的？坚定偏干了，让你给俺家的听着，点对不对？
1: 听最俺
3: 家招的，俺家招的俺你不行。
0: 我着才着呢，你做出什么成绩来说？坚定不上班俺最心里大我这最最烈的准备比什么上大的大瓜都坚定不做你让你总比烈的难过给天不上大的提醒俺最真多的兄弟坚定不上面给俺最上面牛逼烈士的地里俺最坚定比死细大躺里难落很多提醒给什么啊抓不连夜大坚定不睡帮不难落一杀无知
1: 走得挺吧帮不难落坚定不大什么啊连夜这真难擦水
0: 想了你真都没有说错的要炸起你
4: 你找地给你拍起陈爹的牛爷我们得找永大学校找地给念的恰苦恰不到参不明度
3: 谁下校领了摸着地找永大学校可这随你去啥吧你这样的了啊你要在人做了咋差不多啊
4: 找地给当别明日你们是一个随意的他们来苏州月上确实切个永续来过去
3: 你那这都退出干不出来没吧

0: Chris，
1: 俺在镇头头最高压推力，什么超过零件，俺大娘都头最昂扎行着呢，听到？中。
2: 中。
1: 叫林辉，头头头最高出去了哈密度，俺叫赵弟弟，赵天宇头头前面站了个九十公分长的，快点休息。
0: 一、二、三、四。
3: 江南俺最坚定的，俺最坚定的把钢锯肉，俺最坚定的把安骨，铁狼给摸着吃呢，俺最坚定的牛皮肉，坚定的把安骨把钢锯肉，钢锯，钢骨，钢骨，钢骨。江南俺最坚定的把铁巴，牙皮肉，江南俺最坚定的把铁狼给摘走的金皮树，
0: 坚定不能变，俺最坚定的把钢锯肉。
3: 坚定把钢锯肉，顶着牛皮肉，坚定把皮不皮肉，上了顶着把泥巴顶着牛皮肉。俺最摸着的，坚定不做，给俺姑这嘴，坚定输了。
0: 坚定不连接的，坚定把泥巴钢锯肉，
3: 钢不住，钢不住，钢不住，钢不住，钢不住。
0: 咱这个坚定坚决，
4: 俺最坚定个安塘我的，最是把三十岁多的，过年，
0: 俺最坚定个坚定把泥巴，天天把张招弟弟，
4: 俺最坚定安塘我不是说了，耶！俺
5: 哥，今朝镇头给安塘多把这些的树叶，
0: 你咋的吧？俺
5: 家招弟给今天安塘有吗的？
0: 我当退的，给啷个藏不到太多，开了吃个多别牛着急，娘们儿哪路？
6: 招弟个先把念头，念他的先头不低，他见那需要的，唐到念他的进度全部做念那念错的。他这个进度全部的这是念哪吧？他见那输赢，俺长期念要办，这次是念跑不出去，俺找死的，早要给什么阿对了拦截，人家的牛角，见面是个错事，念他到俺这张阿给见大大，来不错，他见那输赢。
7: 赵林辉，赵林辉。
6: 俺家给叫人过去的，同到俺家的，俺做长辈过去的话，你就不同到你能没得？你也咋的？他见那输赢，可就干脆就你走我，你这继续下下丢丢去呗，老不的，干活嘛去吧，他见那输赢，他见那，听见了，他见那输赢，他见那，
0: 听见个可是老板，他见那。
6: 咱们也不是去哪里，给他们回家去哪里，都是那。下面给他们也是水摸着了，我这手艺顶着去过哪不得，他的面子，我这哪的。年前的这些事情就对，对我头这手艺开窍嘛的，开窍的差不有面子。你摸着看，那么还讲这边，许多嘛子的，听给看听见俺片段，看我这的这做多没偏就，前三年这手艺顶着是单片。

0: 现在成都就这些，其他干嘛就做你这么小个农民他们那里，这次是老抓老抓的，是不是那个平头鱼呢？
1: 谈到这你忙完了，人民群众都来，你俺就前几天呗，咱俺现在全部点了六块现金，别追群众都。
2: 谈到天外忙完创造了工作单产品，这属于蒙古，全国群众都。
1: 天天天天给你们那边抓鱼。

0: 阿佳佳，落住了。阿弟弟终究吃不下鱼，你那趟的阿落住了天气为两个小鱼。
1: 你给托起来。
2: 要个嫂子，阿佳要个嫂子。俺最拉雅的鬼叔叔，
3: 俺最吃这些，招弟了这些的学了，
2: 走。俺最吉林的昂塘葡萄干了，比如呢。

0: 现在路上走的也会是黏的木头，是吧？
1: 少勇，
2: 这，秋丽，你也让这雨。
1: 你按照如米干了，让他去。
2: 如米，
1: 有眼睛。
2: 你这成天今天送咱，你们都过去解决，走。

0: 赵弟，可桑团大弟，我这我这啥啥事？穷着了桑大么桑？让个桑皮去了。
1: 弟姐，
0: 什么事？
1: 可桑你住的怎么小嘛子？
0: 前头前头我应该先赶你了吧？
1: 嗯。
0: 前头用啊。
2: 赵弟，
1: 赵弟，今天是个怎样吧？
2: 他这个摇摆，张三姐这
1: 张从肉骨上摇皮的，
2: 张从肉骨上摇皮。
1: 亲娘啊，都是那年长嘛，听上他小外这说过，今天是怕老弟能免我嘛些事哇？
2: 亲娘啊，狂些事啊，
1: 是，
2: 今天先不能去睡的。
1: 用啊用啊，我俩晓得，小鱼小俊，阿家工作这是住的。
3: 哎，装到了体内就是
4: 了。小子，
3: 有人在告诉我呀。
4: 不行。
5: 哎。少勇。
3: 哦。
5: 我倒是孤单。
3: 嗯。
5: 今天老张叫我是不是吃姐？俺的姐生不明多，让甚至有点俺没事的。
3: 用啊用啊，能打么？
4: 用啊能打么？
3: 让我吃姐对是，甚至谁也免不了，
4: 给是吧？
1: 看这大姐，两个床都给。
2: 赵弟，要不睡一下，让我那六岁读啊。一年俺做床给那鸳鸯过不睡，人家俺做啥那看那啥听没变。
1: 那大么个，你过年看那大个。赵大姐，
2: 娘啊，
1: 呀，赵。张汉柱啊，
5: 哟，
1: 赵头，俺是赵。
3: 昨天我那表堂都还不多。
4: 谢谢，虽然都还不多。
3: 谢谢，别给这个。
1: 上海你看那新表的，看上次考试三对呢，老大开要买的。
2: 喂，赵弟，批给少勇的秋令马这边。
3: 马谁？弟弟光了，别听俺的同学，光给什么大招不齐啊？
5: 俺两年前是，弟弟光给咱们也不行。
3: 是，给俺光吹。
5: 要不去提一下
1: 少勇？
3: 不是，
1: 弟看上一边。俺家公子女儿看那是俺用皮。
3: 呀，对的。
1: 没关没关，人皮给对的，你也对对。
5: 那你就当是在打打土去。
1: 同到六角去预备，弟姐家来了。多个预备，英达，弟两个杯子预备。
3: 是。
1: 你去哪里看叫英达？英达，让叫英达。
3: 哦，弟，小叔嘛，杯子是给谁的？
1: 我买的，我买的，这些都是给你们的。英达，你去哪里六角去不要不消失去？
3: 让俺去啊！
1: 让俺去去。老总，看伢子，给俺你爹总得去过是不？
3: 让你个多个啊！看谢玉，让俺小林了光大了，光这边，光大死了。
1: 没让光大了噻，谁俺光大了不得？

0: 让多点是对的，其他差不多就是啊。
1: 千万爷，你现在看来你千不千不值。
2: 少爷，少爷，咱俩家也有点。
1: 少爷，少爷，
2: 少爷，
1: 中间的东西的，我让俺给你的裤子贴皮。
0: 也行嘛，是，你有没啥事啊？结束嘛，你来继续。
1: 喂，局长。
0: 别别别，
1: 是什么？
0: 别让你过去。
1: 我把这，我把这，
0: 你
1: 有事，我把这，莫过莫过。
0: 少华，让给招弟了，卡巴是给不接。莫查中间那爹有没有对的？其实爹都那让别给怕输了去。爹们都那有事。
1: 喂喂。

0: 少勇。
1: 嗯嗯。
0: Kvalis。少勇。
1: 嗯嗯嗯。
2: 喂，少华。
0: 让水吧，我求你。少勇 ，Kvalis 姐呀。
2: 这叫可把人给娘家喊去我谁？
0: 啊，昨天主任孙子推给你
2: 重大新任务这边，让去叫他土著。
0: 通过让去叫给克拉斯哈做事啊，都买了几楼招待给托住，我你怕了。可最多项目着，今天让去叫给
2: 招待了咱们家叔叔，
0: 难道让去叫谁下？去叫给顶着几年员这边，用啊用啊，大胆签名，俺家才哈主席。
3: 少华。
0: 让爹和这个鱼。
3: 啊。让俺们听这些可怕是你吧。
0: 啊嘻你这就全部打而且压力说下而且你也没多。
3: 前段让你们都听啊着着。啊嘻有请的让你们三个人等过来有请。
0: 是不是嘛这是给的特技。
3: 就当当大有马戏让阿香没给你吧什么马戏
0: 让去了可吃鱼
3: 哦那你姑母都唱起来用病

0: 呀，招弟，让客家用吧。
1: 让侬多罗买呗。
0: 我，初步看下去的，阿拉都是农民，加上罗买。招弟。让我呗，
1: 刘辉，特瑞，俺公司你们都看了啥钱没送哎？
0: 哦，
1: 别个来白接了，照用拖住。叫刘辉你们都看了谁接的下？江大这点钱里面吧，别人看了第一日不？我一看咋看了啥个呀？看热的？
0: 好啥么生气？你别哭了，
1: 姑娘，你们都抬不头俺衣服穿那么久，现在俺阿爷来接，姑娘必然受病。
0: 晓得，俺让兄弟干不远。
1: 弟呢？少有给俺洗一句。
0: 可得。
1: 你还没接不接？你得这钱买回不？
0: 快洗一句。
1: 少有给农药买着呗，俺是活也看着呢。
0: 快让人寻女个去！招弟，你让车。上个苦你怕了，你苏卡的玉梅先丢土喂啊！
1: 都。
0: 走，我少用三个车的。
1: 他姓马兰的，我住梅。
0: 你看了女的，我让你给苦你的姐姐车接，就让你用你卡的钱把死了不消去。
1: 林会长姓马兰的。
0: 走。
1: 我住梅。
0: 你看了女的。
2: 多么多喜，那么多大，多还就通过没多。
0: 你看女的，
1: 大哥你知道。
0: 弟那人，
1: 我心忙了
0: 的。你他爹是谁比？江大镇这随处看弟那爹窝死。
2: 看不上。
0: 看不上，李少勇可把爹窝的。
2: 通路还来救下，呀，比的，呀。
0: 卓达，
1: 大拉斯，
0: 卓达，阿
1: 斯，阿斯，拉姆勒达，
0: 卓达。

0: 你会找到，赵迪，赵迪，那你能咋？赵迪跟人家过路走去不是？赵迪，赵迪，张阿姊那些么？你这把是大赵迪，爸爸妈的。对，赵迪，你拿什么名的？那是那些么？我的爷爷把女的，你上有钱的，你这是你要买的，让俺孙子都骂他娘的呗。哎呀，些么？赵迪。
1: 你让俺们去死行了！看他的眼那是什么？新疆那个装能行的下？是啦。也是搞也不许多。搞这个，我那前呢，他得退了，你看他做眼那吃药药嘛的。看意思呢，他的什么生不给别个送走，什么事也得解决过来嘛是。欧大文，
2: 哎，走晓得。
1: 看这个。
2: 他大爷，看这个去。欧大文，欧让你这里面穿到了啊。
1: 这老弟这累不是吧？这是给不起点嘛是呗？
2: 你出来下，偶然给他过目就给。
1: 看晓得。
2: 你也可对了，招弟给左手指看的，可不就是你什么意思啊？少用那巧灵，你真看的什么东啊？没得玩一圈，让给看什么就没事了。阿七，
1: 听到你这人招他骗是呗？
2: 哈哩，招弟老用姐开心没多耶？
1: 让给俺过好等过嘛是吧？
2: 就叫赵弟给少用了幺五卡钻石敲伊那生活些，让我那国粹么说，没人给泡沫可骗钱不是伢个嘴的，肯定是欺骗呢。一年年活对了，赵弟给少用他爸打米多，多多米菜钱，你也下手多啊，还是别了。王爷，赵弟伢那你呢，看上是里长没的，可是让给你最体贴的，三百金多卡不起，先多个拿穷别死了许多，看上是里长了，明年干啥？
1: 对他任意呢，伢你一万嘛，岂不是？你让叫出些来打个有的。
2: 妈的，你最疼我那些，可真的。
1: 啊，真是让人家打个有的。哼。
2: 哦，你个三不小心，老不小心就算打得过，
1: 呀，别的。啊，这老庄，老庄就让谁？老庄，老庄，老庄。

0: 招弟弟同多，让你也请命多个。
1: 你看怕叫命的，领命多啦，真多过年连叫命多。
0: 你让怕去罗局了呢，人个命多个。
1: 他的罗局命呢，莫让龙南边干算账，他的钱呢，偏到乡里要嘛些，莫让跟俺同队行嘛些。
0: 杨梅呢？杨梅，你莫让菜还行个，你莫让三些些哦。
1: 装嘛的，让给三些还吃过来。招弟是个他个那些，我他弄起南边呢，几个那东西，嘴巴提也学你要嘛些。让给省乡玩的，大壮。

0: Jinpi, ni xie zhong a? Rang ge mian sen na mi xin da yu ne? Rang ge mo rang tun da le ta bu yang si qi yi. Da yao chu xia, mi qie qie ni zhe ge ni sim dong a? Ni qie ne, di gong bu di, sui mi xie zhe ti ya yu ma ji.
1: Di guo xie bu da ge nga long la yong ge. Nga ngun ne so ru ran ri xia. Ku ni ge nga yu ren bu din zhe guo guo dan bu ji.
0: 然对的，你家人成龙姐姐的这只，我那些不就要这些？当个三毛汤死，叶红，俺你阿姐的点点卡卡起，弟姐我你想死给不？没有俺米了么子呢？你莫米了怎么的？让俺给你这些卡多，让给我擦了罗马古的这脸擦不着，我那看见没吧？看不见的呢？对你一百。
2: 开开始没吧，突然不得生卡死嘞。
0: 让给他的某人打卡卡钱币呢，真做手术的，怕起这结棍嘛噻，我唱个叫侬凭借热嘛是。让给
2: 我，想不见过的困境都是个呗。
0: 让你，你也是去做那穷的乞丐钱。今晚苦个钱呢，我唱个叫侬做两个是，叫侬做两差数呢。
1: 对对，让给某人比比呢，路也真不卡最要嘛的。哦，是。他个哪里？儿子，观众们，到底新人兄弟看是不是对？
3: 让爷爷年纪也不够老，俺们来亲戚家通不赢了，我们交给亲，看你长大时的有啥路事情，让给爷们多，养个人嘛些，就不咋的心没变啊，等到听这些他就土没得过。
1: 亲们，就不过天边干不出么多，爸爸说的，听这你瞧个阿姨，
3: 让来老婆也等个人变啊，让给恁们就养我是的，没错。
4: 光大土点修不是，米那瓦了，让老三拿大的下生不是，我都是修不是。让给你拿下，找点车马事了，
3: 俺们让他开车都没多，西装西里事了，同我老三面的五马是吧？
4: 今天看那东哥这边啊，
3: 看那嘛，同那谁不是？
4: 没是呢，你也看那面吧？
3: 让给那面是，让给两个车队，绝不脏是修不是，龙背那了，老不离给看的下，到我那让给车不是呗啊？

0: 招弟，这个人，我丢了少勇给切了可不对切，让给森不死的，让可丢福尔摩斯那些枪支，他都没想到那些可不对切也森不着花钱。
1: 咱有什么有的？我让他弟先来接电脑没？
0: 好嘞，福尔摩斯的长剑个大木枪支，让给哈胡有的嘛的，让给他的米给得过的，女婿骗过嘛的，米给得不到女婿骗不的，全当乱的，全都这个嘛的。都是今年福尔摩斯的当季，我这个老大自己让笑。
1: 让你开始的。
0: 开始的，你让笑。今当民忙前个，你手给七岁了东西，让给七岁结果，团委的统统不过的，让个新官呗。谈得上当过你钱要是，谈我的卡卡钱要是，你不得木头扫街要是，当过马钱过了，少用了搞不圆满，死死扫街去。看起来土不土的。

0: 年少勇敢不勇敢，看谁不都把恰下呢？乔六姑娘可久没见，就能可把用着。
1: 你这年也天灵嘛是？杜斯奇，年了少勇敢，这些肯定也不算远的。可是今年平时看车票买呢，少勇敢点点这些也不着，这些也不得长过瘾呢，让给三皮吃着。可是今岁些月呢，让给叔叔接这些碟子去吃。我注意的，或者少勇敢这个对俺姑祖姐古点的话，前不见面生么多哎。您是这么多位
0: 多久这
1: 这多久这可是让给亚马钱呢你也亚钱没有我年个中心的

0: ngur thong chukor ta.
1: Ji xia baba, ki zi ma ngur lung nu yu di.
2: Da ji xia bo, ka ju ma xue da. Rang ya ku ni kaka qian de seng gu du ge a.
0: Kaka qian ne ma qian ne zhao di nian la xiao. Ta ri li shao yong gu ne zu di, rang ge mi zi la bu chu su cha bu da xian sung ai.
1: Kar xie xia si baba, ta wo na, nye tang de qi lo qi jie chang yong da zing ga.
0: Rang la zing xu su yu si gu du a.
2: Shao yong ge, rang si xia si gu du.
1: Shao yong rasi ngi bai di da kang xin na nian wu ri bai.
0: Xie zang xie ta ge shi bo. Sa ni nian qi qin rasi xia si lam na rang ge, wo si gu ri bai a.
2: Bo du ra yi na. Zhuo niu du ge a. A zi. Ke ra ni na, ngang wu ne lung du xia xia. Bet ke ra ni nium du de wo ke yi. De ni rang xie. Zhuo ni ba.
0: A zi ka la so ka la so xie.
3: Wei.
4: Jian Ping. 我他都做个中单子里的罗永春姨。 爸爸, 让你们看些是罗列姆斯基。
3: 初心,我都先擦擦擦。 这次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4: rang chi ne ge chi ka ju mu ju ko mu ju nga
3: ge ko mu ju ti ga su re
4: mu ne ge ko mu ju nge
3: ko mu ju
4: chen rang ka di lo yong ga
3: nga tan de tuan da dos tak chi xiao yi tak chi xie sa sun lo yong ga
1: yong a chen de ba ba ge ni ge rang gu de yi da
5: zhang ge mei ge rang ka ba le zu ge
6: 你这婆婆对姐你都笑着让个谢他让着谢没我我有些去做几次的话我三千没打卡车的要买的三片但我三不同时没谁没谁呢你卡开车和我们就都多些的李少勇和你咋咋那一这马军马军
3: 让哪点有呢我过马去不吃个啊李少勇就让俺孙那里要你为啥么这啊就是来军这些年来嘛的你就让笑招地给不能干这么多你俺是去年啥子替人家去干不起家他去你年轻我拉马他不起啊你徐大徐大去让你去给俺孙能上面俺过路住去下可得过路住给是你们家羡慕那么记了孙中看呢让俺记得穷起点比呢让花路住羡慕多
6: 让些什么你们等着马上用对谁给对对招地给彭古东西让个阿妈你在外边要用这么多让个那么输的呗张招比俺没肯这些面让个心里边你心里没想到他对这些事的呗其实俺大家里你们到底要什么俺是你那么连差不的他多数这样干了可不能这样连个等这些怪阿姨钱能俺学的求你请你那么记了看不能看这个的吧
3: 马拉萨萨比姐在这个新的地方新主席给点没了吧让开等着错了爹你刚刚死去马拉给怕给不是苏格刚的狗狗狗的马拉给什么事情你也读书读书去不是等到他让你是他给钱面你也就尊到此些的呢姐妈呢可不够接近我我在这边求你个什么事情把恰恰呢让给来不住是吧让他的枪子也才被接不起来的
6: 没事呢求林给让下次喝水钱呢让给每次都不行不活着吧羡慕到钱吗那时候羡慕喝水喝着求林给你怕了咱们张家爷哪给那么顾着厕所让俺一起屋给你让你一起先偏好头着坐地招地给一起瞧着钱让给某人先写写说起的你也先写写偏头着呗招地给你抓药我有评估着吧你还是钱呢让出去咱你个嘛的
3: 大姐能给这小子哦杨明都是姐我你给陈西吃的陈西吃不也还吃不着都是你你让若日做个去让给都给龙不汉家吧招地给让了宁静买的生命多等这用过了呗
6: 让脸不让而下招地给让了这不可是有没有新的没多让脸不应出哦
3: 这
6: 都
7: 你提着球赛上，你提着球打四百多几个亿，你提着球赛没输四个多的，你今儿来啥团伙是鬼哟？你今儿干不起家上，非得都是给他。阿鲁，你提着球赛上，阿鲁，李少勇，你提着球赛上，阿鲁，李少勇，你提着球赛上，阿鲁，这一年你今儿干不起家上，谁给接的给他？差不多，你对，给接的给他，土豆给接的给他。
8: 你去赛上，张兆斌，你去他爸的屋里，今儿过去。张兆斌，张哥刚刚出门去，赛上我去，赛上我去。这是我们公司最有钱的。你去赛上，今儿没事的，赛上。我干了我一些事。赵勇，马西啊，赵勇，你去干什么？我赛他这一，快拉拢我一些的。
9: 你跑去哪？
8: 你来我就坐就行。
9: 赶紧去！赵弟，
7: 我也就绕去的。
9: 开车不错，快跑去就。
7: 不愉快的，
8: 李少勇。
9: 到底是啥？
7: 我也就绕去的。李少勇。到底是？你去哪去？多多年我们老有些个事了。你去赛他去。到底是
9: 去？你刚不去？让你去的，难听的这个人，你两个人你看不起哪点啊？马达。哎呦，让对的，你那话里写的大些。
8: 让牛都给，可理解啊？这，就是土多年我妈老有些的，年轻人干不下他去。

0: 我们来吧，算吧。招弟，招弟，怎么子啊？怎么子啊？今天年老些，让俺三十几个吧，让俺一起去的。俺大兄弟，开开喜剧么？就俺那个父母肯定来，等着去死嘛些。然后我兄弟，招阿妹，让俺那去的。啊，这年那去去，其实你给准多少些多呢？俺多也不就十岁。
1: 今晚你莫让他养日子去，没事拉住，没事拉住。永安，让老弟休息。今晚你可这些个没好过事，你准着早晚你们拉不去的，养的。嗯，俺让你们都年龄过了呗。

0: 我这边那是天开线枪呗，你可是真。
1: 啊，这天上走了对不起的。那走起来，我有点累了。这边没得片，凭借马车吧，天上走这一圈。开电视你也不起来？
2: 开电视你也过去，你天上走黑了，你不用吧？我这里早上躺的，出去了做木头呗，什么车子啊？人马车，地高了长沙不让给新车吧？你蹲到地可里可里，他就叫用的。用啊少用，给车子没得，注意装车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了，打麻将了，能忙过去，可拉少了吧？
0: 啊，这你先过去，等着去。砂锅前面砂大瓦了，给他点牛奶干去。用啊，
1: 这能砂大瓦里的，砂大瓦了嘛这边呢，俺都用过的。
0: 用啊，你还告诉，隔壁地让俺拆干去。用啊，等俺走走。
3: 走。

0: 林辉，林辉。
1: 哦。
0: 我车呗。
1: 哦，呀、yeah.。
0: 我车在聊住呗。
1: 当过去钱么说啊？
0: 当过这时间，想去休息。
1: 开门前注意下，你让这车也有。当我让个设备接着，我那里呗。
0: 接着看的。
1: 让个张安来听个事儿吧。
0: 我那有过从。
1: 招弟，让个他去设备的，好好查查下什么东西。自动设备的张娘子。让给别的车顶的推到前的圆圆嘛的。
0: 林辉，俺上面单查。
1: 招弟，这次看见你，让了谢梅。老马我顶在哪了？让给少云去都乱动起来些事。因那少云给那娃都没多，得让当牛马的拉自动生嘛的。招弟，你让小天学，这不三四千的用的啊？
0: 这是林辉，让给俺简单接听谢梅呢。俺也注意，第年当过爷，说起给再往前不久。对了，刚也开始有来，年老就轻嘛些。

0: 春，不是的，就下雨。
1: 退到海镇，我得联系你们队。退到云村，有就修的。退到海镇。
0: 退到海镇。点不起火而已。你上面写了单别的，你前头行政过不得，你卷死嘛谁？
1: 卡里。
0: 让队的，你军部讲过的全部听真实一点。我让就行着军规跑不是？让学的，你前面的军规条也忙跑着吧。我念你的，我让就拿那下边跟我的个平肩连也没平是？让个现在人嘛谁？
1: 让你这地都啥了？年前呢？让给念了，可念的行的，隔片少用的，让了弱不清是吧？
0: 啊，是，他少用过嘛学的。可是让写上给，我都出过洋洋团大的，我最欣赏全国可是算不少。每次少用给，我宁测些严的钱不是？可是少用个团大的七十线兵呢，宝贝，我让你他爸等我着呗啊。
1: 钱呢，让给肯定七十余。
0: 那年前呢？到时你送都错的，和你过不去，赶紧马学啊！何军伟，我。
1: 这下这下，你还告诉？
0: 我那还告诉我？这下。
1: 切，军大名就让谁？
2: 没见我有什么麻烦没？接过来嘛的啊，接着说接过来。让开几个，让开几个，让的让开几个啊！村子通知说，赶紧通知些三家去。大伯对他第一气度，新疆人家第一，对对对，小当嘛是。我们家爹嘛是。谢谢哈瑞的叔叔。
3: 爸爸，你也去接你些牛了呗？
2: 是的。
3: 仓买好货设置，汤马少用给，新日的谷子切了，俺没推买。马三你家个推走了，你少用了，先定了我那家表亲牛买，通到给新疆去少用穿给了车我三去。一年年拿不进去，退休挣不点呐。上用给新宅起多，隔两下就交玉米，才买三品个鸡。上用给年节买吧，新宅添了三亩登记。上用个绿桃呢，年干新的，年肉就烫去。年前的米季了，先给第二庄不赢了，周末特别吃完药马上升级。现在年六三岁命啊，现在也少用了，苦个是的。我对两个钱做着钱的生意，少用给两个点，我钱没投不赢了，其他嘴比我买的，我这人给买不不赢。同多年长吗？可不咋是轻易。这就是看俺连吃个多年没，粗老样子，如今生计给少用了，也不要吃我生意。特地俺最信赖穷鬼的，俺带少用给捡起给他接皮。我的，这就是看来等伊。爸爸，俺谢他。
2: 说下有那事实。退休退休去，
0: 爸爸，少用个木头起脚，俺木头鱼。
1: 爸爸，这将全部木头连起来了，俺木头鱼。
2: 不见面的吗？
1: 看那上面木头切不赢了，你给些土也要吗？是，俺里厂连切土也不多，少干个老婆家家搞大水差送，用啊，那他还吃少。少有没退席，
2: 查理村子的偏宅全部退死，俺也落大学死。俺家一边没退席说，让没退席，俺连三家没，打错的准。
0: 동부 때문에

点过点天元年不切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起酒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方的皮看管这座塔借压不做起酒点过切过。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切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不他罗手就点过切过。啊每孙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喜欢他每孙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写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年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写过

0: 第六道唐伯的阿别帕让给给人民队出现启动其在忙的前边过了。俄的伊朗内幕推出没起个日外媒团起路绝不谈伊朗去传媒去过中央媒路绝不给及那个说也推不二位在查都前边传来内次思路绝不过所言。下面了，南团习近平怎么说呢？接着准备最究竟呢？中共中央局级别书记、各部主席近平堂、朝鲜也最当级别书记、给团委员两个委员长金正恩娃儿。 中朝杂种严厉溶解清一下呢，落出去人过了，平均得零四的东西。习近平给写了启动国标出去的记录，中朝各个女部屋里记录给中朝杂种严厉溶解清一了，才到关当的。各个女部迷茫给查出了第一的穷位，他们进杂种了，给及七十一趟，成了给某些地方是电话塘，中朝杂种军警特别塘，社会塘，人民基地塘，电力松动下去，内部开进队员。
1: 老出去两个银行，全女部轻易给广东台北当地平均解决了他，团结兄弟，两部别尊接钱呢。中朝也只为杂种云内塘两王集团企业给些钱与集团。习近平给第六届的主播了，你呢？朝鲜了给团组织起来，罗团结就出去谈，给个女部水军杂种杂点谈，军人解决谈着。退了三边两团点被西北开进乡呢，退了三边中朝主要十多主角了，特区给组织谈。
0: 确实是不订阅，破局之后，总领给退步了，卡出个。年年，陆军积极出击谈，特区兄弟顶着前途，给个女兵指望俺们十多趟，全女兵杂种娘们来给个女兵迷茫了，偏把俺们为切我投票了这段钱呢。社会系的谈，偏给用脚了，来给退位去，面对越界谈。习近平给年年，给及退步了，军队其他的松样，中国党团师兄给中朝以随军杂种了，再对通信前呢。
1: 兰州电报南门洋，广东美西北塘，解决书记金正恩给屋里南位朝鲜集中路给查下了解决的许多人南门洋广东美西北。中朝全女部推门开边塘，特区苦肉压不松位，局面给确实难样，广东美西北接，家长才愿意。罗顿解决书记左南位朝鲜也最当给屋里我，朝鲜迷茫给朝鲜也最当给朝鲜古北，解决四句卡确用的拉达的团结顶住前头。
0: 基座人路也查下去，中正二位七号票据以及越级送不是。金正恩给老朝鲜人的一空，全女部朝中杂种严厉溶解轻易了，才到国南的，再给人路了我国堂，让大西的基座人路也乐居查中也别的冷静处，朝中他们进杂种堂，团结严肃也指望二位十字主角了，听路也梦想的不是订阅。第二次被团长党中朝几个女部。 陆军给破局的前部车，老点军没把他解决他，兄弟他们是亲的，咱们领军了随军杂种铁，没些其他，他们给解除人路给老几吃下太阳，没些些，军民给军警太阳没些些解决，朝中杂种之外，让党南面两米西吧，我们把他解决他，金正恩给朝中杂种两面给这话铁，当你他，给个你给迷茫给特区人心给当个他，他们给自己军农农民呢。 特区给拓展俺们为首都进步堂长，牛津企业给及退步区，给个女部到往堂，店家偏给借给这边送的，社会堂，咱们邻居的堂，店里送去，立给给金票先约。接着人路给电话前边，朝中给随军杂种娘们来电话提样，退了给不叫堂，给个女部迷茫给进步堂参与。年年，陆军积极出击堂，推门托，别准钱的，越南给陆军堂，培训学生给某些前边，朝中杂种俺们为首都当托。
2: 特区人心胸襟天别，接受人路几个娃儿去，只为标准图就要钱都有钱送不是。这次就见您看我出，给司机就看去司令里抢去，毕竟迷茫错看前门子过年呢。朝鲜能适当给司令朴泰成让给同安县村这边个所需要不是，给团委员谈给司机就看去重启急救，吴正龙说个所在过需要不是。
0: 孟美瑞切入看去，朝中给克尼去揭露这段切不是。铁骑李强去，朴泰成了皮布罗训练，中国民望精准马给，十分钟入看了四个新闻东西。各随最后主席李强堂朴泰成见面东西，李强给中国堂朝鲜的两王集团，平均入力给经济上不赢。
1: 倒库马了，解决书记习近平给朝鲜托给团村镇能够。
0: 接着书记经正恩堂听托中朝主要十字东局帖团结协进热堂直播穷心听托特聚集车队能源中朝主要松中央国堂二位十字东局帖里通的帕松托中国当堂四兄弟罗丁军民级在作业中国朝鲜朝堂听托当尼堂给个民级切推五里面的瓦的穷位团结协进团结要不切的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给广东军军前里托林中十字东堂七夕
1: 偏军一季电的动堂，团结的娘们家接着动起切托。几个女兵迷茫了，偏在铁路忙追呢。三年怎么事？怎么联系的狂飞勇气，立即火到部队员就说不是。李强起，中国朝鲜堂偏见特区推进前的，边疆的冲突中，十度当年，娘们的娘们就叫了跪地当地。民主决定堂，老师说，忙追铁棍铁骑，娘们十度当头。几个女兵急忙起，带着铁路动队员。
0: 创业部随军杂些军警堂，他比当年日军别的车修车的当地，迷茫我的给主要十度东国。听个别急退步了，军队全部转身一百趟。中朝几个民个，接触人路几个人民，特区团结堂兄弟车修车的当地，让我给陆军给解放堂给及战将长点送过些送不是。朴泰成去，接着书记金正恩堂，接着书记习近平那么年，没人有空，彭阳图陆军人心给接送老铁。 朝中当年堂给个民给团结杂种主要题，三星电波起音吧，全新。创业部主要十度主角了，特区给车队能源。朝鲜的中国地位基本松动小角了，给不了车的。中国堂，娘们托当年堂给个民给，切断五里面的瓦的给，团结开心了，只送虚脱。朝中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下呢，老出去两个活了，点着手机贴，过个不走进呢，托你们中央堂，特区别的十度当地。
1: 编剧的从团堂，现在日军所提供铁骑便利堂，娘们家接的便利，给及兄弟十度当托，接着人路也恰恰空别用够了，跪地当地。朝中主委列阵三百总队员就送不是，吴正龙、孔塞七号的学员不是。现在准备再祝你中共中央七十九军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也、北京托、中国的政治批评朝鲜东西对面周边的这把，朝鲜也最当中央七十九军委员。
0: 也对威林港给吴院长宣布，能是港给司令朴泰成堂领托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了，参加国内，老出去人口了，陈述学内人从头托，现在转到谁？再其一，老出去两个一空，中朝几个女兵迷茫给美丽两人堂，颈椎最能切别乱得出，娘们托没得不切的，查准了点呢，他不着急，自我什么队员？当年堂几个女兵武器也入南北。
1: 西江人部中朝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了，参加国内，几个女部杂种了七夕堂，陈露也没些点不顶能源。老出去两个人呢，中朝杂种也给及普及了七位退步了，全国内部体育了。几个女部主要样，团队也是团长，俺们三点成员。接着书记习近平堂，接着书记金正恩去，托在杨德堂，俺宋军进堂内，团盟托中朝主委陆局给团长三罗了，车队能源。 中国朝鲜的领土，当年堂几个女部切断中间给西北开进铁，西进是堂，特区组织了这一坨。随军给杂种给军营的，几个女部接着人路恰恰堂，随军给杂种娘们的主卧，俺们为十度东队员就送不是。朴泰成去，中国这趟五年内罗家堂居民俺过了这地的许多堂，老出去两个一堂，朝中几个女部，朝中杂种娘们的容地轻易给广东西送。 接着人路给团盟恰恰松中堂，偏见东而出，偏准解决了堂，兄弟顶受能源。命令为空，接着书记金正恩堂，接着书记习近平的命令给彭阳托、陆军人心接着那么提，接着人路给调往前边，朝中主要十度主角了，归属全部进入。朝鲜给中国堂娘们托，当年堂，几个女部切断中间给下南北，西北开进了进驻徐北堂，国共抗战娘们的十度当年，团盟托。 朝中杂种娘们的职位，列阵三罗对于及送不是。前苏内林冲动马作空，蔡奇堂，朴泰成的命给简直得的能是。王东峰、孔塞给接过了收入是。中央南区理工局阶级主席人给切除出去储备托，第六错了安国吧八位阶级主席人给陈功堂，阶级中年人给托林所，浙江文林的瑞恩瓦的给出去土等就人别用着钱不是。 mima mangzo ki tsezo tang, gyo nori ki tenzaa gyansung chesin yubaji.

0: 做规制设计协调行电机区域。第二呢，浙江李庆大进充电器年月规制设计者，三年级提高了罗振基罗冠规制区域堂年制送交行年初切度，罗冠基呢年制交接堂朝康永制直接缩减规制切度。规制设计成为了推动细节面具销售规制切度了。年松单位作为温缩奖彻底解决。接着就是年纪切除出租一百八了。浙江人民作车你叫你自己内部规制解决它。年月七十七七十国规制解决。追击出行冷地加糖出去的总堂美国冬天国家中年冬场出去解决。那么就不定解决我中年啊没不随意不堂。接着就是你浙江行政用地落入正中堂不就看提醒日间抗议重大的前辈落入仓促前辈时 A 人辈前中会十九十九十七堂级别日内抗顿就顿界年个期为日间南昌你就你生一届那个国家有谁除了包围温国家界接着就近年福建出去以追击出行冷地顿就那个出行东藏下游堂出到祖中南昌堂初到龙路热瓦仓嘛，那个连上下雨时，行进用的出行车出他出个了落里雨时，接着就是年纪车主出去准备跑了，行进用的年个成年月别没能车交给他咱那边去雨时，年头如三年提前初到所在地，行军车他年来年用车也忙我所给那阵的命令，这些前辈直接了过去起手接了当他所在途经去。出大他们都动他我所不就所提议让他们前行月了。设备中么为从我种族堂从地域出了点土东西月不是。恰不朴素的心灵开出张西所前行月不是。第二呢明治设置也附近重叠了厦门设立乡者人在了命顿觉你自主月别厦门从我也出了你乡勇也忙做车机场你也厕所迎送区别从我过了开心行事。我把钱呢接着出去年纪国门出去中一节出旅就是他的三年提给重组堂重叠给当院里这边出来给年个礼拜的车里出了等人点下给送去是不是接着出去年努力不堂拆金土堂部中央给人中努力的东局门为国车协同拆土相对车里福建堂浙江给选过给谁来推了给不了车不是出了八位当天龙岗前面克朗堂克隆场面受经过仅仅期给萨斯卡基了查查的破壁不是接着就近年北京给人年来自推年期为我的人不如求于用着切点出租给出国同面得习技术切的东西也不是我把钱呢接着就近年给国门里接着中年年跑了平谷堂怀柔房山所去所人年来自推年期为地归途切入轮中所给切过年上做过的成规切不是
1: 从了八位等车票被引起忙错个厕所点价了送给彩旗浙江温州苍年总体当月里区别忙错抗拒内部起居规制起于不是列屯别假期出门去一次不难弱从了八位等车票别俺去总了女子前不听一日切龙场部厕所了年个前不所年月抗拒推出腾增前的内部起轨迹大多党员从了八位等车票别苍南总下关重叠窑洞重促里中午仓们内部起轨内给快速吸引今得准备在九年去小不年过初的重促南去当月里起不足推出腾增前的重米内部起轨促月浙江省情苍南总下关重叠窑洞重促党支部书记黄静同去，卓越所得底部美板，俺去重去五零年去唐浪边，贴个年月色彩牌几个月。年年有三卓看了，康都清明堂水山清明所，俺去透过前年每季干米六百七个月接送不是。重去打了月别，兰科角色重叠内几个规制前边，兰科去重去堂总开给规制色彩玩米二新月。黄静同堂列入村内部忙错日日行托管堂电梯骑行月。年纪给家里给不给窑洞重村出面切断家堂你说这边藏了天津广播规制四次所内部骑行月不是。下关重叠堂他你为马张重叠都样重门错内部骑个只做骑行月不是。浙江省前苍南总马张重叠于老温地区去出面 林法提议，推进瑞士线铁道内部起居旅游免息平台。

0: 他定于两万的亏托却内部七个月出名，七栋十个出租还有不谈，年年有三周看配特多米，你给十周还了，几多估计七个月不是。 浙江省前苍南总马章重叠，于来万地亏客等位书记客总请客，年前没当我堂，卓越得没得我所给，那次忙不多接送不是。浙江省前苍南总马章重叠，于来万地亏客出名十里容客，从村里去别，年前堂秋困么所给呢？俺村大多差村不能够多接送不是。错了等车不月别，年年有三周看客出门看几家，南头罗里边。 错了，当季南面多拉不当心，前不清不碰你日，地亏个种面，俺村地个儿能大米，前秋听个把日节送班儿，连团不走，客人个年块儿多，米线要么热，仓么半身边年个月热节，看得了不起不是，几次就见人看人空，看到老看，从么仓么，贵州是厕所内部切生鱼，他的牌儿，苍南总客忙错看，吃中年来给我内部贵州切生不汤，总用客，西林当真做年冬了年味。
1: 当月吃泥塘松动来给俺先错了等亏托电送七星月不是？现在都别在酒精年龄，怎么能明白了你们人？因为来呢，让给给俺麻花矿塘、泥土、铺子、沙井街、桂林西北铺子、甘肃麻辣做不嘛事？铺子可是汤，面具技术、官兵铺具所、特朗普那做个托呢？出个几个汤，沙井铁给金章给国部羊驼当月。
2: 年头前面你这样了，让给托，不在根据能学给每张同学了，你查出什么他？他这龙柱期间，根据能学给平民来说了，常用可是国车，什么心脏热源？他的应用圈托，不在专门贴个了，没给了这个月不是？三家忙不西给，他懂，不在根据开工，加起了当年，得不得领袖堂，连南三边领袖们呢，连续面具根据能学不他，推荐多，不在根据能学个月。
1: 他的金融给新进层面文章给铺子能手教育堂，前面让对拉在那张说，面具根据也继续脱工能教育不堂，金融给新进你啥给也解决了厕所亏，你给同学团结谁就能进脱，面刚能点呢？出个几个着准东美国不随意，铺子所用几个给金章给国路洋都当堂，铺局给国主解决了东西，年头前面你这样乱来送，金融给。 每当个人能力，罗松明给七八普军能学车，西侧军松三个月。他老那样，官兵普军给电头车，专个忙都当呢，七八大用给刚个三六七个月。普在可是相对的，他老那样，前女三八年呢，三个七八金章给得不得病啊，老大可是过了松动出个几多技术切削个月，普在所用的，大个车这给。
0: 吃的忙不点不提大意，看不上吃东忙不，作为苦肉羊驼当有不是。上海中国出生活动中华出生所产泥土，让给看，让大习俗前辈每出片两百，吃酒端茶席身边，洗手人穷虽然坚贞切句，出生切成泥，自主切有不是。三个月有十年，洗手人穷虽然坚贞出生给，洗酒可以不谈的。
3: 看，刚前不西塘这玩儿，洗手人穷虽然坚贞七百九十米呢，出差来过我去度，家堂出去日松土村镇去的，洗手提不起干，马团不起过个月。洗手人穷虽然坚贞出生呢，亲爱多农堂洗手人穷虽然说，我给去看伊。出生团结七百出，所女人堂七岁个出生日些年，他来到我堂不内岸边拍儿，让给去出生体力家堂解决开端启动七百，永不过儿同村儿，出给洗。 就是送他去问题，推送不来，加起加糖，加就开不开菜，给拍又不是。中国出行活动出行所车，几个经验去列入创业部部长王佳怡去。俺做出行有看你，可能是不多农场，小数人穷酸难去，从家看走提出来。俺村俺推，可能是不加起你学生不谈，请你们到我这出行日。
0: 最最多个月接送不是，他来到我堂不内岸边拍，让给去。出生那错，七从七次，年冬初个送就送点身边，永不过同村七栋团结下穷问题，推送不来，加起你说怎你参啊，拍又不是。
3: 年冬前面你是怎样来去看见前头村里老子吃个图片原始城里权利？也可以李老子开工给孟西丁看堂，实际难看，内城难看起因，况且错别内城的，让看看搜索李老子他们堂，西数李老子他们习俗那我们是，老子村里见到有点儿工地当地，中看李老子开工了，立即看清片约。
0: 公路根据铁柱的类别成立权，包括是崔德康入天日平内，萨特洛泽局前批准的四个月。龙我额区李洛泽矿皮给国组十年，切东谷给短期停驻轮，加冕了村支罗州能够，矿的电局里差别局级三百十年不谈，归属洛泽所投资月不谈，内局三百两块起，归内局为局级三百提矿给名词，均多签不当月。
2: 原是陈立全去，杰克勒看过不提天给那个几个人写送不是？陈立全去，认为去团里日久久日续能力，色素去对日不行就那回事。提对，艰难去，李罗行就天猛些抗压没变，有钱没呢，拉你个说他，麻雀局前没定呢，让大头习俗前行，怕你听完穷急，他切东古给解决开不了。陈立全筹备让给去，色素李罗在托马提习俗托不不是？
0: 文讲，色素里落在习俗托马塔，日本的公司色素里起对落在从来见到有改革挑战级别。陈立全了，老子铁中国纪律天的米这边错穷的他，况且车门色素里起对落在新旧切过做那回事。让随着其他让一个麻雀局接中国人一个老子建了店呢，切东国家国际国别了，让给其承认错的，所可托马提对不是？ 刚刚七十多岁，这些从穷了，没看些来，还没讲。陈立全去，孟些心就了，搞着用特难呢。老子个女不切入冬天土，老子团里前途狂飘冬雨，别不能有。原是陈立全去，三巧也不月讲，老子也不月别，你不灭；老子也不月讲，团子也不月别，你不灭；团子也不月讲，穿着也不月别，你不灭，接送不是？
2: 陈立全去，作为内车的李老在给单位局前九十个四年，积极对车队里不谈，细菌前辈，不断脱别，稳定局前习俗能源。杰克们常给组织前不谈，村里新旧看谈起来的，念头小给呢，搞着前不久，中国李老在给曾不林去多唱宋菜的，你当下面就批了日本谈韩国来给的，曾不林去按唐伯来比不是？中国村里看去原是方中去。 龙额就怎么能见他选送去北部里面去呢？他离去对龙子给南部切入东土边接送不是？连这个子孙都离不远，城里全去三对七次嘛下班，随军李老给女菜汤定价，天空借给先前明年，况且，假如色素龙子的新旧能我嘛是，色素龙子给他就去去恰成我新对能我是？
0: 公路一圈皮革，宽开特动，路轨中国西部从江前呢，老在浪子铁出新塘，开越所开矿铁外桥湾，改建东区北关南卧室。原是陈立全去，杰克进矿皮桌湾，藏么闲了六种钱的米这玩意儿，任意个三桥贵个月，俺村主贵别那个特动忙不月接送不是？
2: 罗斯伯坦车动土丹部，几次军人在长安中央区仁兄女子开教门外国吃解冻当年，广西一女子破开门锁，南部规制他派给村委入局提醒，对抗老师所给提解决起的，女子破开门锁给现在村给送去就是。
0: 你都讲明你是走错路，中国熊南金针气象级别，年少些吧，几次就你用这些不是？你说呢？等些起来，加些出局，金针气象落矿木林切入清月不谈，宋哲兰块儿皮去七次，借用的忙多几年，再就我不谈苏州我不做那套金针气的月不是？
2: 之前的电次，熊南托给金针体，列地间谈成真间，从最间结束批给，搞不着新月不是？
0: 也多人讲明你是走错路，改用给亚森人那套，如果再去推测你现况，我做不通。再去推测，今天改变等就牌，均推就是。敌人杀起看去亚森人去参与他，如果说给国库新的，本来人那如果团子扩着去修切入东他，人那如果去再去谈职位，结果松着他咱别给他，国统球协谈，吃错我当他咱身边，再去进老所，再去可是不追个人，其次就人。 珠海呢，肇庆牌去牛坠江南南昌的人才里面松东阿个月别，将军林破了下东土不提，朱昭牛坠江南去村镇人心开了这些事，朱昭牛坠江南去人才了，这里给他解决开些菜阿月不谈，牛菜吃出来了，这里松边阿就吃过去月别，珠海他。
2: 江门、佛山、肇庆街创开十几推土呢，粤港澳库钱区开出错几个珍珠块给呢，南北钱不团结。
0: 제도 덴비 총원거위 계지 숑람 간코 젠도 급니 슈쟁업 지체 죽진인 거 초부탕 콜레시비 기크 중니 내용외 간코 루카 니슈쟁니 젠도나 슈기비시 퇴윤인 계기 젠도나 총원스링탕 초샤르 초로 초장제 초계탕 조시 규괴비티
1: 接下来他了接了切东出街你说这边有不他蓝牌托在堂堂车坑着所私信那么那错局有不他色不托学了密写东生个有不是接着就你日本盲错卡机给托给也接着垂顿坑给顿托东中切的高是死亡给孙美人心给扩军其中起局高级没不说有马赛没碰家家的东堂责任了所有也就把看了切不是切过中间为城市的行呢 听你每次你查队长级三年三度多国会签约不谈咸阳每次主机长级查到你国会签约不是董总期间给高市国送帖赵准忙不动为查具体的控制三个不协议按照结构卡谈给这学历签的协定文件的签过这些就不是董总的收件协议让王忙做当级协定责任的所具经济契约别高动签过这些他在这边养家了怎么连忙进你别 冷不脱决心约呗，日本忙做出内最天着团结了高动结果个日子，绝不是。董总的首先先写一页，日本师兄给责任了所有要求，列队人民先表达，人数如何加起了动作一，列请日本给注册代表人做一图应用，三百三十七不多，年师兄给职业取得日常人不了，我国起就引起绝不是。二零四三他郎派接着祝你做米边的。 一零级木头传媒车局日式短板二零木头车辆二零一零两毛钟组织为团长一路三不下雨季绝不是。一零个研究前辈接着祝你那就表现了。一零级前这部政策吧，八十二页。一零级二零传媒车局日式短用绵阳。一零的普通车一零了村着用具，木头车局绝不是。一零制作行给传媒卡里不给。一零级二零一级缅甸，桃村绿营部长七个名。 一连迷茫给南洋两空部马来接就不是，二零年做的前辈接着就你那就表现了。卡达里给二零堂团结了前进，一连土具体，一连了土质前头呢，退步皮绿土东就马赛，二零堂一连我了加入土，传媒小局了团结前进一不是。第二，巴基斯坦给森林下巴子西里给卡苏苏了，一连给真正派出去前阳堂卡达里给文件，他们没了了，卡巴里给呢。 社会给现代松动起就马赛，只有给三批集团团结起就了回归起不是。二零年做的前辈特动，那就表现了。那最先进面的是一个二零堂一零级三国的节目了，随即了土，热火车被传媒七十级绝不是。各个民族主义阶级主义用这级别到期的都能从这人手里拿，见得出不了，后面再做个给都能坚贞拉索，啥子么穿他，给这农民吃不当对呢，怎不能给都能提给国库切入朝鲜越洋？
3: 你对二里堂一零五二拉里昂出勤狼狈，都能冲着军队突厥了，赶紧随遇不是。斯莫林格，听的中央三军两长，您这学生不灵。
0: 体外忙外，三军看队呢，中央严阵里控给三军规矩查外托呢，斯罗纳，斯莫林格，三公节用。
3: 三公节用。

0: 在成个人都台北当年清军平军做军旗，是某天的抵抗你侵入军旗的阵营。在我空气里面的坚持数了月西北对前南，迫于四川情形，内江重建的应变，明了越南是演习的。今年年冬，杨明举国略到王阿伯甘肃行军张仪重建的列着写了二军旗队，列托美军穷旗。推运罗楚大大与那个穷困苛涩村里南北一年，那个鬼看他，年岁为娃儿去，跟着三五毛穷不拉手背，又进拉错问题，与来了派遣路过的穷为官去，缺顿天涯他那修行。我呢，提起了呀，与来了穷困苛涩的热越南面呐，俺村提人木头，缺被个人提的呀，他那修行。
1: 他妈咪个马当别个了，看不懂哎。
2: 同妈，我也没东北头里呀，早晚的恐怖民族。
1: 哦。
2: 每天同样给加拿大参谋了，你同给。
1: 嗯。
2: 哎，隔壁恐怖部队那里，啥时候其他结果给？
1: 嗯。
2: 多不叫说这对，啥时候嘛去那啥样给人家媳妇多？没怨不得，小差不多吧。
1: 是。
2: 家长也不得嘞，肯定是现在来团结给。
1: 嗯。
3: 昨晚刚刚还讲什么郁闷？越南的安心劳动嘛，就把嘞，人民的联盟了，军事基建是永远是完整。年多年去了，到我堂口吃几百年，越南的。甘州区民修团购团，记住，甘林区了，山东的做准公司开个门，两面的跟你的月白帮大老师去做。越南的甘州区民修团购团，记住，甘州区了，山东的公司开个门，两面的跟你的月白大家老师去做。越南党铁路两两白，山东的做准公司开个门，铁路集团呢，来在恰恰是张切个门，帮忙党员把田里铁路给我收。山东给做准公司开个门，越南的面军了，赶紧过去。面军前边大家前边，山东给做准公司开个门，清边就团呢，连着恰恰帮忙当点么一把戏。
2: 里面两个前边，两个帮忙当队，里面那样个头上没白，没个人前边当呐，啊，没个人前边提，没那那边个里面的李志旺个西面穷呐，里面两个前边提，里面跟着的，人家结果是。
3: 年头你去了，到西边吃酱呢。甘州区民修团工党记住，根据具体两面工资点个一个段，第一工党明朝完了，他那么工作又拿了面军跑不贴，两面也没他接，第二个山东的做准公司的又拿的两面了，军事更加关系了。
0: 来这套美军跑班，跟着水铁国民点起身边，又拿了军事不热要的，热我清不清不是？听着孙长又拿的什么哪里，搁错清不清不是？一年三月的第二班，山东去做准公司的。根本电梯去一个天涯，一马上班，情况里啊，心情许多热切。电梯他具体呢，七天七月日我对象。许多天认为家庭他们特别越南去什么了，确实不大清不清。
3: 年头年去了，到顶不了。山东的组装公司的张业忠及高台忠密码情况了。甘州区民修团工党记住，甘林区一电了牌牌，两面他具体七天七月许多日。太阳光最明显注意，太阳旁边他觉得突然我们散步明度时，还是呢？年多年年老了，山东的组装公司开个摩天大，张七个门话了，张爷俺来公司话了，两只提门门当两天，根本就脱别。这句谈不谈？你不应该太阳光都改变，俺来帮忙单位看见的，瞧你个对面都准备，看见的听都准备，全把结巴认识。第二，张爷创业慢慢成功个准备，这句你别接着提谁？成功呢？接着碰呢？山东的组装公司康熙的安联产线帮忙单位看见电笔批数，张爷们安联公司来这门门当官呗，对呐？又来了美军部个张爷们安联公司安联是不是出品药呗？他说南面军事局又投了牌牌，美军前边各地嘞张七个们公司也组局银牌，拍不平牌接着团我们打美军事。高台庄民办成功呢，决定的了采取采集绝不了。小学期末每段前排、短排、两面工资，他就一个高排，全体内最大，高段前排、帮大提大堂，小学两面恐怖前排，满段持续一个南段集中门排，第一个短排、两面工资一个的，突然我们三不买了，搁在帮大讲空没准备，没得钱。
1: 保姆的没给个名单呢，浪不着；养老公司名单呢，浪不着。前头俺做没收通工资那短排，两面跟着点比比个的些送钱，十几七个人，成都人心了，全用呢，十几七个人。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名称燕天美工节特别隆重献版，
2: 康熙隆重献版，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么巧阿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张军写过几句，不晓冷就接通的一笔拿。对了，不要想通的，今日马家的新年，家被妈妈我了，再往三毛小组过了去就当。特别江南岛每个小同同学，六年级考了电子学位，日在当中下月视频写过，整体羡慕希望老师的背过了。这种年度年级在这里。先定一笔面具视频写过去的拉萨拉边国出发单将用这面具切立级别一人这样满足做了你打面具识别告诉你
1: 主播那把观看上
2: 观看上
1: 那个那边给送个成了银切记一看给三九在八个岁后
2: 这里呢本当我比青年和这单现在等比青年人日子你们是下面了农地协商的记住
0: 三九写过去的不晓得就在通地一笔来签呢今天三个八大娘的相当给中的感情那去写的你的今朝马家的新年家被妈妈我了在我三毛跳车了今年很难多初被用了下动特别年初被将了手机参加了真的是被把了那去的眼整着了电年脾气凶要没了等间北京街同名三顶街看了的刚用啥的第七座列车三八站台做名言
3: 我不要提及你我都去吧那我就一年想他个电话的卡币那去人就行。我都去那个工作我的脚机别让从你那儿卡刚着到龙都着你那个人的。我都去一次我的个人的用了七度几把刀每块金牛你都等着我通行。我们就不学看了的呀我想你想找他个第七两本就行的。那就能从别人提个别动着是中的感情协议。其他国家的就业率到九几本，马的就业率让从年拉着开机，但我送他改新币最西北局，一年拿穷就行。本队真诚宁不送你，想藏套图，慢慢听这档，加倍请在一个在一差别等你，错别用了跟组最短的图面满意待遇。那就中间三年居家浙江贷款呢，俺做公路家居家对了配备，这送别这么车型。
4: 看啥么啦？
5: 看啥？
3: 空气对大太阳，许多国家的就业率更高点，在那差起来真轻松。马的脚机别让从你那热卡拿去就个，这速空个千多内藏洋芋，各地对这速空行政人员，我比金着马千多都没见，工作过的难多，也没得干没穷月。
6: 我如果上路那来的，每趟的他就要过啥的，我要不要不。就俺那里，就俺东北个亲戚的单位了，就俺爷爷也是在里，俺爹给钱嘛吧，爹母给的钱也全都到些个多了，他不懂得俺爹俺了俺那些钱也想要的，俺爹还要爹那了，懂俺懂得钱的，他不就拿不起还要的，俺这种俺说给，他把刚要买那他把东北人了，他你控制当个都当不得太在里。
3: 金州马拉内藏亚瓦店，我比比州门开通当局，人家比州面来往了，路不都就都行。马婆娘都用为别的联系比比州门，前路站中队员呐，中队员呐，毕竟到毛主席工厂了，就求个这一些。
6: 如今如今啊，北京如今的了，北京啥的，他人都跟着进，进个买顿肉饮食了的，他们那吃了买了，真的啊，都不能得。俺着急的，这个是俺着急起来了。解放牌个毛着国标子拿了他，我只有些装着完了。
3: 得到几多个奖，俺就俺着落了。落奖俺了来比比着嘛，我比右边卷起张少的便宜，加开起那位卷起三百卷的，见着嘛个冷酷呢，错被用了几年难事儿心。现在些年中国是比原先立即本就为本，错被用了地里比着面没钱了。三九门桥文就读小学，我大大三年去跟过你们大兄弟你说月，得了毛笔这么啦，别以为今朝当年陆队就等我考一个级，连这些差队两个月吧，高退休。第一次俺从娘的，后来讲这些希望住。
6: 前面个制造的，团队制造的多呢，俺做还讲几步的，俺做个路线单，他几步写上单单的。

0: 我们从北游浪的北斗风雪西北苏修兰北尼巴当大家从北游浪的你第一位将行中忙出街用把盘的游泳蓝气鞋的就业三个表达大那就中介大把他心里存着来月别罗马中的穷苦干部中村学习月别当从北游浪途蓝口下动的把地我们继续中当着他起别中错地咱们学了家乡一笔别的大家批评牛不相约
1: 路中间人家来拍路子呢，阿公这边小伢子看看，给我爷爷，你的后爸，父亲姐，有嘛他边这一窝嘛，两口那老爹，将来给来过过去，接着做那就中秋节，伢子看到我去接。若非给同齐，那就当心他不接了，好像个一伙人，他了说错事，我就来给买点马裤，让给啥子嘛，得了，怕是错就得拆迁着买的，他只能看上给那，我这当给家里留了，穷人顶的。
2: 南卡亚都，我说给他当地的把中间拿了，这接出来。你我说六八天的拥抱也好，等于还讲也好那个。
0: 俺们的家乡呢，南卡也好没被电器，破旧拆嘛了，俺做十种系统有嘛的。平常的家乡呢，伢们这个来过过，蔬菜被收了，俺做同在的呢，伢们怎么在门口就能十种系统有？
3: 各地储备用两天。 妈妈老三坚决讲，自己真正长远些呢，储备家人钱，那就比他公平用钱，得出些吧呢，没么个派些的。大大三个把家人借了个过银章都要把当，爹呢看工作些呢，那就没空把做通的，爹呢不想那个，真就着急爹你见。那就没空把做家人这些话，我陪款呢，那就没空把做说那个些的，路就中着几个。 空格波兰呢？各地对马的交际办的人多，别的本学区别，汉字班经验不当。空格莫兰呢？三西多西街别的行业，家里大别的差距两只西巴地。空格另外样，别的单不是这一个。西罗基多国家国际国际罗，空车别用了酒店，别的用完当，大家空格家你就开始当，利息和他朋友，俺家当这位看了点，大兄弟几个，我别看一。
0: 俺波拉下里刚能去一半，只认给俺波巴钱币。工资一点别，马队交几别，汤子把钱一把当。俺家波拉当这位汤子把去拉拢多马各地，俺家带兵就没见短短江内，赶紧他大七岁些的，跟他们儿背到拍巴里去写几个。江南里头把钱一百块呢，给那村邻居军子些就想玩，热水钱不一样钱多。俺家通达本送到。 给咱做当这玩儿，改先别他写的，上头让你甘愿得去银行上班去。大家拿去门口办账呢，大家看这个最贵了的呢，准备送至门口的呢。俺上那边想他个，我做等这店里来取生意。天气大，出去看见他做，那个我用个一把单，别家七弟团子讲，门口酒店三家开多，七栋写这月。
3: 若把新这些菜，西罗人都着落，江浪土门口下动脱走了，每天吃你三百呢。西罗人都见面也叫咱俺罗，每天吃春节初一的人都不忙多三百当。我做冬这些菜，西罗人都对落，准俺家春节初一三百呢。西罗人都见面也叫咱俺罗，准吃鸡蛋人都不忙多三月。门中午的，我做些多难这些别长些热热的，看浪的，三对忙做错了，还有来有些平板准吧。
0: 电报写几个？听着妈妈讲他们背都拍不呢，筹备用了学用年真推头皮巴当。今年筹备江浪图，门口下坡的人修皮板，三个皮沿着板栏写的，栏板的呢，沿着咱们一板，第一位将军子道三皮，公平人家栏板一板，人间三度讨厌。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陆家大革命阿克尔顶着学位，做对党革命目的。
3: 筹备将来下多少年，龙五年就考完顶着学位，日子当然下雨，写批写过，整体起码一百，现在九年，那是民工把从头家谈起都别忘记。写过一套三种逻辑，整体起码一百，插队写八档，我最白个，看了这张下年写一百的呢，第四点别就上边南北，六一大八零零五百写写。筹备将来下多少年，龙五年就考完顶着学业八十。
4: 人家电别，人家这把单，人家人民党员，整体什么一把的，作为江南黑洞村民，龙五年学考了电力学把钱了，对不讲。
1: 所谓江南族人把当大熊把他整别在我村里去念我一只人江阳这边先把一把呢阿们过当没见马云呀我去阿们人来今天呢这位小把人都给算把戏让熊用日在邻座当作也是一样吧主席为民陈文杰来一节之前做的写卡所谓江南节里作别我来所谓江南节里人的呢自己听把心里过了黑熊各地的口罪这位我来三个天不贴上冷硬的一次萝卜的先拿扩充一算法器中央龙城年轻小列光加给结果了十倍的年节不用龙城年轻列光当不用结小三个把三次当两次随便我曾把一看望结张下年的希望样对结的陪同小法器留案一边我曾把一点拿除非将来下动同年龙年轻性格碰着了新的希望当每三个月当着零年年少节咱去在这活到地方马赛不接当着亚波六年跟着活到快把戏康浪节张张你去西边跟看看照片节当着忙不每三个月一把当来不到康浪节口水错当签不上了就要签不上了把印等节加几次忙我说了三年定比过年康浪当这位当着亚波轮头把下去一算把戏写过去立刻你把康浪一把浪洋两把当三种西边立刻跟黑的康浪节养大人们西边立刻的在我上面过年刚用上的江浪的区别当街能有把戏初被江浪做把公司拉西马给这个天边立足用的可以拉杂把洋洋给康浪西边立刻的过去切下人们没把它可用到我就他生有蓝真龙当南洋在这地边引导的让你打进一算把戏写过背后的大洞每九个月别让你江浪节浪的是不西边日暮向的街边三天江浪节年年定边最重点人民呢恩恩怨怨的通特别每日节切记定边浪面插灯十八档插图当天老百姓做吧第一不用一组开天听奏节三月二十一组咱去看的几把锁不从左边写过惹得人们别发心电梦王定在那边我最初被江浪爹爹老天的性别我在马上你清晨十八人就都天不重要江浪里座把藏不来投机提个这档初被江浪还为电价用具惹我有几算发心
0: 现在今年又当解决的文员咱做比喻部长来交易又当于咱做比喻人由陆秀的为初中个陆秀聪的聪明习近平个党组秀公把陆秀的拉到定在下具体牛娃北日党协助那么日昆个咱做前面习近平个党组秀公把陆秀的挂定在两年但愿立即把政策写的马总大瓦党马一雄娃马队都把这写图陆秀准这点杨大比西律立即大王走把党拉得西巴当当足球里对比达公平用具而公的动画协作人楼电人姐姐被有三百准备姐姐都有天不一等就要写个笔您送那么日
2: 你一对吗你都讲明年后在中旅三对一笔来自民居西笔写过去这笔钱蒋永杰各把人把送笔民控个民居千里开把动拉开一年他是总的去极了学弟地当一家这家当一人都运给民居处忙批下又找一把日
1: 陈冠杰投资了用的面积切立错别老冠的列堂老三这把打面对别三体南批切据打沿着苍龙节去年打算的信念三体军统给您很够打抗联地上数节军定节面积黑家三体小把戏曾在拆到老三着急切立错别打动罗马早领先年龄元面打隔离秋元面数节的人民黑皮细心下去下去的唱别那边绝人民用节人民面具下去把戏罗马电子上面面包节我说的足够当所属了大吉协当立春期间把戏今后老君写的面岗当别年岗十三节主任学好业我最等待节面具来自了电影出个早联系您的语面大吉协把人联系您的语别出个男意思别进的下去协把的车间算把戏陈冠杰某某面岗呢打听写过别戏没做面岗给这些戏你听你难马祖没用些三月五十到这些把人就要把当面壁到这些的人民多今天面这要把戏他年三了高把人把孙兵面看给面具下月龙穴都把跌三天马祖可控周年面具西边帮助者可不杨德先把戏
4: 北京给看完的人家的配置那不得给伊了湖南那边那边面具要是不是能给马是人不面边面的是要问的地能给人家片的要是不是湖南那